0: 百小避开，上升个大概34.4%啦。我来说，算讲伊这个人数增加的速度，安尼算紧的，都要差一礼拜尔尔嘞哈。所以预估最快这礼拜会进入的流行期哦，这礼拜哦哈。啊，这个八月中下旬是达到高峰的哈。这个礼拜就是流行期，啊，高峰是伫个后个月中旬甲下旬，就是八月中甲八月底安尼的意思啦。所以即马一个唔是高峰诶，是流行期呢，是后礼拜才恐怖哦。所以讲，疾病管制署提醒啊，65岁以上诶老人家是属于高危险群嘛，哈啊，你若还未接受到即个接种诶，就是讲去注意风险，或者是已经接种到第一剂，而且已经有过6个月。应该爱关心各去组织嘞，哦，这样子我们才能提升保护力啦，降低着大医的风险，尤其是老人家吼，唔像当作 COVID-19 已经一路绝症啊嘞，无啊，是因为咱可能有拢有住啊，啊无咱有掉啊，是有一个抗体滴嘅，唔是无去啊嘞，唔是消失去啊嘞。所以你如果抵抗力不好的人念着，不是讲无代志呢，反正我可是会错起来呢，哈，对不对？所以疾病管制署呢，数理模式的分析的是预估这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就诊人次诶，这个升更加紧，会上升的更快，就是升更加紧。所以一旦门诊啊、急诊啊，哈。就诊人次超过5000人次，就会正式进入到新一波的流行期，所以提醒着咱民众注意。而且，这个疫情大约1个月到1个半月就会达到高峰了哈。所以，咱从前的比如呢，爱注意着这一波疫情，然后对抗咱也歹的，也是咱线上才有听阿公、接不阿爸、阿母啊，拢过去注射预防下来好不好？哦，再去接种啦。好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哈。这个细菌白动吼，这个物件是消灭不尽的，就对啦。啊，人讲迄个野火烧不尽哦，啊，春风吹又生呐，也袂死绝的，无可能。所以我讲，什么病毒拢有，啊，但是就是考验着咱的抵抗力哦，咱的抗体有够用，就算讲有对，好啊，比人较紧哦。啊，那袂对，天选之人。就是没掉，哎，我是天选之人，没掉都没掉。啊，是讲吼，伊个现在也没掉，可能人伊个抵抗力就是乎你，就是迄个防护罩啊，够好啦。你看嘛，看迄防护罩就看个真巴啦，好细菌都无法到入伊个体内，就是入伊个体内吼，啊，无代志啦，那叫天选之人呐。啊，唔知咱雄鸡那边是不是天选之人吼？啊。我拢想讲我是天选之人，顶迄阵在大流行的时候，我嘛钓呢，我嘛钓钓呢，夭寿，是那少个，真正着死啊！你们知影？不过好佳哉，五天过我就退休啊。多休一礼拜，我就赶紧来上班了啦吼。无感觉人足热啦，但是就是迄、那个，就是觉得那个。在当下在烧那个感觉啊，好像啊那痛到像刀子刮到了，真的是收到这样收到那个感觉，还会感觉很可怕很恐怖的，对哈。好啦，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自主管理做好啦，应该得咱降低风险嘛，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是有人点歌呀、啊？金门李先生哦。金门的卡拉腰，哎呦，咱金门的乡亲啊，李大哥李大哥，恁的恁也伫迄个金门啦，啊，澎湖啦，啊是琉球啦，外岛的啦，包括着咱福建的乡亲啦，包括着咱厦门的乡亲啦，恁也拢有听到电话。用牵的就甲牵过来啦，啊无用拼甲拼啦，阮叫我接啦，莫用拼，然后用拼紧啦。有啦，咱厦门啊，厦门顶个嘛是一个哥哥，敢袂记伊姓啥？伊
1: 无讲。
0: 有啦，人有讲，咱袂记哩尔啦，咱讲放袂记哩啦。爱较常见嘛，无逐工吼。我接一个电话啊，咱的乡亲都比我人较济，啊，我接一个电话，我无可能逐工甲伊记。 哦，除非你一定有好了，好我会记一个方法啦哈。你足有特色的，好我有在条甲你记住的方法安尼啦哈。啊，咱厦门许位哥哥，你有在听无？好、哦，老在听哦。拄着啊，着入来哦。哎，其实拜六吼，拜六我是毋是拢有开放口音？平常时也是无啦。啊，拜六我有开放口音啦。啊，开放口音一个好处是安那，就是开咱乡亲了，表现着感情啦。哎呀，因为咱肯怕老凉啊，啊，第一点钟我踢，第二点钟互你踢啊，我拢我咧讲啊，第一点钟我踢啊，第二点钟互你踢啊，所以第一点钟我开放看，啊，我伫这個当中，我得当接受来自即、這个咱台湾各地听众朋友电话，哦，甚至你看外岛的嘛拢卡来，像你看迄厦门的嘛拢卡来，啊，福建的乡亲啊，因为福州过台湾，新派杀几多？真久啊，但是真少听也是听有啦吼。好啦，拢欢迎你就刷来啦哈。来，啊，有啥物即个产品的问题，拢甲问哦。爸爸姐要到啊，即个情商方法，如果你若是头第一摆接受咱节目，就是你是新同学啦，可能对即个情商较无了解，你拢会当开来甲问哦。啊，老同学拢知影，老同学拢伫遐手卡练手啊，叫做摩拳擦掌啦吼。甲凡事已经慢慢摸做者做转去啊，唔讲啊，啊阿丽后来讲。啊，佮有上碰做侪才转去啊！啊来讲，伊讲，啊，讲咧，你的爸爸节诶活动开始也忙无啦，后礼拜一啦。啊，是安那着会当去无？啊，阮爱提早铺货啊，阮拢提早一礼拜铺货啊。啊，无我放送落诶时阵诶尔，人一定会抢啊。啊，人抢药房，大家都客无要安怎？所以我会先铺货啊，等甲我拿迄落放送落去诶时阵，恁去抢药房客毋才有，所以阮拢提早铺货啊。但是游玩吼，嘛是有迄、那、落、個，因为老朋友拢熟门熟路啊，拢知影讲，拢知影游戏规则啊。我话讲要开始诶，拢会知影一礼拜，一礼拜来去药房门拢会有啦。啊，若有得，甲赶紧来甲摸摸转来呀，哈。那是迄、那个空上落去讲哦。如果那是有人早起的鸟儿吼，捷足先登去啊，吼，啊，得爱等啦，是安尼啦。啊，但是我拢会甲你秃头啦，因为咱话都已经食不完啦。啊，所以你也无甲讲一个人伊去啊，总无有优惠，伊毋知无问啊，撞到药房头家，也是迄个店员，都是我那一支喙淡甘一支子的，伊就总啊，甲你买单管的等于呢，哇，足侪乡亲了，比如迄阵，我就是大不时会接到这种电话。我也不知道啦，啊，拿一罐回来，人透开了啦，啊，才真听到你说药房有家庭的特别做啊，我们没讲啦，我透开也是跟这啊。啊，但是哦，期末一改拜啦，哎，我也是听上我，唔讲，我得当客家庭好，我得啊，家庭好是一定个客无唔对啦，但是伊会感觉讲，我啦会当客家庭好，我感觉我想来买一罐的，对不对？是安尼啦，一种感觉是不一样啦。好啦，啊，你那迄落有买爱亚军的六条，哎不，六条有四条在送，稍等下我再跟你讲第四条好，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唔好？好啦吼，啊，都有四条啦。有四条啦，都好，我先讲啦。迄、那个金星甲官爷无啦，啊，剩的拢有吼，啊去问迄个特别组的哈，啊家庭好诶哈，安、啊、知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款咧。必顺哦，必顺是咱金门的哥哥李大哥，甲咱说点播歌曲，好，来，大家到店收听，到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咱看到一个报道真刺激呢，什么报道？因为我足无啥爱看演艺科的消息的，啊啦，演艺科的消息是安尼看嘞看嘞，我拢说过说过娘娘。我比较不会跟你们谈，为什么呢？因为演艺科的代志哦，有什么好讲的？那无做重大代志，有什么好讲的？啊，我拢关注迄个演艺圈的消息干嘛？我关注久了，我头壳酸酸的。哈，今天啦，演艺圈的消息。卖公婆因为没什么什么什么建设性啦、啊、大概有的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吧，啊拢看迄、那、拢、個、看迄种的新闻，我感觉脑筋敢那无啥咧叮当啊，啊我惊生生啊，你迄一挂迄、那个内容爱好啊，小看动一下脑筋咧，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这样子哈，有咧动动脑，我们的脑筋比较不速度。加到卡本也有输注了，是安尼啦哈。所以演艺圈的那个新闻，我大概就看了看了看了看了啊。除非有一些跟他触鼻，还是讲啊、类似啊某些艺人可能忙了过头了，生病了哈。这个为什么会生病？这个有当时啊，咱卡本全区的报告之类，因为可能你的生活模式，还是咱的生活模式也是类似这样，所以生病几率高哈。有一些迄、那个一号的话题，我得跟你分享，大概是这样。但是今天这一个哈，我看见我现在在做爱笑诶，在做爱笑。今天伊要来讲演艺科，这个叫做张秀清呐、啊，张秀清哦，张秀清实在是哦有点三八啦，但是他是三八的，还蛮可爱啊。我感觉三八可以，人就是不要说三八，就活泼一点啦哈。尤其是讲演艺科哈，我觉得活泼一点靠本价。啊，但是卖欧吧，哎，但活泼，但是卖想欧吧。我感觉伊最近有较收敛啦。我较早有一阵，我感觉伊已经欧吧较好。我当时看到伊，我拢感觉头壳烧烧呢，啊是迄、那个头壳皮麻麻迄种感觉。因为像迄个七龙啊无哈，七龙啊，哎演唱会阵多啊，来几当前伫高雄办，我有去看啊吼，你看，啊七龙哥啊，迄、那个特别来宾就是。邀请伊啊！哦，伊上台像脱缰野马，没完没了。而且哦，伊讲话足粗鲁的啊！你像我讲粗鲁，一些话粗鲁就好啊。你讲的讲哦，黄色笑话、银色大概都可以。哦，我感觉辣了就白，我感觉就恐怖。收敛一点点，我就觉得他有天后的家世了啦。为什么说呢？因为一本心的就好唱歌。我常常有当下看刷卡看明宏哥哥吼，就是有当下会讲到伊。我拢进歌单吼，除了迄个江蕙，因为江蕙个封麦呀，对不对吼？很少听他唱歌。即马除了江蕙，伫即马歌单靠主力啊，是讲真正是诶唱将诶，应该是属于听，应该得属于他了啦，属于他了，没有别人啦。下一辈的不会讲啦，伊即马讲。有年纪够够分量，伊个歌声够到位的吼，大概就是剩他。但是阮可能各个时代啊，大家聊都伊都歹在歹一点，收过三八去啊啦，嘿啦，三八一点可以啊，但是不要欧吧，因为比方各个讲的对，你这种你安尼收过三八，无猜你已经有天后的价值啦，啊你收三八，刷怎啊变成你的迄个地位一直压不起来，一直压不起来。是安尼来，我感觉有道理呢，有一点点是这样对啦。较大财啊，收大财也无好啦，但是会当较活泼咧。啊，唔过不要太三八真的。啊，无伊真正有条件咧，伊我感觉伊即马台语歌无人唱比较好啊咧，真正啊真正足够唱，有够够唱哈。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张秀清，为什么最近那个新闻版面又有他了哈？因为出道超过四十年了哈，人讲伊什么大红大硬。唔捌见过，有啥很好惊？但是伊这回真正惊到，啊是咧惊啥哈？就是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
首都得到这个白沙屯宫天宫，就是白沙屯妈祖的授权。以这个戏说台湾的戏作要开拍之前，可能是要妈祖啦。啊，有去白沙屯请示遴选啦，请示遴选啦。结果没想到妈祖娘娘之名要哀怨啦。拔出七个寿杯呢，指名要张秀清演呢，所以讲张秀清若要演妈祖，跟那些戏袍啦，哈，甲伊迄顶帽啊，整个大概有五公斤重，真的啊，假的，真的啊，就是伊个白沙屯妈祖，就是指名要爱张秀清演伊本尊就对了哈。啊，所以讲接到这通神仙级的通告哈，那个张秀清。总个阿姨，伊讲我刚好听唔到去，真的假的？啊，我何德何能啊？哦，我何德何能啊？因为将来阿妈演过古装的啦，可能以前有演过时装，阿妈演过古装的，所以阿妈实在有够大，讲压力山大的对啦。唔加伊总啊，亲身走去庙里，找妈祖伯吼参详，伊甲妈祖伯求，伊讲妈祖娘娘啊，我惊我无法度通升正啦，啊，敢袂当卖演哈？重点是玄的来了，足玄的代志发生啊！伊敢伊个白沙屯嘛，跋杯参详，无杯，安怎跋拢总无杯？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滚！你看，那的无得参详啦！迄个白沙屯嘛，就是要你演啦，别人演袂使你啦，安尼哦，安尼哦。这是强制接单了嘞，真的哦。所以哦，妈祖婆强制接单了啊，哦，伊怎啊压力大个，几乎是夜夜失眠呐，拢未困着啦。一直到有一天吼，伊才困未困着，这个情形有过来讲伊，有一针伊啊，伊怎啊走去甲这个那个白沙屯妈救啊，伊讲。啊，你敢未当好我好好困一下就对了，让我好好睡一觉安尼啦。哎，结果。迄枚真正拜拜灯，迄枚真正讲秒睡呢，唔是咧表面睡是秒睡到天亮哦，困到天光光哦，困到日头白到哦。啊，佮加上阮主本的迄个演唱会，拄仔等着风台演技，啊，予伊有雄雄加出足侪时间来准备，所以伊讲一切吼，敢若袂想妈祖婆拢甲你算伫内底，精密算计中的对啦。那伊讲这段缘分哦，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呐、啊。没那个有迹可循，咱知张秀清伊是住恒春嘛哈，啊，所以恒春就是海边呀啊。伊讲我伊从细汉就住伫恒春的海边呀啊，靠海食海嘛，对不哈？因老爸就是咧掠鱼的嘛，啊，所以只要那出海晚归想晚回来，规家口啊都拢会去这个妈祖庙甲妈祖婆。求平安呐、啊！哦，我等下今日唔知道出什么代志无吼，就去甲妈祖保佑就对啦。所以因看妈祖缘分算嘛真深啊啦，咱两心讲啦吼。所以讲伊入去演艺科了后，伊嘛有经历过秀场时代各种的委屈啦，就是酬劳费少给啦，阿伯就是主办方卷款逃跑啦，就是主办方总去钱款款怎啊？最闹跑戏啦！啊，伊拢伊讲，我拢选着家己吞落来，算了吧，反正家己吃亏是不要紧。伊拢家己安尼讲的对了哈。伊讲回首这这些年跌跌撞撞，讲啊讲，伊就目眶红红。伊讲是不是因为我嘛是有一粒慈悲的心啦？啊，所以嘛真感谢着妈祖娘娘看好我的对哈。最神展的是什么？刷了来。就是伊接下重任了后，周秀清做一个梦，什么梦？伊讲伊梦到家己开到一只迄落大卡车，足大只大卡车哦，哈，唔是普通小只，是足大只大只哈，大只的这大卡车。啊，一开始呢，就是会切嘛，可能就是山路无好走嘛，哈，所以讲伊梦到讲伊开只足大只的这拖拉机，啊，去到。开也开也，就是一直切哦，我切到足功夫的，搬过山头了后，才总好开就对了。翻过山头，
变过去座山了后，路段啊变足平足好开了着。那醒来了后，伊怎啊甲梦境，伊做这个梦去上网 ，AI 即嘛嘛有咧甲人解梦啊哈。啊，真的哦 ，AI 无所不能。这个 AI 无所不能，即摆解梦唔免得请大师来解啊哈！伊总啊上网去 AI 解梦，AI 真正讲的嘛足准的 ，AI 哦，伊讲 AI 居然呐、啊、精准分析呀、啊，用大卡车就是白沙屯妈祖，颠簸切就是伊压力，然后呢平稳的路代表妈祖婆的一路去个护航就对了啦吼。所以讲，看来这冥冥之中应该一切早都安排好了吧？啊，这位何新明亲自认证的代言人，绝对是有着最强的保庇气场。哎，你唔通看咧哦，张秀清虽然讲唔是足水的女明星吼，唔是足水的歌星吼，伊的戏照就是伊要演这个白沙屯妈吼，他那个。剧照已经拍出来了呢，伊这出戏这出剧的剧照定妆啊呢，哦，要受骨，哦，这个人平时啊无该无代无才的人，竟然，迄个妈祖婆因已经迄个皇冠戴了，啊，搁迄树衫搁掉了，哦，这小姐整个人都变不一样呢，我用看到我嘛讲。这像啊，啊！佮看内容中，哈、啊，这张秀清哦，真个假？哦，伊这型，迄、这个型，即、这个型，即、这个班有型。真个真个，伊剧照已经出来啊，即、这个班袂歹，真正有型，有型妈祖婆呢，足型呢。恁去 Google 佮看就知影。哎呦，人家整个样子，整个那个气质都不一样嘞，真的都不一样。啊，对了，你刚刚演咱得个看迄个白沙屯妈，迄个清点的演员人选演的怎么样？应该我妈做不个比那个波比哈，应该可以胜任的哈，收视应该我那袂歹哦。嗯，再来个看，呵，来。其实张秀清有一首歌我真喜欢，啊，足少人咧播，足少人咧播。啊，这首歌，伊家己嘛讲伊，因为伊大概伊唱这首歌，伊拢会目眶红红啊。因为这是进入歌单进前的伊嘛，啊是安怎会来进入歌单？是安怎会跟心爱的人来分开？可能就是在这首歌看到那个缩影了啦吼，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一首歌。啊，这首歌较少人播。啊，我听也嘛真感动呢。来，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张秀清唱这首歌单。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阿呢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然后姐姐姐讲吼，阿君你迄个灵菇精啊，吼，伊灵芝加讲过安尼啦吼。好啊，咱来请专家讲，专家讲较权威啦，啊，较清楚、较详细啦。所以灵芝哦，像咱拄只咧讲，即马COVID-19是毋是搁咧流行啊？哦，啊，要安怎？要安怎？凉拌炒鸡蛋啊，当然就是咱去做预防针嘛，咱配合即个疾病管制署的呼吁哈，啊，去做一下防护来煮一下。好，啊，搁再来就是哈，咱来讲能量食物，能量食物就是讲食了体内会当造强固本的哈，会当诶即个。战咱的这个免疫军队，而且亏信封就对了，所以这灵芝的上有咱的吼，咱郭伟庭医师嘛讲，灵芝双向平衡吼，而且灵芝是所有物件对袂到的呢，无在两比啦，灵芝真正有够价值的哦。
1: 在咱的科学认证吼，在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地。
1: 对对对对。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咧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咧可以降糖分，胆固醇管食咧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食无食一个牙开，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些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的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戆，都爱个食糖啊，像那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所以呢，西药导致的排除，西药是。第一个是讲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拄着即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拄着讲迄个医生吼，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一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才上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时阵，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降到剩40几，哦，较紧较紧，伊个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个问题。
1: 是，
2: 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什么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互你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滴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好。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你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就是这些双向的就。这也是恭喜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
1: 哈，行。
0: 所以讲吼，灵芝的好处讲不尽啦，哈，啊，即马阁有科学认证啦，你也知讲，食灵芝对咱身体保护那是真好的，对哈。所以你要少点生病啦，哈，还是讲生歹病的这个机会啊，灵芝就是心情不怒啦。爱跑爱啉，这个天也真热。咱若伫外口咧走动诶，也是讲咧做事的乡亲，都比如千万人热着，得你灵菇精，拉拉泡泡诶，落我冰格哈，安尼甲啉来到底，心凉鼻吐开吼，无大经过会当咧诶，互咱身体愈来愈勇吼，啊，放药个大补吼，佫袂许挂着安尼，吼，实在是有够理想的一支饮品啦哈。好，啊，咱。 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拢是同款的成分，只是讲一个水的，啊，一个是粉的安尼。你如果若糖分，你得买灵果粉。啊你有糖分，你唔食甜，其实有糖分食寡甜拢是袂要紧的，但是有的人伊都足呛足呛的，卖勉强你啦哈。你若要食无甜的，当然我得迄、那个建议你灵果粉啦。你若讲我这做事哦，我这。嘴巴就袂得吼，我无啉嘴巴，我已经得你啉果精拢当做第二啉嘛。好，我无这味，我无法度做。那像我就安尼啊，吼，我得你啉果精，我是泡水的啦哈。因为我改种地汤嘞，我虽然唔做事，但是我水啉有够，因为我面皮真平嘞，我阁不至于像人讲安水水绕绕安尼。水分很重要，你唔知呀？要做水姑娘嘛，个水姑娘对不对？水分补充很重要，所以讲，咱的这得力灵果精，我平时也看雪地王套子会，我是准得啉啊，气血啦，啊无啥输人，无了不起操蛋，一句讲，古弟无啥老筋，你去弄只高嘞，真正有厉害啦。好啦，啊这得力灵果精哦，最近用泡加粉龙港介绍哈，啊咱这一这回这八八节。精神的方式也是同款，你若是买这个灵果精家庭喝的，家庭喝是买两组，买几组？
3: 买四送一，
0: 买四送一，
3: 五组四千，
0: 好，买
3: 五瓶四千，
0: 五瓶四千哦，
3: 对，
0: 五组四千呐，五瓶哦，哦，这回有四千块吗？我因为我未开始的，所以讲吼，精神的内容，我刚刚早特别做的是买二送半呐。哦，你像咱的 QMB 就是买两罐，买你迄个广告啥来？我看嘛耶，你迄个啥？迄个 QMB 吼是买两罐，两罐五千，那我去送你半罐啊，半罐就是九十粒，千四块。这应该运气分给我啦，嘿。啊，迄个啥？活力民宿买两盒嘛是五千，买嘛咪买两盒，因为是等于两盒送半盒，所以拢总有百五包，怎啊甲你装伫一个壳啊？盒子蛮大的，就一个盒子里面啊，所以拢总百五包，啊百五包就是两盒半的量嘛，安尼你知嘛吼？安尼偌济啊也是一样，两盒的价钱呢、啊、就是五千六啊，五千六啊吼。好来，说着王。说到王，嘛是特别做呢吼。这回我那是特别做呢，做特别做。好嘞，说到王，就是买两组嘛，买两组，搁送一罐嘛，对不对？因为伊即马一罐就是900cc 嘛，啊，所以你买两组，就是四罐嘛。啊，佮送你一罐，安尼意思啦，安尼拢总五罐啦，五罐偌济，五罐啊四千块尔啦，啊零果精也是同款的意思啦，你就是一组两罐，买两组就是四罐啦，我佮送你一罐，啊所以伊迄拢该装做伙啊吧，嘿，拢装做一个啊，拢总就是你收到零果精雪利旺特别一路特别做伙，就是一箱来得五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哈，啊雪利旺嘛是买你买的就是一箱一路拢五罐。啊，四千块尔，等于你得赚一罐的钱。安尼了解不了解？好，了解就回来应付我哈。好，所以咱乡亲都表亲拢会当去药房感冒，咱会特别做呀。快点呢！迄听到风声，怎么已经去药房问价呢呀？哎，啊，咱啊水问着像阿丽啊，无水问水看到水问着水摸回去啊，吼，卡手够咩？啊，这个讲话食啊差不多啊吼，你唔通讲啊，我等下阿君放上，等下等我阿君放上，顺你来等。啊，因为你个存无偌济啊，存无偌济啦，拢先去药房去啊啦哈。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咱也是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赞赞加一年，干啦做一摆尔哈，就是要干啦要爱产品的。我到了要食零果精，要送零果精的，我得食什么，我要送啥货的？迄个一年哈，这种精神方式，我再第八八节做一摆尔。所以你们千万要把握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现在讲些什么？你样子说？

你玩的文章哦，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时爱日时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

0: 三明。
1: 冰男掉出来，
0: 你奶奶过呢？
1: 我老公给他冰男掉出来啊！
0: 我娘没做应，嘘，他先笑的咯。
1: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冰男。
0: 哦，你是讲冰男，你还讲冰男哪出来了？冰男叫出来吓死人啊！
1: 两位你两年，
0: 我没吃冰男啊，两位两年了，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1: 你讲啥？
0: 你人拍较贵，
1: 啊！你怎样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0: 我本来忘唔着，叫你人拍较贵呢。
1: 人拍较贵啊！

0: ma fotti una anna!
1: 嘿嘿嘿，这首歌哈，其实哈，我顶个有看迄个中国有一个网红，而且网红哈，伊拢专门咧介绍佚佗的所在，介绍佚佗的所在啊。伊特别介绍过迄个福建，伊讲伊个福建足济好野人，福建足济好野人，而且福建人。做有生理头壳，好，做有生理头壳，
2: 三四天左右，哈。
1: 所以，讲若要学做生理，讲爱看福建人学啦，福州要去跟福建福州人学的对啊。所以
2: ，OK， 好。
1: 你们看迄、那个啊，其实良心讲，我觉得如果若讲这个福建，迄、那个福建是足侪好嘢人，伊无什么大不了，因为古早时阵通商都是海路通商比较多啦，因为福建诶门拢伫沿海嘛。所以沿海地区发展拢比任何所在较早，所以说呢，伫迄时阵富不过三代啦，咱就卖讲啊，啊若无食，就趁较有食，啊而且那是阁会晓守城的，应该食个油细细的人是无问题啦，对，所以说福建是很多有钱人啊、哦。哦，谢谢所收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啊，我今日相亲也是有听到了哈，恁得会当给我卡一下，应该也是打空吧空空，2799吧，是不是打这一支电话？我等一下要来问问看哦，我内底工程师看是不是啦，咱福建甲门相亲，比如要给我扣音，是不是也是要打这一支电话哦？还是还够其他的线，还是其他方式会当卡起来哈？好，谢谢，收听节目，别请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姑娘哦。

0: 讲到网红，即摆有做者网红嘛，是真正真卑鄙呢。我讲其实网红吼，第一人印象都不是很好。真的，我感觉第一人印象不是很好，而且印象无好，无定的名声是家己拉草野，家己拉草野，就是讲失主本心的啦吼，规规矩矩做生意的。无几个啦，大多数拢投机取巧的啦。啊，所以讲网红印象真正无介好个啦，哈。参详迄落来，即、這个这篇你来听。餐饮业的无奈，标题是安尼。中昼十二点半是用餐的尖峰嘛，大家拢来店食饭嘛。哦，外带的单嘛，我贴个吼，伫个出餐口了着。啊，厨房共只有两个人，一个煮面，一个炒酱，一个。一个煮面，一个炒酱。啊，这个小陈，伊讲我负责端桌，就是外场的啦吼，端水、收桌、带位啦。伊讲个真正惊甲脚底拢无感觉啊。伊讲迄位小姐点的是180块的奶油培根面，上桌了后，就开始拍照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迄物件小小，恁奶拢唔敢食吼，啊，就伫遐拍什么照哈？翕要五分钟，小的嘛变冷的呀、啊！莫名其妙呢，即摆我看见少年那边物件啦，上桌就要拍照哩啊咧，我困啦，唔是讲阮外遐的物件啊，上桌就要拍照呢。啊，所以迄盘啊，左转右转，转右边转左边，佮叫同行朋友摕手机补光安了着。所以一开始吼，小陈讲我嘛当作因就是喜欢拍食物而已嘛吼。哥哥你敢唔知呀？这个小姐出食一半，向阳总啊甲我叫过来，就是小陈总啊甲小陈叫过来，伊讲你们这个照片差很多为什么差很多？啊，面已经吃一半去啊，培根嘛已经拢差不多应该吃完啦。啊，我昨下问讲，啊是哪里差很多？伊昨下甲手机给我看，讲哦，你看我翕的，啊，甲你菜单顶面的美女顶面所翕的，无相像啦，差很多呢。你看恁菜单翕的，灯光比较亮，边啊搁有百香草叶，啊，你看我。迄、那个相机啊，我相机就翕相就上高级的啊。哥哥，你看我翕起来就是很普通。
1: 啊，
0: 唔只吼，这个小陈讲，拍摄吼，迄菜单的相片是参考的，餐点内容拢是相像的。这个姑娘咯，就怎啊，伊就笑一声，伊笑声是轻视的哦。所以你承认恁的相片是骗人的哈？哦，所以边啊呢就穿制服的上班族，迄就在等外卖的啦，底下等你十几分钟啊。伊啊咧看到手表，脸色也很着急啦，因为外卖嘛是人客啊，啊你点啊停啊久，点啊久人客啊等久，但是啊，敢会个？应该咱家拢赚的收较济啦吼，那叫外卖啊。话啦，收固定去啊，敢会当退单？我来当退呀。你因为我有在遮吼，咧看影片拢有看到退单的这个情形的对啊。啊，不过我感觉迄应该是，迄影片应该是啊，人啊迄边翕的。我感觉台湾人较高义。就咱我迄个外卖，我那是叫外卖的，我点只意大利面，我爱食清江意大利面。上来的时阵嘛是已经冷去啊！你看迄阵都小小胖出来，啊，佮上来啊，所以咱冷去啊，无好食是你的代志，无你啦要食烧烫烫，你去点的嘛。哦，咱那些看家己安尼讲，哦，你上来冷机机啊，上一波打过，上加只物件冷机机，你对毛灰，我要退单袂啦。台湾人较高个，应该退单就真较袂发生啦。所以讲，你看这个外卖哥吼，伫遐等二十分钟啊啦，哦，我那足着急的啦。厨房的师傅底下喊啦：“五桌好了，五号桌好了，外带身份谁要拿啦？”所以唔只我话休甲小陈讲，甲这個小陈讲：“我真正无时间徛底下看一个变什么叫做高级，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什么叫高级。但是伊想要走啊哦，这个要跟我们帮一刷哦，这小查某跟我们帮一刷哦。
1: 你们这样不行啦，我有在做美食分享呢，这种品质我拍出去是很难看呢。我带你拍一款，我有给你吃面呀，对不对啊？哦，真正，所以吼、哦，你看，什么人搞什么种朋友，咱昨是不是在讲？伊个李嘉诚讲一句话，其实你要交这个朋友嘛，不然来看身边朋友就知影，什么人搞什么朋友。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人，我们才交这个朋友。所以别的朋友搁补一句呢，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拍出去那么难看。啊、不然这样啦，你至少也送个甜点吧，拜托的人是义务的，是怎样才送你甜点啊，很不见笑的呢，真的、欸、我吃东西不在跟他讨论，我跟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老板跟我很熟悉，如果他主动说要三秘书给我，说、啊、这招待你，我不说、欸、你怎么什么招待、啊、这你怎么又捧出来，你要叫我说这个话是不可能的事，我就不是去吃过，对不对、啊、时间到了，稍等。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提升精神。

0: 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0: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谢谢，感谢老好做所演唱的歌曲《古培生的流浪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叔吃够干对啊，阿来讲要讲迄个啦，哦，我这叫小屁眼呢，要讲下迄个甜点来吃啦，哦对啦，飞碟的人嫌歹看啦。飞碟拢硬嫌歹食啦，为啥你就硬嫌？因为特别下人的物件，看我甲你嫌，阿伟点解较客气啊？无爱食代一个三回，爱点点哈，这一个补偿的嘛。有的店家做生意是这样，那个人点解无讲话，家己硬讨啊？讲阿伟你想见哈，至少嘛送个甜点，安尼啦。今嘛小陈得请店长过来啊，店长甲看盘。迄餐点都已经吃超过一半，啊无你若无介意，我退费给你。如果电脑袂当，我退费给你，卡啥哩个着？问题是你已经吃一半较济啊，这嘛无退费，退费啊。所以吼，这个姑娘啊，这姑娘，迄个面水垮下来，袂爽啊，变面啊。啊，恁一间店连七点啊危机处理拢袂晓呢啊！上面叫做危机处理，你是哪一颗创什么屁啊你？哎、欸，我这头家哦，我讲你别甲我吃啦，我讲话可能袂只优秀，我系足粗鲁个，只是我可能迄种有台语吼，平平讲你别甲我吃，甲另外一种讲法都无啥相像啊。但是吼、哦，哈，我有形象诶，我有形象诶，虽然讲话足恶吧，但是我。该讲我讲，不该讲我袂使讲啊！但是私底下我对付像这种人，我绝对是无客气，做工做嘛，恁做嘛，绝对甲请出来，绝对要请的。你妈只，你永远拢莫甲出现。你若来，我就真正个是迄、那个用扫帚甲伊呼出去。你好大哩，你来啊，只甲食看物样，我真正甲伊呼出去。我用扫帚甲伊呼，我可以用扫帚甲你呼出去，真正。来咧乱咧，你知影无啦？就这种的钱，这种的你无赚的，希望减赚一个，你真正袂好着。但是这种的你若定来店仔甲伊乱，你就免做生意啊，足苦的这种的真正。所以你看，讲讲啊，你们一间店连这种危机处理都不会哦。所以刷落来，伊就我甲村的面，讲食讲讲，佮甲村的面，佮食两嘴。你看我一半鸡啊，佮食两嘴。然后哈，公安乱呢？那我甜点不要了，饮料免费升级可以吧？我呀死呀，今嘛甜点刚偷无掉偷饮料了，靠腰可别见笑。我老公话我去，我若去熟悉的店吃物件，我拿些饭后甜点，要给他送来的时候，我老公唔免啦。为什么？因为咱吃饱啦。你送来，咱也订袂落去啊！你讲讲去甜点阁落，因为食较足饱的，你甜点阁落，你真正你推袂落去。你推落去，你的胃真正什么病也足艰苦，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的肠胃呢？我讲免，迄、那个老外行送其他人去吃得啊。我小屁眼讲啊，我可以打包吗？妈，我来了的店，我可以打包吗？人送你物件要讲打包回去，你食了你就食袂落，就红食啦，唔通安尼啦，嘿。啊，甚至来讲，我食了你这物件，吼、哦，顶个你来，你有交啥秘书，吼、哦，你有交代我。啊，这回你卡无交代我，你嘛免笑想讲，我会甲你开讲。头家，顶个你有啥秘书，啥秘会，啥会？啊，这个今仔无，你叫我开钱去啊？头家讲这个话，我嘛无爱，因为我唔是去食，我咪食袂起。我真正要食，你唔送我，我甲你点呢，我甲你叫呢，我算钱给你啦。要叫我去讲特讲小屁眼，那无可能的代志啦，嘿。这不是爱面子吧？这是一个人的原则吧？我说啊，你就是爱面子啦。什么叫爱面子啊？这哪有什么爱面子不面子的问题？那是一个原则问题，好吗？面子啊，为了小屁眼，那讲勒，遐讲勒，把那讲勒这行，把那讲勒那行。我的朋友呢，我若跟这种朋友去做吃物件，看伊安尼把那个店家勒这行勒这，我唔知那我吃袂使的东西呢，我吃袂使的东西呢，安那讲？看不过吧，就会觉得啊，干嘛又不是吃不起？什么人勒一行，把那个港勒一行，
嘴巴人家不说无定啦，心内甲你夹甲要死。OK， 你同我卖来啦，来，你不要乐享乐享乐享，嘿呀、啊，人趁钱赚钱也不容易吧，嘿呀、啊，嘿呀、啊，你讲乐享乐享，虽然讲，虽然讲讲无偌济钱，但对咱来讲是无偌济钱，无定人做人头家人做生意无定。就是拢赚咧一出来，就是拢赚遐尔。啊，你拢共倒来倒去咯。我甲讲，所以讲，这种人若看我，我若看这种人去食饭，互我看到伊一下甲店甲落到，你讲落强咯，落遐好啦。然后觉得说，欸，我就是跟老板很熟，欸，哎，那种感觉，这是沾沾自喜。我跟老板很熟呢，你看熟到连整桌大概给我，甲落几项菜，咱已经省偌济钱。不知你若我讲。感觉讲你是这种人，我不爱和你吃饭嘞。我真的是这样嘞。第一次出去，第二次出去还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不是同路人。今天呢，不是同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跟人共两的是拢安尼啦，好，不是同一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因为我讲哎，别出来，朋友拢行诶。哦，我拍谁戏？你让我拍谁戏？不是同一路人哦，就走不在一起。我感觉人是这样，人跟人之间的交配哦，交往真正是安尼啦，哦，然后臭气相投呗，好啊。所以你看，安尼个人讲迄个甜点乐袂掉，要讲乐饮料袂见袂少。所以讲，迄一刻吼，迄个小陈讲，我常常要笑出来。啊，嫌餐点普通，佮食到要见底啊！好啊，讲相片骗人，佮想要讲摕免费饮料，你看吧。哎，好笑！所以最后吼，饮料唔知道有漏掉无，唔知啦。所以小陈是讲最后伊离开吼，徛伫门口靠翕阮的扛棒啦。然后故意讲足大声，大家以后吃饭真的要看评价哦。意思讲，可能这个小查某出去一定是讲负评的啦，啊、哦，一心两心，你管他什么评？那些少年就讲物件就足奇怪，拢爱看迄、那个。几颗星的啦，俺老爱食饭盖安尼，干那较袂吼，按下来那拢会看几颗星呢？我告诉你，那个几颗星有什么用啦、啊？那个要用钱买嘛，对不对？迄位店家了叫一个网红哈、哦，来给你翕，爱来给你翕了。那个可几颗星，那个可以买嘛？你们怎么这些小朋友呢？恁这少年那看拢安尼，我想无呢？啊，不过吼，咱有想讲，那这叔叔伯伯阿姨真正带恁去食的店啊，真正是拢好食的啦。嘿，阮唔是咧看评论的啦，嘿，要看一颗星的。阮若真正食会条，迄餐厅是真正好食的，跟着我们吃就对了啦，搞嘞，要看迄什么，所以也造就养成这些网红去人的店食物件，特别讲落这落这落这无底线的落，你知影无？哈，未计未少就是安尼来的啦。所以我讲，家己不怕去，网红在咱印象最歹就是拢安尼，不怕去的对啦。好佳哉吼，人个外卖小哥哦，伫边有看到，总爱甲小陈讲，你们辛苦了。他们刚刚的行径我都看到了，很低级，真他妈的 OK 啦吼。如果伊那家底列这个一点像评论区吼，家你这个负评的话，需要我做证，我有看到，我起码就专程我拢看到，我会当出来甲你做证，唔是店家爱扯。对，毛这种正义的，迄、那个正义侠客的，对了哈。所以哈，迄个小陈点了点头呢，啊，佮看到伊厨房的翕完以后，迄个小杂我食个已经准备食完的面的对。所以很多自称网红哦，佮他想要占店家便宜啦，即句话讲到就好啦。伊讲很多自称网红哦，只想着占店家便宜啦，实际上看起价无啥物差别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好了，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阿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无我今仔伊讲这唔是咧骗上这个网红呢，但是我咧讲一个故事，可能内底诶故事的内诶含义恁家己爱体会呢，唔是讲骗上这个网红呢，就是咱做人嘛小皮眼呢，真正哈，咱是做一个歌星最准的人客，唔得条不时去人做奥客。个人落这落这落无物件，变面，搁要讲扯，要讲交，甚至要讲扶贫，对啦。好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咱个来个听歌好不好？好的。今天没听到日本歌、哦、啊？那我们要来听哪一首嘞？好了。
迄落希巴里所演唱的歌曲。欧玛勒尼好勒塔好来，大家到底谁听到的？

好，谢谢，感谢阿贺，来继续，另外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那个进广告哈。咱永清的，比如这回八八节的精神哦，恁无论如何一定爱摕到雪莉旺哦，因为我雪莉旺买雪莉旺上雪莉旺活动，我一年做一遍了。啊，恁定到这母亲节，虽然讲迄个林高精有做一礼拜，算我快闪的啦，第十日的迄个活动，哦，咱永清那边嘛是当足够问雪莉旺，啊，明明我得达。在咧，迄个母亲节，我逐工做正常咧讲嘛，是拢讲林高精呢。我都无讲到雪莉旺呢，啊，就是逐工都有人来问讲，啊，雪莉旺敢有送？嘿，啊，所以我讲雪莉旺是无咧参加母亲节咧，啊，母亲节林高精嘛是送第十个，算讲送只艺术艺术的尔啦，啊，无是拢无林高精主本也是无要送的啦。啊，所以讲差不多送一两礼拜安尼尔，啊，雪莉旺是拢无咧参加，雪莉旺是。爸爸姐的主角哦，所以你也要爱咱阿爸的生肉炒落去到底哦，根基肉会结实的就对了啦。甚至咱厝的有后生，昨天嘛是会使啦，卖讲后生是伫好类似像咱讲讲，伊就是田径队哦，伊就是迄、那个算讲运动选手的就对了啦吼，有咧操的。你一定爱好食雪莉旺，因为雪莉旺多等一这时阵多等咧大吼，啊等咧超超高的，伊肉计是营养够够，咧抽足紧的，足水的啦。所以大家像本方都有哦，迄十步囡仔哪有百倍，有无？安尼体格是毋是介水？妈多身材啦，对不对？左脚。准乎你无大到百七百六，一定袂输人诶啦！真诶哦，嘿啦！所以讲雪莉旺吼，那拄仔囡仔当咧蘸迄个开心，拢就是拄仔当食蘸开心，一定要好食诶啦！林高精甲吹落去啦！啊，得几点啊？为着囡仔大个伫咧订鸡、订鱼、订板鸭哦，得要用啥物高尾鸡来炖啥货啊？毋免变面黑啦！你着林高精雪莉旺来泡泡，互囡仔啉，壮做茶啉就好啊，比咧食啥较好哦。啊，加操加壮，等到就是啉，啊，互伊去拍，啊，像你会拍篮球，你像像我细汉，我一粒仔囝尔呢，三个伯伯呢，无啦，讲叫我像我讲我体格像小伙子，上山我进来才得大汉啦，对不对？看爱拍篮球关系，我就爱拍篮球啦。啊，拄第一第一迄个咧亮起起来，拄迄站就上爱拍篮球，总哦，大卡足雄的惊人呢，嗯，啊，所以爱啉，啊，互伊去动，啊，互伊掠。可以跳吼，已经来咧大龙改进。阿爸母啊，误会啊！你搁食少，啊营养你搁食无够，啊搁唔去害秋哥出去害秋哥，你连咪你都连屁屁啊啦！真的啦，你又连屁屁啊！你行路都哭哭笑啊！无风无雨就倒大树啊啦！行一步你拍了两三步啦！你是什么卡步？什么步步？看个像在跳探戈，可怜呆啊！行一个无好，跌倒，爬一个楼梯无好，连落来。啊，今这声真正若无骨质吧，你那袂煞你啦，你对不对啊？食老爱有肉，啊爱去行，就结实。啊，你若有这个板头就对，食了八十岁、九十岁，靠机会。我是甲恁讲坦白了，爸母啊，嗯。所以咱食老袂当无肉无吐咯，林高精雪莉旺，你个逐工泡逐工啉哦，啊去海秋哥哦，去行去行哦，我甲你讲，迄落要挑战一百回，毋是无机会咧，真正有影咯吼。所以大大细细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力的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啦吼，包括着咱即个左囡仔伊，吼来来咧细细家咧疼啊，甲着要死去吼，你大姨妈来烧水。啊，听到要死，有人看听到面青面绿，搁兼拼唱歌咧，炕床底壁无在调人去读册，无在人做工课有无？有吼、哦，你就是血力旺好调，精咱的气血不足的人，精血会不够，精血不够就会痛。安尼你知吼、哦，血力旺这边上下输诶。好来，啊，迄、那个血力旺爸爸就有咧送我哈，主角。我来讲，你母亲节是看袂到，只有爸爸节可以当看到雪莉旺有精神。哦，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啊，林高精同款有加入啦，买林高精送林高精啦，就是
有四季在送，啊，要 Q 卡送 Q， 要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这得叫这杯商品送商品，诶、欸，要健康送健康，健康得爱增增加，所以讲迄送，迄送迄一罐，啊是半盒嘞，啊是半盒半罐的活力，迄足有劲嘞。做有影哩，比你上山较紧，比你投资股票，比你买基金，也去较好赚。所以咱我话讲，咱为乡亲，比如哪多等着爸爸节咧送的时阵吼，因拢会要半冬粉，啊为经济较好个，囤一冬粉，嘿，多熬一摆爸爸节，得个省着。因拢安尼咧，迄哦，迄囤半冬粉一冬粉咧，你干那算？生活人的遐，你赚偌济去都好，囝人个呢，吼，好来，所以来恁的迄个乡亲好朋友吼，那是讲啊，讲啊，我进来药房门敢有？今日药房客催门催门，因为我拢提早补货啊，吼，紧去客啊哈。啊，然后佫有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这里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279就给他卡两遍，0800-279-279。今晚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杨哲甲记得唐丽所演唱的歌曲《泪深深情深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L 七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吼，迄天的情泪深深，情情绵绵啊，哦，情深深，泪深深呐，情啊深深呐，啊，这是情歌对不对？吼，哦，所以有那些吼，男女之间哦，唔能会有这情歌吼，即个爱个难分难舍偏去。如果若摆伫金姐面头前，什么种感情，拢做脆弱的，马上就破碎了。来讲这个给你听，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好像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搞的哦。来，上海哈，中国上海最近有一则遗产纠纷。你知道这个比八点档还要撒狗血，欸，因为吼判决结果吼，你敢知道？迄真正炸锅呀，真侪人真正足受气。咱来讲这个属主吼，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姓王的独生女，独生女啦。啊，原本哦是含一个姓胡的老公，拄啊结婚一档。本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这个富哈，就是富钱的富啦，好姓富的啦。啊，本来结婚一年呢是过着平凡的日子，人平凡就好啦。啊，人啊不平凡哦，尤其是钱多时阵哦，是非的多，嘿嘿，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今嘛就是代志发生伫这啊，一当多结婚一当后哈，离空离数年。2024年，一场无情的车祸，总啊，甲这个祖因啊，因老爸老母弄死啊，所以变成老爸老母总啊死伫这场车祸啊。即嘛是重点哦，阿公遐，含因老爸老母一代差不多拢死绝啦。即嘛因老爸老母搁死，这个。姓王的女主，伊就变成家中唯一的血脉，血脉。阿内孙的娘啦，无人继承啊！阿公，甲遐个家族啊，甲因老爸老母，阿内样我死啊！伊算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啊，阿公啊，阿妈遐收钱无咧？有啦，因的祖辈就好嫁呢。我都没这个亏，真的啦。所以讲，这个做起来就变成，第一瞬间哦，变成就是帮大为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呐。这不为善有外惊人，来，干那现金都4700万的代票啦，外加拢总有。高特房产甲黄金地段的店面，算算诶，总资产大约应该有94.6亿的台票啦。阿娘诶，94.6亿的台票哦，说这是用台票算哦，唔是用人民票算的哦。我娘诶，惊人诶，94.6亿的台票哦。欸，敢那南山那边还用点的点的无？点的边南山好难，咱得喝过到要死啊！你们知？欸，都安尼，所以天公伯啊，等于吼，就是伫个即个说我们女主上个悲伤的时阵，牵一座金山落来送伊啦。啊，所以普通人，你也想普通人啊，当着老婆家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候，第一时间。今仔一定爱陪伫个吼，即个某诶身躯边吼，甲安慰啊，帮忙处理后事，对不对？啊，然后讲吼，你免惊啦，就你有我咧啦。虽然我老爸老母翘拢无人啊，但是吼，你身躯边有我啦，一生一世一双人呐，我一定会迄个护你周全啦，保护你一世人，牵手一世人。你讲安尼话安慰，是不是做起来足一个心肝头足温暖，对不对？歹势。这位老公姓胡的，这个老公塞林伯安哦嘞，安怎？你敢知影？双叔都办完哦，这个姓王的女主目屎都还袂擦干，还佫 伫个失去相亲诶迄个重大打击当中，要搁你悲伤诶啦。你知道那个枕边人，毋是摕便宜的卫生纸互你七八塞，是直接摕一张法院诶传票互伊啦。法院诶传票，对，这张传票，就是要爱情。因为要跟因某离婚，你看新婚短短一冬的老公，既然伊感情无好，感情不和，要要求离婚。所以想嘛，早讲离婚只是一个幌子啦，是个借口尔啦。真正目的就是王小姐伊多继承的迄笔高14.6亿的天价遗产啦。所以看到这，你会想讲靠呗。哎，遐未见效，啊！丈人丈母留落来的，关于这个带带入门的囝婿，什么屁事啊？我讲真的是这回屁事哦。哎，就是，这就是大陆的法咯，这就是中国那边的法咯。但是咱台湾敢那是完了安尼啊？这等下咱看过来理一理好了哈。这个政府的这法庭哦，就打出了非常精准的算盘。伊主张讲，即个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因就已经离婚了嘛，也嘛因就结婚啦，就是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哦，因就已经是离婚啦，因已经是结婚啦，他们已经结婚了。啊，因个熊惊到这那突然，拢无立下遗嘱，就是这个没有立遗嘱，他才伊就是有在条嫩扛啊扛胖啊。因为王小姐是伫两个人婚姻关系搁存在这段时间继承落来的嘛，所以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长辈若无特别交代遗产，只予祖囝一个人，这笔钱依法就是要主动变成翁仔某共同的财产呐。安尼哦，啊，唔就是安尼，这个查甫较要扛这查某离婚，要得人的财产，得人一半的财产哦。虽然要判到一半啦，但是我来惊人啦吼。伊就怎啊呢？因的法律就是，若无长辈无写遗嘱，还是指定遗产要予就什么人？那我讲，像这翁仔某之间就会自动变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讲，这位老公连丈人丈母的房贷，伊拢完全吼拢无，伊就到处过一身五人。伊都摕到结婚证书，得当理直气壮去要求分一杯羹啊，是这样，脸皮也够厚啊！我跟你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呗，对不对哈？所以更让人傻眼的讲，你讲的你讲，你提就你提呀、啊，法院又不一定会顺着你的要求啊。真歹势，即摆吼，就是这件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出炉啊。法官认为男方主张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讲遗产的数亿庞大，但经过法院计算加分割，所以直接就判准两个人离婚。那即马两个人离婚，伊就有资格含分裂财产啊。所以，并且这个社会的这五家人吼，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摕走高达3.2亿的台票。虽然有94.6亿，对不对？摕走3亿，都有够好贵啦啦！3亿呢，代表3亿呢。你看，一般人不吃不喝，爱轮回几摆，投胎几摆，才会当赚到安尼钱，对不对？哎呀、啊，我机器人不知啥物时阵可以当赚到3亿。伊就去困啦，那意思梦里什么都有啦，对不对？忙较紧啦，阿无得下辈子投胎啦，不然就忙下辈子投胎啦。哦，对安尼，所以讲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哇，真正一炸锅，真侪人看到这个判决真正袂爽的，人某出代志啊，你。不但不帮忙扛，你个趁机会捞走3.2亿，哦，这查甫人这个心机啊，人讲城府之深啊， 哦，还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到的。哦，这阴，也这这阴天狗呢？哎，阴天狗家人唔知听呢，你唔知要修哦。所以这年头普通人哦，你也想咱拼死拼活的，安尼上班甲要死啊！哈，有大家讲啊三万二，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多少？三万二，
1: 差不多
0: 三万嘛哈。你看连赚个三万二都赚不到了，然后安尼靠着一张结婚证书盖。啊，一张车，直接就财富自由了。哎，这种投资报酬率哦，真正甲股神都比下去呢。啊，对呀、啊，啊，无多啊，啊，想嫁人伊的，就是人可能人伊的有小好乡嘛，娶到这个独生女，搁下有钱的独生女嘛，哎呀，啊，无你得有本事，我去娶一个好野人啊。啊，其实因中国拢没这种人哦，叫做。现代版的吃绝户啦，你有大家爱看一挂伊迄个中国的剧吼，都有听到这种的名词。什么叫吃绝户呢？就是较早吼封建社会古早时阵，看到人厝无大人，家里没有大人啦，亲戚恶霸吼，就走来要砍高枝，挂庙，把人的财产，比如分刮干净，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无想到讲2024年哦，阿妈有比强盗更加冷血的代志发生了，对吼。所以你看，竟然当套过的现代婚姻的制度，合法合规的在法庭真实上演，分走到财产。所以真侪人看到这案例，心过来嘛是咧发毛啊，因为这结婚这哪里是结婚啊？这根本就买意外险好不好？受益人还踩着别人的痛来领钱。讲这些也没有用啦，你对一挂已经哈无耻到了极点哈。诶，人你讲这是无路用的，伊嘛无咧惊，伊嘛无惊你咧笑，伊啊较惊你笑，特别做这代志啊，啊，就是伊的面体皮有够厚，他不怕你笑，反正老子有钱就好了，你要笑你笑吧，笑笑你的啦，捏捏我的，送送我的啦，反正哦，我吃从此吃香喝辣就没问题啦，啊，要娶几个某吼，这钱要娶几个某嘛是无问题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即马免哪讲，反正吼。人讲安那安尼，迄落厝内若有诶吼，即是大人。我看两口遗嘱赶紧写起来哦吼，遗嘱赶紧写起来。啊，若无真正倒一工假啦，爸父行分诶时阵，带互即种小人得去吼。其实吼，有诶人是安尼想啦，啊，若像咱应该毋免烦恼这啦，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遗产嘛，对不对？反正哦，咱两个看这故事，咱就体会一句话：利益面前呐、啊，利益面头前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哪怕你是枕边人，你是红阿婆，对不对？哎，大爹刚才出遐去滚蛋人民城的，对不对？搁迄落连家都生落去啊！安尼伫金钱面头前，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你唔相信？我就讲，有迄落有中无中，有失无失。钱拿出来，谁就知影啦！啊，有四中无吼，钱拿出来，谁就知影啦！兄弟姊妹自细汉，不是我啦，一起长大的嘛。兄弟姊妹细汉不是拢作亲的嘛？啊，不一起长大的嘛？但是若讲到分财产时，分袂平，有也倒小台无？是啊，最近这两昨昏啊，这两天啊，惊死我们呢！伊个敢那伫新北市吼。迄个阳明大学教授对无？是新竹啊，新竹哈，新竹个阳明大学教授做甲一个教授呢，安尼举刀啊去台西迄个大细人的呢，敢那是妹婿的款，
1: 妹婿
0: 对啦。啊，谁呐啦？这是教授谁啦？台西袂使啊啦，台西大细人的啦。啊嘛是因为财产呐，因为伊咧开迄个乐器行的呀、啊。哦，你卖一挂乐器，吹乐器行。啊，听讲啊，教授因某，堪因姨啊，啊，本来两姊妹啊，啊，所以伊教授若穿好算因某的妹妹来得叫伊啊。因为因当时开这间个器行的时阵是公家嘛，吼、哦、啊，到后来，到了因为经营权，即摆媒体是安尼讲啦，我就照媒体讲，媒体不安尼讲啦吼，伊讲为着经营权，让我姊妹啊拆破面啦，啊，就无啥咧联络啊。啊，所以大细人的更加免讲，要搁较无咧联络。啊，在死唔知即几工来取消，讲去个去行吼，含因迄讲可能是要讲要去理论的款啦吼。啊，讲无含迄个门西啊吼，大细人讲无几句尔，得个南坡道就揢出来堵啊，是安尼啦。听讲吼， 迄拄甲顶顶身拢烂袂袂啊呢，从笑咧使伫肚底肚底肚，你敢知影？拄甲烂袂袂，面目全非，你也是。啊，为着本钱。啊，我那时阵拄啊头啊，伊拄啊向报出，也无讲是到底啥物原因害人诶。阮着阮看，阮小弟咧想讲，敢是因为感情代志？嘿，啊无就一教授为虾米要害死人？搁钱也嘛好讲。啊，无是安那要杀死人啊！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我咧乌白药，啊，结果爆出来是因为经营权，因为财产分袂平，杀死大细人的啦，是安尼啦。啊，你看，一个教授，伫阳明大学要做教授，我相当嘛是拢迄落伫外国食过洋墨水，有诶无？学问足悬诶，无变做变做教授啊？嘿啊！啊，为着不财产嘛是杀台杀死人。对我来讲，迄落。在你的面头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比较成功播放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了，唱歌啦，唱什么歌啦？唱如果是啊，一个袁小迪所演唱的歌曲《心醉酒醉》。

0: 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哈。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嘞，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煲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磅个啊，
0: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个，我正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破就烂哦，
1: 嘿嘿嘿。
2: 我食 Q 足好行啊，足好。足够白，食真香。即马有食肝药啊，
0: 食
2: 苓果精，
0: 是以往
2: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阵，伊讲，咁那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出的，十二个我上济。我会当去阿里山行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哎、欸，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个人爬森林浴吼、我食 Q， 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过啊，我等。
0: 啊，无那边那喘，我爬我母喘到有牛打着。那是要怎对人的地震啊？敢若讲我要爬山，要佚佗，我要游览，有诶无诶？你碰不完，得爱顾，对不对？带性命，搁想要可能佚佗，带性命嘛，我都佚佗呢。哦，有影吼，吸爱食啦，这有够油，足好吸收啦。你若看吸哦，讲是保健品呢，就是保养品嘛，伊毋是药啊啦。毋你看伊是保健品哦，我甲你讲，伊去食袂慢慢呢。伊真正咧食袂慢慢嘞，我家己迄阵都安尼，迄落电台、电视两边走，我装甲真正着要无人去，你敢知？我像毋知装啥货安尼，像小狗哭哭装安尼呢，装甲总碰破屎直肿呢。哦，我那食 Q 食无较一惯，我安尼我白肿个情形总好去呢，我较紧啊呢。啊，毋过我良心讲啦，我迄阵准则有改善，我也拢无停啦，我嘛是拢一直食较紧啦，啊，着食较紧着好较紧啊，着是安尼毋。哦，我所以有货啊，碰破无力啦，你啊，一紧张的情感要害去啊！啊，若听要安怎？听伊就假啦，死翘翘啦！我安尼更唔甘愿呢。你讲我若七笑八笑，假啦！你看呢？莫惊要惊上市，吼！阿爸问，靠腰，我孙仔袂抱着的咧。啊，我真哦，一百八拄啊长的，等来游山玩水，我假啦，要游一堆去啊！哦，所以来，迄个 Q 爱食啦，充电充好吧。来就有啦，啊，咱来 Q 嘞，同款啦，这回爸爸节你嘛是会当，你着买两罐，着送你半罐啦，九十粒啊，哎，两罐半，安尼5000-5600，啊，半罐九十粒是1400块的呢，我1400块好赚，怎好赚？专门要你赚的，你搁唔知万加毛贵做啊哈？好，去啊药房甲问，有得紧啊客回来啊哈，后礼拜咱的这爸爸节活动正式开始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英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谁？啊，佫有一件代志要甲咱乡亲了，比如欢呼啦吼。啊，就是讲安保德旺服务处，像你即回咱的这情上吼，你嘛当去保德旺服务处客呢。如果就近，你话当去也客哈。所以咱保德旺吼，即嘛唔是叫做服务处啊，无咧，即嘛吼咱叫做保德旺便利店，保德旺便利店。哎，也就是讲，唔是讲跟咱去买咱的产品而已啦哈。嗯，即嘛有生鲜哦，啊，生鲜是啥？啊，生鲜就是蔬菜水果啦，啊，一挂海产有诶无诶啦，所以店内吼，啥物货有啊，琳琅满目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搁有啥？搁有迄个罐装饮料啦，啊，得要食啥？要用诶？要清诶吼？无啦，要食要用诶啦，你来咱保德旺服务处吼，一次让你满足啦，而且吼，咱保德旺服务处常常有当时啊会拍一个计小诶优惠哦。啊，有的是天天优惠哦，啊，可能又今天优惠这一个，啊，明天优惠这一个，啊，后天优惠这个，天天有优惠啦。所以提供吼你超值的迄个特价商品啦，吼你买物件更加划算啊。刚才咱乡亲都比如赶紧来保德旺便利店洗洗咧啊，掏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 Rose Prime 惊喜等着你哦，这个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哇，这个太好了！你买晒未晒你哦？保德旺服务处各地拢有，你也是讲，咱保德旺便利店各地拢有。啊，你讲啊，阿公你对啊，你唔知你打电话来问那客服小姐，空吧空空2799-2799马龙会晒你，知吼？保德旺便利店，谢谢。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特别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肌肤洗完触感

0: 欢迎收听今天 MV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Yeah.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啦！咱这对国外回来时阵，高雄搁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嘞哟、
1: 哦，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
1: 对对对，哈、哦，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哦，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嗯、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好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吼、哦，大家拢知啊，讲吼，这的这个的进展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热、哦、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啊、我跟朋友啦，吼，啊，跟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啊，去啊搭。乘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12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这么热哈，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欧洲这么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 Pocket 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啊，
1: 天气方面，我感觉真特别的是讲哦，我们温度要可以准哦，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基本因为在这里、個、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哈，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哦，所以很特别，是说列当级，尤其我高雄人嘛，我当感受到讲，一刚来对哈，高雄的树鬼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的时阵，你感觉讲，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嗯？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嘎哥嘎兄弟在这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抓在一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会干嘛？刮刮凉凉啊！
0: 哎呀哎呀，才16度，
1: 啊，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但是你到中岛时阵它就上升到30几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时阵的真正热哈，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无同款，澳洲的热的干哪吼，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那追昏哦，醒过来对追昏同抽大黑的尴尬，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像四季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20几度，所以对我给高雄人来讲早上16度，中午37度啊，傍晚晚上就20几度，一日体验了高雄的四季。
0: 好。所以讲吼，刚好啦。其实阮去的时阵，在咱还未出发之前，迄阵咱就定定伫节目中吼，就有甲听众朋友讲嘛吼，这个欧洲呢，今年碰到这种提早伫6月底的开始，有这个热浪侵袭吼，所以讲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阮去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吼，这刚好有降低，所以度假咱安尼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的对啦。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得依温底这里、個、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讲相当的舒服。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呐哈，每天下船走景点呐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法国的南部，就是像尼斯啦、普罗旺斯啦、波尔多啦，阿哥啥？这个
1: 亚
0: 维农啦，
1: 亚尔啦，
0: 亚维农 ，Avenue，好，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里昂啊，对，里昂，第一站是里昂哦，所以讲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气。 气哈。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跟歌咏赶快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啊、的地方有风哈、哦，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没热。好、哦，这个所以讲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啊，足侪人拢感觉讲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哈、哦，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它是个港都，也是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就是说它比较干，也要干燥，所以你没干嘛黏滴滴哦。有时候虽然呢啊，温度哦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哦，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顶陆地上哈、哦，这个尼斯啊蔚蓝海岸哈，好、哦，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哈，61度的湿度哈、哦，我是讲湿度的对啦哈、哦。啊，在咱台湾大概怎讲？台湾的热哈、哦，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哈、哦，有足侪外国人来拢会干嘛？就受不了哎哈，好，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滴个寒天的时阵，伊嘛感觉台湾的冷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个干哈。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干嘛干啊？热天的时阵热，好，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家热天上关38、39，大概就是个算是这顶了啦哈，已经顶了哈。但是呢，问题的是咱家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哈。在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哈，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哈，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啊湿湿黏黏的感觉哈。

0: 哦、我干嘛就最大的差的是讲吼，你水分要一点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吼，像哎，你去外口刮你都惊，你袂感觉，你感觉怕，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吼，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起码得发功吼，我干嘛？第一，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就是，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被热冰哎，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哦，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的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没冷，包括因的冰米呀，这类哈冷藏柜也不能。最痛苦是啥？你那么期待哈，哇靠，足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的这矿泉水时阵，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结果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啊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但是吼、哦、都跟人家比呀。
0: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1: 啊。对啊，冷气
0: 不够冷。
1: 所以吼、哦，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吼，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吼、哦、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每一家餐厅啦，咖啡店啦，
0: 饭店
1: 啊，都是这样大人啊，这满，而且呢，你发现怎么大家那么热的天气哦，日正当中的时阵，大家都在外靠，大家都坐外面，都坐外面啊，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喜欢户外，说实在他们喜欢户外，他们也喜欢晒晒太阳、哦啊、你说不热吗？哪有不热，每个人都穿穿个凉鸡鸡，但是因为你在室内、哦、你在室内没太凉啊、哦、因为室内的因为冷气就是
0: 没有比较凉，
1: 没有比较凉，
0: 真的没有比较
1: 凉、啊、你在室内的人都感觉闷、哦、反而觉得闷、嗯哦、所以他们都喜欢做户外，跟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哦、你所以大家有去澳洲都知道嘛、哦哦、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哦、绝对都是都摆足侪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哦、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哦、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哦，而且讲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阵呐、啊，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类、個、哦，室内室外，这室外坐在室外呢，好、哦、费用还比较贵一点哈。
0: 较早拢就无法度理解讲吼，像澳洲人会当遮爽，我、哦、这中到十二点外就歇困，啊，搁困一个午觉，三点多，然后再回去上班。其实这一次去呢比较了解，因为比较少夏天的时候去欧洲嘛。但是这一次去的第一个哈、哦，他们夏天真的太热了，他们室内没有冷气，然后如果中午这么热的话，他当然打个盹哈、哦，啊，睡个这类午觉还不错。然后呢，但是因为白天太长了。高点话呗，吼，咱到而且 AM 的高点话嘛，十点天才黑才下山。那你早白天如果没有一个好好那么热，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你下午根本没一点动力继续上班、继续工作。所以呢，卡扎人讲，哇，现在澳洲人啊，加暗灯加个早一点，因为他们九点半、十点。
1: 才天黑啊！
0: 才天黑、啊，如果才吃晚餐的话，吃到十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来，以阮这边去，安尼观察是差不多，你要正式个天暗来，差不多拢要
0: 十点
1: 嘛，嘿，才有天暗来
0: 吼。
1: 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法语

0: 当然这是最齁还是很蛮幸运的、啊、这本齁、哦、其实法国的时候齁都要有拄着这个法国队齁、哦、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嗯、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被争三四名嘛。但是那时候那是摩洛哥齁、哦、法国跟这个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的时候、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就走去跟他们这个运动酒吧，我靠，跟这个法国人、啊、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了、但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那很恐怖、都要被比赛被开谢的时阵吼，这个法国人了全部哦，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在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自己的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讲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看到，但是我听阮这个同团人讲，哇，你小怕两国个人拍，等下小怕拍个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场比赛被逼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十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跨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一粒麦让我掉笑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昂，就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了足球球迷在那边打架，请喝酒，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
0: 对啊，
1: 进入四强嘛、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对啊，
1: 所以说
0: 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英国的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盛哦、最后的十分钟之内又踢进两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赢了英格兰、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当时啊，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今天礼拜了、
1: 今天下个礼拜一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今天礼拜四啊，好，所以
0: 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就是三四
1: 名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季军赛的对了，
0: 对季军赛，
1: 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这阿根廷跟
0: 西班牙 Spain、
1: 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呢、因为人说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
1: 好，为48队吼，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吼最后的吼这个四队了所以说得事先吼咱拢
0: 很精彩啊，
1: 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四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的，三个欧洲队哦、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两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呢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因为昨天、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啪、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那个赢球呢、那个刹那、难怪这跪着正 必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哈、哦，这个的起来呢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哦、啊，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呵呵，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蒋厝铭去做那跨球的时阵吼，就连那个镇暴警察嘛，因为这个镇暴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一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哈，但是那整，我刚刚警察把就给你定位吼，你看到那个盔，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跨球那种紧张的神情哦，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注意，这个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哈，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个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的河岸边。哎，哇，河岸上面骑卡达车啊，这个啊是讲这个慢跑的，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像在公园内底，我去拉单杠。哎，咱一般想的讲去公园拉单杠，拢是在台湾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吼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青三代吼，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然后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哎、欸，对呢，吼、哦，咱那来看吼。
0: 对啊，他们都
1: 很少、哦。你看，在外口咧吃饭啊，坐在外口啊，底下咧吃饭喝咖啡啊，而且甚至坐着不动啥，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了、我干嘛？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啊、哦，滑滑手机啊，看，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了。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哈、哦，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
0: 哎啊，而且你看，你看了讲阿娟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霸掌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我有一个咔咔脚啊，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躲、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看这些澳洲人啦、喜欢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啊、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也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啊，在海滩啊晒太阳哈，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哈，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岸线，
1: 对啊对啊，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要不然就餐厅呐、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哈、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所以说看起来是相当浪漫。但是你看我的蔚蓝海岸那边哈、在那边游泳哈、他们啊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哈，说实在，我有当时啊，咱去海边啊，你看，嘛是拢坐咧海边啊，咧浸水、深水呢，俩无人咧游泳啊。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了，
1: 对吧？
0: 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呢，把一些什么穿的漂亮啦、把名牌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黑的阿啾啦，啊，你看欧美人啊，一。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还是穿了一件短裤，然后 一件很轻松的狮子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像这瓜一样快。
1: 伊个沙滩边吼，伊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这个海水起来遐对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碰日头。
1: 对啊，拢坐底下碰日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的躺椅，你免坐的迄个石头啊啊，够遮阳。阳伞一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吼，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很贵，所以我跟你讲，一整排的遮阳伞都没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都赶往这里的沙滩上的石头、石头顶头，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就是拢碎石头安尼，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几窟几窟几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掉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姐跟出啊个大姐的替婆呀，我的一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岸上买了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就的马路上的岸边，它会有一些椅子，像有的人没被落去那个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齁，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啊，包括女生都一样啊，齁，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啦齁，被冲洗的时阵啊，因得安尼啊，上衣脱掉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齁，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齁，现场就在那边换衣服穿上去齁，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掉啊！迄、那个一件洋装穿落去了吼，啊，再里面洋装穿落了，我们都扛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吼，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吼，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吼，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啦、啊、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人怎样那种硬生生的，就他扭捏的，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哦，哎呀，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蚂蚱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嗯生生，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
1: 好，来咱先进功德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进功德哦。
0: 你的兄弟这波是米的，你兄弟进。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不管北人啦、欧人啦、嗯人啦，其实年纪到了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吼，也卡头乌咧行路的办。尤其如果他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你前40岁之前你的基因很好，对当克基因，但是你过40岁以后过了，你真的要克这个应用啊加 家来保障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吼，尤其吼，咱呢要你若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脚真重要吼。你的脚头吼，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若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不出去。
1: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物件会活起来，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啊，你若讲啊，平时咧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哦，所以讲啊，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哈，人老脚先衰，
0: 没有错
1: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哈，啊，你讲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哈，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哈，对不？
0: 感受上也有限，对，我所在你被背起哩，你没靠家己卡背起哩，你得看袂得啊，
1: 对啊，就有些地方哦，你查欧洲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哈，哦。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
0: 没有电梯嘛，
1: 哎，一里塞，
0: 没有电梯啊，
1: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都啊，你来要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哦，你塞两年，你就头壳晕啊，目睭个灰灰，头壳个晕晕，脚个酸软无力，所以啊，恁起来就好。哎，那脚无好，人讲恁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唔免啊，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重要，脚头也重要，骨头也重要。
1: 哎，所以讲哦，不管是咩吼，你就算落海环游世界哈，你只能给卡够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的，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哈，所以讲，其实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这个平时的讲，看得出来是应该拢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拢相当有用心的人，哈，从穿着打扮跟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哈，哦，都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讲以迄个年纪来讲，哈，以他们好各种年龄层安尼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所以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
0: 对啊，有保养，
1: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嘿，
0: 运动，佮加上好营养品，佮加上好食好物件，好原型食物，
1: 对对对，所以讲哦，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哈这个原味的食物哈，好，所以讲看得出来啦，哈，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哦这种哦这，所以讲咱条件别有得力钙粉钙衣为什么哈随身携带。天天要吃，
0: 对嘛？
1: 天天要用。盖
0: 粉我这边冇炸出去。
1: 带呀、啊，一定带呀、啊哦，对不对啊？
0: 哈、
1: 啊。
0: 哎、
1: 欸，你咪讲啊！哎、欸，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吼，吼，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两条腿吼，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吊高高的，对哦。哦，脚还不着地板呢，吼。哎，你吊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所以讲哦。所以讲哦，咱真正吼，真正爱国，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哦，好咧，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咧食，有咧讲吼，真正都有差呢，吼、哦，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佫无输阵的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近期质量版本，定位叫啥呢？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吼，很用心的伫咧听咱的节目吼。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嗯，伊讲吼，伊讲伊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哦，好清理。
1: 嗯，大粒吧，对，别刷，更加大粒。
0: 对，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嗯，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哦，原来是安尼，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都坐在石头上面，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几公里的海岸线，嗯，10英里的海岸线，嗯，所以还蛮长的，嗯。而且尼斯这个城市真的蛮特别，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本是第一次去尼斯，
0: 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嗯啊，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
0: 对，
1: 啊，但就做特别吼，尼斯的机场基地吼，离这个因为熊热闹市中心很近，嗯，很近。你想用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加到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走路哦，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啊，开车就不用讲啊，五分十分钟哈，包括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也有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对呀，轻轨直接塞入那个机场呢，哦。
1: 第一印象，我感觉尼斯这机场我都要经过，说，哎，我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怎么可以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真的见识不够，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一旦停到空巴的 A380， 大家讲这是世界基本上目前世界最大的飞机，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而且还有个特色哦，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怎么跟导游说，哎，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你看啊，因为啥摩纳哥
0: 、
1: 啊，摩纳哥哈，这个摩纳哥，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20几公里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了，
1: 把私人飞机哈，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
0: 对吧，啊？私人飞机的停的这个尼斯的，
1: 哦，好多，哦，哎呀，真的多到你们想说，
0: 那些王公贵族啊，哈，其实很多都是在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一整排啪啪啪啪啪，对啊，欧洲人真的是，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富豪啦，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
0: 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咱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有没有？好，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啊，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哦。永久流传，大家去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这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伊的 F1 赛车嘛，哦，
1: 对啊，
0: 哎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其实他那个海岸，啊，你看到，哦，停了很多那个游艇 船、哦，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没什么好看，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没什么，
1: 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啊，你也当底这个摩纳哥有一栋公寓，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F1 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的，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尊荣啊，身份的象征。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哈。
1: 对对
0: 啊，但是哈，你去看的时阵哦，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
1: 啊，所以
0: 哎，东西哦，好难给他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哦，欣赏。
1: 在那边超跑，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个游艇啊，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的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你去蒙地
1: 准较贵啦，
0: 蒙地卡罗哈，蒙地卡罗，我咱即马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也不大哈，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说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说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说很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海岸啊，那齁
1: 蔚蓝海岸是平民去的啦，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对 对, 對、你打开玄公吼，世界上的比如说在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人都要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吼，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要再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啊，
1: 我在工作近呢，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呐、
1: 啊，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
0: 对
1: 对对，所以还是资本呐、啊，
0: 好嘞，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啊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哦，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哦，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哦，整个地球的哈、哦、这个暖化哈、哦，气候的变迁哈、哦，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哦。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好、哦，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哦，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好、哦，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哦。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这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季节，薰衣草 Lavender 好来，前年呢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齁，所以齁又再次选择齁搭乘法国龙河河轮齁。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说多瑙河、莱茵河齁、尼罗河齁、什么河，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齁。好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它发源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为它发源呢，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流经过瑞士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然后转来向南流，在向南边流，最终注入到哪里呢？ 注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流域呢，这个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啊，也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好，亚维农啊，是对哈，好，反正它这个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哈，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好，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产区哈，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哦，波尔多葡萄酒哈，那就是来自法国哈，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一个大区的名字。
0: 哎，对对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哈，所以都属于一个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这道家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哈跟哈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这两种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知道家大部分种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这混酿 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哈也是知名的哈。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一档品味美酒哈，这样反正大刚好你哈管酒管饱啊，好喝饱喝醉啦，随便你啦哈。除了品味美酒以外，可以当参加就这这类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当然就是像里昂，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这样就对了。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它是那种管饱。你吃里昂的东西齁，比如说你吃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亚朗它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当像法国的巴黎那么那么精致，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赏一的米干，哇，你看加超霸刚才讲的加超霸你加就欢喜。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对。
0: 花园啦，应该讲的是齁。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fine dining，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是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这个里昂美食哈。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哈，就是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哈。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哈，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哈。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齁。啊，再来的亚维农 Avenue 齁，这著名的教皇之城齁，它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齁，齁这亚维农。那像教皇这个教皇皇宫啊，个这个圣贝内泽桥齁的亚维农断桥齁，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农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有典故。一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阿维尼翁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伊刚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个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阵哈，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伊的时阵呐哈，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跑这
0: 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了，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嗯欸，所以你看，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嗯、但是过去有七十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嗯、办公过。
0: 所以其实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皇。
0: 对对对，哈、哦，好，还有亚维农断桥，哈、嗯，啊，再来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哦，嘛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对，
1: 雅尔，
0: 对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嗯哦，这是啊、哦，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哦。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呢、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以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啊、哦，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哦，
1: 没有啦，割掉了，
0: 割掉
1: 了，不是开枪，
0: 哎，就割掉一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哦，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哦、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嗯、啊，这间医院现在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在雅尔这个辖区来的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陶公的医院嘛，公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对啊，精神病院。
0: 阿哥这间病医、
1: 啊，然后
0: 啊，但是这间病医是伊阵啊，耳康伊家的耳康家的挂掉，
1: 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就跟梵谷关系你个搭起来，
0: 搭掉你啊啦嘿。然后金马龙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梵谷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梵谷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因为黄色咖啡馆金马不是咖啡馆，伊都是一个空的这个店铺，然后呢弄然后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第一个，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嗯，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
1: 对啊，对 啊, 对 啊,
0: 啊，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吼、哦、帆布袋啦、吼、哦、阿、啊、是公吼、哦、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啊，
1: 这两个所在都被梵谷做成画、可是跟画跟实际的画。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有意境，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了。哇，一堆人底下卖物件，
0: 你人拢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看的。
1: 啊，对 对, 對，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大家卖物件哈，卖这明信片。
0: 真的，你看呢，就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间病院住一，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个位尔尔对无？耳康以后。伊就搁登个精神病院呐、
1: 啊，可能嘛，大几工就登那边。
0: 对啊，啊，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没，因为他有画出来，他有
0: 、啊，对了，对，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啊，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板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但是你看那些所在的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它贴幅融合的星空
0: 好
1: 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哦、啊，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啊，融合的星空，啊嗯、
0: 来进攻格，
1: 美丽人生。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哎、
0: 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这吃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护理元素哦，
0: 哎，
2: 我早间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护理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嘛拢好困呢，我翁伊食你个迄啰。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摆拢袂疼咯。
3: 食护理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哦，这个好有够紧的，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过拿了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去哦，足有效的。
1: 一虾吼，一虾一池啊，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护理元素是美国的，美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
0: 嗯，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现在人哦，这一也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
1: 啊，买，
0: 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道很多吃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
1: 对啊，
0: 不想一直吃安眠药，
1: 嗯，
0: 因家己嘛知呀，
1: 嗯。
0: 家己食个，家己个早，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食毒的、食阿片、阿片的，戒不掉。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阿你讲阿真正家里会困的，伊讲没嘛是未困的啊，阿未困，你哪要个食？
1: 啊，
0: 你安尼奇怪呢，都未困的。啊，你食食嘛是个未困的，你哪要个食？伊讲啊，我无食都未困的。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食嘛未困的，啊，无食就讲惊。没困呢，啊！你吃嘛没困呢，啊！安尼都唔好吃，对不？哦，就刚刚咱讲哦，讲吼，有钱啊烦恼，无钱啊烦恼，安尼边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甘愿啊，伊讲吃嘛没困呢，啊，无吃嘛没困呢，啊，安尼归去就吃，佮继续吃安尼，哦，吃一个心理安慰的安尼吼。佮他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敢真正有效？你求的敢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跌达安尼，才虔诚跌达拜拜，啊都有拜
1: 有。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但是咱的钙粉啊，吼，咱的钙粉啊，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脑咧食，你困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那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吼，你给他困吼，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就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干不呀？就是变成吼，脑性脑性就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干嘛？哇，这昏迷要干神丹，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嘛，都会的哦，个嘣都困
1: 去。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
0: 愈
1: 吃愈当，愈吃愈不好。
0: 吃龟妹嘛，个未困嘞。啊，吃干不呀？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吼，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
0: 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一张哦，这场这个啊，不是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始说，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哦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今天哦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两场，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啊，来几点钟久吼？咱这个开放口音电话吼，要卡也有，要讲要问哈，要分享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是负4.1嘛。
0: 哦哦哦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就平时药。
2: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啊，没关系，嘿嘿。
1: 那、怎么减？因为那个
0: 他
1: 还是
0: 护士
1: 啊。
0: 哦，有进步一点哈、哦。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哦、4次哈、哦，4次到6次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四次啊得，嘿，四次啊，嘿，一盖两次，嘿。啊，你若较，其实你若较尖的，一次啊嘛是会使一盖哈、哦。平时甲较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欸，啊两边啦，两边啦，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嗯，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较一时啊，较尖尖安尼剁咧吼，从我平端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较尖尖吼，嘿、欸，哎、欸、对，嘿对，一天两次3次想。的都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次要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刚才说，咱食饭是大刚爱加一个，加一个，不是我今日食粗霸吗？我得要三天唔加，不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你时间小姐哦、喔。
0: 是，嘿。
3: 麻烦给我问一下，我跟你买迄护理元素，迄是刚讲哪解啊？是刚。Apprendre à oublier et à tourner la page. Il suffirait de rien.Comme il dit juste un signe, rien qu'une au bain matin.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嗯，哎、欸，我吼，阮祖兄伊是都阿伯咧，
0: 嘿嘿，
1: 我一百号，
0: 嗯，
1: 我买伊阿伯是变到下
0: 来，来算下甲你讲吼。
2: 好，来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东西健康保健品呢。好，健康保健补充品哈，好，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大刚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安怎吃？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食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才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吼，两钙啦，吼，啊，饭前饭后拢无关系，因为咱这是拢天然的保健品，所以饭前饭后吃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原则，都啊，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卡入来吼，爱散开。啊，你的护理元素要安怎吃哈？我讲哦，你的平常三照三餐吃，伊讲我拢晚上吃，安尼都唔对啊，他完全都错误的哈。护理元素足怎样拢讲哦，知影咱的护理元素吃了会较好困，足怎样拢等要困的时吃，这是大大的错误哈。咱的护理元素是你照白天三餐安尼补充，你要吃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吃；你要吃三顿，你就三顿吃；要饭前吃、饭后吃拢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侪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伊会成就吃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法哦，要来困啊再来吃护理元素。你若要困，我建议你会当食酸乳钙粉，吼，然后一些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啊，吃落了。要困的进程，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吼、哦。听讲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哈、哦。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卡一些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吃，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哈，稳、哦、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哦，要困进前才吃哈。咱、哦、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一盖两粒。哈、哦，你要吃三盖，就吃三盖，一盖赶快两粒。好、哦、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哦。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哦、啊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仔我得开腰。我就多吃一点嘛，安尼，吼，我今天会拄好，我就多吃一点嘛。明仔载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的状况，家己上该知影，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安怎吃，吼，随时都可以吃，吼，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吼，随时都可以补充，好，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困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那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以后讲要吃爱困，要吃好困，要困再来吃，唔对，哈，是唔对的哈，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哟，吼，伫这个出国这几天呢，吼，这个美国吼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吼，开轰，哦，这伊朗吼真正是吼，真正是足高怪，吼，足高怪，吼，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吼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吼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啦，吼，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然后从过去吼在川普的竞选期间，吼他。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伊啊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哈更是啊这把川普列为哈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哈这个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啊这个非常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啊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好，我记得去乌克兰等来了，心态拢好，突然就死掉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哈，所以有人在猜测说，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哈，好啊，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哈，好，所以说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哦，暗杀的这名单的哦，所以有人讲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哈，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哈，就很莫名其妙哈，所以呢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哈。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的时阵，改变他的那个座驾哈，就是伊的飞机空军一号，本来伊是坐迄、那个这啥，伊的阿联酋送给他的哇，那一架非常豪华的哈，这个空军一号，
1: 卡达啦，不是阿联酋、
0: 他去卡达哈，
1: 卡达送的，是的，不是阿联酋，
0: 卡达送的啦，嘿，卡达还是阿联酋。阿联酋的迄个联组合国来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伊要回来的时阵，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有这个消息嘛，吼，又听到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去一趟乌克兰，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哈，所以川普临时回程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哈，就惊讲吼，迄架卡达上一架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他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做了手脚哈，好来以后，所以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哈。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哈。在这个融合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哈，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是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看到哈，全部都被丢，他们那边的车子的广告全部都被中国车，中国电动车真的真蛮厉害的。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要都只是在台湾的观点看，中国的在耕耘这中东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这一款。哇，真的是资本，真的是很可怕。杜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资本汇集的地方。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嘿，你好，嘿。
2: 刷卡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杜拜真的是一个不夜城啊，尤其杜拜的这个哈、哦，这个兰贡尔，他要做世界的这个转运中心嘛，因为他地理位置不错啊，去亚洲、去非洲、去美洲，其实都不会太远。各家兄，杜拜他们自己有所谓的这个阿联酋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条件比如大家讲公，如果常搭飞机的人一定有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也打个飞机不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常常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嗯，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弄客家的就对啊。
1: 哎，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
1: 欸、嘿，
2: 哎、
1: 欸
2: 欸，我请问你，我迄个可能叫袂吼，阿顺发送过来，
0: 是，哎、欸，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
0: 讲，来双卡把你好不？Bells will ring,
1: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and you'll sing me the bell. 这阿联酋航空呢，哈，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哈，它的机种呢，哈，往往也是都是哈，比人大，比人心，哈，啊，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哈 ，A380 就是很大啦，哈，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哈，七八百人，哈。这样的规模，光是看吼、喔，这里飞人机来对看那个希腊飞人机的机翼，吓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架大架的飞人机，搁再架侪人，搁再架侪行李，架你当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哈，没上这，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下来会员可以进奖，哎嘎，就这油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啊，你若讲人，你若人吼无载这多，你绝对飞一趟了，飞一趟了两顿的对啊吼，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自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他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啊，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呢，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啊！为什么？一则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我印象就千百，基本等来其实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啊，当地时间3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是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不管热食店啊、精品店啊，在卖几块盘球啊，一样开，但是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以啊，不管你租家啦，你买物件。全部拢是哈，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但是要杜拜米啊，真的有够贵哦。我跟小公家跟我们贵的朋友我讲，我去经营这个汉堡店， 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然后看到说，就跟这样，我刚刚说跟这样，跟别人讲说，这间汉堡店足好食，台湾食袂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加一个，薯条
1: 会好一点，对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的物件真的贵到贵翻天了、啊，嗯，真的资本汇聚之地了。三明米加东西哦，你是四点钟服务加方便，二十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600块，单一汉堡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无饮料，
1: 差不多，无饮料，无其他拢无，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生意嘛就好呀。
1: 对啊，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河河轮上面吃太好吃太多了，吃到都吃不下。因为它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没动，请我啊好啦，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两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哦，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哦，相当不错哈。两顿拢无食，为着讲啊，要可惜迄粒汉堡一定爱个食完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你知道跟咱台湾老人基料，咱袂当有肉品类袂当带进来，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哈、这阿联酋航空。
0: 阿酋航空它的主力哦，还是放在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于这类台湾加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回程机来的东西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哦，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哦，澳洲人马西卡很好，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哦。所以你也感觉到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出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哦，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是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因为市场没赶快哦，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包括可能我请问别人问题，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哦、这个纸袋齁、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出别的是在家，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哦，人讲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哈，那才知道哦，世界之大嘛哈。好，所以哦。
0: 对啊

0: 好嘞，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一共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这个中东哦，有人讲啊，这几天一直啊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的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有人讲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目前呢，川普在咧做，就是讲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讲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哈，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五十几天啊哈，五十多天了哦。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哈啊怕圣公哈，在这一次哈这几天在重启好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哈，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贝安话呢，好，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抢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抢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火有可能会搁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而且军事设施。那美军呢？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啊。为的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我都要讲唔对哈，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哈，是进的第五个月啊哈，是一百多天了哈。起码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已经破裂哈，对啊，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哈，那这战火这个战火的持续个一直继续啊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哈。你好，小军波哥。
0: 啊，来你好，
2: 哎、
0: 欸，是，
2: 我要问看迄个射线回答小寡大，敢会当食苏鹏？
0: 来广告吼，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会啊，唔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吼，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吼，非常大的。不会，没有冲突，好、哦，没有冲突、
2: 啊，没有冲突啊！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喝。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嘿，
1: 对啊，对啊，哎，
0: 啥哩拢会使，看你习惯安那买拢会啥哩哦，哎，
2: 我知影有房地产，
0: 爱食爱食，这真爱食吼，嘿，
2: 谢谢，
0: 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吼，卖个拖哈，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啊，哥田郎公动刀料也不是百分之百哈，所以讲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哦、
3: 哎，恁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诶无贵啦，诶台北，迄、个内湖三中啊对面一间啊叫牛爸爸，迄一碗牛肉面一万啊。第二
1: 小
3: 的五千人
1: 在吃，没啦，我这么，
0: 你也是特别迄落，
1: 对啦，对啦，
0: 咱这是讲，哦，就是汉堡，
3: 贵
0: 也足
3: 多哦，
1: 不是啦，
0: 今嘛不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不啦，我咱今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不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不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哈，今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卡扎被工厂是不是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不是在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今嘛是讲，
0: 咱是讲。 一粒汉堡，一般呢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哦，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两千多万人啊。你比如说啊，你要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一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哦，或者南来北往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啊，那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他就没办法听讲，哇，那台湾人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0: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我的东西哈，南捷的工一般呢，但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啊，啊呢，所以嗯，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了，会错意，会错意。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美国吼，美国跟以色列这么两国联手吼，重创伊朗军队吼，的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吼，所以这么川普呢，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吼、啊，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不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哈、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哈，这啊纳坦兹。附近的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哈，好，所以讲哈，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哈？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那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哈？好，这最近的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虽然海船呢，哈，海面上的船呢，已经拢炸个差不多啊，因无什么船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哦，譬如火箭呐、啊，哈，飞机啊，好，所以攻你看伊朗它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啊，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有石油的这个轮船哈，都、就是安内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攻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呐、啊，你的对哈。那所以攻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吼，有可能搁再升级啊！所以咱都只讲吼 ，EAI 吼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到底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哦，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啊，影响非常的大哦，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好，因为这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讲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之众嘛啊，所以讲你看，伊这么船海面上的船，伊无法度来船伫海面上去迄落，但是伊有火箭啊，啊火箭它还是可以远距离射你的船呐、啊，你的船要石油要运出去哈，要运出霍姆兹海峡，它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呀、啊，吼！所以讲吼，就是讲在北约的武器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好外来的资源的丢啦。好，包括嘞哈，这类、个、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啊，第一当然上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个其他会不哦，就这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啦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定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哈，就是没有办法运输哈，那全球的经济哈会面临到的，就是讲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啊，所以讲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哈。好，不关系啊，这类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哈，这个对整个哈这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都赶快啦哈。哦，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哈，这类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哈重心在亚洲呢哈，在亚洲。

回答吼，咱的这个吼黄仁勋的吼这个 NVIDIA 吼回答，即嘛传出讲吼，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吼，川崎 Kawasaki 吼，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创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哈？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造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好打造造船哦。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哦，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歹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说呢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再配合的辉达的、哦、这个 AI 的技术、哦、相互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哦、真实的船厂尊厂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可以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哦、
1: 其实这样、哦嗯、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天众朋友讲过、嗯、其实鸿海、哦、他在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嗯、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就是说对头到尾这间工厂、哦、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鸿海就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他来说可以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嗯嗯、在 AI 这一块、哦、
1: 日本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了、啊。我企业说我 AI 机器人这样做的事情，你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一开始本身来的，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在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嗯、现在才在、嗯、日本真的卡就够满呢。
0: 对啊，所以说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哦，这样哈，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啊川崎重工哦，因即嘛，因讲吼，因即嘛积极要开发的是会当应吼，会当适应的复杂地形的四脚的机器人，好、嗯嗯嗯、四足四脚的机器人哈、嗯嗯。那这四脚的机器人哈，因未来的会当辅助哈，第一嘞，哦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诶，这个工作的现场、嗯嗯，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会当安全个精准完。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
0: 好、啊哦，你看到诶，机器人底下咧焊接，好、嗯、啊，底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嗯、又很危险的，
1: 对啊，对 啊, 啊，过去人工的东西，啊、你就蛮用就
0: 诶，太浅嘛，起码人都根本你不做船的工嘿啊，嗯，哦，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欸，你才有竞争力、啊，
0: 哎、欸，没错哈、哦，所以讲哦，这都是哦、嗯、在。这个川崎重工、嗯、啊，为着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哈，所以业者嘛计划要伫研发的阶段，全面拢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哈、
1: 嗯。对啊，对啊，叫、哎、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哦，一本我给听 AI 工，他们很可怕。他在 K 几根钢钉的去装鞋哦，看地啦，然后画，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诶无是工变那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嘛？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比如说去地底偌大，你要做偌济哦，诶钢钉要三两要偌大 ，AI 就家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帮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小文，
0: 嘿，
2: 啊，你的客群已经查 AI， 啊，你自己讲。你这老伙子讲就听啊听嘴。
1: 你的班啊，
0: 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会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可能啊，你那听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就不管了、啊。有人会，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嗯、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他没听过、嗯、咱现在说出去、
0: 对啊、他
1: 就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嘛、啊、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嗯、我说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嗯嗯、不是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较厉害，我说、嗯、在 AI 这个时代、嗯、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嗯、为什么呢、嗯、我还说啦，像这本我们的这个领队出去、嗯、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好几十年、嗯、什么大团小团精致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嗯、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嗯、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结果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啊、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嗯、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嗯、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嗯啊、所以你别说啊，我不知道的学嘛、嗯、这个时代有你老 AI 的变高、嗯、你要学什么东西变很公平，0岁到100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啊、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嗯嗯、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嗯、我看或者是看剧、哦、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嗯、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菜单、嗯、全部拍进去、嗯哦、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有四个人五个人要吃饭、嗯啊、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嗯，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嗯、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啦。嗯，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嗯，起码也要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嗯，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不重要。嗯，真的啊，真的、啊。嗯，
0: 那那听众来对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
0: 对，听了就他
1: 慢就听了就懂了、
0: 啊，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都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今年你代哦，这是 AI 时代哦、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很廉价，我干嘛、真的。但是你对这类世界、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我觉得 AI 时代、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而不是、我就要用 AI、你说什么 AI 上面你死怕，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自己、关体这类、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也感觉说、你听我们节目 就是、听 call in 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这样去设定、我们的听众群，其实我都说 99.999% 的听众是没有在 call in 的、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 call in 的、所以、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 各种的听众层面、各种层面的都有、99.999% 的人是没在 call in 的听节目的人、所以说、听众、可能、会有一些、误判、
1: 不管几岁、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跟、这样安的人较袂老啦。这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他说过，想到为什么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他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天合联盟跟寰宇一家。 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了。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是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一些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1/3的人口，等于你这个杜从杜拜起飞8个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1/3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很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全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3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人、哦、所以、哦、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个空服员呐、啊，阿西工底下看回来，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啊，阿里亚多格在吗？是阿西工，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航空公司很那种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的，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啊、因为对回程去一杯客的时候我就在干嘛说、嗯、啊这个地方就无聊，为什么？拢碰不会刷。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雄关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吼，碰不会刷，拢蒙人大部完全拢看无，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喔、你不管旅游、去投观光、喔、它这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
1: 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嗯喔、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在杜拜，
0: 但是你要讲哦，你要看大山大水，要看、嗯哦、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有怎样一句啊？会当用钱解决的，在杜拜有那种法度解决。

爱甲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吼，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吼。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吼，诶。

好了，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吼。哦，是2026年哈、哦、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哈、哦，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啊、哦，也奥林匹克对了哈、哦，奥林匹克的竞赛哈、哦，在最近哈、哦、举行，咱台湾五个的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五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哈、哦，并列第一，哈、哦。

0: 今年诶、七月份尔吼，最近尔吼，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四阶段选拔，最终派出5个顶尖高中生参赛
1: 哈。
0: 这5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10年来最佳成绩。5个千本啊，各自都拿金牌，5个拢达成，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啊，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咱台湾这5个高中生，这个的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啊，5个派5个代表参加，5个拢摕金牌，
1: 怎么厉害？
0: 真的是哈，这5个学生呢，2个是台北建中，1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一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一个是台南一中，就这5个哈。不可呢哈。人讲哦，这5个孩子，所以吼，咱讲爱适才发展嘛吼。这5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这世界第一哈。
1: 嗯，
0: 这5个小孩，5个学生的丢拿了5面金牌，5个都是世界第一哈。嗯，可能项目啦哈，各个项目。嗯。有人讲哦，其实这5个高中生哈，这5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5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5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对，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就是这样，理工科的通常不是这样。

0: 好来，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是吧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啦哈。你去买了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讲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所以我提出来了，我搁甲插到灯
1: 咧。我甘愿喝常温咧，对吧？你若讲无够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
0: 所以我基本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路路上活动的时阵，全部我拢是为准定。我咧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吼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吼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刚刚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你倒一点水哦，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哈、哦。所以你临到尾也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就是没通过啊，哈、哦，没去过啊、嗯。所以哦，摕出来搁个塞到回去哈、哦。好，夏天吃冰嘛，哈、哦，夏天就吃冰。那这个周末哈、哦，就是18号哈、哦，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好，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兵，哈，阅兵啊，那个兵是这个兵哈。大港阅兵，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啊，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6年了，第5年还是第6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哦，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哈。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冰品啊，也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一个什么吉亚冰城啦，有一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三横一竖啦，哈，还有什么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哈，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哈，哦大马日常啦，哈，妈妈太奶啦，哈，太奶冰啦，撒花日本爆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哈哦。很多哈，
1: 那能打完今天的喝出人工、那个服务业真的呢啊，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串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啊，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哈。那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哈，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哦，价格上就让你退却三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那个店啊，那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上面中东咧上一个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惊死啦！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
1: 哦
0: 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金错比啦齁，那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齁，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的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叫回去了，来叫得喽。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甘肃朋友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哦。咱的节目呢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中昼

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就有哦。另外，咱好朋友，咱手机啊内底那是有这个网络，这个 Google。你可以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就可以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你在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哦，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来，今仔日的节目呢是由爱医生夫泰金霜，啊，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菌通舒缓凝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先来跟咱好朋友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哦。最近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中昼以后有雷雨的情形哦。局部地区呢，要小注意坐车有较大的雨势哈。类似的天气呢，预计呢一直到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就是21号、22号这左右啊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温度拢是有较高，高温的预报普遍拢是伫个33至36度之间。中南部吼，那瓦山区啦、大台北地区、花莲台东局部所在，同款有36至38度高温出现的机会哦。好朋友，滚水也加啉一下，防晒哦，唔通着。讲到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有致癌物哦，苯偏皮超标的这事件哦，受影响的名单愈来愈多，持续扩大。有名的食品加工厂爱滋味哈嘛中标啊哈啊，这个因发明表示讲，受影响的产品包括有爱滋味啊、珍宝玉笋啊，个爱滋味素食沙拉酱，这种有通知各个通路，甲这指定批号的产品已经下架吼。啊，但好朋友有买到吼，会用摕发票啦、购买凭证吼去退钱。另外，这个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吼，水位吼一直滴。逼近这个溢流口啦，林保署花莲分署上盖新吼，监测显示讲，这个堰塞湖的蓄水量吼，差不多吼一公尺呢，你啊都会溢流啊啦。所以讲，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今仔日下晡3点要来发布红色警戒吼，下游的保全户吼，全面吼维持吼撤离警戒，爱撤退啊。喂，嘿，杨大姐安娜，杨大姐安娜 ，Hello， 你要讲话无？杨大姐，好，来和朋友哈，阿娜要找新会护理师哈，等我曝光时间，等我再卡入来哦。0800663377哈，继续来给咱和朋友哦，啊，曝光这相关的新闻安尼哈，厝边头吼，上惊就是这个漏水的问题啦，敢毋是？单一楼吼，有一个先生阿太呀，伊哩讲啦，因楼顶的查某厝边小林哦，徛过迄热水管呐，甲浴巾啊，防水层都已经弄坏了哦。
啊，伊也无修理啊啦，还因兜的天棚啦吼，啊这浴巾啊啦，更衣室长期间拢湿水啦，室内装潢拢受着损失吼，而且呢，翁仔某吼都爱规工拢开除湿机安尼生活啦，所以哦，气甲较高啦。过这个小林吼，你这楼顶的查某的厝边哦，你都爱赔我吼这修理的钱啦，啊个精神抚慰金总共77万啦。这个阿太也表示讲哦，你讲24年一月开始哦，厝内边吼，诶，客厅的这浴巾啊啦、次卧啦、更衣室的这天棚哦，陆陆续续拢漏水啦吼。双方吼同意嘞，叫这专业抓漏公司来测啦，啊，确定讲吼是楼顶的烧水管吼，已经歹去啊，啊，搁有两间浴巾啊的防水层拢失效啊，才会造成安尼湿水吼来个楼卡安尼啦。啊，这个楼顶的厝边。小林吼嘛有重新来做这個浴室诶泥做啊灰吼，这个修理好的对啊，漏水的问题当然有得到改善啊呢吼。小林事后已经重新来做这个浴室泥做，而且完成这个修缮，漏水的问题呢吼得到改善。但是吼，伊讲吼，阮家的装潢已经拢破坏了了啊啦，所以吼要求吼，你都爱赔我吼这啊修理的钱67万啦吼，啊搁阮翁仔某的精神抚慰金总共10万块安尼哈，小林是讲吼，当初吼都有讲好啊，赖顶头楼下啊，个人负担家己这楼的修理的钱啊，你无应该过来甲我讲，叫我来爱甲你赔偿啊，对，吼，阿姨嘛讲吼，这建筑师的鉴定无采用着红外线热显仪相仪啦哈。追分这就是讲无科学的方式就对啊啦，吼、哦，你嘛无到百度讲是吼外靠这个墙啊，外墙渗水啊，是公共管线老化是啊，地动哦造成漏水等等的原因啦、啊、哈、哦，啊结果呢，法院审理的时阵就委托这个建筑师工会来做鉴定。结果吼，认定讲漏水的位置甲楼顶的浴巾啊吼，拢相对应啦吼。所以讲，这漏水确实是楼顶的啦吼。啊，那双方是不是已经和解吼？欢迎当然会看恁来的对话，认为讲吼，敢会使证明吼，家己双方针对掠漏这部分的钱吼，个人出个人的啦。但是伊也无讲。伊要家己吸收伊这装潢吼，判期要修理的钱，吼、哦、啊，所以讲，这个楼顶的厝边小林讲的话吼，法院无甲采信啦吼，针对着要修理的钱吼，法院讲哦，建筑师工会已经依照受损的范围。高算必须爱，修理的费用是224,048块啦，哈，这不是讲吼整体的装潢全部拢换新啦，哈，嘛无迄落用新的换旧的这个问题啦，哈，啊，所以讲，不是讲你讲要赔偌济就要赔偌济啦，哈，伊老话讲吼，你要赔我67万啦，啊，搁阮翁仔某的精神抚慰金10万块啦，法官安怎判？法官吼判讲哦，赔22,448块，安尼吼。啊，你若讲25%来算吼，就是算讲加加55万啦，吼，加加55万啦，加无啦。好啦，啊，厝边啊吼，即有当时吼，咱台湾吼，旧厝遮多，即种问题吼，定定拢会发生啦，你讲是毋是吼？好，来空拍空空聊聊3377咯吼，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再来啊，甲咱好朋友安排，即继续吼，再个我来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咱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我唔敢错小号的歌声哦。

0: 请公告。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爱医生服奢华钛金露。
2: 咱的钛金露哦，是黄金等级的保养品，里面有多重的植物活性，是24K， 为肌肤的底层重新帮你注入些能量。不管你是打色，还是撩啊纹的问题，会当让你打造你的美丽的紧致、弹润加光彩。会当让你的皮肤哦较嫩白，会当改善暗沉，会当让你淡化你的撩纹，还有让你皮肤抗衰老。
1: 尤其咱这是对你的皮肤的侵占，让你能量，所以你的紧致保湿，让你看起来有光彩，让你暗沉的人来用就好诶。你的皮肤会安尼幼咪咪、白泡泡，让你有这个纹路的所在慢慢啊变起。老话大家懂啊咧，
2: 今麦今麦贵重中，因为我是严选24K纯金的黄金哦，一些小分子纳米化的处理哦，你的质地哦就是细致嘛，就很吸收诶，会让我们整体的保养成分哦提升一些吸收率。
1: 24K 黄金纳米化生态分子就衰啦，所以就好吸收诶，
2: 很好很好的导入啦，你用马上就有感。不管你是打折啊，还是有调啊剂啊，还是有撩纹啊，马上帮你修复，会当提亮你的肌肤，会当平衡你肌肤内底油脂、控油，让你的肌肤哦形成一个保护膜。而且温哥额外添加咱的专利型的外泌体，会当唤醒咱的肌肤的修复力。一起植物来源哦，有足多足多种的珍贵的修复因子，质地就稳定诶，亲肤性嘛就管呢。会当提升那个整个肌肤的屏障，因为也纳米级耶，一是30到150纳米而已哦，一比头发还要小上好几千倍，所以讲可以重新复活我们的肌肤，会当让它更有弹性，让你的胶原层、弹力层直接锁水保湿。你刚才申请世界专利的认证，一滴就可以挽救你所有的状况，因为一就深层哎，直接到达你的1到16层。因为分子就水，然后重新帮你注活你的皮肤需要的水分啊，然后皮肤里面需要的恢复弹力啊，还有让你的肌肤恢复你原本的线条。不管你是今天你是混合型的肌肤，还是你是敏感型的肌肤，还是你是拢侪挑啊剂，撩纹就侪，毛孔就粗大诶，啊你是平时都就无闲咧，瓶瓶罐罐拢唔免，那一瓶搞定。因为咱每一滴哦，都含有1亿7000根的黄金生态，有最大的能量修复能量哦，会当让你由下往上的拉皮，然后重新帮你紧实，然后让你活肤再生，紧致拉皮，重塑你的轮廓线，让你有自然的线条。阿温喜经过哦，法国西格玛药厂实验中心也多国认证证实哦，会当让你从下你紧绷松弛的筋膜层，让你下垂松弛的那个肌肉啊、软组织啊重新复位，一滴挽救你的松垮老的老态，跟那黄金埋线，赶快不用动刀，不用注射，没任何副作用，跟那时尚欧美圈的复活黄金素，就是这款呐、
1: 啊。黄金时段。意思就讲，你唔免去医美啊，去讨皮定啦。咱伫厝诶，哇，这都有迄个效果啊！这抗老医学黄博士强力推荐的哦，爱医生服钛金露。
2: 真好，黄金生态钛金露哦，我甲你讲，外口温得起哦，一罐9900，
1: 快闪，两罐只要1980元，电话卡通阁加送你一罐。总共摕三罐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医生讲过哈，好朋友哈，啊，这是咱这个哈抗老医学诶黄博士哈。强烈给咱推荐的，强烈给咱推荐的吼，去做，咱来用就好。为什么呢？因拜吼啦，抗老医学吼，拢是吼爱去整形啦，去拉皮啦，有吧？啊，过来做黄金埋线啦吼，但是用黄金埋线，你同无乌漆2礼拜哦。啊，这上新的科技吼，诶，美容即嘛风行吼，用这种的呀、啊。 有用这种的，哦，这是法国的大厂哦，用这种超导黄金，哦，这是做纳米的哦，一直到这个皮肤的侵占，这个黄金生态佮结合着外泌体哦，啊，对皮肤老化这个根本的源头，佮你做解决。哦，所以讲哦，啊，伊会当安怎给你补水，吼、哦，你个水嫩水嫩的，哈、哦，纹路呢会较平，吼、哦，啊，然后凹洞嘛，我都补起来，吼、哦，而且毛根康会收松，吼、哦，毛根康你都较细，吼、哦，规个人都较紧致，看起来又咪咪白泡泡，最主要又发到拉提，吼、哦，你个胖皮，哈、哦，啊，你看卖呀，古早哦，埃及艳后伊就知影爱会样用。黄金线来保持青春，迄当初啊，佫无遮高高的机，即马咱的黄金拢已经来个做个纳米化吼，所以讲吼，直接我都来个筋膜层吼，互你吼紧致拉提吼，即、這个效果就佮咱你去做医美迄个黄金埋线吼是同款的吼，所以讲咱啊面洗洗，啊你就会当个抹起你啊。哦，规个面啊，阿妈滚哦，你早暗面洗洗，啊，甲抹起哩安尼吼。唔，你也是查某的哦，查甫你嘛爱抹，嘿，即卖人拢这是面子问题啦吼、哦，往脸上贴金呐、啊，在新娘家来催你嘛，对不对？好、哦，啊这吼、哦，由下往上做拉提吼，甲、哦、咱的轮廓线安尼重塑吼、哦。所以讲，啊你讲吼、哦，啊我敏感的，诶、欸，我皮肤真敏感呢，我真容易泛红呢。或者讲，我真容易生条仔痣呢。放心，这款你爱用。啊，像有个人毛根刚较粗的有无？哈，啊是会暗沉的哈。或者讲哦，哎，我是混合肌呢。哎，啊，我这敢有法度抹？爱抹，吼，尤其咱也无时间保养的人，吼，这组来抹就好诶，哈。啊，像迄青春期呀、啊，有无？吼，这个生条仔痣啦，啊是你外口。跑业务有无吼？哎，拢只靠生条仔子，家庭主妇较无时间吼做保养的，即组我拢建议你来甲提。Hello， 哎，你要几张？
0: 走，
1: 好，谢谢你。好啊，来弄个奥利修王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啊，用差不多你安尼，逐工个用吼，早暗洗面了，啊，就个抹起哩安尼吼，28天吼，都差不多要换一个月，你就真有感觉啊。啊，若讲两个月时阵，你使用两个月，你发现讲，哎。弹力吼，规个拢强化，拢感觉比较有弹性的哦。吼，规个人看起来吼，目睭啦、视觉吼，少年的十岁。吼，啊，这是黄金等级的保养品，和你会紧致，和你会有光彩，啊，佮你抗衰老安尼吼。那喂，喂，嘿，
3: 你是买做有寄来哦？
1: 嘿啊，对啊，哥免运费嘿。好，来啊，刷卡小姐给你接一个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是抗老医学黄博士哈，诶，强力推荐呢。伊这有专利的植物性的外泌体，甲24K的黄金生态，直接来个话者。皮肤的侵占16%吼，互你有弹性，恢复弹性，互你除了有弹性，佮你保水吼，所以有法度佮你紧致你的线条哦。浩伟，
4: 喂，
1: 黑心，
4: 你
1: 好，一组，好 ，OK， 好，谢谢你啊。好，来啊，今仔交代吼，今仔交代，咱拢会后日互你收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每一滴哦吼，你听清楚，每一滴拢有1亿7000万粒的黄金生态，你唔免哦，挡着刀啦，你嘛唔免去注射啦，你就有迄个医美吼，医美迄个效果吼，医美吼，即个效果像迄黄金埋线安尼吼，所以讲哦，好朋友。外口一罐就爱9000九啦，今仔日广告价哈，咱两罐哈，1980，现场电话卡通吼，咱阁加送你一罐，你看买啊者，赶紧咯哈，这个内底外泌体就是吼，甲你启动你规个面的筋膜层吼，甲你拉提，甲你拉提，直达筋膜层吼。一层一层给你做修复哈，不管你是哈较浅的哈、浅层的痘点、哈肉油啊，一层一层给你做处理哈。啊，这哈人喺澳洲的国家啦，皮肤科、整形外科哈，八 8000几个哦，医学会的医生临床证实会用激活我们的筋膜层的细胞核心，重新让你有紧致力，可以向上拉提，松松垮垮绕绕的那个有没有，给你向上拉提哦，这空筋的哈，空筋的哈，赶紧哦，往脸上贴筋，新会护理师请大家往脸上贴筋，在新牙再来找你，好，这样赚油啊，今天优惠，我们优惠刚刚剩今仔一天哦，吼，所以讲你一定爱紧吧，优惠剩今仔一天就对啊。
2: 八倍多，
1: 好，谢谢你。好，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啊，咱电话甲卡甲做利用安尼哈。你抹的时阵吼，迄皮肤拢袂讲黏黏羞羞啦，每一滴吼，出来吼，拢是空筋的哦，吼。金马粉哦，我吸收足紧的，因为咱这耐米化的嘛吼，哎，有法度甲来甲侵占吼，啊，赶紧赶紧，不管你是混合型的皮肤哈，或者讲你是敏感型的皮肤，你拢会当用。你搞生条啊子的哦，这组一定爱用哈。啊，这个条纹较侪，我嘛建议你来用。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一组三罐。好好一组三罐奥林哈 ，OK， 谢谢你哈 ，OK， 今仔口袋拢奥林，托你收，咱拢欧鸟送货到付款，安尼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讲，哦，我条纹遮多，阿姊也讲我条纹遮多，安尼你更加爱用啊。有个人讲哦，哎呦，我毛根康粗粗粗呢，安尼当然爱用，因为即组你来抹毛根康哈，伊会变细。好，会紧致的对啊。平常咱也真无闲，无时间保养的哈。你唔免讲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咱只要一罐。一罐就好，一瓶搞定哦。每一滴拢有一亿7000瓦的的黄金生态，由下往上拉提，和你重新的紧实哈，重塑你的轮廓线哈，就是看到有迄个黄金埋线哈，这种好个的对啊哈，赶紧哦哈，免注射，免注射，免挡刀，无副作用哈，这支哈你来加用哦，你来加用哦。Hello， 第二几张？
2: 每张写几张？
1: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用哈一个月哈，你就有感觉。啊，到两个月的时阵，你就发现你的弹性加足好个，已经哈强化你皮肤的弹性啊。我你讲看起来加足少年的安尼哈。有的使用你也在大声讲哦，你可以靠近一点，你可以靠近一点哈。赶紧赶紧哈，趁优惠个提，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哈。来啦，这组样用你就变水果牛啊哦。来听这首《水果牛》啊。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保养达人王静文王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王经理你好，
1: 请问吴女士你好，大家好，嘿，我是王经理。
0: 王经理，现在的人真困扰，手老筋辛苦，人老脚腿成败，这脚真侪人去现啊无通顺的时阵。就有那种什么静脉曲张无扑卡筋啊，循环无好啊，甚至有的吼、哦，哎，卡手尾啊，连鸡鸡啊，骨卡严重啊，有当时啊，连行吼都无啥方便行，连感觉都较无感觉。有当时你去看医生吼、哦，哎，你嘛是真困了嘛。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咱保养达人王经理，敢会使像我头拄啊讲个这静脉曲张哦，小甲咱做一个介绍啊呢。
1: 很多啊，现在物理师讲到，咱脚哦是其实是较重要的，咱脚的定义咱身躯的第二个心脏哩。
0: 好、哦，
1: 啊你若脚无保养啊好，定义咱的心脏无保养啊好，有的人会浮卡筋哦，哦，迄就严重的哦。像有的人浮卡筋，伊就感觉讲浮卡筋无紧，那是较歹尔，唔是哦。医生拢讲哦，你若浮卡筋，你无甲治疗好哦，伊可能会安怎会溃疡？
0: 对，
1: 溃疡了后，你的空嘴那袂好哦，你得爱截肢。
0: 对。
1: 哦，啊，截肢了啊，时阵有诶人是安怎？你那骨卡筋，你会变成血夹，血夹脱掉诶。
0: 对，你讲诶，这是较严重诶啦、啊。其实有当时啊，你那拄啊你骨卡筋诶时阵，真容易安尼皮肤较容易痒诶、嗯。啊，我当脚腿又较痒啦，我较容易，诶、欸，你常常感觉脚酸呢，真容易疲劳啊，甚至感觉啊，你诶脚腿袂时间倒一个铅锤啊，是钢锥啊，伫遐遐
1: 一动诶啊呢。
0: 嘿呀、啊，而且哦。你若个注意，你若看迄脚腿后边，还是迄个脚腿的靠内底遐，有当会看到迄蓝色的，真正
1: 啊，袂输
0: 嘿，有当加多温啊呢。
1: 嘿，迄是较严重的，变浮起来变多温啊。
0: 嘿呀，
1: 有的人拄啊开始就像你讲的，我感觉我的脚哦，当当啊，
0: 嘿呀，
1: 会挂水，
0: 嘿，
1: 上上啊，
0: 嘿，啊小徛者都听，
1: 嘿，都听，
0: 甚至
1: 也袂丢筋。
0: 对，早时啊，穿个鞋也无代志，到鞋也无感觉。哎呀，那变暗啊，你啦！
1: 我
0: 迄脚也无个牙关吼，哦，规个酸，规个疼呢。
1: 听个安尼，
0: 嗯，
1: 啊，有个人就感觉哦，无紧啦，较歹尔啦。啊，其实咱都讲遮济吼，唔是啊，咱下都讲遮济，你该会知影，伊个问题真济。初期咱得爱安怎，甲舒缓，初期得爱互伊变好，咱较袂到后边还讲啊，血管啊，脱掉的啊，
0: 还
1: 是讲啥物问题来，对不？
0: 哈，
1: 所以。咱的普卡筋，咱的初期的时阵，咱就开始个治疗，
0: 啊，咱就爱来个处理啊，初期都爱处理啊，莫等个严重啦。
1: 什么你的普卡筋？什么人特别普卡筋？像咱的工作，咱就是坐伤久，
0: 嘿，或者讲徛伤久，
1: 嘿，徛伤久，
0: 嗯，
1: 还是像空姐啦、老师啦，
0: 嘿，
1: 那护理师啦，哈，
0: 啊，个柜姐啦，
1: 服务业啦，
0: 嘿啦，
1: 嘿，啊，这拢是徛伤久、坐伤久的，对不？
0: 对。
1: 个一个是啥？你知道？就是咱查某人是较辛苦，咱少年少年嘿，大巴肚时阵跌掉，
0: 咱跌
1: 掉，咱的血筋已经有压力跌掉啊嘛。
0: 是，
1: 咱个荷尔蒙啦，是更年期的荷尔蒙啦，变化有无？咱就开始哦、喔，那也变啊，变成讲我已经买，而且嘛，那有迄蜘蛛网啊，卡后边蜘蛛网拢造出来
0: 啊。对啊，
1: 这个是嘛是一款，
0: 各有几种病，
1: 就是你个有三高的问题，
0: 对，病引起。
1: 对哦，糖尿病的患者会开诶，他会有哦，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有当时啊，你就是那有空喘哦，袂好。
0: 对哦，循环较歹啦。
1: 嘿，循环就较歹，你循环若一歹，擦掉了后，你就很多讲诶，什么脚酸啦、汗水啦、多温啦啦，还是讲迄浮卡筋拢走出来。
0: 对、
1: 哦，啊，买一款哦，我这款嘛是我有诶啦。
0: 嘿，
1: 这款的就是医团呢。
0: 医团呢？
1: 咱的爸爸妈妈吼，你那爸爸妈妈有，你可能三个的问题有糖尿病
0: 吼，
1: 像阮爸爸糖尿病，阮阿妈嘛糖尿病，到阮这代来吼，大家严严的吼，拢哦拢要超标啊，吼、哦，这个就恐怖的啊，对不？
0: 家族个血管拢较无好诶，
1: 对，都较无好，这个是变成讲爸爸妈妈那有吼，你囡仔差不多90%的机会哦，你买有。
0: 对哦，你那讲有静脉曲张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末梢的循环都较歹去啊。
1: 对哦，那他卖的准哦，咱下多咱来讲到一个，你安怎看？你来看初期，你来感觉哦，脚步叮当，舔舔嘛，
0: 是，
1: 你也无安怎，那会酸疼酸疼呢？
0: 对哦
1: ，AM 开始掉筋，
0: 嗯，
1: 咱脚膀遐就开始紧紧起来啦，
0: 哦，鞋
1: 也穿袂落，对不？好， 外观会变安怎，咱会开始有蜘蛛网出来。
0: 对
1: 哦，蜘蛛网哪色个啦，然后个红的啊，啊紫哪色个啊，个敢那豆纹安尼浮起来对不？好，还是外观尔吼。
0: 是。
1: 后期会变安怎？咱皮肤的色会变较深。
0: 皮肤是变深吗？那就是已经。一段时间啊，
1: 哦，那就恐怖呀、啊！对哦，迄就是摸起来吼，你的脚已经钉钉啊，你皮肤奇怪，摸起来那会钉钉，是个根本变乌啊！
0: 对哦，
1: 有的人安尼了啊，你就开始安怎有空嘴，开始溃，
0: 甚至会有那个静脉血栓会把它塌掉诶。
1: 其实你啊，咱的肺啦，跟咱的肾脏啦，它无好的人吼，你也看伊脚，你看伊脚一定是有皮卡筋，
0: 对哦，
1: 哎，就是要较注意啊。啊、有当时啊，不是因为讲你的百姓啦、啊，还是讲你的肝无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有当时啊，嘛是因为你的静脉血夹夹堵掉的呀、啊，
0: 对，
1: 倒不过去。
0: 拄只咱有讲，什么人容易有静脉曲张嘛？但是我刚刚真大部分，尤其是女性，敢那特别多。
1: 对，因为你看，我爸爸有糖尿病啊，结果我爸爸静脉曲张无遮严重，变到是我妈妈。我妈妈生四个囡仔吼，生四个，你也看伊。一年一个哦，以前的人拢差不多一年一个啊，你对不？八栋哦，拢叠加哦，嘿压力哦，叠加那卡哦。我妈妈今卖嘿一静静啊，我就是阿无可以舒缓的阵啊，伊卡拢一条条足大条的，嘿用球来扭哦，哦差不多要一公分啊。
0: 我知呀，今卖曲张的人，拄我开始吼，你就讲病院护士小姐，伊拢会穿个弹性袜嘛。
1: 嘿，
0: 但是弹性袜然后天气那热吼，穿到真艰苦的呢。当时你若较大个的时阵，也无手买单吼，想安说穿袂起来。
1: 弹性袜，我之前我带我妈妈，我家己去看医生的阵啊，医生咪讲啊，你着穿弹性袜看卖啊。结果弹性袜差不多一领弹性袜买来穿外裤吼，穿袂起来，因为你要倒来穿，迄较硬，迄就有压力较硬对无？你要躺着哦，你倒来店面穿的阵，你手爱有那个扭起来。
0: 对啊，最主要是有当穿袂掉，你知啊？
1: 哎呀，手热穿袂掉，
0: 尤其你若皮肤较无好的人。哦，清掉的真艰苦。
1: 对呀、
0: 有的人是吃药啊啦，但是吃药啊，咱就上惊相关个药剂啊。那是开刀，这边开那边生，啊嘛是麻烦呢。
1: 对。
0: 有啥物除了弹性袜啦，吃药啊开刀以外，有法度来处理这种情形诶、
1: 有哦，因为结果、你起码就知影讲，咱的科技吼愈来愈发达啦，对不？像以前哦，医生来讲的，是像你阿都讲的，咱来开刀，咱来做镭射，有无吼？咱用镭射甲镭好雕。啊，不过迄种迄只叫侵入式诶。
0: 是。
1: 伫德国啊，有一支足厉害。
0: 德国
1: 有一支，嘿，伫德国，因为德国伊是科技大国嘛。
0: 是。
1: 哦，你看，有咱常常知影讲，德国出啥物，拢个宾士的车，
0: 对
1: 啊 ，BMW 的车，因为科技拢足发达的。
0: 是。
1: 所以伊就开始咧研究吼，研究结果讲，我卖用镭射，会使甲我迄普卡金个个用较好诶无？啊，因德国遐医生就开始研究啊，
0: 所以有研究出来吓、
1: 有研究出来，
0: 有研究出来哦。好，来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啊，再个继续来讲这個问题哦。

0: 来，王经理，你头都有讲到吼，哦，德国科技真好，有研发出一个会当讲，唔是开刀，唔是食药啊，嘛唔是穿弹力袜，就用诶来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对哦，
0: 到底是谁
1: 哦？伊就厉害是安怎？伊是德国啊，伊是百年的一间药厂做出来哦，
0: 百年的品牌哦，
1: 对哦，百年的品牌，这个。品牌呢，上厉害是，伊伫百年进前啊，伊是咧德国的皇室御医咧用的品牌，
0: 皇室咧使用的哦，
1: 对哦，皇室咧使用，
0: 因为这种物件，
1: 就赞的啊，因为伊的新婚啊，一定是较歹睇着，所以就是讲啊，袂当讲啊，大家拢咧用啊，一定就是皇室伊咧御用的，对无？
0: 好，
1: 后来变成讲啥呢？连医生呐、啊，病院的医生呐、啊，
0: 是，
1: 因伫德国的病院的医生就讲，有诶患者伊是袂当不倒诶，
0: 对哦，
1: 食药啊可以嘛袂使，
0: 嗯，
1: 哦，啊伊就去提这罐，哎，再提这啥物神奇的草本配方的舒缓凝胶啊，好、哦，啊伊就提来用，
0: 哇哇，你好，超本诶的对啊，
1: 嘿，伊是超本诶，因为伊内底是无药啊，
0: 嘿，
1: 啊伊是超本诶。啊，连因德国的什么足球的选手，因德国就是足球较厉害对不？
0: 运动员对啊，
1: 哎，运动员受伤了后，受伤有的人就是你就不当在馆顶咧拍球啊，
0: 对不？
1: 啊，伊就是紧急话，
0: 对，
1: 这样上紧的时间，得当搁背去馆顶拍球。
0: 这运动员哦，上惊的话就是什么禁药，所以运动员有法度来使用，安尼这物件一定是安全的，
1: 绝对是安全的。我有研究过，伊内底一挂成分哦，我是我今天我连听都唔捌听过吼，伊就是啥，伊是欧洲的药店内底哦，三种上厉害的，甲你做咱的血液的循环，好、哦、循环上好诶，
0: 一个
1: 叫做
0: 七叶树脂
1: 跟玛丽素，
0: 玛丽素，
1: 啊个叫红藤叶萃取，
0: 红藤叶萃取，听起来拢天然的成分嘛，
1: 拢植物的对吗？对，拢植物诶。伊上厉害的是吼，甲咱的血路互伊通，
0: 嘿，
1: 啊血路通了后啊，循环就变好，对不？循环变好了后，减少啥物？咱的脚的汗水，
0: 哦，
1: 啊咱脚的压力对不？伊甲你压力甲降低，
0: 是，
1: 啊过来你会疼的，吼，脚会酸抽疼的，啊就变袂疼，
0: 哦，
1: 伊内底较厉害是啥吼？伊毋是敢那用药草尔吼，因德国是真的厉害哦，
0: 对，
1: 用十倍啊，十倍的技术。有一个十倍技术，甲你三个成分有无？甲浓缩起来，
0: 浓缩起来，对
1: 嘿，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变成两千瓦种哦，是内底上有效的天然的一个诶草本的配方。
0: 内底有两千瓦种天然的配方，两千瓦种，
1: 对，两千瓦种，一个萃取出来对无？萃取出来的时阵啊，伊得当摕去，因都摕去做研究啊。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
0: 有摕到86个国家的专利哦，这有影有厉害哦，嘿，
1: 厉害！
0: 啊，你讲伊是用十倍超临界浓缩哦，纯化生态技术的嘛，因为是生态技术啊，萃出两千多种，哇，会超本配方，哇，啊、这不怪厉害呢，不怪我都摕到86个的专利呢，
1: 很厉害！你哪能做一个物件出来？伊就免开刀，啊免安尼去做啥物拍针啊、拍镭射啥，全世界的感觉就厉害的啊，啊个有效。
0: 对，
1: 伊就直接讲安怎，伊就讲你就甲抹去就好啊，简单，
0: 哦，
1: 简
0: 单来抹。伊个无药啊成分，
1: 安
0: 尼就袂相关白药剂啊。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这就是专门互咱的血液循环这功劳较好的对啊。
1: 对，都要伊较好。其实我就提来研究啦，因为我家己嘛有来提来研究来抹看卖安尼。在德国遐，伊就讲，伊是叫啥物无针式的标靶渗透技术，就是免打针、免开刀，你抹去，伊来你渗透咱的皮肤，
0: 哦、
1: 皮肤渗透入去，因为咱都讲的汗水啦，然后也是讲咱的皮卡筋啦，啊，迄拢是因为咱的皮肤、咱的卡腿嘛，循环无好嘛，较掉的嘛，啊，伊那家己血路互你通，袂较掉了，咱就袂发炎嘛。啊，咱也袂挂水啊！
0: 伊就是真皮肤吸收的对啊，
1: 哈。对哦，对哦，对哦。
0: 安尼，所以照你讲的这种作用，安尼个用起来，安尼伊这个普卡金就会较改善嘛，
1: 吼。对，改善。
0: 静脉曲张会较改善，血路会较通，血路若较通，照你讲，你讲卡手会麻会冷的这种情形嘛，会较改善咯。
1: 对哦，对，改善。啊，会啊嘛，袂像安尼丢紧啊。
0: 既然啊改善，当然你就较袂安尼旧筋啦、疼啦、艰苦，啊嘛较袂肿嘛。
1: 对哦，
0: 对，哎、欸，啊，这不哩厉害哦。
1: 一击不击厉害呢哦，一击搁较快速，
0: 较快速，
1: 因为咱的卡脑压力啊，是讲伊擦掉一阵，咱的还要疏通嘛。
0: 哎，
1: 那通了的，他都讲最多问题的在先啦，对不？咱的磨起了啊，差不多三分钟、十分钟，一天的时间。哎，你也感觉你的普卡筋呢，本来吼扭起来的抖音啊、抖音啊，这大条，慢慢啊、慢慢啊变细安尼。
0: 安尼一天爱磨几摆？
1: 那较严重诶啊，像我妈妈较严重诶哦，就是泡在盐来磨，
0: 差
1: 不多一天两
0: 摆。还是讲你欢喜都
1: 你若欢喜，拢会使无要紧啦。
0: 加磨嘛，无要紧就对啊。
1: 哎，磨，
0: 你若艰苦，你就加磨就对啊。
1: 对哦，啊，你磨你也有方法的哦。
0: 是。
1: 是想讲啊，我脚弄个无洗洗的加磨。你咱上爱安怎？咱用迄毛巾哦，或者是咱用去冲水，把咱的脚哦本来冷滴滴啵，咱个冲冲的变较烧啊，烧烧了后，你对袂爽快，你后边呐，地图板较严重，那阿里扑卡筋较严重，还是讲你的脚那酸抽疼那只。这袂舒服安尼，你来抹去，抹了后吼，你来为下骹甲管顶来甲捏拧捏捏的，
0: 是
1: 安尼就好啊。
0: 王经理，既然你介绍的这是德国百年的品牌植物的舒缓凝胶，86的专利，你讲抹起你都无法度舒缓啊？
1: 对
0: 哦。安尼到底有甚物人较适合来使用这种物件？
1: 哦，甚物人吼？你呐？现在你自己看你自己的脚脚腿啊，是说我们平常时我们有感觉哦，那我等一说的一些镜头你如果有你就要较注意哦啊，因为这镜头如果有的时候你可能太容易引起什么酸塞好，一个你就是有怎样已经有扑卡筋的人
0: 静脉曲张
1: 已经有静脉曲张啊扑卡筋的人对不对？再来一个是我们的循环，就是我们的脚腿啊，是说我们四肢有没有循环比较慢的人，过来一个就是咱下肢血路未通，
0: 血路快未通的啦。
1: 血路未通吼，常常你得安怎手麻啦、脚麻啦，
0: 脚麻手臂的人，
1: 对，啊，搁一个啥呢？就是你嘞，有空嘴，
0: 无容易好。
1: 嘿呀，两三天一直未好安尼，吼，未好的人，啊，无就是安怎有挂嘴的人，紧紧啊，摸起来习惯那
0: 皮肤，
1: 嘿，粗粗安尼的人，过来就是咱的循环代谢较慢。
0: 哦，循环代谢较慢的人，
1: 有的人未流汗的人，
0: 哈，
1: 你已经去走走拢未流汗，就是咱代谢较慢嘛，对不？
0: 哈，
1: 这样的人嘛是，搁一个较无力，手脚较无力，反应较慢，
0: 对，
1: 这种的人嘛是要较注意哦，搁一个是三高的问题，
0: 在
1: 慢性病啊，对不？咱糖尿病啦，然后搁高血压啊，然后高血脂啊，搁啥搁痛风，
0: 对，
1: 哦，你若有那慢性病的，你嘛是要较注意，对不？
0: 对，
1: 搁一个是。你已经咧坐轮椅啊，
0: 吼，啊是咱，
1: 嘿，行较无好，无就是咱用迄拐啊，突的安尼，那已经未啥会行啊，对不？搁一个心血管的病史，你都有中风过的人，啊，啊是刚刚心脏那已经有开过刀啊，啊是讲常常讲心脏有问题的人，
0: 对不？
1: 你呐，他吼那开始静的阵，你若讲歹插伊啦，就像我讲的，下头讲啊，我蜘蛛网啊，歹看尔啦，无紧啦。
0: 你不少的循环都你歹啊，你阁歹甲处理吼。
1: 嘿，啊你若严重啊，那会甲甲拆掉的，会安怎？上严重就变截肢啊。
0: 对哦，
1: 我迄只真恐怖的呢。
0: 所以，那有这种的人来拔一支，你讲
1: 德国的
0: 这些草本呢，凝胶。
1: 德国草本，对。
0: 好，今天真感谢王经理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王经理，
1: 谢谢。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那是咱今仔日来，我做一个短短广告哈。咱爱医生敷钛金露哦，这一罐哈是45毫升的哦，一般的保养品是30毫升，咱这45毫升大罐的哈，外口一罐9900元，咱今仔优惠哈两罐特别哈只要1980元，电话卡入来，搁加送你一罐，等于讲你摕三罐回去。只要1980元优惠就今仔日吼，一定要赶紧来做把握安尼吼。啊，好朋友吼，啊这吼内底吼都是有这个这个纳米级的吼，这是纳米级的吼，这个黄金生态啊，所以讲吼也当直接来讲吼，咱皮肤的侵占吼。第16层吼，筋膜层可以给你做一个拉提安尼吼，啊，所以那底个有这个积雪草的外泌体哦吼，啊，这咱好朋友就是要和你会紧致、会保湿、有光彩吼，改善你的暗沉，和你的皮肤的幼咪咪、白泡泡，有这个纹路的所在会慢慢啊平起吼，甲老化大家。冬啊，安尼吼，啊，你也汤光汤光哦，吼，水当当，吼，你看起来更加少年吼。来，啊，咱今仔日就是，吼，你三罐只要1980元以上广告吼。来，咱电话个卡0800663377了吼。好朋友，咱大姐小妹吼，大哥小弟拢同款，你有抬头纹呢，吼，啊，你的眼眉中有纹路诶，吼，还是讲吼，我这目睭这边吼，眼角这吼有。鱼尾纹呢，吼，也是迄白白拢规个拢碎碎啊，有无？咱眼角规个拢碎碎啊，这个你都需要拉提，吼。啊，过来，你有眼袋，吼，你有法令纹呢，你有木偶纹呢，还是你有双下巴，甚至你阿妈棍有金纹呢，吼。真的，这拢互咱看起来加只老的，对不对？这款你来个使用，吼，它重塑你的这个线条，吼。这个吼，真的你来个用，伊用的效果就是安怎，像个黄金埋线感款，刚刚你去医美做黄金埋线感款，伫厝的咱家己抹吼，啊，你就用个达到这个效果哦。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生活电台，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哈，香香富贵了哈，跟咱好朋友来做分享，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阿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呢，要用着有。另外呢，咱手机啊内有网络吼，啊在 Google 搜寻里面就广播网 APP 安尼，你当全世界各地不管多一个所在。什么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秋广播网的节目哦吼？邀请好朋友拢会多多使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阿你曝光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阿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骑兵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在这呢，邀请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酒，买上好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新闻护理师讲解短短啊，一广告哈啊，嘛讲唔对，短短啊的新闻啦哈，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尼啦哈。咱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就是讲配偶啦吼，这配偶当然是翁啦、某啦吼，啊，甚至伊是同居的人啦吼，诶、这拢真重要。那无重要，有当时吼、互你袂信任的吼，你即间吼，请鬼吼贴药单啦。第一代了吼，做科技公司经理姓肖的先生吼，前年吼，是前年啦吼，啊，这个中风啦，啊，就回来台湾做治疗啦，啊，因为中风啊，生活无法度家己处理嘛吼，啊，因为甲女朋友呢已经熟识真侪年啊吼，对这个女朋友啊相当的信任，甲伊银行的口罩吼，交互伊去处理啦吼，想讲要来纳这医疗吼，啊是这个看护费安尼啦吼，伊讲吼。伊家己的即个理赔金哦，有903万多。另外，中风进前吼，有一个银行的口座吼是66万外啦吼，卖股票搁一个45万啦吼，一直到113年九月的时阵吼，你看卖哦，伊只口座安尼加起来要1000万啦哦。即个信任的即个女朋友吼，伊是信任伊交互伊帮伊处理啦。竟然吼，拢家领个空空空啦，一直到114年八月都无到一年哦，两个口罩吼，一个存1929块，一个存1000块啦，差不多拢叫领个空空空啦。哦，这小神是当然嘛，这生气啊！我咧中风都有够衰啊！啊，我信任你啊，自个搞发领了了。哦，当然气个哦，无第二摆中风就真奇怪啊。哦，啊，伊就讲这个姓林的这女朋友吼，侵占伊的保险金呐，啊，佮有中风进前的存款呐，啊，佮卖股票遮的钱呐，甚至呢，吼，这个女朋友姓林的这小姐呢，吼，带伊去讲吼，民间嘛去讲借钱500万呐，吼，哦，啊嘛。

0: 包的家己用啦吼，所以伊讲吼，这个林小姐吼，伊爱陪我吼，1515万啦，嘿，啊这欢迎吼通知伊来啦吼，诶，这个姓林的小姐，诶，真侪拢安尼啦吼，啊，你着证据拢伫遐嘛，伊嘛知影免啥变啦，所以根本着去个法院就无啦，没有到场嘛，啊嘛无迄个书面答辩，拢无咧插伊就对我啦吼，啊，法官当然哦，监视咱因双方吼对话记录吼，这姓林的这个女朋友吼，伊讲到领保险金这件代志，拢无好啉啦。吼、哦，伊讲吼，啊，我就是曾经替伊吼，带电保费啦，吼，啊，我才甲提走的啦，吼、哦。但是你也无证据啊。伊意思讲吼，伊遐保险金的保的钱吼，是我甲拿的啦，啊，所以伊就爱领这保险金的钱吼，我唔得甲领走安尼啦，吼、哦。但是你无法度证明啊，啊，你提袂出证据啊，没有一点带电的证据嘛。哦、所以法院认定讲，伊已经侵权了哈、哦，所以全部理赔金吼、哦，983,840块，你是有影爱行人诶，吼、哦、啊，过来，吼、哦，你卖股票，你卖股票诶，这个钱吼、哦，无法度证明讲吼、哦、是这个林小姐甲你领去诶。啊，若讲你讲去民间去共借钱借500多万吼，因为这个林小姐伊是做连带债务吼，连带债务人的对啊，啊伊嘛有签本票啦吼，感觉有这债务的风险吼，无法度排除讲是恁两个共同去借钱的这种可能性啦吼，啊所以法官伊就讲吼，就是保险金去903万。8,949吼，应该爱行伊啦，剩咧遐个吼，因为你无证据，我无法度叫伊赔安尼吼，所以你看卖啊，9,000几万套转来，迄算大条个啦吼，啊，剩咧100多万啦啊，好啊，安尼嘛无法度拄着啊吼，所以讲哦，这个枕边人很重要吼，会信任的真好，啊，若袂信任的吼，即阵要甲你乌甲空空空，你讲是毋是吼？来，0800-00-3377哦。
1: 进广告。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寻进通舒缓凝胶，
2: 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吼，爱是皇室御用诶，啊，跟德国运动员医生拢爱用诶，因为伊哦有三种诶欧洲诶要点诶草本植物，这三种诶成分呐，伊直接甲浓缩甲萃取出来，2000多种诶有效诶成分伫内底，无副作用嘛，无药啊内底，全世界有86个国家拢有专利，一抹都轻轻松松。你若讲有普卡金，还是讲你有血压，还是讲你的脚吼拢不舒服，钉钉啊，有空嘴的人，还是讲会手麻、脚麻的人，有蜘蛛网的人，你着紧甲抹抹的，会疼的、会酸的、会抽抽筋的，这款拢有效，一抹去就好啊，免开刀，免去做雷射，嘛无药啊伫内底，未败心、未伤肝，一抹就互你通通通。这间吼是为德国来的百年的品牌。那伫德国啊，100年正定就是咧王室贵族咧用的，好王室贵族用的拢是上好的物件。过来德国的医生，德国的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伊若受伤的时阵啊，你甲摕出来抹，伊就较紧会当过去上场打球安尼，上场运动安尼比赛。过来，因为伊是内底哦三种的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的植物，这三种哦伫外口较歹找着，不过这三种最厉害，德国伊遐用10倍哦。超临界直接给浓缩出来，它里面有2000多种有效的天然的上纯的成分在里面，它就是没副作用在里面，也没有药在里面，这支才拿起来，全世界86个国家都有专利，就是你有普卡金，是说你有脚吼会酸抽疼啊，还是说奇怪怎么会叮叮啊，不爽快啊，你都会拿出来吧，都会拿出来吧，这支在德国啊，伊是讲叫做啥？医生来讲叫做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你着免啥物开刀啦、啊，有诶开刀有动针啊、动刀诶啊，拢就恐怖对无？内底天然的配方啊，无药啊伫内底，未白心嘛，未伤肝哦。啊，伊着是互你安怎？互你个公路啊，规个是通诶，循环啊，规个是通诶。啊，你抹啊抹的时阵哦， 咱是安怎用毛巾，烧的毛巾哦，咱擦个温好烧，啊，不就甲冲烧水吼，冲好烧安尼，烧了后你也提规罐甲提出来，抹下你若感觉未爽快的所在，咱的脚腿啊、对脚未爽快，你再甲抹去，抹去了后吼，你为下脚甲罐顶慢慢那个按摩起安尼，啊，好吸吸收起来就好啊。一天哦，你让擦两盖三盖拢抹紧，你若较未舒服的时阵啊。AM 开个吊颈的时阵，紧甲提出来抹，啊，咱抹抹了，你会感觉哦，咱的脚哦，骨也变较轻，轻轻的，啊，感觉较舒服。你记得免烦恼讲啊，内底有药啊，无药啊，你各遐拢甲你研究啊，无药啊伫内底，大家拢会当来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来抹，拢会使，无问题。
0: 顺便要去提炼的哦，无药啊的成分，得讲原装进口的。
2: 咱一罐哦是250毫升，外口都要卖2480。咱今仔日得快闪价啦，两罐互你1680元。
0: 哇，安尼有影有优惠。但是王经理，我家专门伫做快闪呢、欸，你嘛爱送一下物件。
2: 因为较好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0: 爱送一下，爱送一下。谁先来广告、啊？你一定要急嘛，就爱送。
2: 好啦，你今仔日吼，你若拍电话入来。有订成功的人，好，我下多两罐对无？咱今仔日搁加一罐给你，3罐1680元，一罐才560元，新卡新料，限量的哦。
0: 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一会就今仔一工，然后朋友赶紧来做方案哈。啊，这阵吼，这间的啦，咱若讲有扑卡金的人有无？哎、欸，无分你什么时间哦，你只要艰苦，你随时拢会当甲抹起哩。天然的成分就对啊啦吼，拢袂过敏吼，什么人拢会当来抹呢？即组即间讲的啦，免考虑啊啦，免考虑啊啦吼，真济人吼，这脚肚啊，拢会牵到阮啊，有无吼？建议咱查甫人吼，哎、欸，像有诶有生痔疮诶吼。这款买当无吼，因为伊迄拢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就对啊吼。外口药房拢有滴卖，一罐是2480元。我今仔日咯，你总共摕三罐回去哦，只要1680元，只有今仔日，这拢250毫升的吼，放咧三年，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咱来个提起来。你若讲哦，我脚骨较会肿诶，来，你进来抹。哦，我看到旧金呢，来，你来甲抹，哦，过来，这款唔念甲你抹卡骨咯，吼、哦，像有一个大哥啦，伊就是西游记循环拢无好啦，迄规个手吼，整甲未输甲面骨咧，手整甲拢无啦，你知无？那嘛是抹这款啦，吼、哦，台北这个陈妈妈，伊就是卡吼，定定在旧金，吼、哦，伊讲吼，哦，水抹，规个人水轻松啦。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咱来趁优惠，咱来个提哦，吼。德国原装进口的，无定定有优惠，哈，趁优惠，咱来个提。今仔日福利的都是三罐哦。欸，你爱几组？
3: 我要爱几组？
0: 几组？好，谢谢你。好，来，今仔日交代哈，啊，咱后日给你收完哈。来，0800-66-3377，咱拢乌鸟送的哈。你若有扑卡筋的哈，有血夹的哈，啊，手麻啦哈，啊是酸痛啦哈，啊脚呢啊旧筋啦哈，你放心，咱这拢无药啊在内底，袂过敏，袂伤肝解腰子。你若艰苦做，你甲抹抹的水轻松哈。Hello， 来，啊，咱来几组？
4: 嘿，新伟，
0: 嘿，你讲。
4: 我要问讲，你迄抹面的迄吼，
0: 你
4: 是一瓶还是一罐的？杯面的粉，它的罐子是粉红色的吗？
0: 它的罐子哦，那个钛金霜的罐子是什么颜色？
5: 钛金
0: 露。
5: 嘿，
4: 粉红的啊，
0: 我甲你，我你讲哦，你甲看伊的0800-66-7777，好吧？好，啊，你去嘿，去问遐，因为他那边可能有图，好不好？哈 ，OK 哈。
4: 是嘞，我今日搞上唔掉嘞。
0: 你卡0800-66-7777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赶紧咯哈，咱今仔日甲你介绍这款哈，就是抹普卡金的就对啦哈，唔呀，甲你抹这卡骨啦，哈，啊这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吼，拢未。袂讲会过敏啦，还是讲袂抹的种情形拢无，哎，无常常优惠啦。嘿，曾大哥、喔，喂，曾大哥，
3: 葡萄金的一组。
0: 哦，一组后日头你收哈。
3: 拜一的
0: ，我跟你讲哦，拜一是20号哦，哈，嘿，20号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哈。你看哈，那个德国的运动员哈，运动休困的时间哦，拢偌济哈，偌好哈，随会当安尼上场哈，各个比赛，你就知影讲，伊是不是随偌随轻松？哦，86个国家有专利的。什么人有法度摕86个国家的专利哈？你想看嘛？86个国家的专利，你就知影。专利这种物件吼，就是有迄个效果，伊才会给你专利。吼，86个国家给伊专利，你就知影这支厉害个大。咱吼毛巾甲捂下烧，也是讲吼，你去先泡一下烧水的泡泡，啊，你再来抹。哦，对，下面吼往上面按摩，哦，迄效果有够好。来嘿，金苗阿姊，
6: 你好，
0: 嗯。
6: 我
0: 走，好，就走哈，好好啊，好林呐、啊，谢谢你，好 ，OK 哈，赶紧哦，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咱这是宽口的哈，大罐的250ml的，好、哦，五分钟哦，你种胀啦、酸啦、疼的感觉哈、哦，你规个拢轻松的。Hello， 嘿，来，啊，咱来几组，一组，一组三罐呢。好，就走哈 ，OK， 好好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哦哈。好，来赶紧啦，86个国家有专利哦，啥做专利？有迄效果，人才会给你专利哈。啊，这吼、哦、五分钟，你抹嘞五分钟，你就感觉讲，哦，我迄个胀胀酸酸疼疼，哦，规个拢轻松伊啊啦。你看嘛，今仔后你提三罐呢，三罐回去才1680，已经无得找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药局有滴卖哦，一罐2480哈。你莫去甲人计较，咱这是因为来广告哈，嘿，人就算了钱嘛爱卖，哈、啊，所以讲你莫去甲药局。计较，你直接淡薄加防护就好啊啦，哈！今仔日就是予你用抹的，叫做天然的静脉雷射，天然的静脉雷射，吼、哦，厉害吼、哦！有法度叫做天然的静脉雷射，吼、哦！来，啊，我跟你讲啦，吼、哦，真侪人吼、哦，就是吼、哦，徛久啦，坐久啦，长期间吼、哦，搭档跌档啦，吼、哦，啊，你才会安尼啦。哎呀，你扑卡筋呐 ！Hello， 嘿，来呀、啊，贵总。
7: 哎、欸，小姐你好。
0: 嘿，你讲。
7: 哎、欸，我有收到你的那个量电是不是？
0: 那你打0800068777好不好？嘿，
7: 0800。
0: 嘿，068后面三个七哈 ，OK。
7: 0068777。
0: 嘿，对哈，谢谢。好来，嘿来，你先讲哦。喂。
8: 喂，新伟老师啊。
0: 嘿，你啊贵总。
8: 我爱一组，
0: 我不加紧的一组，后日头你收哈。
8: 好，
0: 谢谢你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吼，真侪人都是吼，徛久坐久啦，长期间搭档跌档啦吼。根据统计哦，吼，过40岁以上的人哦，有一半哦，伊拢有这个静脉曲张、普加筋这种困扰，尤其查某人，1/3以上拢有。这有啥物？女性荷尔蒙，吼、哦，啊个咧，大哭，啊个来，大巴肚的时阵，或者长期间吼，徛条的，长期间坐条的，吼、哦，所以讲女性1/3，吼、哦，拢有这种困扰。啊个来吼，一寡吼，咱只老大人啊。吼、哦，伊是吼、哦、血管有啊变弱啊啦，无弹性啊，啊，这个血哦拍袂转去心脏吼，这个迄个脚啊真容易就扑卡筋，你知无 ？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8: 我一组，
0: 后日让你收哈。OK，
8: 拜一啦。
0: 啊，你要拜一吼，拜一20号哈，20号收哦。好，20号哈，谢谢你。OK， 好 ，OK 哈。啊，所以讲吼，容易吼发生这扑卡筋的人哦，都是吼，徛久坐久的人啦，吼，像讲做老师的啦，吼，做柜姐啦，吼，还是讲空服员啦，吼，厨师啦，店员这种，啊，你长期间徛条的，去做我建议你来个提。另外吼，坐久的人，吼，一般上班族啊，长期间无伫叮当吼，会吼容易积个下身的啦，久来吼，迄静脉就会痉挛去啊啦，弹性疲乏啦，吼、哦，伊个静脉的瓣膜吼，无法度发挥正常的功能，吼、哦，啊，你着扑卡紧走出来。过来搭档跌档的人吼、哦， 包括咱这这辛苦的工人哈，还是你搬厝的人，还是做货运呢？或者讲我本身人伤大块哈，我跟你讲，这拢真容易安尼。吼，啊你啊，这艰苦起来，艰苦呢，讲袂出的酸啦，讲袂出的疼啦。啊，有当时啊吼，你嘛唔知讲是酸啊疼，我就是真艰苦。我跟你讲，卖伫遐艰苦啦，即组甲提转去，咱甲抹抹吼。看你一天艰苦几摆，你就甲抹几摆，做你甲抹拢无副作用啦。Hello 嘿 ，Hello 阿帅阿姊，
3: 啊，
0: 你爱几组？
3: 抹脚骨呢？
0: 嘿啦，你几组？
3: 一组。
0: 啊，一组哈，后日让你收哈。OK， 呵呵，谢谢你。
3: 后日的。
0: 嘿啦，后日哈，啊，后日收。哎，
3: 有组织了。
0: 有啦有啦，得人家哈。OK， 呵呵，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扑加紧的啦哈，有血加的啦哈，会酸会疼会麻会揪紧的啦哈。你拢来甲抹，天然的成分拢袂过敏哈，无药啊伫内底吼，袂伤肝白药剂拢袂过敏，艰苦你就甲抹。一天哦，你看要买几遍，知你欢喜的，安尼好不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伊的名号做啥？天然的静脉雷射哦。为什么有法度号做天然的静脉雷射？摕到86的专利，你就知伊偌厉害哈。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阿弟爱贵州，Hello。哈喽，
7: 一组
0: 哈，后天收哈，谢谢你、OK 哈，好来，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哈，无定定有，趁优惠你就爱紧提，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就加一工哦，优惠就今仔一张，今仔日一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日本歌曲哦。

农经时段好朋友，咱讲到历史上一个真有名的政治人物范仲淹，拄到百年难得一见的苦大患大旱灾，伊的手段真厉害。讲到伊和这个粮食不但无起价，阁落价，但是老百姓的艰苦日子才过一半尔尔。粮食是俗啊啦，但是问题来啊。这个苦大患遐尼久啦，上车人因兜早就有一顿无两顿啊啦，就算即马米价已经落到30文啊，老百姓落底啊，那拢无钱，赶快就爱摇巴肚，都无在条买啊。安尼要安怎？官府分钱给你哦，官府也无钱啊，你要找迄个老地主啦、老财主啦，叫因管一寡，卖戆啊。人因哦，希望这些善家人活袂落，紧甲因兜的田摕去予伊，紧甲伊的某、伊的囝卖去因兜做奴才。好家人是安怎要甲钱摕出来借人？这当阵啊，范仲淹提出伊的第二招、甲第三招，伊哦武遮侪工程的啦，佮全杭州城狂欢呐、啊，办遮侪出头的啦。范仲淹呐、啊，敢若变一个人同款。办宴会啦，伊逐工无买门案啦，逐工就带伊手下的官员伫个西湖顶头过船啊，啉烧酒，搁鼓励大家办只大型的爬龙船比赛，而且伊搁甲杭州城遐个香火上界旺的遐个庙的方丈，甲因叫来讲，恁平常毋是讲恁个庙要翻要起身呢，要甲菩萨。做金星，即马当地苦大患，外口世界拢有人要找头路啦，工钱接俗个啦。恁庙无即马翻，也是即马搁电器，是要等什么时阵啊？即个方丈一个想，对啊，平常哦，啊叫一个土水来，一工都爱互伊100文呢。即马敢互伊食饭，人都愿意做啊呢。哇，安尼我庙若要翻，也是要升起。迄钱省偌济哈，所以啊，所有的庙啊，赶紧趁钱的紧提出来，开始大规模就招人来起庙啊啦。范仲淹啊，反头又搁下令哦，杭州的衙门嘛都要大修，什么粮仓啦、官署啦，啊，反正拢爱翻新的就对啊。无几工啊，规个杭州城。变做足大个建筑工程呢，四界拢伫起，拢伫翻，而且变做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所有人拢伫佚佗，毋是伫游船，啊无就是伫办宴会、朝廷遐言官呐、啊。一当阵啊吼，规腹肚火挡袂掉啊，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哦，堆干那山嘞，罪名是拄着灾难，无要安搭。办酒宴办伤济，阁一直起啦，饮宴无度，大兴土木。讲较白就是灾难。你不但无救灾，你阁败家，一直开钱。但是你详细想哦，范仲淹敢真正乌白算，西湖办白龙船比赛，遐有头有面的大生意人，为了要封神，就爱开遮济钱。来租船，佮着爱开遮侪钱，请当地的总铺师来煮菜，嘛着爱请一寡查某囝奴才，吼、来捧茶啦、摒扫啦、顾船啊啦，庙的甲官府四界动土，伫修理厝啦、起厝啦，安尼着爱请遮侪木工、拖水的、拍石的工人，甲搬石头的孤力。这就是范仲淹伊设计的部署啦，伊甲杭州城的地拢望甲遮清楚的啦，这个所在根本就无欠钱啊，只是钱拢伫好家人因兜啦，啊，搁有庙的功德箱啦，善家人无饭通啊食，是因为苦大患的时阵无人买物件，无人要请工人啊啦，就算善家人，你有气力想要做事，你嘛无事通啊做。范仲淹抓头做工程，其实伊是用一个真厉害的方法，逼这个好家人把钱提出来开，变做善恰人的工钱。
老爸是伫个工地搬石头搬几工，也是伫西湖的船啊替好家人做代志。买阿妈，伊就用个领着工钱啊，摕只个拄赚来的工钱，翻头就用去码头对外地来卖粮食的遐商人遐买较俗的粮食，回去就有米仓煮糜啊啦。你看，好家人的钱摕出来开啊，善家人找着工课通啊赚钱啊，本来甲死水同款的世面又搁活过来啊。规个经济拢活过来啊，老百姓的命嘛保掉啊，这就叫做以工代赈，以工作来代替赈灾。咱讲黄佑二年呐、啊，其他的所在因为照应拜规矩救灾，要甲倒落去的人不计其数啊，多多加范仲淹管的杭州，即老百姓。全部拢平平安安度过了苦大旱一年，而且社会拢无乱。问题是范仲淹这方法这么好，着救这么多人命，但是落尾几啊百年，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做官，无人敢用伊这个办法呢？为什么这些官拄到灾难的时阵，颠倒继续无迄种？会要死人的穷压米价，开仓施粥，煮糜救灾，嘛无要学范仲淹的方法，因为范仲淹的方法，因为啊，伊甲土财主借机要抢别人土地，这个方法打破了。本来有灾难的时阵，是这个土财主要发财的机会，你范仲淹颠倒甲这好野人的钱哦。敢挖出来，等于就是讲，遮济遮老财主的财路长远界啦。有一句话讲，长人的财路未输太人的父母。遮财主甲朝廷遐官员，关系真好呢。事后绝对会甲你创空创胖，要甲你误死。过来，范仲淹甲官场做事的规矩打破了。做官的，你代志做了好无？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态度一定爱对。天公伯啊，已经降灾啊，你做地方的父母官，应该穿破破烂烂，逐天啉暗糜啊，加做真艰苦，向天公伯啊请罪。就算老百姓夭死啊，那是天公伯啊无情。你范仲淹，你母做买卖迄一套。你抓头开钱，伫应拜遐个吼读死册的官员眼内，伊就认为你大逆不道啦。就算你甲规城的人拢救啊，伊嘛感觉你唔对啦。其实当年呀、啊，就是范仲淹呐、啊，真有名，皇帝阁信也过啦。你若换一个无背景的安尼做，早就按一个罪名，甲你流放千里，也是甲你抬头啊啦。因为啊，传统迄种救灾方式。就算一半的人死去啊，这做官的人结结乎人骂一句能力无好。但是范仲淹以这个做法啊，虽然啊救全城的老百姓，却是爱和全天下的官员给你泼脏水，在后边骂你，这是会身败名裂的呢。所以咱讲真正的圣贤，不是逐天嘴的你讲仁义讲道德。真正英雄是明明知影你安尼做会叫天下人误解，会予其他的官员伫后边提刀咧甲你堵，但是伊同款愿意做，就算落锅阿糜伊嘛甲打落。看起来范仲淹敢若乌白母，其实伊救了规城将要夭死的老百姓，所以讲伊是对阎罗王的手中甲规城的人救倒转来。莫怪有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一世人做的选择。伊毋是爱好命，伊嘛毋是爱有权利，伊敢珍惜人的命，只为着平民百姓。所以有当时啊，看历史啊，毋是敢看表面，爱看深，知影伊为虾米要安尼做。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格。
1: 雄起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所提供的就是爱医生肤奢华钛金露，
2: 内底吼就是咱的24K 黄金生态，还有咱的积雪草的外泌体哦。最重要的是，咱是45毛的，外口的那个产品啊，通常精华液拢20毛的，30毛的，阮是45毛的，
1: 对，
2: 正港的上大罐的。你看哦，咱的面吼较打折。因为咱的年纪，咱们岁月
1: 的很多，多岁咯，开心聊伊啊啦。
2: 对啊，咱的撩魂啊，打折啦、嗯，然后很多问题都会出现。是咱的24K黄金生态，一起纳米化来处理哦，实际都就水就好吸收诶，会当让咱的蓬弹
1: 是
2: 塑量，会当让咱哦改善咱的肌肤的打折，亮咱的肤色。不管你是熟龄肌，还是较有撩魂的，还是用水漂啊剂的。啊，毛孔较粗大，啊是拢无咧用保养品诶，拢无要紧，
1: 是，
2: 唔免瓶瓶罐罐，一瓶会当搞定。重点啊是，哎，这个今麦上流行诶外泌体哟、哦，
1: 外泌体，
2: 是外泌体吼、哦，就是咱诶高品质诶外泌体，伊内底哦有咱诶植物性诶来源，质地就稳定诶，啊，亲肤性上悬诶，会当修复咱诶干燥泛红诶部分，伊是耐敏级诶哦。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吸收力就提升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的锁水保湿的保护。
1: 对，
2: 最重要的是它很像居家帮你做线雕感款，把你的脸露起来这样。
1: 哦，真赞真赞，让你感觉会拉提就对了，让你会感觉它这样蓬弹
2: 起来啦、对，
1: 它紧实啦、
2: 对，不用开刀，不用注射，全部都副作用，就是咱的黄金超导、黄金生态，就是一安尼。我跟大家说吼，我们很难定价啦。
1: 嘿，
2: 这个部分吼，温迪诊所吼，你按每温的疗程，按三十班的疗程，
1: 三十班
2: 一罐，
1: 嘿，
2: 三十班哦，三十的黄金生态疗程，按一瓶卖你9900安尼啊。
1: 哦，所以咱的金手提是9900安尼。这个爱医生肤钛金露。涂料有 24K 的黄金金箔，是纳米的哈、哦，还纳米黄金微粒，够外泌体乙族啊。
2: 它其他的成分就很多，跟它法国的二生态啊，阿哥我黑那个法国的核花黄素皮呀、啊，这样都有让改善我们哦表面受损的肌肤，这个都很重要哦，全部都是9合1耶，一口气就可以帮你达到拉皮消脂啊。干增生胶原蛋白，抚平你的凹纹、凹陷、跟抚纹、祛斑、去油，帮你焕白跟缩毛孔，帮你精雕细琢的轮廓线呐、啊。
1: 对，最重要它没气腔，佫真温和。
2: 就温和诶，啊嘛嘛袂黏，袂黏就打折，很干净，很干净，啊很干爽安尼。上重要是金马金马真正足贵的啦，
1: 是啊，
2: 金马2025的金马是哦一直往上飙哦，
1: 是，
2: 我们整罐都是用黄金生态哦，容分子敏感性的肌肤买再来用，
1: 是，
2: 比如讲吼，你有啥物东西规定，谁东西，啊，都有混合型的肌肤，但打折的肌肤啊，但你拢调啊剂。还是你比较容易出油，而且你的脸会太黑，皮肤较暗沉呢，
1: 拢会当来用，
2: 毛孔较粗大，拢会当来用，而且家庭主妇根本就不用呢，
1: 是，
2: 而且在上班呢，而且囡仔吼在青春期最骄傲的，啊，我们已经退休的爸爸妈妈们吼都可以来用，
1: 一罐都会使啊，
2: 嘿，一罐都会使，唔免瓶瓶罐罐，一罐拢会让帮你搞定，
1: 要安怎使用？
2: 面洗好清洁吼。就直接抹，就会使啊。早晚擦，你就早晚擦，一碗就你的风华老。
1: 哦吼，那真的很棒。
2: 哎，我的诊所是9900。
1: 爱医生肤钛金露，今仔日的快闪两罐只要1980元，电话卡通阁加送你一罐，总共摕三罐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6633777，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最后一天哈，最后这就几分钟你一定爱做办案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人哈，咱那是讲哦，较敏感性的皮肤的人，这组我建议你来用，啊，你容易出油的哈。这组你嘛来个用，吼，像咱家庭主妇较无时间来做保养的，无想要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的一罐，吼，嘿，一罐都给你搞定的，这个你来个用，吼，啊，另外就是咱混合性肌肤的有无吼，你来用真好，过来，真侪人真有。真侪撩纹的有无啊？是皮肤暗沉的吼，安、哦、尼我甲你讲，你更加需要保养吼。即、哦、组你来甲用，效果真好吼、哦。啊，咱趁优惠来甲提吼。啊，像讲咱咧上班族即无用的啊，哪有时间伫遐叨叨啊？呢要上班进前啊，加一罐遐一罐，一瓶搞定，一瓶搞定吼。即、哦、组你来甲提吼、哦。啊，你若讲吼啊，我是大型皮肤的人，敢袂当用，做你来用，足好诶，足好诶。Hello， 喂，嘿，
2: 几组？
1: 几组？好好，可以，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啊，像咱厝内面有迄青春期的有无？读国中、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吼？哦，迄条啊，只生规面呢，你就可以来用咱这组来嘿。啊，咱来派进入下。喂，
2: 喂，
1: 嘿，你爱啥？
2: 我是要，啊，你看
1: 你会使？你要爱啥？你甲我讲，你要爱啥？你要抹面的啊，要抹普康金的，抹面的吼，嘿，一组三罐，你爱几组？你讲，无法度啦，你后个月才要提哦，即马才16号安尼呢。你稍等，你电话提咧吼，电话提咧。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过来啦吼。较有细条啊，子的人吼，即组我嘛建议你来甲提。毛根康较粗的人吼，啊，也是讲咱较侪岁吼，中年人吼，也是讲咱较侪岁只阿姊啊吼，即组你爱会晓用，爱会晓用吼。Hello 嘿，蔡小姐。
0: 嘿，
1: 嘿，
0: 外面的一组
1: 哈。哦，外面的一组哈，外面的一组哈，来二线那个超姐哈，好，来谢谢你，安尼奥利修啦哈，
0: 奥利
1: 二线努力超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哈。你抹差不多28天哦，你就真有感觉啊！到2个月的时候，你就嘴笑目笑啊啦，规个弹力吼，拢加足好诶，你知影无吼？和你的视觉吼，少年10倍，少年10倍吼。我甲你讲，你吼，即组会晓用2个月了后，人也甲你讲，你来看加足少年啦。因为直接来看咱的皮肤吼，1到16层全部都进去哦。Hello， 嘿，来咱来迄个抹面的哈，
0: 嘿，抹面的，
1: 好好，一组三罐，后日收嘿，哈，
0: 是拜
1: 几
0: 啊？
1: 哎，我跟你讲哦，今仔日16是拜四，后日拜六会当无？
0: 拜六，
1: 嘿，拜六18号哈。
0: 好，
1: 谢谢你哈。好来，啊，像咱咧走业务啊，对不对？你嘛足无用的呀、啊。啊，外口我空气阁无好，真侪走业务啊，面哦，迄唔是毛孔孔伤大，就是生条阿姊，即组你爱样用，好不好？哈，来嘿，啊来，阿兄阿姊，你爱几组？
3: 你好，你好，我爱这边呢。
1: 好，这边呢，哈，奥利修哈，奥利修哈，谢谢你。三罐啊，三罐1980啊，哈。我跟你讲，我较紧的嘛要爱，哈，我面的一组，我较紧的一组，哈。
3: 我
1: 知道，
3: 我知
1: 道，就
3: 是组啊。
1: 无啦，拄我讲的，唔好搁重复啊！你即马爱我面的就对啊。
3: 好，
1: 我面
3: 对对对。
1: 好，阿母，我较紧的唔免啦，哈，我较紧的他拄我讲过，就唔好搁讲啊，
3: 哈。
1: 哦，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咱若听过哈，嘿，都不要重复讲了，哈，阿伯哈，有当时也给你重复送哦，哈。这吼抗老医学黄博士强力推荐的哈，我跟你讲，每一滴拢是1亿7000粒的黄金生态，免动刀，免注射，你都医美的效果哈。敢那迄种哈埋线黄金生态有无？迄、那个埋线拉。黄金埋线的迄种效果，好、哦，所以讲哦，你来个提，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来优惠最后一天哦，0800663377吼，电话紧甲卡，紧甲做利用，0800663377。

0: 信广告。
1: 小姐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
2: 对哦，伊一罐哦是250毫升，这支是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哦。百年的品牌，正经拢向内用，就是德国的皇室内用。可今嘛，大概就是德国的医生呐、啊，还是德国的运动员拢指定爱用的，因为运动员伊那是受伤，伊就袂当打球，袂当去运动，伊直接抹抹了啊，会当快速的一点的。上去球场里面去打球啊！这支内底呢，伊是三种诶，澳洲有店内底草本植物，一个叫玛丽树，一个是七叶树，加红藤叶里内底。诶，这三种咱较无听过对不？伊伫澳洲啊是较厉害的哦。有啥物？伊用植被超临界直接甲萃取出来，内底有2000多种有效的天然的植物的配方伫内底，伊绝对是无副作用，而且伊内底是用生态技术哦。一抹就吸收落去，你若感觉对吼，较袂爽快啊，还是讲卡紧啊，还是安怎吼，不卡紧的问题啊，你就甲抹去就好。紧紧啊，吸收入去的阵，你就感觉哦，它加较轻松。啊，内底拢是天然的一个配方伫内底，无药啊，袂白心嘛，袂伤肝。你直接擦的阵，伫滴膏哦，一个叫做抹的静脉雷射，包含讲足侪人抹了后，伊就讲讲哦，袂歹哦，我一天甲提来抹，一天透早抹，下暗抹。我以前拢半面抽筋，还是讲我的脚哦，拢感觉足重的，挂水那会较严重。到下暗，脚鞋啊都穿袂落。安尼啊，你也感觉讲我透早甲抹抹，下暗那拢无这种感觉，嘛袂挂水啊，嘛感觉足舒服的。这是大家用的阵，大家拢爱的。伫德国啊，卖了较贵一点嘛。咱今嘛做快闪专案，一定是予大家上优惠的计小，上主要的是予你安怎抹了后，哦，我的脚加较轻松，会当。行较济的路，这罐咱伫德国的阵，一罐250毫升，咱是卖2400倍。不过咱今仔日快闪，予大家是2罐1680元。
1: 电话卡通哦，搁送一罐，总共摕3罐登记，只要1680元。安尼平均册价一罐才
2: 560块钱呢，
1: 趁咱即马当地优惠快闪哦。限时限量，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看你要抹扑克机呢，还是要抹面呢哈？啊，你电话金卡来哈，最后这几秒哈，你赶紧做把握。那明仔落节目了后哈，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咯，你电话继续卡，咱甲关这优惠券哦，你提登记哈，0800663377哈，外口哈药房哈。嘿，拢有滴卖，咱今仔日投你3罐，才1680元哈，0800668。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利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歌曲是昨昏哦，听众朋友所点播，播不完的歌，今仔日节目一个开始，就赶紧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唔忘讲，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这个王水霞所带来用心等待你，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缘哦，有在的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好条卡通哦，来。亲，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拢会当来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说的起呢，这首歌嘛是昨昏哦，咱听众朋友点播播不完的歌，今仔日嘛赶紧甲咱听众朋友播上，这是国语的轻快老歌《落叶飘雨》，这回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龙飘飘所带来轻快的国语老歌《落叶飘雨》。啊，今麦这个时间吼，是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7月16号，今仔日是拜四哈，今仔日现场的哦，哈，今麦拜四。大概拢现场的啊，哈，拜四咱无啊，这个做福建啊，哈，所以讲呢，来用亲和朋友哈，每个礼拜四都是现场的节目，啊，咱今仔今日好想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来，所以讲呢，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今麦就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哈，时间来到家2:10，哈，今仔日是7月16号现场的节目，男士朋友要点歌。赶紧打电话2025-2233 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 喂，
0: 嘿，
1: 你叫我，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1: 啊，你文小姐的名嘛，再来，
0: 什么歌？
1: 买爱卡未好啦，
0: 我听拢无，什么人唱的？
1: 林秀琪，
0: 林秀琪和这卖爱甲袂哭咯，
1: 卖爱甲袂混，
0: 卖爱甲袂混咯。哦，我找看卖啊，我找看卖啊吼，迄歌名无啥清楚，我找看卖下吼。好，谢谢你，来你好，哇，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播一首黄昏小唱。
0: 黄昏小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哈。来，你好。
3: 日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陈玲姐唱的那个夜花。
0: 夜花，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4: 你给我点一首歌。
0: 好。
4: 风微微唱的《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十八姑娘一朵花，台语的吗？
4: 欸、
0: 凤飞飞哦，凤飞飞的版本就对了哈，国语的哦，18姑娘1朵花哦，好，安尼小等下我来找看卖哈，谢谢，来，好，再见，你好，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来，你有上大声哦，来，你有爱关较细声，较袂有回音嘿。
5: 哦，我点就康秋芳，
0: 康秋芳，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各有两首歌商店。咱家男士朋友，赶紧要听歌点歌，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谢谢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 20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7: 啊你好，
0: 嘿，
7: 我点一首《你是无情的人》。
0: 你是无情的人，袁小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好，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车票，各家听众票报告一下，今拜年吼拜四，礼拜四本地咱的庆隆福建啊，这个啊福建施工挖福建的情形太好了，所以讲拜四免去啊，喝料足多啊，哦，喝足紧啊，所以讲礼拜四不用去，所以讲咱每礼拜四每礼拜四呢吼，今拜拢是现场的节目啊哈，拢是现场的节目啊，直接跟咱听众票报告。谢谢大家，来感谢咱的阿公哦，阿公给咱的庆歌杯三品哈，咱的萧忠萧阿公呢哈，安尼讲啦，乖乖，萧忠阿公啦，吼，萧忠阿公给咱的庆歌杯三品，被爱听的歌，这首歌哈，盖悲伤呢，这首歌叫做《亡灵的人生》哈，这是柯冠所带来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梦林的人生，吼、哦，梦林的人生。啊、因为呢，咱有一位大哥呢，吼、哦，这个甲我点一首歌，讲合作，卖爱甲别哭。嗯，我正揣无这首歌呢，敢是歌名？嗯，对，大哥，你搁确定一下？哦，因为我家呢吼，拢揣无这首歌叫做《卖爱甲别哭》吼，所以呢，无林秀奇无唱这首歌呢，吼、哦，所以讲直接甲你讲歹势吼，我呢揣足久呢，吼、哦，所以呢，我嘛这个呢来网络查看嘛，有唱这首歌无？但是那像个无，所以讲大哥，你搁点点一首，吼、哦，点点一首，来你好，喂，
1: 该考试来探我吧。
0: 该考究的探戈哟，好啊好啊，好好好好好，哦，安尼该考究的探戈，我稍等下再来报哈、哦，谢谢大家。有的歌我遮无啊，有的是听众朋友呢，可能这个歌名讲唔对去，所以讲歌名啊讲哦对，毕竟呢吼，这个电脑啦吼、哦，有当时啊你啦歌名拍唔对，伊无可能找有哈、哦。来，啊咱内听拢会尽量，甲咱听众朋友来找到你要爱歌曲，毕竟电话卡起来嘛哈、哦，总是这个会当呢。甲你报上吼、哦，来，乡亲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唔打讲，干啦，会当点歌呢，啊，个会当来顾身体健康，来呢，互咱热情照顾。节目当中的电话，吼、哦，甲你报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热情的手机啊呢，伫咱的直播里，后你随时来卡，我咪接听。热情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做会关心着天气哈，乡亲朋友，今仔日呢，到家呢，即个后礼拜日，也就是21号，加阵大气西南风，甲着南风海边都有正丰富的水气。南部啊，有当时啊有即个短暂的阵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呢，即卖较偏弱，大气也较无稳定，过道时常有强对流伫山区来发展哈，所以讲呢，大家爱特别注意着即个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风大雨伫咧发生哈，即、这个呢无落雨，进前天气嘛真湿热，所以讲爱注意着呢，吼，即个防中暑啊。那么呢，相关的温度已经会飙到37度啊，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呢，吼，特别注意哦，多喝水哦，哈。啊，即、这个透中岛那无啥物代志，咱嘛卖去拍日头。来，谢谢大家哦，昨日去咱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苦酒的探戈》，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是这个苦酒的探戈工会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有定伫咧出国佚佗无？啊，这哪种讲哦，要出去佚佗拢爱招人啊，吼，两个人住一间房间嘛。如果你若无招人，伫咧过去啊，吼，大多数就是讲，你就会当嫁掉呢，吼，这个嘛同款呐，一个人去，而这个旅客啊配房，吼，住做伙，啊那无就是嫁掉这个旅行社，吼，而这个导游住做伙啦，吼，啊不离个哦，即卖呢？有改啊哦，即卖若要出去佚佗吼，我看拢爱招人啊吼，两个人或四个人安尼呢吼，相相对对吼，甲袂加开钱。这是安怎讲呢？你敢知影吼？现行只要讲咧单独对团，或者是呢吼，即个单数参团出游落单的人，往往吼，唔是讲叫你爱补钱呐吼，啊是讲咧叫你去带单人房吼，你若一个人去带一间房间。一定是较贵嘛，啊，这呢吼，有当时啊呢，依早都是甲你配对啊、因为这集团如果那是有这个同款落单的吼、哦，这个落单的吼旅客，伊都会配你两个大同一间啊，啊，那无到尾就是甲领队大同。大钢筋啊，这输掉无熟悉人大做伙吼，会投诉啊，个有纠纷层出不穷。你来在讲，哎呦，跟我大钢筋的，当然一定是查某的嫁查某，查甫的嫁查甫啦哈。啊，你嘛唔知讲咧，对方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安怎？尤其是咧困的时，是不是会打呼？吼，这是上界大的问题。所以讲为着这呢，国内有真侪间哦，旅行社要来宣布啊，这个日韩等等短线的团，无搁再安排甲领队。这是其他的旅客来配房啊，一律就是你家己住一间，但是你要补掉这个差额，别人两个人住一间，平均哦，这个呢来分配哦，对不？啊，但是如果你那家己一人住一间，你就爱家己一人来付掉呢这间房间的介绍，所以讲哦，这个旅费恐怕都爱增加千万块。啊呢，根据了解，这个团体旅游。配房的制度已经是足侪当啊！除了讲旅行社会当节省着领队，而这个房费成本，买当帮助着呢吼，这个独旅一个人旅游，而这个旅客吼，将这个旅费来给压低。但是呢，两个新婚的人生活习惯拢无同款，难免有一寡摩擦甲着不满吼。所以讲呢，韩国线的领队伫咧分享讲，以往曾经有领队甲着呢吼，人客安尼住港房，人客物件不见得怀疑领。对该偷摕，家己嘛曾经发生着呢，吼，身躯顶的旅费、现金则是人偷摕，最后只好呢倒贴几大万块。嘛曾经听到工业甲着中介住港房，起床了发现讲中介竟然亡身啦！哎呦，这真正恐怖吼！遭受家属提起告诉讲失职啦，吼！啊，这呢对着领队无港房的接收呢，吼，大概是乐观其成啦，吼！这领队大概感觉足欢喜，以后领队出去就会当一个人住一间啊。以着韩国线五港的行程来看，这个房费吼，这个房价的价差恐怕要6000到9000块。啊，这个旅行社伫咧表示，九月一号了后出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团，哈、哦，将会收到单人房的差额，无搁再安排甲着领队，还是其他旅客来配房。已经完成着报名，旅客维持原配房的方式，无搁再加收着单人差价，哈、哦。啊，那是东南旅行社嘛，表示讲呢，日韩线早就已经实施着领队无配房，而这个措施。当其这个呢，比较长程诶，这个线路正伫咧吼，安尼找着相关的配套吼，啊，这个雄狮嘛伫咧讲当。基线吼，即个呢较远的、较远大的欧美国家啦，这吼同步伫咧规划哦吼。不过呢吼，即个凤凰旅行社的总经理嘛认为讲，旅客参团就是希望讲会当享受到呢吼团体优惠啊。反倒讲若无要配房恐惊呢吼，一个人报名旅客造成着医生当中的负担，伊着欧洲啊，遮尔长诶即个天数为例啊，恐惊哦。你若是报名一个人，干那即个呢吼，房间的费用一个人都爱报5万块以上，所以讲呢。
吼，这个凤凰旅行社伊就讲不会跟进啦吼，不离个伊嘛必切来注意着市场的反应。所以讲临港你呐一个人要去旅游，你可能爱去看对一间旅行社伊也够伫咧配房，对一间旅行社已经无要讲配房啊。其实一个人出去佚佗的真多啦，你呐讲哦欧美国家啦吼，啊这个呢要去佚佗时间拢足长，十天以上都是十天以上。啊你呐总共十天以上啊，要找一个有用的啦，啊，佮有遮钱的，吼，因为出去拢是一二十万呢。你若去欧美国家啦、意大利啦，啥物这出去拢是一二十万呐。你要找一个呢，佮你同款哦，有即个时间上佮会配合的，刷入去佮会当开遮钱的，真的不容易，真正不简单呐，吼，要找这志同道合的。所以讲呢，为人吼，就是拢一个人去报名，啊，佮佮互旅行社来配房，吼。啊，其实去有旅行社配房呢，有一个好处，你买当交到新朋友啊，吼，卖讲。讲大家大拢袂下啦，人外人带咧到底足会下呀？亲像阮朋友啊，伊拢是一个人去旅游，伊大概出去佚佗拢会交到好朋友倒转啊，后一抓大家各拢烧酒啊，吼，大家各烧酒啊。所以讲呢吼，其实啦，这个配房的制度，如果哪拢完全取消吼，你若讲干那一个人要去佚佗的，真的很麻烦呢，吼！你若讲欧美国家呢，干那这个房间一个人住一间，第一点会惊，第二点佫爱呢，差不多贴50000块左右啊，而这个房间费用真正真值得。所以讲吼，以后你若总讲要去佚佗，吼，一个人单独要去，你可能爱甲旅行社询问哦，好，恁敢有配房的设施？如果讲伊若无配房，那么你就找其他，吼，我相信一定有旅行社吼，伊嘛是同款啦，吼，会阁再实施着配房的制度啦，吼，配房的制度啦，因为真的单独旅行的人也蛮多的，吼，总是找有啦，无可能完全拢无啦。来，咱来听歌，黄昏小唱，做个欣赏。

0: 继续咱来进一段广告哦。来吼，这算要分享啊，有够赞的大姐来，请你呢吼，安尼分享着你的经验，吼，咱听众朋友知这广告吼。你讲你食牛肉用吼，啊，食干怎？
1: 食个较会惊。
0: 你本来袂惊吗？
1: 本来是去用崩着，
0: 吼，
1: 惊到啊，
0: 嘿，
1: 惊水沟挂的，唔知囡仔，唔知安那徛啥卡弄落啊，
0: 吼。
1: 弄者，我陪伊倒咯。啊，伊车拢动动起来。
0: 嘿，啊，弄一个单袂惊就对啊啦。
1: 嘿啊。
0: 啊，即卖你食骨肉用食几罐？
1: 我食一罐啊，有嘞。
0: 你一罐啊袂食完嘞，你就开始会惊。
1: 吓，会惊过。
0: 哦，算讲。你呢吼，即、这个食牛肉用啦吼，食差不多阿伯一罐都会惊啦吼。吼、欸哦，你若食牛肉用吼，可会当互你循环好。吼、哦欸，所以讲你放心啊，真好呢。你食阿伯一罐吼，都会当互你会惊呢。你继续食，连米吼，即、这个脚步都会当行较足在啊。吼、
1: 哦，好，好，食、啊、好，我做我甲你做见证。
0: 吼、哦，食了呢，行了足在，顺过起来哈。你即个已经安尼食了会惊，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即卖那总讲呢，食了行了足在呀吼，搁再甲咱分享下吼，互大家人知影。
1: 我甲你，我甲你换。
0: 好，谢谢，谢谢大姐哦吼。来，好，再见，一。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感觉很好吗？
2: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2: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2: 啊。对啊。
0: 哦，
2: 安
0: 足艰苦。嗯。
2: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今麦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2: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2: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2: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斗相报。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哈，来这算广告，你讲啥物人食牛肉用啊？
3: 阮大兄，阮哥哥啊，
0: 哦，恁哥哥食我牛肉用，食
3: 咧。我甲你讲话啊，我食你骨骨头食啊真好。
0: 哦，来，哦，食牛肉用食啊真好啦吼。
3: 以前我伊都爱种伊啊。
0: 伊是安怎无力了，脚无力还是安怎？
3: 无啦，迄个只骨酸痛。
0: 吼吼吼吼，别当讲着酸痛，吼啊，就是讲即卖食食安尼，哦，即个好真济就对啊啦吼。
3: 哎呦啦，好啊。
0: 啊，你报伊食
3: 啊？
0: 哎，
3: 种伊啊，种伊啊。就
0: 定啊！
3: 要
0: 拔去
3: 搞啊！我
0: 安尼吼，咱伫节目当中袂当讲着酸痛啦，吼，听啦，听袂当讲啦。阿爸紧，吼，反正
3: 唔是，唔是，
0: 都对。阿姐，阿姐，卖食好去，你要伫咧上班则欢喜安尼吼。
3: 啊，不能去钓鱼啊！
0: 哦，去钓鱼啊！哎呦，迄钓鱼啊，无怪啦，坐伫遐就是我规工诶，当然无爽快咯。
3: 无咱拔去搞，我老爸咪咧。
0: 安尼哈，阿姐卖拢一切好好啊吼。
3: 啊！伊
0: 伊食几克啊？伊食几克了好起？
3: 食
0: 四五克啊！吼，恭喜恭喜！
3: 我往早我咧广场又叫我去。
0: 安尼吼，啊！你甲报的，还是家己听我节目的啊？
3: 我拢听你电台。
0: 好，伊嘛有咧听。
3: 但是在你食外地咧。
0: 哎呦，谢谢甲大哥讲谢谢哈！来，稍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你稍等一下，等一下。
3: 我今日爱听下歌。

来，谢谢，这是陈英杰所带来这首歌，做《野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的时间，由得来听，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哦。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这个新青安2.0哦，都要变成过去啊？为什么？因为新青安3.0的方案来啊。这个新青安贷款政策，就在这个月月底届满，行政院呢通过这个呢青安3.0的方案，这加着青安2.0来比较，新增加着年龄，加着这个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嘛将会阶段性来退场，但是维持着5年的宽限期。青安3.0就是买厝啦，吼，买厝。这个要求呢，申请贷款的人必须爱呢，未满50岁。等于讲，你若满50岁，你就无法度去办理的这种青安3.0，吼。而且，信贷年龄加上的核贷年限必须爱在80当以下，这个80年以下，吼。个人诶，即个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200万，就是讲你的所得啦，一当你若赚超过200万，你都未当用即个青安3.0哈。啊，即个呢买厝有总价的上限，贷款诶即个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所以讲你若买一间3000万呢，那么你家己的现金嘛爱提出2000万，因为伊个来当互你贷款1000万。加码哦，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啊，所有这个呢，青安贷款新的旧的贷款户拢会当享受到满3年利息的这个补贴，新方案为期6年，伫8月1号要来上路，8月1号上路哈。咱的政府就由1999年12月12月份来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的贷款，简称就是青安贷款。这个后来因应着全球通膨哈，厝价起价加着升息的趋势，搁在地呢哈，1912年8月份推出着青安贷款真正方案。简称叫做新青安贷款，吼，现主席的新青安贷款条件包括着相关会当核贷80%，这个贷款的额度相关会当来贷1000万，吼，这个贷款的年限相当是40年，这个内底包括着宽限期5年，以及有着公股甲着内政部主体基金啊补贴利息等等，上届个的利息呢，吼，敢那1.775%，相关的措施呢。这个呢，差不多预算今年7月底就届满。行政院呢，今仔日又再来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3.0的方案，所以讲2.0的年代已经过啊，今麦来到着3.0啊，哈。这呢，自8月1号上路，为期6年。除了呢，这个呢，要来停着分，这个有结婚呢，有生育的遗嘱瓜，另外新增加着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嘛将会呢吼阶段性的退场啊，5年的宽限期犹原维持，啊，这利息的补贴要退场哦，哇哦，安尼呢？哦，那亲像有差哦，吼，好像有差哦，吼。这个行政院发言人朱奇，这个政院回了后，记者会伫咧讲啊，这个行政院长呢，吼，伫咧支持，为着要来防堵，吼，这个投机青安3.0维持现代，吼。
一个人一世人一拜哈、哦，自助切结，甲着带钱征询哈、哦，啊，这个台澳加强管理等等的要求，嘛，请着财政部督导公股银行积极来办理，落实合作着呢青年自助首购，而这个购物族减轻着呢哈，这个婚育家庭而这种巨大负担呐，就是讲你若结婚够生囝，这可能呢哈，有一寡更加理想的这种呢啊，算讲方案。行政院呢，通过着清安3.0的方案，第二零限制部分规划，生代人必须爱未满50岁，所以讲你若51岁也袂当啊，哈啊！而且生代年龄加上着核贷年限必须爱伫80岁以下。譬如讲哦，哈，你即卖已经是啊，即、這个45岁，哈，45岁，哈啊，这呢，哈，你要呢申请40年的，哈，即个贷款袂使，因为已经超过80岁，哈，等于是85年啊。所以讲呢，哈，你就只能贷这个35年呢，哈啊，现在应该无人会申请40年的房贷吧？吼、哦，迄交个老呢，哈啊，大多数拢是20年、30年，但是看个人的哦，这个需求啦，哈、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换算落来，如果那49岁申贷，这个房屋年龄的需要31当以下，31年以下，哈、哦、啊，这个呢，财政部的处长呢，在记者会当中说明，清安3.0的方案，年龄加上核贷年限80当，主要是考量着风险管控甲着还款的能力，整体呢加强控管，无计算着信贷意愿的话，适合吼、哦、这个范围估计上盖侪达到16万人，只有16万人呢，大概哦符合着这个标准啦。利息补贴方面呢，吼、哦、这个清安3.03当，吼、哦、前3当将会维持1.7775%，后壁3当呢1当调整变成1.925%，到个2.15%。排付门槛的部分，清安3.0伊就借款人本人吼年所得吼这个200万。哦，袂使超过，这为着贷款资格的条件，所以讲你若是年收入呢，一当超过200万呢，那么你就是富人、有钱人，你就袂当用这个方案。清安3.0对着呢吼，这个房屋个别总价限制因地制宜，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甲着新竹县市是2500万，哦，因为这厝本地就较贵啊，你若吼这个1-2千万可能买无厝啊，其他县市是2000万等等哈，贷款的。上限部分，清安3.0贷款上限额度1000万，但是新婚家庭甲着呢吼，这个育儿家庭贷款额度上限将会分别提悬到1000万到1500万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啊，在议会当中只是清安3.0维持限贷一生一次哈，这个家己大的切记哦，袂使租人哦哈。这个贷款进程会增审，甲着贷款了后加强管理等等的要求，嘛请着财政部呢督导。到公股银行积极来做办理，对着清安3.0调整着这个方向哈啊，这个在记者会当中毛说明啦。过去清安政策对着新贷的人无限制哈啊，这呢这一处啊，希望公众资源用在必要的所在，因此要求这个呢本人所得袂当超过200万，同时提出着房价总额的限制，啊，那年龄限制袂当超过50岁，主要因为社会形态改变，民众买厝的机顶呢吼，跟后而且晚婚，年龄要求设置伤过低，话将会呢吼导致真侪呢吼，这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无法度核贷吼，啊，那是申贷年龄加上的核贷年龄必须爱在80当以下吼，这主要考量的风险的管控，甲着还款的能力，整体加强吼，这个控管哈，所以讲呢。要求着行库呢，吼一寡银行啦，吼，并购核贷的时阵必须爱试算每一个月啊，这个呢缴付的金额的申贷人，和这个申贷人确定财力会当来负担。如果讲呢财力不在条负担呢，伊就无要吼贷给你了。啊，所以讲呢吼，诶，乡亲，伊讲呢吼，你一当袂当超过200万的收入，啊，然后伊讲呢吼，你敢来当呢吼，这个贷款1000万，啊，这呢如果你若买一间厝2000万，那么呢吼，你变成讲你贷款的哦金额就是。1000万，啊，这贷款金额呐1000万，哎，一当呢吼，都爱交偌济钱，你敢知？如果你那是20当的啦吼，哎，差不多一当爱交。
这个呢，三四万、四五万呢，啊，这哪总讲呢，吼，年收入没有超过200万，安尼呢，够有法度来负担，所以讲这当中吼，有一点点矛盾呢，这我嘛无法度来讲起，所以讲呢，吼，真正这合作足精算的呀，足精算的呀，所以这呢，吼。这个清安三点零吼，会当来买，会当来台人可能也不多啦哈。来，直接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新的方案吼，清安三点零八月一号要上路啊。姑娘十八一朵花，凤飞飞收到来。

0: 姑娘十八一朵花啊，不管都成朋友归回拢是一堆花哈、啊，这呢都是可爱的花朵，有无同款的这个花哈，啊，这个无同款的花毛，无同款的花骨哈、啊，不同的花语啦。所以讲呢，吼，爱珍惜女性哦，咱家男士朋友，咱呢吼，这个身躯边的太太吼、哦，都是一堆花哈。啊啊，这呢，就算讲是银叶花嘛，是足水的呢。银叶花也是很漂亮呢，哈、哦、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玫瑰花也很漂亮，但是它有带刺，哈、哦、哈啊，来，用这边非常的感谢你，哈、哦，这个彼此珍惜啦。男士朋友疼惜太太，太太嘛尊重翁婿，安尼家和对办事兴，谢谢大家哦。打电话来购买产品，够健康。来2225-2233外观期爱加控诉，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两点钟，由得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那乡亲记得哈，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得听个手机啊呢，乡亲朋友嘛记得随时拢会当靠通来买产品。咱得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时间来到这三点钟，吼，今仔日七月十六号，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第二阶段会当呢，吼，点播这个呢，大概三加一首歌哦，吼，无定定买当点个五首歌，因为咱的歌吼已经剩两首都播完啦，所以讲呢，吼，就可以让听众朋友呢，安尼加点一挂歌啊。但是今麦目前也个无人卡电话进来，是不是大家以为是录音的啊？无、哦。今仔日现场的节目哦，今麦这个时间的卡电话入来，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当卡来点歌。平常时卡加白入来，好朋友趁着今仔日赶紧吼，即个目前阿伯有人卡入来点，赶紧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搁再呢报告一摆，赶紧卡电话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你好，
13: 李清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3: 我点一条歌，人强向真强，
0: 向真强，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
14: 我要点为你听心歌，
0: 为你听心歌是啥物人唱的啊？
14: 八点档啊，迄、那个我唔知道、哦、是不是。
0: 安尼好，我来找看卖吼。好，来你好。喂，嘿，你好。
15: 我点迄、那个，无水的彩笔。
0: 无水的彩笔哦。
15: 哎，
0: 这国语老歌吗？
15: 国语。哦，
0: 安尼我找看卖呀，哈。
15: 石俊鹏。
0: 石俊鹏哦，好，我找哈，谢谢你哦。好，来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来你好。
16: 你先来报修三关雕。
0: 三关雕哦。
16: 哎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来谢谢，来最后一首歌哦，最后一首歌你好。
17: 喂。
0: 嘿，你好。
17: 哎，兄弟
0: 好。嘿。
17: 我点一条妙愿终身。
0: 妙
17: 愿终身。
0: 愿终身哦。
17: 哎，对。
0: 好，安尼我来吹。
17: 国语歌曲，谢谢。
0: 好，谢谢。
17: 拜拜。
0: 来，安尼呢？吼，咱的歌可能会当点到这呢，吼。所以讲呢，甲听众比如讲拍摄一下，吼。来，你好。
18: 哎，你好，我要点贪恋的酒。
0: 啊，迄个今仔哦，可能报袂落。

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你。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蔡振南、蔡振南所带来《康笑梦》。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咱台湾人哦，这个真爱拜拜。感觉讲来拜拜，唔但讲稳定着咱的这个心吼，有当时啊，佫会有所求吼。这几冬来，你敢知有开始流行或者啥拜泡面、食泡面，都会当求得着财源滚滚，会做特别的庙宇呢？这个指标型的庙宇，当然就是倒位呢？南投中寮的这个石龙宫吼，九龙。这座土地公庙是因为头顶永远拢堆满着哦，成千上万的这种桶装泡面，闻名全台湾，更加被大家来昵称叫做泡面土地公。无论讲是业务求业绩，还是创业求财运，呀，或者是讲呢，吼单纯想要体验特别的台湾民间信仰。中寮的这个九龙宫绝对是台湾上界接地气的呢奇观之一哈、哦。这个九龙宫的这个泡面文化哈，也由来非常的有趣味。早年台湾六合彩大家乐伫咧盛行的时阵，真侪中南部的信徒呢，会伫半暝啊来到家过暝，熬夜看明白，因为这个庙宇呢吼足偏僻。周边阿婆呢商店，所以讲大家腰杆安尼呢大肠过小肠，即个信徒就开始家己炸着规箱的泡面进来吃吼，安尼吼，即、哦這个食泡面充饥，食不完的吼，都留予下一批信徒啦吼、哦。啊，这呢哦，故来哦，来家食泡面求财运，口耳相传，甚至因变成食一碗泡面，代表土地公呢，祝福你呢，吼一碗平安财富，诶，这种特别诶习俗啊。如今呢，有真侪房仲业哦，加着保险业、金融业，诶，这个业务主管，拢会定期哦，安尼呢，哦，这个拎着五箱诶泡面，甚至十箱诶泡面来家补财库，吼、哦。所以讲呢，伫功德顶管哦。你永远都会当看到呢，吼，有够济泡面啦！啊，那是九龙宫呢，曾经伫去控制数年，落人的时阵不幸遭受火灾，但是各方的信众甲着庙方努力之下，迅速来修复，整个改造吼大升级，并且伫最近这几冬来家己着专心的信用高点吼，这呢啊，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啦！信徒呢，吼，嘛对着这个呢，吼，算讲九龙宫呢，吼，非常诶，这个啊，这个啊，算讲，嗯，未使讲是崇拜啦，吼。应该讲是推崇啦，吼！经过着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抢修啦，吼！这个九龙宫呢，吼，哎，加紧哦，都修复好啊，哦，而且举办着呢，吼，这个算讲立花安祭的这个法会，哦，佮重新开放，和信徒前来参拜，佮食泡面，香火呢比以前要佮加安怎，吼，鼎盛，吼！啊，这个呢，吼，真正。哦，足侪人真正呢，哦，愿意半暝啊来到家，哦，食泡面，感觉讲呢，真的是，诶，有此传说哦，某人呢，吼，可能啊，真正有对哦，来，啊，这个土地公婆呢，吼，诶，这个新邻居石凤宫安祭，第二空二五年九月份，伫这个隔壁附近的石凤宫呢，吼，这个呢，自中华花坛崇德宫分林里啦。有别于传统的吼，将这个土地公婆吼，安尼呢做伙来祭拜。石凤宫呢吼，主要就是呢吼，伫咧呢安尼祭拜着，提供着这个土地婆吼，啊那是这呢吼，嘛象征着财富跟吉祥啦吼，而且伊要够伫咧借着发财金哦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哎、有感觉无？今卖呢吼，这个时代无同款啊呢，今卖呢有真侪阿公阿婆嘛拢无住港房啊。连咱的土地公、土地婆吼，马东呢吼，这个崇尚自由呢吼，来乡亲朋友呢吼，啊那是要来这参拜，加着免费吃泡面呢吼，听讲各有四个步骤呢吼，你哪阵讲要去体验一个，那么呢，你得爱了解着这四个步骤吼，安尼比较较好。来刷的去呢吼，搁再来听歌，稍等你来讲着呢吼，要来。拜着吼，即、这个呢泡面土地公吼，咱要如何来遵循着四个步骤？来听歌，这首歌是林强所带来向前行。

来向前行，吼、哦，乡亲好朋友，共享服务一下。你若想要好你呢，吼、哦，真真正正会当向前行，你一定双脚爱有力。这个脚若无力，吼、哦，你真正无法度向前行。也过吼、哦，有真侪人因为循环不好，定定都爱去抽，抽啥物？抽迄积伫咱的脚头乌的水，迄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哦，吼、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啊，真正唔通折磨你家己，会当呢吼，安尼量早来安怎来照顾，咱就量早来照顾，会当卖发生讲呢吼，安尼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的代志，你倒呢量早安怎，量早来防止。所以讲，即卖人讲究的就是防胃病，要如何防胃病，就是先食起来扛，先照顾起来扛。来乡亲和朋友报你两项物件，一项真真正正会当安怎？咱循环非常的好，阁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会当从身体当中呢，吼阻塞掉的，和咱流袂过，甚至呢，甲咱阻断的，加一挂垃圾，吼、哦，不管是油还是啥，拢总甲你氧化出去的，甲你排出去的，是虾米物件？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鱼油的功能，每一个人都知，但是要安怎算，这就是一个学问啦。来，乡亲朋友，丽卿本身有专业，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帮你算的，已经是上界好的啊。单位有够高，顺度有够顺，食咧到底会当啦，互你好吸收的，就是咱沙尾鱼啊 ，NONO 深海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哦，食咧到底唔打工，照顾着咱的循环。伊对着咱的身体，会使讲是全方位的一种营养补给品。其实鱼油这个物件，慢慢来得去加讲啦。你只要呢吼，要循环好，活动自如啦，要食较久的，食较老的啦，你鱼油就是必然爱食。这个物件真正好，全世界公认的上界赞的营养补给品，鱼油，大家拢早通食。但是唔知安怎选，你肯帮你选便便，就是食 NONO 深海鱼油，唔免甲人底下吼，安尼呢坐轮椅啦，唔免甲人底下倒伫门床顶伫咧车跋病啦，出门靠家己啦，吼、哦，出门靠家己啦，不管呢吼，即、這个呢吼，数字几号，你嘛拢看甲明明明清清清啦，所以讲呢吼，出门嘛免烦恼讲到底牙齿乖无啦，吼、哦，啊我是要去倒位啦，吼、哦、对唔对？乡亲朋友，这拢是。足悲哀这种问题来发生，绝对袂使让你行到迄个坎站。赶紧来吃鱼油，鱼油自以早到即卖唯一无替流行的营养补给品。哦、如果你来当嫁掉呢，吼、哦，这个骨肉用这花来照顾身体，安尼更加好。来，乡亲和朋友，鱼油吃饭后，早晚饭后吃两粒。那么饭前你得加吃骨肉用，饭前你得加吃骨肉用。骨肉用的是啥？即卖全世界呢，吼、哦，上界推崇的对着咱的骨头、脚头有上界好的 UC2， 这是美国吼、哦、研发申请专利的，咱摕到专利的制定。足无简单，这呢吼，唔、哦、是一般人提到的呢。咱一定要有这个技术吼，爱、哦、有这个经验。为什么？因为这个专利吼足贵的，这个技术呢吼、哦、非常困难的。所以讲，咱会当提到呢吼，这个美国制定 UC2 吼，而这个专利真正乡亲朋友你爱珍惜，唔通错过。咱唔打工呢吼，这个骨肉用来底有呢吼，这个 UC2 第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个有啥？也个有软骨素，也个有玻尿酸，所以佮有葡萄糖胺，也个有就是啥？好，你唔免佮一直食迄度呢吼，西药的止痛药啊，或者是讲呢吼，这个猫爪，这个呢算讲美国圣诞的一项一不成的物件，就是猫爪等的萃取物。所以讲乡亲和朋友，这是。提到制定专利才有法度吼，安尼遮尼啊呢吼，即、這个呢实在会金币啊，互你食到遮好诶产品呢。乡亲时代，这当中要搁有啥？咱台湾人吼拢知影上界好诶，即个呢吼骨肉加，但是毋是人人体质拢适合来食，只有亲像咱诶骨肉用用这种上新诶科技呢吼，提炼而成诶白底白色诶。骨板、肉夹、骨肉夹，才有适合咱全部的人来吃。
这个古板肉膏里底含有呢相当啊，这个大量的钙质咯，哈，而且佫足好吸收，也当呢吼，将着咱的钙质甲骨头安安个结合做伙，你拢袂去有受伤去，袂去了吼，安尼呢吼，啊，算讲小酷小磨去，哈，而且。唔但安尼俩内底，佮有配合着磷酸氨基多中，帮助着咱增强机能，促进循环。所以讲呢，吼，饭前食菇落用，饭后食鱼油，你真真正正行动力一百分。咱人呢，吼，少年唔是心态尔呢，行动力才是关键。未来永远保持着少年吼，诶，即个行动力。那么呢，你都爱食，食咱呢，吼，即个呢。菇落用加着 NONO 深海鱼油，你肯有专业帮你酸便便的哈，和你呢转弯视角拢非常的自然哈。这呢当中多种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关键营养，两项上好的产品拢伫家。这两项你食了有加分，行动力绝对。100%哈，这个来照顾来，凡是呢，吼，咱这个身体当中啊，吼，这个骨头内底啊，有必损人胖啦，小骨小瓦变形啦，暴打的啦，骨背对背背起来，拢总来吃，骨肉用配合着鱼油饭前哈，吃骨肉用饭后吃鱼油，真正哈，行动力。百分，来乡亲朋友哈，鱼油一罐2000块，吼，会当食一个月。啊，那咱的菇肉用呢，吼，这个呢一克啊，吼，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吼，安尼给你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打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播的这首歌是袁小迪所带来哈。你是无情的人，伫遮内上好乡亲和朋友啊，拄只呢，咱已经来讲到哇，这个呢泡面吼，安尼提来拜拜吼、哦，真正是会当好咱呢吼，安尼被要给适当啊，刷的起个会当多好咱福气吼，真卖真流行。不离个呢吼，正确参拜甲免费食泡面有四个步骤哦，哈、哦，有四个步骤。来到遮，你袂当直接开一碗泡面。安尼得个食，你要遵守着庙宇既定的流程，唔但讲对着神明的尊重，更加合理，将满满的财运炸倒等于。第一步就是准备贡品甲报道，吼、哦、建议爱炸规箱的啦，卖炸呢一包一包的，炸规箱的泡面，你会当呢吼家己有着山卡呢吼，安尼规箱的泡面摕起来，吼、哦、连起来，或者是直接伫庙边，吼、哦、都有人伫咧买，吼、哦、有人伫咧卖啦，你买当来到庙边食，安尼买。泡面吼，然后放伫供桌顶端。第二步骤就是呢吼，这个虔诚参拜土地公，点香向着土地公来参拜，详细呢吼，报着你家己的名、出世的年月日、现主持祈祷的地址、家己公事地址，啊，佮有业绩的目标。拜好了后，单香烧到一半，再佮过火，或者是佮佮来收贡品。第三个步骤就是呢吼，挑选并且享用平安的泡面。哦啊、这个水洗香油钱点得平安，参拜完了后前往庙方泡面服务处服务区，这有一些由着全台湾信众结缘所捐赠各种品牌泡面，你可以自由选一个、哦、来吃，有人爱吃牛排，有人爱吃猪排，有人爱吃素食的、哦啊、旁边有热水汤喝、哦、让你冲泡，现场吃一碗象征将福气跟着财运吃到肚子来。第四步就是自主回收还是神修、哦、做好着垃圾的分类，享受完、哦、这个呢泡面了后，一定要将厨余泡面的空桶还有呢自盖依着现场回收桶的指示分类来但都讲保持着庙宇的清气，才会当有这个呢吼合格吼，而这个呢优质信徒的这种的行为。如果贡品想要留落来，甲着庙宇吼，甲大家来结缘，那么伫服务台有这个泡面观景区，放底下安尼就可以啊。这个呢在地老头开车宣导吼，石龙宫边啊呢，这个山路车吼，真正是车嘛真济啦。所以讲呢吼，有人强烈建议透早或者是下晡。阿伯深夜才来体验到半暝啊，食热腾腾的泡面，这种特别的夜游气氛，开车呢吼来嘛比较较好听哦，足特别的吼。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伫咱台湾真的呢吼很特别啦，无定真正去遐吼，安尼来虔诚的心吼，食一碗泡面吼，哦，这个好运一直来呢哈、哦。来，稍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为你听心歌，这是黄兴浩所带来的。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恭请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咱的肯定定有甲听众朋友讲讲，逐天的保持点欢喜心情，我跟你讲哦，吼、哦，这个情志影响健康。你若总讲咧吼，这个情绪吼拢保持甲非常的好，咱人的健康就会随之而来啊。啊，有的人咧吼，虽然拢食足好啊，吼，啊嘛伫咧养生啊，但是呢，吼、哦，逐天都安尼，心情足歹足郁卒，其实安尼容易破病。所以讲咧吼，曾经有人伫咧讲讲，哎、欸，难怪吼。又个食薰，又个食酒，哈！啊，而且呢，吼，这呢食物件嘛，无伫咧养生啦。但是我就是保持足快乐的心情哦。即卖呢，食到八十几岁，还阁足健康，吼！你甲看迄川普有无？哈！川普讲伊拢呢，吼，安尼呢，无啥要啉茶啊，吼，拢咧啉可乐啊。而且哦，哎，嘛拢食麦当劳，迄是足油车的呢。但是你看川普，哈，几岁啊？哈，看起来还阁遮尼啊！健康，头壳也阁遮尼啊好，谁那讲伊头壳遮尼啊好呢？川普有咧用头壳吼，即、這个呢吼，袂使讲是玩弄世界啦。等于讲又伫咧用头壳吼，安怎伫咧设计吼其他的国家吼，啊，即个帮助美国吼，即、這个恢复着因的经济，搁再帮助着伊吼，欸讲实在话，川普听讲咧吼，安尼咧，自从伊进入了后吼，股票吼，诶，赚了很多钱咧。所以讲哦，你甲看伊安尼吼，真的啊，啉可乐啊，食即个麦当劳吼，啊，结果伊身体怎尼用？啊，唔是讲鼓励你爱啉可乐、食麦当劳咧。其实我感觉讲川普咧吼，伊身体怎尼健康，最主要的是伊心情足好啦。伊拢保持着足快乐的心情。为什么伊会当保持只快乐的心情？因为伊有钱啦，唔免为钱烦恼啦。虽然呢，川普家己讲伊是呢吼，家己白手起家，家己创业，但是若无因老爸遐有钱，互伊创业基金，伊是要安怎创业成功咧吼？所以讲咧伊。一生当中吼，拢无欠钱啊，吼不缺钱啊。啊，别做总统进前吼，伊是一个算讲电视的制作人呐、啊。伊伫咧制作的这帮咧，伫美国拢是大红大紫，而且吼，拢是呢吼，这个争议很大的。但是又个是足侪人爱看的吼，亲像迄什么什么模特儿生死斗无啊，吼、哦，迄真正全球的人足爱看，迄就是川普的节目啊，吼、哦，啊个有就是伫即个行业当中吼、哦，找新人和因的吼，即、哦這个伫电视当中找头路，这嘛是川普伊的即个呢制作的节目呢，所以讲头壳足好诶，头脑很好，啊，而且佮保持着。很愉快的心情呐、啊，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每天都活了足快乐啦。所以讲你也看吼、哦，他现在几岁了，还可以当总统吼、哦，对不对吼、哦？要搁底下吼，卖讲伊炒股啦吼、哦，应该讲伊安尼股票升价的欢喜噶。这总统会当升股票吗？那就会使。咱台湾总统那亲像都无伫咧讲着升股票代志，但是呢吼，这个呢韩国的李在明有无？韩国总统吼、哦，鼓励大家升股票呢，而且伊家己安怎，伊家己做先驱呢，伊家己公开讲安怎，讲伊呢将着伊吼代表6000多万，而这个白种拢甲卖掉，啊，然后钱拢投入去吼买ETF 吼买股票就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呢等于鼓励吼，因为这个呢国人吼爱去买股票。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韩国的股票吼，真正是恐怖。是安怎讲恐怖？大起大落啦。哦，因为杠杆咧吼开足大个啦。这一挂少年人吼，真的卖讲少年人啦，因为这个咧吼阿姊嘛吼，啊，一挂咧吼这个婆婆妈妈吼，真正咧身家财产嘛拢改压落吼买股票呢，真的吼。所以讲咧，咱台湾这卖少年人吼，甚至工课无要做，专心伫咧升股票嘛，盖做啦。不离个韩国比咱较恐怖，他们的股票真的起起落落，后黑呢吼垄断的有无吼，足恐怖的啦吼。亲像这我讲给你听，哇，这呢吼，咱台湾嘛有网红伫咧报这个名牌嘛有啦，但是尽量啦吼，有假的吼，假的吼，这个呢，算讲一挂这个 YouTube 吼。
有的是 AI 啦，所以说你不能现在去黑白相信那些人哦，给你报的名牌，给你做功课，你要买一间公司的股票，你去了解到他们公司的营运状态。如果真的你无法多了解，那么你就买台湾五十，什么叫做台湾五十，就是台湾前五十的这种的吼，大企业啊，吼，那就是 ETF 啊，对不吼？安尼话呢吼，别人帮你算呢吼，可能得较专业啊啦。所以讲用亲爱的朋友吼，你敢知影吼，买股票唔当听信一挂名牌啦，有当时啊，人是要安怎割你的韭菜？南韩最近呢吼，掀起了全民炒股热，伫这个三星电子甲着呢海力士等等半导体呢，诶，这个巨头股价呢吼，诶，打开是一惊强吼，走得很强，带动之下，大量的散户呢吼，真正呢吼，这个呢，安尼真正六代同堂啊吼，啊，所有钱拢总呢提起去市场当中，希望会当搭着科技股诶这种行情获利。但是呢吼，随着这个亚洲呢股市呢最近吼哦剧烈震荡，有不少的投资人面临着亏损，甚至因为杠杆呢吼，这个交易遭受着断头危机啦。如今呢更加传出着一件投资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这是伫韩国有一名20多岁诶这个男子，因为听信着呢吼，这个财经 YouTube 呢吼，会建议买股票刷了钱，竟然也都攻击对方啦！哦，啊，股票本来就有赚有赔，你要听人的，伊也不甲你挂保证啊！啊，根据着呢，吼，这个韩媒报道呢，釜山南部警察署的表示，一名20多岁啊，这个男子呢，吼，啊，前往着釜山南区一栋商业大楼，锁定一名40多岁男子也都行凶，向着对方的面都甲扑落去，身躯嘛甲扑落去骨了刀。这个犯案了，随即逃离现场，警方顺线追查了后，发现讲，这个嫌犯秘伫附近一间旅馆当中，但是2点钟就将伊逮捕，伊就涉嫌杀人未遂的罪，吼来个侦办。目前正伫咧厘清过去两个人是毋是有接触，以及男子实际投资损失金额，还佫有犯罪的细节，并且呢预计吼申请羁押令啦，吼。啊，那是这个警方伫咧调查基础讲呢，遭受攻击40多岁男子是一名经营投资相关内容的 YouTube， 形象的男子呢，吼就是伊频道的订阅者拢咧看伊的 YouTube。这个男子呢，吼啊，长期参考对方的投资分析，并且依照着建议买进着股票，无疑个讲市场行情反转呐，吼，得输着伊投资失利啦，受着真大而且个损失，因此心内产生着万分哦。伊呢正压着对方的行踪了后，唱着一支刀啊，前往现场要来寻仇的啊。被害人呢吼出来了后，就遭受伊牙刀给拄着伤，紧急送病院，面甲着身躯有足侪刀伤，好哩个在呢吼，已经是即个无生命危险啦吼。所以讲呢吼，投资上好是靠家己啦。即个呢报道一个指出，南韩最近流行股票推荐社群，甲着财经网红。带单的文化，有不少投资频道透过着免费的分析吸引着追踪者，搁再呢导向着付费会员，或者是特定投资的标的。专家嘛提醒，网络投资资讯该来当做参考呢。市场风险依然需要由着呢投资人家己来评估，唔通因为盲信单一的意见投入。足多吼，超出着家己能力范围的资金吼，啊，这呢吼，啊，那无到时阵哦，真正呢输家安怎，输家为人无想要歪解做，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投资本地就是有赚有赔啦，吼，啊，你就是有一块闲钱，有一些闲钱，就算讲输起啊嘛，袂影响到你诶这个生活，安尼才去。哦，买股票啊！如果讲呢，你提啥？哦，这个呢，开杠杆开得很大哦。这个三代同堂、六代同堂，所有一当呢去贷款的物件，拢提起贷款来买股票，这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讲绝对唔通安尼做哈。那你肯定在提醒你，所以起来听歌，三观调，这会影响。

0: 来公哥哦，
1: 对伊哇，
0: 嗯，
1: 较早迄少年的鞋仔拢无穿的，袂穿穿啊，即马只迄裤底迄裤拢会穿的咯。
0: 安尼就是你的迄个巴肚油，
1: 讲我食油啊，
0: 嗯。安尼就是，这不是减肥的，
1: 嘿，消油呢？
0: 这不是减肥的，但是就是真正像你讲的消油，巴肚油拢消去
1: 啊，
0: 嘿，啊你即摆呢？哇，你即摆巴肚油拢无去啊，啊精神当然好起来咯。
1: 我较早是咧，用天规落条，阮孙定嘛咧甲阿妈阿妈。
0: 用
1: 我即卖加是一粒，暗时两粒。
0: 对对对，啊，即卖身体加作用哦。
1: 啊，
0: 身体加作好吼、
1: 哦。对啊对啊。
0: 哇。
1: 哦，你的物件好啦。
0: 我的物件拢作好吼、
1: 哦。哎呀、啊，你的物件好啦、
0: 嗯。是，谢谢你呢。嗯，素娥姐。
1: 哎、欸，你够水的呢？
0: 哦，不一样啦，甲你变水啦。
1: 我伫个安卓啊台有看到你的广告。
0: 看我伫个讲迄种迄、那、落、個，迄、啊那个中药啦吼。
1: 中药的呀、啊。
0: 嘿，中药新世界迄啦吼。
1: 哦吼、啊啊啊啊，
0: 谢谢你啦，甲你变水。
1: 恁老爸老母食到甲你死。
0: 咖喱杯水，哦，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搞娱乐，去搞做分享做见证，今仔日有够赞嘞，谢谢你呢，素娥姐，谢谢你哈。
1: 会啊，我要甲你哦，我正啊买关了迄讲的老气对不？哎，老气我换的，啊，不过我今麦迄个裤啊，迄裤啊，我今麦想要搁买不掉。
0: 来，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甲收听，咱会后来到着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和你旧的个白下起来，旧了用，苏格兰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你的收听哦，直接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别急急，落这不了，别找来听歌，健康买产品，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要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六，过日的六月初三拜神哈。我那正经拜神，咩拜我哈？各当休假，学生伊那即卖是休落了哈，真正休落了顶呢，真正有热哈。啊，天气热，地水在加啉，还得上毒。到日头上炎的时间吼，差不多五六点钟吼，早起十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半四点吼，尽量别出门啦。尤其有咧食慢性病以外阿公阿嬷吼，足够热着，唔知是虾米原因都很不舒服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那后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你呢今麦在放暑假吼，哇，叫做囡仔提我啦，的代志小寡办吼，啊个安尼懵懂吼，这种囡仔年岁吼，哇，上歹照顾啦，尤其休困时间，新北有一对姊妹啊，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这国小五六年吼，啊一个国中啊吧，哦，一个国中啊吼，伊这是算表姊妹啊啦，表姊妹吼。啊，平常拢真好咧吼，这两个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结果伫礼拜啦，四工前迄礼拜吼，为厝内住伫新北板桥啦，准离家出走，所以离家出走就是无人讲，无敢讲，啊，这囡仔未成年啦，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吼，都处理吼，哦，家属安尼找一工找无吼，都咧紧张啊，找两工也找无吼。准用这个手机啊定位，就报警察。啊，人警察吼，甲讲，这那手机啊定位吼，改成人伫台中啦。这两个标志模样吼，小抓走去台中吼。啊，一个警察当然找朋友啊。啊，这那无理由，绝对无可能做。警察开始经过手机啊定位吼，啊，你一位一位比对，甲看过，搁有哪调监视器呢吼？伫拜二啦，安尼等于三天啊嘛，礼拜出嚟吼，到拜二吼，下晡伫一间简单旅馆啦，人个简单旅社吼，做着两个人吼，内面加一个查甫囡仔啦，惨啊！啊，这个查甫囡仔二十岁啦，姓周啦吼，是手机啊顶款熟识网友啦，手机啊吼真多啦，手机啊买物件去互骗。那无就实在一寡有无吼好，那么这个姓周的警察已经找着了吼，伊咧解释讲啊，都大家拢朋友啦，啊想讲要见面吼，小做出来吼，我讲根本当袂使啊，对方是未成年啦，对方是未成年，你二十岁大人也无唔对吼，那台湾即马十八岁算大人嘛，十八岁成年吼好。你二十岁啊吼，但是对方是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你袂当讲，咱大家出来见面啦吼，在爸母里边啊，十四岁、十一岁在爸母边啊，啊你家己走出来，家己见面都唔对。那这两个，你讲吼，伊讲，这个姓周的男子吼，在少年家啦，大概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熟识，而且伊讲有足特殊，伊讲伊有啥物体质呢？伊吼。会当看到身，会看到什么？我即摆讲这大家知，我会当看到身，看到腹，看到鬼，什么物件就对啦。吼，就讲伊体质相当特殊吼，而且加讲，伊讲吼，我吼有咧拜迄个狐狸神啦，狐精、狐狸神吼啊。那有当时啊吼，我要拜托对一尊出面吼，冲擦吼，就会使吼。啊，这做那种好人，当然是好人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种好人吼，准真正出来甲伊见面哇！唔知我那无可能是无啦吼，甲看见吼，应该是无安怎，无甲安怎吼啊！当然在发办呢。你看即摆囡仔真正，有够早吼，迄、个思想啦，有诶话足敢啦，足敢吼。即对表姊妹啊，十一岁、十四岁嘛。是住伫新北板桥吼，伫十二号即个礼顶一个礼拜啦，四天前礼拜，下再只九点外就出去，无甲因家人讲，厝内人发现即两个咧无呀，哇，啊开始找，到底找一对，两个未成年嘛，一个国中反正嘛个二年啊一年尔吼好，另外一个国小咧吼，两个表姊妹啊吼，那九点外离开厝以后，家属找无人吼，就开始四处找啊，四处问啊，到底有去地无吼？上尾报警查了，警察甲斗三工，讲来用手机定位，这囡仔绝对在查手机啊啦。囡仔先去查手机啊定位，再甲家属讲，那看见这两个囡仔已经伫台中啊啦，新北到台中吼，啊，一年一万年啊吼，伫台中对哇都。当然就报台中这边警察就去斗三工嘛吼，两人手机啊，无讲一直开机，伊也知呢。我一直开机，人吼就会甲我锁定嘛吼，所以讲那需要用的时要卡电话，伊才开机尔咧。所以讲调岗的咧，这调岗这囡仔足巧呢，你看这外巧的吼，迄囡仔那无一般来讲，伊那
无什么，伊绝对一直开机嘛，吼、哦，手机啊开条条吼，伊、哦、手机啊里面甲你关开关灯，啊，开个开，要用的时吼，做讲警察同事第一时间找人话无好找，开找差不多两公外嘛，要三公嘛吼、哦，就是安尼，那找人的进度未介顺利吼。哦那住来人准伫迄个叫做脸书啦，甚物话大家看会到迄个电管吼，才公布相片啦。这就无啊多，无啊多啊。就公布相片吼，大家知影若看到这两个，这吼公布相片，阮家有做囡仔走胖去吼，这嘛是真大的风险啦。唔则不得已，伊才公布相片，伫迄个手机啊，大家看会到所在吼。希望讲若有看到人个，就走出来吼好。那台中这边警方接到协助，我那专力调监视器啦吼，有诶无吼？终于伫做去拜礼啦，拜礼下晡三点外，有开机啊，伫遮绝对爱赶紧，即小等你个关机，搁走你着找无人啊咧吼，总赶紧做过三点外吼，都伫台中一间简单旅馆啦所在找到两个标志物也无唔对，都这两个，但是房间咧加一个啦，加一个查甫囡啦。到这个20岁，在网络手机顶管熟悉吼，那警察都能通通抓到门外嘛，啊，再联络家属赶紧来家己那抓到吼。啊，警察当然门外，就是要怎讲为什么恁先来熟悉啦？因为一个10岁，一个14岁，这要交所谓异性朋友吼，这我那伤过早嘛，咱讲熟悉啦，吼，熟悉。而且是离开厝的这个相处吼，见面吼，这男女讲到一个程度的感情吼，介少安尼嘛。我离开厝已经为台北到台中了吼，那你了解原来就是这两个囡仔吼，常常拢爱甲人迄个手机啊吼，看一寡有诶无都影片啦、网络啦，啊咧交朋友啦吼，我甲你讲，就是去看到这个啦，姓周的，啊，感觉讲这个人吼。相当厉害个古锥，安怎厉害呢？伊讲吼，伊会当请护理车啦吼，会当请对一个新民啦、新啦吼，因为伊体型足特殊啦，伊看会到，伊看会到无大劲吼，佫会当甲新民啦吼，啊，甚物即个护理车请落来还干啦，办代志啦。当然家乡吼是袂当佮拍，真系当佮拍吼。嘴巴就个巴落去，你咧啥咧？我白讲，啊！这囡仔唔捌，两个做囡仔唔捌的话咧，性格就会食高啊！吼，讲你会当请护理生来请什么话啦？有无吼？你的体质甲别人不共款，你看会到啦吼。准出来，我们家己见面啦。这两个表现嘛，你看看，那囡仔真正戆嘟嘟呢。我跟你讲，嘿啦，真正好，这个查甫我咧想，伊原来是搞怪搞怪尔啦。就一种介绍，搞怪，啊，想要骗租金啊，什么话吼？这简单俩，这种叫做小偷啊型的啦吼。嘿啦，真正有组织的歹人，这两个都无义啊啦，绝对无义啦。你看看，看偌恐怖的啦吼。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就是干见面吧。啊，伫台中的所在，那么刚开一间女生的房间吼，唔知是要叫表演赛，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就是这两个，我主要要出来跟你见面，就是要看讲，你甲我讲，你会当请先请什么话吼啊？表演一下吼，会当这个较特殊的迄、那个讲你的体质啊，那样来看会到啦吼。好人啦，哇惨吼，这吼当然有罪啊。而且对方是两个未成年的查囡仔，你是已经大人啊，你二十岁安尼。当然，你别当讲啊！我有那虽然二十岁吼，但是我那个足少年啦吼，唔捌代志啦，别当安尼讲啦吼。但是法律上对种已经成年的人吼，会做绝对点较重嘛。啊，你甲看放假时间，尤其种寒暑假吼，做爸母是大人诶，实在是对囡仔爱，特别啦吼，关心啦。唔像你讲啊，阿妈讲吼，关开学啦，伊若无开学吼。比平常较歹过啦，连咪三个半咪走无去啦，吼，啊那无就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那无就讲甲朋友要读册啦，图书馆啦，吼，啊大人放心，啊都要图书馆看者，走去海边啊啦，走一堆，甲你相骗啦，啊，真咯吼，都四工程礼拜好甲你找着，最近吼，
安尼三工啦，三工来找着吼，伫迄个台中啦，走来看一个查甫囡仔，伫手机啊，熟悉讲，定定咧甲阮表演讲吼，伊也有叫声叫不啦吼，啊叫什么话啦吼，伊会当看到啥啥，你甲看吼，真系。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好啦，我去食个去台台医生吼。
1: 啊。
0: 大邻居，我老家系讲，阿妈你即摆会食个一百回过啊啦。
1: 安尼哦，你食咱什么物件 ？Q M B 呀？
0: 呀。
1: 好 Q M B 哈。
0: 我食偌济呢？啊，当做你个，我搁甲少，人又足少，迄个搁假食来呀，我拢提够伊啦。
1: 啊，你讲台台医生给你学了哦，台台医生啊。
0: 哦，讲阿妈，你食少遮济年啊，你即摆有啥搁食到一百岁？啊，等我阿公，啊，就是要到九十岁都到啊，要搁食到一百岁。
1: 阿妈，你较早是安尼，心脏无介好哦，心脏啊。
0: 我心脏足无好。
1: 足无好安尼啊。
0: 啊，就是以前就是要搞换心脏，我都无爱。
1: 哦，安尼啊。
0: 我年纪较小，安尼我拢会使。
1: 安尼啊。
0: 我是食这个手吼。
1: 哦，食手的。
0: 人我那是啊，呆呆呆哩煮的。啊！你年纪一少，阿妈你是拢食啥物？食到结了咧，起码咧来拢笑伊，你阿妈拢吃好，吃好运气安尼啦。
1: 晓晓晓晓。
0: 啊！我都有写药去学看嘛。啊！药去学看讲，哦，阿妈你头即块啦，食食即块咧，就好。
1: 就好哈。
0: 讲过我就继续食。
2: 美国进口即款 QMB， 连专家吼，迄个都上届专家都去想要讲伊输啦。人看里边的新闻，就知讲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那无人伫美国，你个看会当卖这么多吼？会当讲是美国卖上多啦。那咧国这个所在吼，上高个，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迄个 Q 吼，大家拢会要看。虽然写英语，阿公阿爸拢爱看吼。迄 Q 就是人讲足 Q 足 Q 迄个 Q 吼 ，QMB 吼，袂安尼白白杂杂石头地地吼，啊人吼，那像安尼咧搞就拢软搞搞。规工也袂食啦，吼啊，神神神啦吼，啊，你着茫叮当呢，凊彩叮当行路，爬楼梯，全喘平平吼，着美国进口个起源味啦吼。心肺梗，着是老大人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啦，上重要个生死关吼，即关顾较好，着规身躯拢对你好，啊，即关若歹，着规身躯歹。都以前甲恁教，唔知你去看，即、這个心肺梗医师讲，哦，阿妈你先拿安尼食个胶丸吼，安尼继续安尼长期加。高调吼，人吼会退休啦、健康啦、偌保障啦吼，听专家的吼。美国进口个是 QMB 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昨下台中的电话呢，有开一个庭，本来是要了解讲代志发生吼，都要判罪嘛。这案件来到电话呢法官的所在，就是要等判罪吼，就是妈妈做迄个戆代志，要带囡仔自杀啦吼。结果昨开庭开始讲了吼，法官准条做公亲啦，讲阿无先和解。啊！你我来判吼，会较好判。法官有当在判这个家庭事吼，我那无好判呢。判这边不忍心，判那边唔知要哪判吼，卡掉法律吼。唔则昨本来是要判做准变公亲啦吼，啊当然判不落去。什么代志呢？在台中一个姓辜这个妈妈啦，今年40岁啊吼，伊生两个嘛。外口喏欠债务，欠偌济唔知，无啥。加上讲，甲囡仔爸爸吼，都是离婚啦，离婚吼，啊，将娶一个嘛吼，都伊娶大汉的啦，这个妈妈娶大汉的吼，啊，这个爸爸吼，都娶这个细汉的，细汉的，有那后生4岁尔啦，4岁这个后生吼，就是妈妈吼，本来娶大汉的，结果迄天伊调工去找迄个细汉的，就是伫因前翁，就离婚的翁，这个囡仔爸爸这边吼。甲带这个细汉的吼，准伫车内烧一团自杀，伫一个停车场吧。但是厝内发现唔对，囡仔较会啥物人带走吼，啊，拢敲电话找无人，就知影讲惨啊，是毋是做戆代志啦吼？主管报警惨啊，一直是找到隔顿间的半暝饭店呢。当天开始找到隔顿间半暝饭店，甲找到啦。找到的时阵吼，两个人可能量有较少。在小段的量较少吼，吹到的时已经经过几十点钟吧吼。两个老母甲后生这个四位吼，安尼差不多要死要死啦吼。但是佫有一个开门，赶紧甲两个人送去病，有救到啦，两个拢救起来。到老母甲囡仔全部救到，拢救起来。好，当然这个案件，人检察官调查这无得罪嘛。囡仔在你带走的，你啊你带去自杀吼，绝对唔对啊吼。地检署检察官甲迄个经过了解了后起诉，用杀人未遂哦。这那四个的杀人罪吼，啊杀人未遂嘛，救我吼，就是到今仔日地检法院经过这样个起诉吼，要判罪嘛。开庭妈妈讲一遍，妈妈认罪啦，讲啊囡仔这都免小钱啊，囡仔就是我带去自杀无唔对啊吼，但是伊讲就是长期欺负囡仔这个爸爸，就离婚的翁啦吼。真大真大诶，精神的霸凌啦，安尼加即个糟蹋啦，什么话啦吼，就是都什么代志都袂使啦，那那就无就要甲你告啦，要甲你管啦，啥好哇？伊讲吼，这俩当和解，早就和解啊啦，就是两个囡仔拢要坐伫身躯边啦，伊要甲两个囡仔坐伫身躯边，伊知影讲伊即个情况吼，根本无心顾囡仔啦，伊无心顾囡仔吼。啊！但是和解条件，就是因这个翁嘛，因这个离婚囡仔爸爸吼、哦，开真严啦，迄、那个条件真尔严吼，所以讲伊无在条和解吼、哦，啊，到尾想无步啦，就只有去步啦，就是带囡仔去自杀啦吼。好，这个妈妈今年40岁啦，伊外口欠寡少，但是欠偌济唔知，加上讲甲囡仔这个爸爸离婚的翁啊。感情用无吼，心情真歹吼。好，结果才听讲原来两个吼，有生两个嘛。那么生两个都一撮自杀，这个这个四位吼，这个吼有掉阳痕啦。啊，这接着看医生啊，阳痕这个这也好，唔是袂好哦。但是你医生找到源头吼。不过这当然医疗费用你要定定看医生嘛吼，反正一寡药我都自费啦吼。好，伫去年7月呢，都一年前啦。去年7月暗时10点外，伊开车准调工来载这个四岁吼，就是这个四岁本来就对爸爸嘛，两个离婚了，这个四岁吼对爸爸吼，准想尽办法甲载到以后吼，伫车顶小一段，伫一间迄个停车场吼，人唔知什么所在停车场啦吼。我就做偏偏吼，安尼小一段，就是因为囡仔这边啦，发现讲唔对呢，奇怪吼，总赶紧报警查，那报警查了吼，一直找到隔顿间个半暝饭店外啦，真正找到两个人，啊，这台车甲看真正两个人倒伫遐吼，已经差不多要死要死啊呢，无开门啊吼，
赶紧甲送白，结果两个拢救着，妈妈甲这个囡仔拢救着啦吼。当然，这就是地检署要调查事实嘛。你这带囡仔做啥，就是杀人未遂啊，就是安尼好。那这个案件杀人未遂，正式起诉了，到今仔日，人法官正式开庭，就是要判罪啦吼。这个妈妈，伊当庭甲法官讲，伊坦白承认，囡仔是带伊要自杀，无唔对。这人罪啦吼，但是伊讲伊长期伫因人这边，就是伊嫁予因人阿未离婚之前吼，是相当大的精神的霸凌啦吼，较看伊无啦吼，阿那样吼，身躯无钱，伊阁唔敢去看精神科医师啦，就是伊知影讲家己头壳有病啦，想袂开，但是吼，伊想讲无来看一个精神科，伊要食药啊呢，但是唔敢去看医生，想要。惊绝路啦吼，因为因人有家过嘛，有家过吼，那法官一个听听了，哇，真正有可怜，这种事实，本来要判罪，杀人未遂真正重罪嘛，尤其是家己的囡仔，但是听听了吼，既然囡仔无代志，都两个拢救着啦。那法官讲，无恁两个官司是毋是先和解一下？和解就是讲，把条件开出来。如果全部拢讲好吼，反正你杀人未遂这条，我会给你判足轻啦，会给你判较相当轻、相当轻吼。反正我会当卖用杀人未遂用伤害，给你判得好嘛吼。法官是甲讲安尼吼，那法官来了解吼，就是这个妈妈来讲，这种属性呢，所以讲有当时啊，你知影讲，人会行这条路吼。有老真多真多无奈啦，迄位吼真还好。这个妈妈那当时阿伯人个离婚的时吼，因为这个囡仔大家拢知道嘛，就是有一个身体的毛病，就是忧郁啦，叫做羊癫疯啦。人讲叫羊癫疯忧郁啦，这个物件是这个镜头以前听讲无改，即马慢慢啦有改变啦，吼、哦、有一寡控制真好吼，都永远袂发生哦，安尼就算这个无代志嘛吼。当时做伙的时吼，阿未离婚，这个妈妈定期的带囡仔去看医生，啊，这一定是安尼啊，因为羊癫这个物件，羊癫疯这个物件吼，无讲一个就好啦，都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吼好。但是两个离婚了，都这个囡仔对爸爸嘛，啊，这个人对爸爸，伊怎讲？这个囡仔爸爸都离婚这个翁，伊绝对无代表，带去看医生吼。当然，我能讲，啊，那咧小弟囡仔是拢讲会啦，会啦，我会做去看医生，上尾甲调查真正无去看医生。这个爸爸有工课，工课上班，完全准无去看医生啦。啊，这个妈妈讲，我较早定期会带这个囡仔看医生呢。伊这囡仔就身体毛病嘛，就是安尼。所以，两个人吼，讲甲讲啊，各边啊讲，伊讲吼，好啊。你若较出讲囡仔安怎样吼？你一个月14000块的抚养费，有人讲买电脑病。查甫的，甲这个太太讲，都因翁啦。伊讲咱两个离婚吼，啊你囡仔一个月都要14000块的这个抚养费吼，我就要帮你算吼。而且吼，囡仔你要看的时间吼，都一个月一遍，也是几遍，咱是唔知啦，条件足严啦。伊讲我都做袂到，这囡仔逐工。逐工定期，唔是讲逐工啦，你上届无一礼拜一遍，还是几遍吼？定期咧带医生看，啊，你安尼吼，真系讲未成，讲未成了吼，哇啊，这个都无解吼，这个妈妈愈想愈艰苦啦，啊，人佫加上家己本身精神病吼，都精神的问题吼，安尼无食药吼，准想到要无啊，都准带这个囡仔，两个大汉的。伊有生三个啦，毋是两个生三个，即、这个是上尾个吼。两个大个又阁无人顾啦，拢对妈妈，甲即个上细人对爸爸嘛吼。准想讲也无想办法找着囡仔了吼，甲囡仔带来自杀一死罢了啦。想讲伊也死囡仔死吼，啊真哎吼啊！法官听着啦，艰苦边啊吼，啥物人流目屎呢？迄、那个书记官倒伫遐咧写。下记录迄个书记官吼，一个做囡仔吧，一个做囡仔可能家己有若做爸爸做太太的人吼，听到目屎啦吼。伊讲我家己承受真大真大压力啦，你看你做妈妈啊，所以讲有人查甫人吼，实在有影足袂担当啦。事实都两个咧相爱时，你好我好啦吼，啊开始有囡仔，两个感情讲无好啦，生三个啦。啊，感情若好，咪生十个，你甲看感情无好来讲生三个啦哇。
那你好的心真好啦，啊，那就无好的心，你嘛咧，较有担当咧吼，唔是，那无好的心好啊，要改这个太太恁个罪吼，罪个安尼吼，法官当然该讲啊，法律就是法律啦，你带囡仔自杀就是卡着法律上严重吼，这叫做大人吼，迄、那个侵害囡仔生命嘛吼，但是我法官当场甲你讲袂要紧，如果啦。如果吼，你来当甲恁翁这边吼，和解一个到一个程度啦，我知吼，我法官也知讲恁两个都真正和解到一个程度啊吼，可能我对这种这个杀人未遂吼，这个罪我当个减真多啦，会当甲你减真多吼，但是关系一定爱关啦，杀人未遂这个罪无就讲判到完全无罪无关啦吼，啊关嘛在关，所以我忙做讲代志。我讲啊，做公代志都，你听安尼呢？这个妈妈的实在是想无步啊，所以我咧讲啊，人吼爱留一步往行啦。人若无通啊留一步往行，我讲到尾吼，迄条叫做水去堵着，唔是颔棍俩，唔是鼻腔俩，堵着头壳遐啊啦。你水堵着鼻腔，我搁当你脚尾啊，啊你脚尾搁小块凉一下凉一下吼，啊搁会喘气，迄水都唔通共滴。阴甲像个头壳遐吼，连我要捏脚尾都无法度就病啦，啊，真系吼，都发生伫台中嘛，台中吼，今仔日本来要发罪，结果法官听甲我流目屎了，可怜这个太太吼，但是罪就是罪啦，嘛得爱甲判罪，就带囡仔自杀嘛，好个带两个拢救着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0: 啊，拢会疼啊，大腿的迄个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啊。
1: 嘿嘿。
0: 啊，个头壳后边吼，拢安尼擦者擦者足擦。啊，我食一礼拜有效啦。啊，我宝宝，我南州七块厝的姐姐迄个啦。
1: 哦。
0: 伊也在走咧，我就讲甲伊讲一下安尼。
1: 哦，安尼哈，哦，恭喜你。
0: 啊，情形真正好啦。
1: 真正好哈。
0: 系、哦、啊，我有南边来继续食，因为我足久吼拢。唔相信心灵啦，啊，我就是人感觉甲即顶礼拜同意个啊啦。
1: 哦，安尼哈。
0: 我南州建林啦。
1: 啊，你讲你本来是左边的心脏迄、那个位啊。
0: 左边的胸腔嘛吼，左边啊，左边胸腔嘛，啊，拢安丢着丢着，因为我偏囡仔较忝啊。大腿的大腿的迄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搁他们头壳的后壳后边吼，从个从个高压的。在乌烟
1: 瘴气出来，
0: 啊！我同意的，啊！阮姐姐一直在甲我问讲，啊，有效无？有效无？我讲，我食前咧拜有效，阮姐姐才跳出来买啊啦。
1: 好安尼哈，
0: 阮姐姐伫七块厝啊，南区七块厝。
1: 哦，恭喜呢，大姐恭喜。
2: 这个都贵都袂贵，人吼。那做工过定定一个姿势吼，迄个所在较靠诶金龟湾啦吼，迄个宫内啊，或者行宫内吼，那不得诶无啥会。通顺吼，都诶人误会啦吼，啊，会内面有杂质啊，像迄涂刷粉啊，迄个物件，像迄落高麦物件，你唔知啦吼，会甲你动咧吼，会甲你安尼诶无啥顺顺，或者酸抽疼眼慢啦、旧筋啦，有诶无诶代志拢为遮来啦，就是血路无通通通，无在条通通通吼，咱诶道理进行上好通体，咱诶讲来吼。安尼一直洗，一直甲你变，一直甲你化完呢，无去吼，才变会出来嘛，遐垃圾吼，无你归完要哪办？迄归完唔是归完底下尔呢？归完迄阿渣物件，像迄石头角起吼，那一半变那较大粒的灰吼，还是迄个所在做叮当点吼，伊准走去踢着顶管，佮着石头角吼，伊就踢一个就目睭就迄个惨啊吼。道理的进行，上下甲你洗咱个公路内面吼。阿杂物件啦吼，啊一弯一角啦，一个个啦吼，甲洗甲清气当当，通通通吼，人都无咧旧筋啦，连咪对咧按咧麻痹啦吼，哎像我电咧电钢管咧擦安尼吼，那无就袂我来电壳壳，啊那无就丢丢断，一边双边后壳安尼丢丢断吼，道理的进行没有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吼，道理的进行，指定房子名，有一部甲你教。那有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你食这个澎湖啊吼，高川啦、高北啦吼，人吼呢，哦，穿的高点很高高吼，你得甲进行加做位，这个是心血管啦，得医生上过咧，得进行加做位，这个心血管得来做位个，心血管是互相影响对方，唔只得来做位。美国进口起源米甲进行做位上好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吼、哦，食老就做伴吼、哦，人讲老伴老伴，啊，两个人讲伴啊吼，老当小做伴是上好，但是，诶，人个拢差不多同款年岁吼，拢迄个八十外迄个老班吼、哦，哇，这吼、哦，我若困难好，得做日啦，拜你三个半暝啊，大栋摊主有一栋大楼吼、哦，一个已经八十八哦。这个阿伯啊，八十八啊吼，人头壳无啥，一定无啥好啦。咱讲事实，唔是讲全部动工，但是吼，人安尼茫茫安尼无啥好哦。三更半暝吼，行出来啦，行出来外口边吼，阿门砍嘞吼。你怎讲大楼的门就是安尼砍嘞吼，无锁匙就无法度嘞。阿伊向阳三更半暝行出来，无啥锁匙嘛，出来了，伊唔是一对，伊就是去大楼外口迄个中庭，更困袂去啦。一定是老大人做者过未去三更半暝吼，出来吼，啊阵诶，伫这个大楼中庭行行了吼，得个倒去嘛，啊你得有哪找有路啊？唔是讲出去外口咧吼，结果等于无早锁匙吼，准伫外口，我讲啊不要饲电铃，不要安尼吼，有唔是无？啊无阿多，无人来开门，啊阿妈咧，阿妈咧困啦，好，阿妈咧困吼，阿妈唔是困到那，阿妈是耳孔重啦。都袂输敢那臭鱼同款吼，安怎点安怎样都，阿伯准坐伫遐，都等到迄个大楼的，到迄个保全警卫啊吼咧巡啦，啊巡到这个所在，而且嘛算袂歹呢，这栋大楼吼保全阁会巡吼吼，啊巡到个阿伯伊住六楼啦，拄坐伫六楼的楼梯口这个所在，都引导门家到啊。因家门口大楼足济安尼啊，大楼吼，外口有楼梯吼，伊门家口的所在吼，楼梯口吼，安尼坐伫遐啦吼，已经带轿带到规堆啊啦，啊无法度吼，啊这保全若无啥敢迄落种报警察嘛，啊报警察吼来吼，警察讲啊，着大声弄啦，无法度啦吼，阵一直砰砰砰吼弄，甲像个车咧烧龙同款啦哈，砰砰叫吼，啊有诶无诶一撮声。结果甲看讲，市电铃歹去啦。你若电铃较好叫人，事实有影吼，但是电铃歹去，就只好弄门吼，好啊弄甲像个要拆厝同款的哈，变变叫吼，差不多弄半点钟。因某讲是我听到啊，迄真正已经弄甲真正厝边隔壁大家都吵吵起来吼，弄差不多半点钟吼，甲给因某甲起来吼，就是阿妈啦起来吼，即看来讲啊，你甲人伫外口啊，带叫带到规堆，原来就是安尼啦。唔是带去尔，规身躯变青瓜花呢，变瓜花呢，我那这个盖上看盖无啥对吼，我那报救护人员嘛，甲评估还是无问题啦吼，补充啦水分啦，食足个物件，惊讲血糖降低吼，啊，都身躯看过来无代志啦，哇，你甲看，这算足简单嘞，也无惊去外口病嘞，是惊伫家己的大楼惊两半困袂去吼，佮白等下，啊就安尼就白入去安尼，准坐伫遐带去，坐伫遐吼，过两点钟吼。啊，两个小照顾无，唔得到阿妈在当听啊，到伊个耳孔臭样哦，你安那落门伊都听无啦。啊，半暝困到明明，阿伯家己行出来，行出来无早说是行袂入去吼。啊，干那一个唔对，安尼就查大尾，哇，好加在无代志啦吼。啊，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有要讲话无？加多多使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昨差不多半夜晚点看吼，台南嘛有两个警察巡逻，啊，这三个半夜巡逻，足时常的吼，好巡啊巡，巡到一间好得真有名吼，到台南这几哪间呢？几哪间？到美国牌子迄个星巴克咖啡店已经关店啊啦，内面的电话暗暝懵吼，但是唔对啊，大门开开。我讲内面放空城，内面贵重的物件不只在咧东港的收入啦吼，现金啦，包括有诶无啦，内面的机械吼，内面个开开啦，奇怪咧无半个人咧吼，哦，啊，这警察讲唔对，这绝对调查偷啦，大门开开咧，啊，甲看吼，安尼，内面都暗暝山咧都无人啊嘛，已经关店啊吼，警察无法度，准暂时做警卫啦，家固定啦。啊，开始找，就找迄、那个，到底是什么人吼？店长啦吼，还是什么人想要关门的吼？袂记啦吼，因为迄个大门的锁匙吼，佮插伫空音啦，就是一定有员工来开门，锁匙佮插伫迄个大门空嘛吼。啊，阵门开几阵做伊走啦，安尼啦吼。为着顾这店家，因咧星巴克生意真好啊。啊，东港收入的现金啦，有诶无？内面的，啦吼，好，

进前都有讲啊，吼，到这个时间吼，有一个散会啦，就是伊这专省专台湾散会吼，散会吼，这个散会完吼，好，就是这个时间都散到这个所在啦。啊，即马个有可能这个散会吼，散几工散到这吼，你累了吗？真正累了呢，哦，真正有够点吼，啊，警察总为保这个因个保全公司电管所留吼，这个电话吼，准联络电话吼，到一间散会公司联络以后，才知讲真正有吼，啊，准伊联络就上这个路线，迄、那个散会乱吼，哇，伊赶紧杀个半暝去变倒转来，迄、那个散会吼，到现场哇惨啊吼，一直会死累啦吼。到到这星巴克吼，大批警察包括保全公司，包括店长都拢伫遐啦。一定啊，总统的啊，大家来配合吼，啊，若无物件放伊吼，都按着遵守吼，若无这警察一定爱有写一个记录嘛吼。一个到位，这个上会员吼，甲看哇，现场吼全人啦，警察啦，保全公司的人啦，包括因的店长啦，伫遐啦吼。啊，甲问讲你累了吗？讲嘿，我累了。在时啊，八点开始上会，会有够多啦，长啦，长的会吼特别多啦。伊讲，我为在时开始八点开始上会，上到半暝翻点啦。伊讲现在天干吼，实在是人吼，会安尼蛇心蛇心，人啊伤点了蛇心啦，脑筋差不多被拍干啦咧吼。上到上尾间就一间啊，一间台南这间星巴克吼，会上完了吼。人都狂心狂气啦，完全门也袂去砍啦吼，锁匙也袂去背啦，车开了这一道，赶紧登去厝歇困，先姑明仔阿个上回你甲看这真正有忝呢，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工过咧做吼，无一项吼是好做的啦哈，唔像人咧讲啊，人咧讲吼你趁钱辛苦呢，这若较知影就甲讲，趁钱对一个袂辛苦啦吼。有人讲公园啊，你上轻松啦。我拢敢讲吼，无你来做看卖，你来做广播做看卖，你看你有才调讲话讲两点钟，我是歹势敢讲啊咧。当然，咱实在比人好运有够济吼，免得咱日头加啦、老光老低啦，有诶无诶吼，我起工当骨啦，无唔定吼。但是趁钱无一个骨轻松诶啦，咱讲事实，你个一年趁要。几若千万的，几若亿个大头家嘛无轻松啦。逐工着急头壳，免啊管理公司，啊公司的生意免啊无轻松。毋像人咧讲，趁钱无一个轻松，上低层吼，较低层的即个起工动骨啦吼，工地啦、送货有诶无啦吼，包括店管的啥物经理，真正有影，大家着辛苦。所以讲吼，毋茫定想讲，毋知有对较轻松，较轻松诶轮袂着你。若轻松。各会当趁钱哦，轮袂着你啦，真正有影啦。人早就排队排甲火车头啊啦吼，无通讲对一个趁钱吼，有通安尼买食买穿无问题吼，薪水吼啊会当轻松较轻巧个吼，无通啊轮着你。你看这散会完吼，你看呢，规工伊讲我会在下目睭闭紧八点，总开始车开了，一直散会吼，安尼北管区对管区啊，人去散会啰啰。上会不是车开到位，就要共搬落去呢。即马上会完吼，身躯已经无配一个助手，无较早大卡车，较早拖拉机，人讲拖拉机大卡车吼，边啊个对一个助手啊，即马无呢。即马上会是多司，那人讲校长兼公证呢，就是上会开车司机个挂个底下搬会呢，就搬到位吼，就是安尼。真正有骨力，安尼上几工，唔只讲原谅伊啦，啊物件拢无放下倒，内面。包括迄个店长就需求啦，虽然三个半嘛爱过来配合吼，啊，保全公司大家底下到三工店一个无一人物件碰去，啊，都当然也毋是做错啦，毋是做错偷啦吼，都我送回入去啦吼，啊，这拢讲好的锁匙，包括有一支锁匙啊，吼，就是公司讲好的吼，锁匙当时入来吼，啊，然后记录，因为你入来这个所在。这个时间是已经关店嘛，所以讲保全公司那边有记录啊。保全公司怎讲？这个先开门是因为有一个上位，照时间无唔对，吼、哦，这无超过时间吼，到这个时间嘛吼，啊上位上了吼，都无代志啊吼。结果唔怎讲伤忝，锁匙塞伫锁匙孔，门开开，会上了赶紧要拼队，啊这警察巡逻讲，我这警察呢，这是生理怎样？这东港收你的钱嘛，搁底下呢？东港收入袂富，绝对袂富，客人嘛，在暗时啊，好好，暗时来上位吼，奇怪咧，
开大门现当当啦吼，是毋是就偷偷去过拢毋是啦？就是迄个上尾班迄个送货送到饭店啦，可怜啦！你甲看，无管安尼讲吼，实在要过生活吼，都爱足骨力啦吼。啊，若无吼，免哪办？无做敢袂使，当然袂使啊吼。台南，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袂惊咯，较袂呛。
1: 哦，不你较早惊咯，足忝吼。
0: 会呛。
1: 啊，佫喘嘞，对唔对？哦，足喘吼。我食一礼拜。
0: 哎呀。
1: 救援米哈。
0: 嗯，食还袂啊上啊，我今年有闹要食。
1: 啊上好呢，上好。
0: 啊，我有分开食。
1: 分开食哈。
0: 哎，我先食啊食救援米吼。
1: 好好。
0: 啊，了天困下较食今年。
1: 安尼吼，啊，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0: 较袂喘啦，啊是迄今年咧食吼。
1: 嗯嗯。
0: 我迄脚吼，脚拢还过会安尼。枕头我拢会抽会疼咧。
1: 哦，迄好抽一下，阿桑，迄好抽，嘿，迄就是咧甲伊整啦。
0: 啊，我诶，未想哦，糖分来关咧。
1: 你就是有糖分卡安尼。
0: 哦，卡一下，
1: 对，
0: 卡安尼。
1: 伊即马伫咧关下阿杂会啊。
0: 啊，想爱抽诶米安尼食吼。
1: 嘿。
0: 咁有糖尿病，够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啊，腰子也不要紧。
1: 腰子特别好呢，会搁较好呢。
0: 安尼哦。
1: 嘿，咱抽诶米够会掉呢。
0: 安尼哦。啊，我咧烟草，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假讲有效嘛。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啊，我今仔日也讲伊讲，伊就要教我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
1: 安尼
0: 啊，我讲，我要来讲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咧，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1: 其实小可都有感觉
0: 啊。伊打讲啊有差哦，啊了还搁来买。
1: 安尼吼。
0: 对啊，讲安尼。
1: 哦，食了就好。
0: 啊，我是讲。我安尼吼，上糖分吼，啊有迄个药剂吼，药剂也足歹安尼。
1: 迄种有帮助。
0: 啊，我是心脏咧较差啦。
1: 安尼吼，
0: 嘿啦，
1: 迄种有帮助。阿桑，嘿继续加食，迄种有帮助
0: 哈。
1: 对对对。
0: 好，啊我了下过来。
1: 好好好，
2: 袂安尼喘，袂安尼吼，定定咧哦，叭叭叭吼，像石头跌了条，都这个胖胖啊啦，人吼，食到这个会上高体。上高发生，互你有感觉的迄、那个，哇、哦，个性人吼、哦，很不舒服，就这个胖脯啊，吼，都规身骨的生死关啦，唔只人想要跟医师上载啊，人个内行的想要跟医师上专业吼，人若有回来吼，上有感觉的这心血管，啊，你先顾遮，遮来先顾好吼，特别拖伊其他啦。其他毛病就安尼，袂安尼情况人讲，老安尼啊，规身骨害了了了，啊那样吼，都较无这个毛病，差不多八九成吼。在在在哈，但是一关头就吃，就心血管啦哈。美国进口的 QMB， 那如果做会到，就个甲进行的规身骨的公路嘛，通通通哈，安尼较好。但是伊个关头，伊个上阶段总数量，就这个胖脯啊哈，就咱个美国进口 QMB 哈，一个哈，袂安尼大细个，袂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哈，人就袂安平平喘啦哈，行两步安尼喘平平，啊楼梯头爬两层来，哦安尼喘到滑平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QMB 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中华福兴乡吼，有一间听讲那本地足诶不只有名，咧卖家具诶仓库啦，哦，三百几平诶仓库吼，是不只大咧哈，看过吼，结果烧无人知，人知吼，哇，已经卖有啊吼，赶紧报消防队，已经烧差不多要到八九点钟啦哈，到今仔透早五点吼。这个会怕我，有人讲啊，在内面都痒痒啊，真正痒痒。头家人随家报吼，头家总教会准稳落去啦。伊讲内面拢差不多做好的家具，就是人订的啦，人订的家具吼，当然一半一半啦吼。伊这太大所在咧，三百几平嘛，甲盖一个仓库起来吼，哇，唔知哪火烧，绝对有问题啊。那不是电路啦，什么话啦吼，哇，这吼，就是安尼。做仓库吼，尤其种大热的天气，爱相当注意吼。要同只放一挂这个空调吼，哇，这嘛当定时啦，那无吼，真热。结果火烧了，搁来过仓库吼，啊，搁加固的诶物件，烧了搁地开大热啦，惊到人吼。昨暗差不多八点外就开始烧啊，打开始烧无人知，一日再爆了吼，人赶紧过来吼，我那怕袂花啦，无遐紧啦，惊到人。三百外平仓库全部烧起来嘛。唔是讲一公年咧，已经全部烧啊吼！迄火已经通出来外口边，都无好拍吼！哇，安尼赶紧拍位吼！你甲看，位差不多八九点外啦，人水龙车到位吼，安尼开始拍位吼，拍差不多要到四点钟啦，甲点外啦，较小寡控制，唔是全部拍我，全部拍我爱透早五点啦，透早五点，甲遐个所有啊个小寡小小的所在吼，安尼。拍翻吼，听讲这个家具店吼，在地已经做差不多要五十年的老店啊，哇，生意真好吼，会当讲生意真好不打紧吼，是地方上吼，大家嘛真真知影嘛吼，听讲是为这个阿公迄代来开始做，包括老爸老母吼接来吼，佮接第三代吼，第三代这个囡仔吼，安尼五十年吼，安尼。我那拢接落吼，顺下背就对了吼。结果你个看，一个来吼，甲讲啊，无多内面都尽量拍火，都全部拢烧啊。唔是讲家烧一角尔，全部拢烧啦吼。伊讲上无爱五千万以上啦，都内面的家具啦，有诶无诶做好安尼，一场火烧吼。我当下就倒打我来讲，你个看内面的家具不但订做啦吼，迄凡正甲人签约一寡即个时间，哇！你甲看吼，真好咯，这水火无情啦，哎，相当注意啦。天气热吼，迄个烧度吼会继续悬，就是你烧寡有一个会烧就烧起来啦，吼，唔是讲安尼天气那真冷吼，凡正伊要起火烧迄个程度，会较长时间嘛吼，而且烧寡天气热甲安尼吼。你个半暝嘛，差不多三十度呢。这个时间嘛，个三十度嘞吼。啊，你小瓜有一个较热的所在来烧起吼，哇，还足注意哈。用电啦、啊，用什么话啦吼？无人顾的所在，相当注意那无吼。你个看，像安尼啦，迄头家嘛讲上无爱五千万起跳啦。那因所有家具啦，包括这个工厂吼，爱会了要五千万啦吼，惊倒人。迄那普通就倒大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点你真正做好，
1: 做好哈，
0: 穿开足轻。
1: 安尼哈，无你是
0: 安尼。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较早拢穿大
0: 开。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都安尼啦。
1: 安尼哦，哦。
0: 哟。
1: 啊，你讲，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怎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0: 哎，白白啊，穿安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1: 哦，安尼哈，哦。你讲食那个 Q 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0: 姐姐轻松，开足轻。
1: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啊，种种就拢较好啦。
0: 啊，迄含在边吼，每天两边，分一边，嘛有感觉有差呢。
1: 有差较顺啦，哈。
0: 好，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嘞。
1: 当然咯，规身躯的器官拢有掂。
2: 咱的心血管吼，那较正常吼。人吼运作都会正常，唔像医生讲吼，那要顾身体啦，人老板啊，中班开始就爱顾啦吼，到这个老班那个退化，退化会牵连其他的呢吼，伊上盖注意迄个中枢灵，在这个所在爱注意哈。美国请教佮个起源比，唔安尼白白杂杂吼，啊穿佮也无好穿吼，咱加倍当个食，那严重加吼，底下咧穿加拢袂利的先，迄个看医生啊啦，迄个赶紧吼。救护车吼，得上个关心吼，当然唔敢变价咧啦。咱提早甲讲，你知影讲，人若到对一个会所，迄个时阵吼，什么所在会较歹，咱得提早甲讲咧吼，人吼都无代志嘛哈。美国请假去到起源美，起源美哦，足轻松啊，足解决吼，啊，袂安尼八八杂杂，不是咱等等等清清清吼，啊那真正会去有业界，你行路行一半钟，喘甲种滑病啦吼。那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个房指名，那无详细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真美吼，安尼，胖伊四间咧，拢调查到啦，伫新北永和吼，一间古公寓，伊专门计间，人咧投资诶款吼，共买咧古公寓吼，啊，计哦上个套房吼。诶，咧水人啊，专门水人吼，我本来生意真好呢哈，拢水甲甜甜吼。这个查拉波吼有够厉害，伊这古公寓吼后壁有一条防火巷，都像个人旁尔啦，一个人吼啊，暗暝蒙山了嘛，这吼也无啥物电话啦，啊个较古所在吼好，伊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咧水人，我咧查拉波足厉害，足个偏僻啦，啊这个老查波啊咧。伊吼有够有经验吼，一暝里面吼四间总客，安尼知影讲伊这吼细节所在拢咧做暗时班的啦，咧做咧夜班做暗时班的人客吼，有第几间吼拢无伫的吼，好，一个趁主人出嚟吼，都岁数的人啦，所以一暝客四间客偌济，客十二万啦，吼，有人讲有够厉害。啊！你一暝就好起来咧哈！啊！你一暝入去做出几十二万，都抓无人，有够歹抓。警方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无抓袂使。你敢看这严重吼？你无加抓，伊绝对继续做嘛哈！这有够厉害，查拉波组成专案小组吼，做起抓到啦，拜二啦，拜二抓到吼！啊！你经过两礼拜嘛，两礼拜抓到吼。这个查拉波今年七十五岁啦，惊死人！伊背壁呢，七十五岁伫咧红岸背壁。爬去你二楼、三楼吼，安尼扛起来吼，做出。我讲你唔惊摔死，也惊摔死吼。原来这个查拉波吼，自几年前呢，差不多八年前就去用关啊啦。八年外吼，关八年外，伊这是几啊项的迄、那个切刀前科嘛吼，就是老查波啊，毋知判重吼，甲关八年外吼，八年外了出来吼，今年二月打出来了。今年二月打打加息，会当加息出来。结果加息出来了吼，准去上着这栋老公寓，无电梯的老公寓啦哈。啊，这做滴足简单啦，啊，无啥物管理员啦吼，无全啥拢无吼。事先来查过过那边啦吼，到路线啦对啦，后边一个防火巷啦。而且伊个较顺，内面有足侪岁数伫这所在，伊这一隔一间间套房吼，拢是咧上夜班的啦，啊都。人出去了吼，就礼拜啦，就为防火巷抗壁有诶无吼，礼拜吼，啊破坏地吼，门窗吼，礼拜了吼，那入去内面吼，就素材客安尼，这间也无伫，那间无伫，总共四间嘛，四间拢总无伫住吼，规暝扫到了了，一日顿来下早时啊，下班顿来讲哇，内面物件加啊空空咧，啊甲总拢甲捡。叫过来问话吼，总共啊咧加加咧，差不多要到12万啦，10万外要到12万啦。警察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开始调防火巷内面无嘛吼，调外口边啥物人吼，较可疑，为外口迄个所在入去防火巷吼，终于协调嘛，协调吼。伫做起拜二9点外，知影讲一颗肾样啦，这都有记录啊。伊都进前都去用关棍那边啦吼，绝对有记录咧吼，一个查对迄个刑吼。就是这个应该无问题哈，准开始登哈，伊大概住什么所在哈？伫这个9点外抓到啦哈，抓到人讲警察啦，你无敢问讲上个主要，阮是要解钱偷偷登来，伊讲钱开较空空啊啦，两礼拜尔，莫怪你咧做贼，无你嘛较欠啊用咧吼，你着辛苦咧无钱咧做贼啦，你安尼一棍头摕12万，你嘛欠欠啊开，伊也要甲你欠欠啊开，我咧做贼。我在你做贼，钱开了，卡来过来做贼得啊！哇，你个看，莫怪你做贼，啊，12万你来做两礼拜，个开好空空，我讲无啦，还唔得创你对啦？伊就不甲伊讲啦，我讲你俩就是75岁，即声你正是关不了，是假性呢？假性是刑关不了呢？你关不了，怎么个加这边做贼吼？我看你关免出来，你75岁呢？你当作你25岁呢？在查拉波吼，啊有够厉害！被防火巷多一人的一身的迄个跨度防火巷吼，75岁咧有在条背二楼三楼吼，哇唔惊摔死吼，啊真害吼，都做出来吼。新北永和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你给他不我严重，我比给主持所那高兴呢。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进一工两次都规定了。
1: 安尼都有较顺的呢，有较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吼，哇，真好，真好，
0: 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
0: 哈。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制作啊。
1: 嘿啦，迄个产生，嗯，迄个产生好菌出来啦，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是啦。
0: 我只能啊，能啊呢。
1: 安尼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1: 叫做国立民宿，行外外，我那里他贵宾那边假所谓的说哈，国立民宿哈，拍白片忙硬定，假那个国立民宿哈啊，一个时间主人会白片。绝对主人给你排便吼，咱的火力民宿吼，伊火力的灯啊吼，阿杂物件遐歹人吼，会甲赶走嘛。益生菌吼，都是胃病啦。伫身躯是毋是生长，都要看功夫。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专门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迄是上专门的吼，甲咱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有效，伫当人的体内吼、体质吼、上个生长的病吼，干那即部灯啊倒啦吼。慢慢一直恢复你的正常功能吼，顶管有一个消化系统，消化的所在吼，食物加可能肚啦，连咪益生难平安奈吼，火力民宿较食物食吼，无但见个路顶管吼，有一道都定定咧拍卡像个啊，唱吼，囡仔大人做对大人体是，那出房间门啦吼，啊烧热空气啦，对啊，好，人个一半边啦，真正有影空气较无拄个吼，是唱两个吼，一唱差不多是百个啊。嘛唱来到点，唱要一百个吼，啊卫生做来唱几百吼，同款是火力民宿，会当甲你照顾会到吼。生活我有那个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吼，唔通买唔到啦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买唔到产品甲你介绍吼，但买唔到就无太咱咧介绍正牌吼。0800-8689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有一个医生朋友在打球，在打网球，我有很多医生都在打网球。好，这两天大家在社会打球，跟你说，他说，就是有人问啦，医生当然，如果打球的时候，咱一些不是做医生，都会扣这个机会，会人做医生转给我们，问说，热人都胃口比较不好，事实有影，伤热，有当时做工过，伤热，他说，不要紧，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不是说一直灌凉的，就热啊，灌凉的，一直灌，都吃凉，那个真正正当没什么吃，他说，你要去用那个就是你爱吃的东西，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饭，没错，但是那个配菜，那个配菜，要吃你，你爱，你如果说，担一个那个什么，努力啦，就像日本人说，那咸咸又香香又好吃，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规顿都是吃的啦，所以说，医生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选择，那个那个胃口吼，那个味吼，你你食开了那个物件吼，你就有食欲啦吼，是安尼，忙勉强讲，就一定爱食肉啦，食啥个啦，食青菜啥，问题是我都无胃口，我都热到，就你食迄吼，健康是健康，都病症无味啦，病症无味都健康的物件就是安尼，所以我当时啊吼，有食比无食较好。是安尼，热人本来胃口就较无。我讲这大概意思，应该听我咧讲啥吼。医生平常时啊，大家常讲，喂，唔好啦，咸鸡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改成但是你咪开胃啊，开你的，你的胃口吼，不要紧，甲淡一下，甲食一下，你胃口开，上无你有胃口通食物件。你莫讲，唔好，无健康，咱就食这白沙菜吼，啥物话吼，唔好，差不多，你我都食袂落，你叫我食健康是要创啊？就是安尼，大家听好吧吼。好啦，唔好提灌凉的，灌凉的吼，上好是食地水啦吼，那无吼，医生讲这些对热人迄个身体代谢吼，无介好啦吼，是安尼吼，和大家参考参考啦吼。因为这热人，我那大家健康就爱袂记的所在嘛吼。第一个就是咱的胃口不好吼，伤热，人啦做一挂工过吼，白食颠倒海啦吼，食家己会当食的去会，和你开胃口迄个物件不要紧吼，没有关系吼。好嘞，大家平安。那有要跟黄谷现场电话，会给你问产品药房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咱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用健康，好，咱来听歌，带你去玩。

我赞哦，嘿呀、啊，你看偌好，会行会走是足快活代志呢，是毋是？爱会行会走，像阮啊，这两家好朋友在开讲，我较爱行，侬爱行，啊，像我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好、哦，大家阿曼，哦，啊，我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像即马我能去买素食的迄搭。我啊，等下一日一头给你，爱跟我开讲，啊，因为我会上句各界分享吼，安尼。啊，今嘛咧开讲的时候讲完哦，我去做一波尿酸吼，吼啊，足疼哦，用哦，那换一个姿势吼，就足疼。我啊，玻尿酸，唔是我无熟，用无啦。你只要那伫即间中医诊所吼，也有看半单去的，伊会免费甲你做一届。我啊，真好哦，嘿，免费一届。阿姨甲我讲，即届吼要甲我做较升级的，吼较顶级的安尼。啊，伊讲做嘞好，那小啊或者做嘞好，听甲要晕嘞，足艰苦。我讲安尼，你无啥会行，要啊佚佗。伊讲哎呦，我要啊佚佗，啊无贵，我今仔载因先生过用去啊，讲因先生过用去啊。伊讲因人安静静在先有讲个讲吼，那因老爸放一算大官放来厝，因甲我个放来互你囝。用啊，咱两个翁仔某，咱两个赚的，咱收即块，咱收我条。哦，啊，那厝就是一代传一代互因安尼。那伊讲安尼，伊讲哦，啊，那我要行，我嘛未行，啊，这脚未行，有哦，脚爱行。你脚未行，你赚哪济钱？卖讲出国啊，你都要行一下来平素，要行一下，你就无在调啊啦，对不？哦，爱行，但就是安那，食了脚先摆啊，哦，规身躯会摆脚先摆啊，脚未行，哦，啊，各样行，哦，各样行来。今日即个就是，即、这个妆也袂歹吼，帮助即个目睭无看吼，视障吼，即个查甫人，因为伊只行伫咧马路，只唔知要何去何从啦。啊，即、这个暖心，即、这个高中的女学生啊，哦，快步用走来吼，走来，因为迄时已经青灯啊咧，好啊，伊目足紧张，啊，但是伊目睭无看呀，吼、哦，可能来即个青红的所在，把无视障者吼，因拢会行咧导盲砖啦吼。啊！伊差不多像阮这菜家这拢有一个目睭无看的查甫囡仔，啊，汗臭足好无吼？啊，伊个袂晓分，拢分分个乌白分安尼，但是日头足热，我想讲，你若无戴一个帽啊，保护你家己，日头晒干嘞有无？嘿啊，你爱戴一个帽啊，啊，鼓鼓长长个代志，你爱戴帽啊，起来日头爱晒乌，晒到嘛人嘛袂卡面有无？嘿，你来啊，伊讲这喏。怎么可以不给个赞哦？啊，有一个民众在桥都要经过桃园新兴高中的头前咧等红灯时，在一个视障的查甫囡仔吼，目睭无看查甫囡仔，伫个马路当中吼碎步，因为伊惊，伊可能是这个所在无熟悉，伊行路中啊，伊惊到头头行，头头行，无啥敢向前，啊，但伊目睭无看，伊一个拐啊伫遐吼，安尼转怀惊怀疑啦，现在看人这个红灯吼，特别变青灯啊。啊！这个查甫囡仔瞬间就卡在车震，恁村里恁查甫人恁这嘛嘛做洋车呢？啊，袂讲伊伫遐吼，安尼危险吼，无呢？主要大家安尼徛要徛，弄过伊尔。到这个时阵，一个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用走用快，用走用迄个录音机用一清二楚吼，用快步向前吼，以这个女黑骑士的这个姿势吼。带这个吼视障的这查甫囡仔安全改过马路安尼，这个画面就曝光了，大家留言讲这啊吼，这才是台湾人的样子啊，对不？嘿啊，做暖心的一个影片，我今日就看呀。讲早起八点外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外，拄啊上班的车流上爱坐时阵。迄个时阵，车辆拄啊好吼，拢停伫新兴高中头前这红灯遮，啊，一个视障的查甫囡仔已经行路中央啊，但是那就已经失去方向感嘛，转一路小碎步，伊要试探看这条路这地，所以用小碎步吼，安尼行变作行横的啦，啊，这危险的景象去予对面行路这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看到，马上小跑步吼向前。啊！这时阵在变绿灯，汽车、机车好向前要开。啊！这查甫个会惊未？会惊又听有啥？但是哎呀，我要安怎哦？伊瞬间怎卡在车阵当中呢？伊唔知要向前向啊，唔知呀。啊！这查囡仔趁这个车流较少，正要起崩时，伊就用走的吼，走一转，怎甲伊手啊砍的吼？
啊，家家扶扶伊扶伊，行过安全这路边安尼，嘿啊，哦，这个真好，这大拢看到，走起啊，足温暖的吼，伊怎家牵的，家牵的吼，牵回去过过马路遮。虽然这个影片刚短短一分钟，但是煞感动着数千万吼，诶，这个网友。大家都留言哈，讲学校应该表扬这个同学哦，用我讲看了好感动，这是主动嘛？我当下在想讲啊，哦，莫因恶小而为之啊，莫因善小哈，莫因善小而不为啦。啊，就目睭金来看，你目睭啊，伊已经唔知道方向，唔知道要向对行，你当下佮看过来，有人就是在看，等看别人会看无啊？会做侪会安尼吼？袂马上物件扛那个那个，但是总也是用走的走起安尼。用但我留言讲，这个家庭教育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用心、善良，也值得表扬哦。看了感动，哎，爸爸妈妈教得很好，我当是天性，迄爸不一定改，善良我当是天性啊。哦，安尼吼，因为妹妹远远就看就注意到了，因为伊样品看已经行过，但是伊回头过来看。伊我来看看，迄个视障者伊徛伫路中，伊怎紧走过，走去家己牵牵过马路过安尼，即有足平凡的代志无？足平凡，但是足温暖无？足温暖。有当下咱拄仔伫路边，咱拄仔无细伊的时阵呢吼，徛在薄薄的，哎，人家咧硬起来，哎，咱后头摆要牵出来，拄仔揢掉吼，牵袂出来，咱别人甲另外一台后头摆甲车啊，硬甲边啊，互你甲牵出来，迄叫做举手之劳，大样做的。我讲啊，我面抱阮天，阮天年纪较大，我若下班倒去吼。我那个因为包包排侧背吼，排侧背，啊我等阿妈阿妈，伊来搞我的背包吼，扭诶扭手啊，啊我鼓来，伊要搞我的背包摕起来，去坑我的，我用坑伊桌顶碰伊吼，坑伊碰伊啊，啊我目镜，因为我徛倒摆拢爱挂我的老花眼镜吼，散光诶散光诶，伊会搞我目镜拔起来，伊会坑我吧台，因为我固定坑伊吧台，我天顶会安尼呢，哦诶，就先他举手之劳俩，对不对？嘿呀、啊。啊，我无懂，咱若我有一届就是在抱阮甜甜时较细汉，无像即摆较学袂走啊。啊，我抱咧，啊，我手前去超商买物件，啊，买物件迄个咱的坐椅点啊，要甲掀起来无？掀起来伊会阁靠袂，掀起来阁靠袂啊！因为我头前看阮甜甜的椅啊，所以伊也无落会，人掀到到伊就掂啊。问题有椅啊冻着，所以伊掀起来阁靠袂，掀起来靠袂啊。啊，一个查甫在奥多麦停了了，伊怎帮我？伊就顺手，伊看咧有没有人？伊就顺手搞我迄个奥多麦，迄奥多麦挂吼，伊主要挂掀的，互我名啊坑的，好，咱嘛足欢喜的，对无？伊个举手之劳，但是咱会感觉足欢喜，足温暖的啊。安尼伊敢有损失啥物？无吧吼？但迄个温暖，咱会足感受啊。伫咱足需要的时阵，人伊不求回报啊，我唔无识识，伊嘛无唔捌我，咱就伸个手甲还得啊。我们先做诶吼，系做好诶。讲你老出来，跟他出门诶，人人牛，伊啊为牛你坐，你嘛感觉足欢喜。无牛人嘛是伊在底下徛，即卖人少年人有当时安尼哦。啊，若有牛人，咱是毋足欢喜诶，对无？嘿啊，啊像过道路，哦，大家互相诶，因牛你过，你牛我一定牛人诶啦。像诶车阵足侪哦，但是头前那车又要拍方向灯，大家都过，无人会牛，但我会牛，是安怎？我爱牛，伊迄排车道，车较袂塞车，是毋是？你着牛一个车身的，阮互伊入来倒，咱嘛是继续开。但是伊咱的边仔道的伊后壁着袂塞对排啊，着因为你牛人一个安尼着好啊。哦，着是咧牛啦，都足简单，你也无用骗啦。哦，都大家安尼，你方便伊方便，大家方便。啊，若即个咧方便当做随便，好困爱讲即个啊，有无？嘿啊，有够含的。这个人吼，伊是副法警的呢，副警长呢，吼困啊咣咣叫，啊，到副警长我听我困，你要人来对不对哦？吼，上班困啊咣啊唔知人的，啊困饱就滑手机，吼安尼，啊就等下班，啊伊的考绩每一年拢假等的呢，为什么会被爆？人都看袂过啊，你凭啥物拢假等啊？我看这个后山可能我真惊，这个高雄少年啊，个这个少年哈，及这家事法院哈，这个五姓五哈，这个副法警长被踢爆，伊逐天上班做两世啦，哦，伫个法警室哦呼呼大睡，
伊个呼呼大睡是咣咣叫呢，人落起来就有声音嘞。对下仔啊吼，九点就开始困到下晡，搁较闲的就是伊困饱了后，竟然搁伫办公室吼，足大声玩耍手机啊！手机啊吼，那咧拍手机啊无吼，咧正经个啥物话，用个足大声，啊无就是看吼，看这个影片安尼。但是伊是主管呐、啊，伊有咧领加级个呢。啊！伊个考级居然吼，每一年拢摕甲等诶。即卖欢迎要来进行调查，闹违规嘞吼，将以即个处置安尼。即、这个啊，伫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任职吼，黄姓副法警长哦，被指控一点伫个法警室吼呼呼大睡安尼，目睭开开，规人困个头歪。都警察无留难尔，嘿，啊困到这落面呢，啊咣咣叫，穿制服吼，唔、哦、是伫家己个厝，而是伫法院的法警室内底公然呼呼大睡。哎、欸，伊足够困，伊足爱困呢。伊讲，若去押犯人的时阵，伫个警车顶上，伊嘛是困呢，嘿，伊嘛困到咣咣叫呢，就这足够困哦。啊，伊边仔个时钟哦，人咧边伊个咧困了十点外啊，啊个咧困，足明显呢，唔是午休时间。啊，这个副法警哦。一被指控吼，只要困一天吼，吼唔嘛讲困一天，不止睡一天，伊几乎是天天吼，对下仔啊困到下晡，因暗时胖哥咧做检查的款吼，啊无那伊是困一醒的啊吼，哟，都即使吼同仁伫办公室咧讲话，也是咧一个押解人犯进进出出，伊甲阮叫困不哦。民众看这影片，讲安尼唔好啦，安尼形象安尼唔好啦，迄对外形象，休困时间当然困袂紧。啊，你若如果唔是休困的时间，安尼唔好啦吼，系啊。啊，伊就是困啊人，你安尼困，啊你搁假等，人敢会爽，人敢会服，人不服人未爽，所以靠这影片出来，是不是？系啦、啊。啊，去用爆料这个法警吼，而且座位都坐伫遐。啊，这个羁押人犯的法警室内底，吼、哦，所以足侪同仁拢看伊嘛，伊对下早困到下晡嘛，啊，困到有够含的含，代志才会憋啊。啊，个会憋，就是因为安那，你凭啥物假等？你这个困无大，同仁咱学你困倒啊，对不对？嘿啊，我跟你讲啦，这不是高人指点啦，这叫做吼、哦、后山真惊啦。啊，那高人指点是这个啦，吼、哦，恁这个吼、哦。民脂民膏诶，摕助理费去共用师傅，即、这个做师傅拢爱人共用啊，啊师傅无咧趁钱吼，吼、哦，共用师傅啊师傅无咧趁钱，哦，嗯，师傅无咧趁钱吗？诶，伫佛教无趁无领薪水啊，吼、哦，无领薪水，啊共用师傅，啊摕钱要帮因囝吼除晦气，吼、哦，帮因囝除水消瘟就对安尼吼。这个前台中的议员啊，吼，冉凌轩阿伯吼，诶，诈1,480,000的确定入狱。吼，你看这，大概是困公家机关困，而且是用公家机关提钱，吼，安尼蛮唔好，安尼，这个啊，吼，震动啊，吼，啊，被困，而且从事礼仪公司的红仔吼，两个人用人头啊，诈领1,480,000的助理费。这个助理费那足济，因这做议员拢会用这个助理费提开吼，吼、哦、啊放一条盖大条，啊想无用一个咱岛的人的名来贴这个开，安尼就咱一个月领这5-6万啊吼，吼、哦、就放可能应该是安尼都无代志做啦。迄、那个开表示是无代志做，掠加这个开要来补助你的这个的助理费啊，结果你无用，吼、哦、你得阿伯助理费取消就好啊，根本无用啊助理费去啊。对吧？系哦，啊，无啦，定台足侪只议员入位，拢嘛是只助理费，哦，拢咧乌白清助理费在提开只无吼，系啊，应该是用人头领1,480,000吼，即、这个助理费的专使用啦，哦，啊，即个1,480,000提对，除了用伫服务处即红白贴牌以外，佮曾经共用吼禅寺吼禅寺的即师傅啦，啊，甚至出钱哦，请师傅做法师吼。啊，帮因囝消灾解厄吼！啊，这个防弄着出车祸，这晦气，而且汇款吼，这个中国读大学的学生
啊，被起诉污贴贪污啦，吼，贪污罪，一审嘛，二审判伊四年，吼，啊，伊翁婿是判两年，吼，啊，重改判三年八个月，上届高等法院吼驳回上诉吼，全案定谳，啊，法院已经通知即个检方吼来启动防逃机制哦，吼，吼安尼，啊，因是假钱去强用疏忽啊，安尼啦，吼。经过甲伊查好清楚，即、这个冉林轩呐、啊、吼，伊诈领即个助理费一半是用伫服务处吼，红白贴啊嘿，吼啊，另外一半是流向私人诶即个加油吼、哦，加油啊吼，食饭啊，供庙添香香吼，啊供用吼、哦、开的，啊无做水忏忏悔发挥，哦啊你要用家己的钱开也好，毋是爱用家己的钱吗？好，哎，我来算，哦，迄条算伊的钱哦，了解。哎呀，迄条来算伊的钱吼，哦，啊，都当都报啊吼，哦，啊，做最惨，而且用伊的钱，用这个这条钱对吧吼，啊，佮汇钱吼，姜庙要求帮伊办这消灾发挥，帮因囝化解车祸的晦气安尼吼，啊，这个检方改侦查了后，这个姓冉的。伊认罪，而且缴回犯罪所得，按十八个幺，然后十八万幺，吼，安尼歹命歹声，啊，无开掉啊，啊，你开除也算加开，啊，你即马这条佫立倒当，啊，这检方将这翁仔某吼负责做小这叶姓助理，把佮起诉吼，啊，小李做着爱起诉，一审的台中地方院开庭的时阵，啊，伊的冉女吼，伊维持认罪，啊，伊翁婿矢口否认吼，啊，伊。一审的判伊四年，啊，褫夺公权，安尼两年，哦，啊，那这个啊，因翁婿吼两年四个月褫夺公权一年，哦，啊，涉案这个主力唔免刑，哦，免责啦，吼、哦，免刑安尼，哦，安尼你家看这有一百年堂吼，啊，嘛是安尼，后食无掉啊，啊，结果加歹命歹声，是不是？嗯。咱来听做梦卖笑好不好？还咧困啊，光光咸咩吼？好，送你一条歌。啊，唔对，这条无同款。

0: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保护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1: 对，
0: 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给冻掉嘞。家己压掉嘞，跟警察去压查啦，家己熬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1: 哦，灵芝。
0: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嘞，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直、接去将咱。体内可有可能啊，够会作怪的，即系歹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啊，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会使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何里也均讲，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何里也使吃到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会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吼。其实即马有即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侪啊。
1: 哦，所以真正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早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即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0: 是啊，
1: 哦，真的。
0: 啊，简单来讲。讲唔是噶，即间你讲，哎，阿那调咁，阿我无调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啊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悬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吼、哦！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迄、叫做自由基、
1: 哦，
0: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产生咱的老，咱人的老的发炎、的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1: 吼、
0: 哦！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就简单就是毒素。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哦、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食肉、食鱼啦吼，迄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1: 吼，
0: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即、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嘛唔知
1: 哦。
0: 啊，食诶，你讲我外面卖食肉，肉有人煮荷包，有人做抗生素。
1: 哦，
0: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亚农药，敢无用迄化肥，
1: 对
0: 吧？哈，啊，你讲食诶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用。啊，你土，咱水土内底是毋是有这？金重金属？
1: 哦，真的。
0: 好，
1: 對
0: 對對對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大家拢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悬咱的解毒的机灵。
1: 哦，
0: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1: 哦，
0: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在讲千年灵芝加流量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1: 哈，
0: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注重是这个灵芝。
1: 对对。
0: 啊，神话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在真权威的这个。和科学家去研究，
1: 刚才
0: 讲一通电话，伊多糖体
1: 哦，
0: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 才有辦法吃到靈芝去，我們現在呢，因為這個生物科技的進步，可以把這個靈芝捏出出來，把那個，就說我們普通以前可能要吃，幾個類的靈芝，現在把捏出出來之後，做一罐這樣安尼啉吼，都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迄红药吼，更加成功。
1: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0: 是。
1: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0: 对吼，啊，即、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咧讲，
1: 对对对，
0: 伊顾咱好诶物件，
1: 是，
0: 就是讲伊甲咱歹诶物件，甲你排掉，
1: 不
0: 甲你顾你好诶物件。咱一般诶一个观念，中医师诶观念讲，先清后补。什么叫先清后补？
1: 先清后补，
0: 好，就是讲他讲，好，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这个餐啊哈，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毛病了，剥脱才会使上哈，又擦起哦，这个壁就恢复正常
1: 哈。
0: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好，清气清气。
1: 灵芝，
0: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先在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好啦，吼，即个微量元素啦，吼，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拼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1: 啊，
0: 像头先在讲，上面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愈好，卖，让你卖，囤的起来，这就是灵芝
1: 呀。就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0: 对，
1: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0: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不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刚刚那乖掉嘞，刚刚叫我们破形式，无几多形感
1: 觉。
0: 你要行，你要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去上山爬海，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刺激去行行，哦，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哦，去晒风，安尼，哦，你感觉讲，哦，这个身体较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在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0: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还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
1: 谢谢，
0: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灵芝就是真尼好哈，哎呦，这老祖先留落来，就是对咱的身体帮助有真尼大，真尼大。灵芝的多糖体啊哈，安尼个叶酸体咧，啊，灵芝的这个增加免疫，这个免疫力吼，增强咱的免疫力吼，主要就是安那，伊甲一般无同款啊，伊有灵芝，所以灵芝哪像一支钥匙，哦，打开咱人体免疫吼防御的系统，哦，咱的灵芝是做好吼，酸体咧。哦，来清楚来解析，食灵芝有啥物好处吼？因为酸铁类吼，是灵芝当中具有这个药理活性吼，诶成分之一，伊有氨基酸啦吼。酸铁类主要就是从唱铁对灵芝主食体，所以你食灵芝啥物，你也看起来搞笑哦。主食体抽筋浓缩诶，这叫霸屏战诶吼。主食体抽筋浓缩，对保护咱肝吼，对抗这过敏诶吼，还佫一直血管扩张吼，而且转化酶啊，佫调节血压吼，而且个方面，伊只啊灵芝爱食，灵芝啊吼，你若是有高血压高血压人，你食灵芝的话，即阵啊人做冰酸诶哦，做冰酸诶，灵芝诶好处，灵芝有这五大吼关键诶功效，第双向诶，伊就即部双向，伤低油我起来，伤高油我落来， 这已经隔过哦科学认证，你免怀疑啊吼。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哦安尼，啊，过来伊修复吼，肝脏的修复者，会当促进排毒个修复。哦，咱规工食物件，哦，唔是讲即卖本病比啦吼，足济足济，咱想袂搞化学的、染色的吼，啊，即个物件拢是咱逐工咧食，包括咱输入的空气，哦，有咧做化疗的，哦，把毒上加毒，对唔对？吼，也保护咱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吼，伊直接修复即个肝脏，促进即个排毒。那伫个中医来看，灵芝吼入即个肝经啊吼。现代医学就发现，灵芝当中的三铁类甲多糖体保护即肝细胞膜啊，减轻化学物啊，比如酒精，你食酒人灵芝那食的吼，啊是即药物吼，食化学人一大堆，对肝的损伤，灵芝来做一个保护，吼啊，佮来降低吼即肝指数吼，肝指数来负责吼降低即 GOT GPT GOT 甲 GPT 即摆佫一个新的名，它不叫 GOT GPT 啊，即摆叫做那 GOT 叫做吼即个 AST。好、哦、啊 ，GPT 即马又简称变成 ALT， 哟、哦，不赶快来讲 GPT、GOT， 即马就是 AST 加 ALT， 哦，安尼啊，就是肝的发炎，哦，过来的安神助眠，哦，后日暗时较好困，哦，无伊加这个加这个安眠药无赶快，安眠药是强行镇定的，哦，定睛的安尼，啊，临时透过这调整哦神经系统来传达安神的效果，所以你长期食灵芝，会当帮助你情绪稳定。哦，对这个精神衰弱的啦、大心亏的啦、歹困的人啊，足够忙的吼、哦，改善困眠的品质。哦，灵芝，过来咧血管、心血管的系统吼、哦，会清道夫。灵芝当中啊吼、哦，这个核苷酸呐、啊、吼、哦、核苷类，会加这三铁类物件，对心血管健康哦至关重要，足重要。过来抗氧化，好、哦、延缓这衰老。自由基嘛吼、哦。都啊！咱的国庭医生讲，自由基就是生要生癌无好无好的物件，哦，就是安伊抑制伊安尼。所以那化疗人灵芝爱在食，哦，关键是主食体，你爱食主食体，你们食菌丝体，食菌丝体无好。要食灵芝会紧，一定爱食这主食体，抽筋浓缩的，日本冷冻化去除的上盖赞哈。来来听歌，听另一种乡愁。

0: 好，来，谢谢，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咱的活力民宿。
1: 伊无，伊皮肤小高较严重。
0: 啊，恁小高啊，我是异位性皮肤炎哦。
1: 是类似哦，皮肤过敏。啊，你哦，敢那你一直聊暗上啊，啊，敢那压杂，规个红滚啊，规个加价片，哎，人伊食食好溜溜，阮食两克吼，两克啊。好好啊，伊就变一天食一包两包。
0: 对，你皮肤怎偌艰苦呢？
1: 我你讲我爬山路加爬加拢往往走的，你若发烧，我恁去恁去听哦，八九点以下一直安吉啊。
0: 一个爬山走，你甲看哦。
1: 我当都食啦。
0: 谢谢你啦。
1: 你啊严重，敢唔免加食爱无？
0: 唔免，徐店长说讲唔免，爱就最好用的呀。
1: 我早晚拢空腹一包。
0: 嘿，对。
1: 食来哦，食看卖。
0: 谢谢啊。好，谢谢，谢拜拜。
2: 红青筋足严重啊！我去看迄足有名的医生吼、
0: 嗯，
2: 看我拢总看十四抓
0: 。
2: 药啊有抹都好，啊无抹都无效，无效到尾我无爱抹药，上个药啊拢有内固醇。
0: 对。
2: 啊，所以我即马拢好起啊。
0: 好安尼吼，
2: 我含迄个利旺啦、灵菇精啦吼、我拢抽开来吃。
0: 就是食活力民宿改善你皮肤的哦。
2: 嘿，啊，我搁买嘞，我是讲这手安尼唔是办法，这是八道关系啦。啊，所以我就想好，我买来吃看啦。我买一罐，我都买你的维他干，买你的清香，
0: 谢谢，
2: 买你的活力民宿，
0: 啊，真好。
2: 啊，我就安尼吃吼，我今嘛手拢好起啊。
0: 啊，那好，你有自信啊哈。
2: 手底啊，加迄个十几针头啊，伊拢会溜皮，
0: 好安尼哦。
2: 拢你袂了啊！即马溜溜，我那咧洗面拢会共挂面，
0: 啊
2: 挂面吼，我就加二啊二就流血。
0: 哎呦，掉疤啦！
2: 嘿，啊我即马食这食恁这的产品啊，你吼，我拢好起啊。
0: 手来水当当啊，
2: 嘿嘿，拢油油啊。
0: 嗯，谢大家，敢有食有补寿啦，是不是？吼，我以前那要食呀。
2: 啊，我都上啊，食到即马袂上都。
0: 你我是陪你上的啊。
2: 哎啦，
0: 哦，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2: 哎啦，
0: 啊要美要日安尼啦，
2: 哎呀，介病几回呢？
0: 我八十通话安尼哦，
2: 哎呀，
0: 啊有要遐久袂讲日进做做囝就要安尼，
2: 哎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袂要啊，都袂上啊，
0: 足好，啊你食久啊开始袂要袂上诶，
2: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啦，
0: 你不要你食呢，
2: 嘿啦，
0: 好。
2: 啊，我食食，啊，我香菇精要食济啦吼。
0: 哦，你有食灵菇精哦？
2: 我嘛食灵菇精。
0: 好，迄听身体有够赞的赞，难道守护神的灵菇精啦？
2: 嘿，
0: 谢谢你哦。
2: 谢。
0: 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做疼你，搁去买等下你食呢，将你陪咧上。
2: 对啊，人阮老阿讲要买药，我拢无关系。
0: 嗯，做好吼，吼，伊就听这妈妈的广告啦，吼，这妈妈嘛是八十岁啊，吼。
2: 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2: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着，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2: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叫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哈！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也要听也要听艰苦啦。
3: 嗯，
0: 是不是？哦，哎，上讲，迄个妈妈讲，若无上过人，唔知足艰苦的啊，足艰苦的，要命要命要我困袂去呢，吼！啊，这医生来讲，啊，你这过敏的啦，吼！你唔管你是荨麻疹，还是这异位性皮肤炎呢，都足够上，都足够陪咧上的吼，你就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来哦。我拜拜的呢，吼，拜拜拜，食活力民宿哦。
1: 都有吃过啊，我都个还好啊，我吃了都未歹啊。
0: 啊，那未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1: 啊，都大生大变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变拢贵掉，啊拢无迄个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1: 好，
0: 啊，祝贺你哟嘿！三米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4: 买了，
0: 我着通个单通安尼哦。三四十单哦。
4: 啊，即摆哦，你咧国宝去买来食，要收，我食四块哦，正常嘛。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我即摆食第七颗啊，
0: 第七颗啊吼，啊你第几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吗？
4: 我食到第四颗，但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足有耐心的吼，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
0: 啊足好棒的。
4: 嗯，
0: 大便速度足紧的，
4: 不会水放
0: 的。对对对，啊，佫袂臭嘎嘎，哦，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嘎嘎。
4: 哎呀，
0: 做位吼，
4: 啊，都艰苦个呢呀，
0: 艰苦三四十担啊呢。
4: 哎呀，
0: 那我都三四十担哦。
4: 哎呀，
0: 以前都无这汤，我只也唔知啦。
3: 因讲老西药啊呢，吃老西药啊。来，啊，这嘛是四十几担，讲伊长啊，胃长啊。
4: 我三十担前都去做啊
0: 呢。哟，
4: 两担前嘛拢去，我做大肠镜做多少遍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
0: 呐，后尾
4: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长啊腿累，是把这个食话的药啊拢无效。哈，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烈的呢吼。
0: 真正啦。
4: 困歪呀。
0: 变瘦变作困歪，你啥个啦？当然啦，这个歹放的吼。即嘛食了火力面素变作快活的啦，
3: 唔系讲食即只简单啊，变素变只快，上变素足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安尼。
4: 即卖吼，食个第四颗，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个第四颗，我足有忍耐食，还是不能食
0: 呢。啊，即卖我咧不能食哦。
4: 是哦。
0: 哦，咱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4: 讲一包继续安
0: 尼食。啊，足顺畅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只久啊，食迄个等下批来食，啊，加正常讲你也较想。
0: 谢谢你。
4: 家里个工作。关心叫我去做大肠镜，
0: 哎呀，爱去做大肠镜，
4: 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不要讲讲叫人爱食，
4: 哎呀，爱食，
0: 你讲你几担？
4: 差不多四十担，
0: 好好食，
4: 够好个啦，
0: 够好哦。只要会帮助哦，火力秘书足简单嘞，金杯等爱食，一节开六十包，啊，2800块，食卡巴上盖好，哦，现在开来吹洗洗，甲食一包。啊，个暗时要困，你两公克呢，还两公克吼，吞落啊配地刀，暗时白死。好啊，排便足顺畅的，皮肉卖个过敏啊，啊皮啊卖蹭蹭蹭啊，关灯爱食，叫你用家活力敏速，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吴亦玲唱歌。伊要唱《梦心歌》，想看卖。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做做伴。嗯，咱人是群居的嘛，会囡仔有囡仔伴。你若带天顶出去，茫看囡仔，好无？啊，囡仔有囡仔伴，啊，大人大人的伴。哦，啊，钓鱼有钓鱼的伴，有人兴钓鱼，哦，啊，有人兴昏迷，有人兴惊奇，有无？啊，去培养着咱诶家己，咱诶即个嗜好，你着去熟悉这段的人。好、哦，哟，叫大家拢有伴哈。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唔免等到安吉六点做节目，安等几工的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这个潘小队长也开始要抽丝剥茧、啊、这个车站的监视器就给我们看到很模糊的人影，因为去见到他动过脚手过，而这个影像、没说很清楚的啦、那么时间的变道、也没完整、出入的记录啦，啊，雨鞋顶悬的这烂土哦，已经烂到鱼丸啊的烂土，啊，伊的料啊都鱼丸啊吼。日常作业吼所留落这成分呐吼，这工具嘛，因为被长期使用啊，啊，无都凭借着磨损，就认定事故现场就是伊这物件。那么唯一对应的吼，就是铁路警察伊所讲出来，如果这证据最后吼，拢只是干啦，会当证明可能案件。安尼就足歹行落了哦，安尼。啊，所以讲，因即马伊甲即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啦、三列啦吼。第一个，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即个啊，甲阿秋啊，吼，伊做老的纸条啊。第二嘞，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培的这询问，甲即个阿秋啊所带这兄弟啊，重新甲提起哩。甲时间哦，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你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讲完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赖建宏吼，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阿妹，这就直接要证据，也没有任。

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哦模仿哦，来建我们的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哈。欠少的伊主人吼，一下的时阵停顿，啊个连贯吼，安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这有可能不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给咱证明的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不？嘛无法度回答到，而且现场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所以这个甲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罗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罗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到正式的路线啦，嘛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个背心呐、啊？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伫事故前几工啊？哦，伊有过内底来工行，有经过遮过啦。这个负责人就哪像咧想一个代志，讲我买来只先进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罗建宏曾经哪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哦，或者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哦，入去这个捌入去过这个外围吼、哦，会区域哦，好、哦，这个啊伊。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人捌啊？这个潘小队长问嘛，啊，这个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这句话颠倒，整个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了。罗建宏不是精准计算了，一场吼，敢来台西某的事故，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破坏啦。各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道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唔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不对？10月25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阿秋啊无醒起来，伊伫列车事故当中吼，受到严重的挤压，哦，受伤着。而经过手术了感染，还有凝血障碍了后，这个阿秋啊，终于要因为哦多重的器官衰竭，伊把死去安尼。这个时阵，阿兰赶来个病院的时阵，社工已经把仔仔抱伫另外一间房间，囡仔都在困哦，手边都提空的牛奶干啊。阿兰啊，徛伫门口哦，阿姨无入去，伊原本一直甲家己讲哦。哦，只要阿秋啊醒起来，只要阿秋啊醒起来，一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啥物人动过这香火啊？啊，即卖这话咧，永远都袂法度对阿秋的嘴吼讲出来啊啦。这个时阵警察吼，伊就怎啊就摕到阿秋啊，伊进前所留落来吼，这纸本的影印吼，啊，甲一个模糊的这鞋子印啊，伊都伫咧。迄、那个诊所护士即有底下顶方吼，当一个手模嘛吼，安尼啦。即、這个潘小队长伫咧病历调阅单顶管吼，阿爸签名啦，吼啊，落尾甲这案件一些时间吼重叠吼，重叠吼，而且时间表吼重新甲伊摊开。因已经看到即个罗建宏为着需要钱，为啥物需要钱？因嘛看到阿秋为啥物会惊，吼。但是对伊有理由安尼做啊，哦，对伊有理由安尼做，伊就讲个怕兄弟啊，要看咧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因为家造成的呀、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哦，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啊，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解罐符啊水啦，还佫一批还袂完成吼，体检。哦，还袂体检，还袂完成出来这個答案嘛？安尼，啊，10月28日，阿妈第一通电话来自吼实验室，的这個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哦，头顶落举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伫椅仔的身躯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迄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啦，吼、哦，还佫袂晓讲确定啦，是安讲？简单讲是初筛哦，

出现了吼、哦、有方向啊，对这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啊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在胡阿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卡讲。伊的这个血液吼、哦，甲胃内底溶物吼、哦，肝胆当中在残液，哦，在这个在三 B 拢有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哦，但是吼、哦、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啊，应该结果写伫白板顶管，因为写疑似中毒吼、哦，啊，这疗装都咧保险面吼，伊在面头咔咔。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啊，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互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更加袂当黑白讲啊。哦，安尼，啊，这个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的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着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也看袂着动物啦。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吼，保存吼，等等再报告。啊，会当吼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料装完，全甲保单吼的资料吼，啊，塞到这桌顶。我照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啊，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字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旧、個、保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啊手写呀。哦，啊，所以因个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唔是一个单纯的突破，都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监视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椅啊旁，吼、哦、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口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哦，油污啊，吼、哦！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顶天一只只，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秋啊炸的迄、那个吼、哦。来，香火啊，米第二个香火啊，来自祖厝的粪扫桶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电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啊，个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咧，监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哦，无毒。这个队长啊，摇头起来，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胡阿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那么这老周诶，伊个指向另外一个组处。啊，那迄个咧，组处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胡阿水啊，佮残液，死者的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了装完，所以只有 B， 这个香底啊比换过，内容物佮成分佮顶完所看佮监视人员落尾的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咧天缝合的这相片，但是 A 佮 B 拢有重新拍开佮顶天的只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吸水的粗矮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家接起拢接近啊，拢做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天的啊。你天的叶嘛做成的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天的吗？袂当普通针线吼，不具有唯一性啦吼，不能普通的针线，它不具有唯一性，因为那个普通的针线世界提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诶，搁甲冰开着吼，阿兰啊，这抓皮是挨着阿秋啊提伊嘛吼。咧说明着这个，说 A 是啥物人拆开？
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房拆开，哦，伊拍的这个嘛，路尾挂个天道等伊嘛。袂啊，解说讲只是想要看嘛，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也是有听建房安尼讲过啊。啊，这香火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袋啊，去咧车顶就对啊。哦，啊，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扎起啦，伊带起的原本伊扎迄个无毒的香灰啊，阿兰就无佮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毒药啊，伊佮发现俺曾经捌动过伊的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着家己愈来愈无安全的，所以种留下着吼，唔是就只啊全部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了一份未付检验的这警告啦，这药袋顶面的字吼、哦、被重新吼、哦、投影伫这白板顶面啊，手写的药袋后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出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哦，这个字幕啊吼，血字幕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付求救的时阵呐、啊，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呐、啊、吼。上届最终这毒物的报告吼，也送到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哦，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胃内底吼，而且内容物血，甲浮啊水当中吼，这浮啊水当中啊，所检查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底啊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摕跳去食，这样第二个这兄弟啊，内底粉，甲腐啊水内底的粉呢，的生粉呢是同款的。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哦、米，的这兄弟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的。啊，那这个阿秋啊，伊盘的身躯这是 A。哦，这香灰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哦，着陈皮啊，哦，啊着老姜啊，哦，啊着这物件，哦，啊香唔安尼尔，无检验出吼米，这个味袋啊，这个袋啊吼，同款的物件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安眠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足以吼，这个香薰哦，会引起这个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就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到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去有人甲刺掉同款，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的箭头，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啦。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底啊，甲左厝内底这浮啊水的，是阮啊内底这旧线的。保险公司伪造的签名，阿兰拖地的信封嘞，病历顶悬嘞，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嘞，一直藏伫左厝。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周就低声问，所以 A 的香袋啊，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及其吼，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来兄弟内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毋是佫来问。B 然后发现了后，伊用内底草药啊，是毋是当泡茶做借口？吼、哦，安尼。后来咧，伊才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咧，即系去用安那泥麻换太子，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个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米，这个泡茶米内底哦，伊甲阿秋若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波啊，都共同款的香茶啊，但是这香茶去哦，竟然动过卡手，又藏安眠药，藏毒药落去，伊若阿秋这个车并且阁无死，伊用第二下，就是啊，用泡茶和阿秋死。伊要用，也是讲啊，你正生完了后，爱调用的理由，
来接近伊个某，来泡面羹互伊食。这个潘队长讲哦，伊以为第一摆的这个白菜已经骗过伊个某啊啦，煞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到胡阿水的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会甲伊拍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米有毒啊，因为老母唔知影。伊嘛唔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去啊！伊嘛无家硬甲管啊！伊的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吼啉用来吼用这个吼啉来路不明啊，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战争出现了后烟雾就医啦，有啊，伊有就医烟雾，伊烟雾三十外分钟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偌健康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要准备好吼。而这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要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着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夭寿。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拄仔因老母听着，所以变出来白贼，伊讲啊，这会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吼？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呢，无人回答。这阵潘小队长加一边哦，伫个黑板顶面画四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呢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且成分啦，第四呢香茶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会当做这个高度支持的结论。啊，要还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啦。其他四分嘞，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啊，罗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啦，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来作为这个要保人呢，来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查囡啊嘞，生的查囡吼，生的查某囡。查囡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周的目头角角，这个、女婴啊，还阁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阿兰哦，怎仰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吼、哦，甲即句的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就最终听到一件哦，唔是歹消息的啦吼、哦，想不这婴仔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长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干部报告嘞，哦，老周的把这个文件给拍开，哦，无好看，刚才当讲是干部的劣别吼，会脚步磨损去啦，好诶，微量的物件摸到这个图，甲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哦。因即马规个咧，伊甲所有资料吼、哦、按时间顺序吼、哦，甲带伫黑板白板顶管。即、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那个、原本的零零散散的即个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哦、夹起来。上届第一铺起来就是赖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务啦，啊，佮伊个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的即个观察到。对着这个调查吼，甲做这代志被摆到一边，保单呢，吼、哦，就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那这无带箱底啊 A 呢，吼、哦，曾经叫偌建龙拆开，搁顶啊天过嘛。啊，另外一个这 B， 吼、哦，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叫人偷偷内底吼，甲藏落毒药啦。都是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啊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呢。这个罗建宏呢，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施工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列车发生事故，因某过来抢救，罗建宏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路尾因老母呢，亲身将这个哦有藏毒的这个香袋啊，内底物件给伊的罗建宏吃，所以罗建宏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的自头到尾，伊也无恢复了，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吼、哦，才终于指向港捷大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哦。
啊，但是吼，该甲做伙，该这所有甲做伙时，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廖专员啊吼，伊就安嘛是足认真哦，啊咧看，咧看看这个地下的物件，看这个地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呐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哦，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啦，这个阿秋啊吼，这个查某囝咧吼，伫另外一个所在吼，啊人家照顾好嘛吼。伊等甲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局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南伊无监护权，简单几工啊吼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改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完成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罗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的，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兄弟啊，甲这事故前后啊的异常的这行动。已经形成了完整吼，间接证的证据链啊啦，吼接袂起来吼，那么已经死啊，吼袂当去被起诉啊，嘛袂当出现被告顶管啊吼，所以讲被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偌大手门嘞，吼伊是承认，又把兄弟搞开，把这个混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哦，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的后生尔。法院到尾也认定哦，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叫救护车，对不对？嘿，啊，延误去，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延误就医，哦，而这个责任啦吼，啊，怎失去个后生嘛？落尾这个鉴识哦当中调查。欢迎爸爸讲伊唔对了吼啊！伊爸爸取得女婴哦，会长期照顾，会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罗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呐，好，因为伊是挑剔的嘛，伊是挑剔做这做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由于担保的要保人的这个保单，保险公司无承担吼相应，嘛无负这责任啦吼、哦。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到儿啊，这查囡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个保险嘛吼、哦。啊，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吼、哦，啊，这个阿秋啊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啦。啊！罗建龙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哦来挽回希文的债务，啊，佮伊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日，拢无得控制嘛。希文啊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过去遐被藏伫哦，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囡仔的这去向吼，这查囡仔吼，社会局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佮调查台湾的亲属佮越南的外妈吼，的这个关系的条件，这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会要带佮经济佮健康的这资料，所以经过这个方式文件认证，啊佮这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啊，这查囡要囝哦，诶，这个监护权呐，哦，2007年，诶，这个春天，阿兰背着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馆放着阿秋啊，诶，证件影印本啦，一张无阿囝的合照，搁有几啊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还搁有迄卡对列车的旁哦。诶，夹层所吹回来吼，迄、那个绿色诶，即个啊香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即个香袋啊，即、這个香袋啊，曾经去互罗建龙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讲的是吼香唔姜啊，甲陈皮啦，啊手啊咧，都要吼正式摸到迄道中心个天轨，而且即个尖卡，伊架伫列车顶端。留下最后的这个经过啦，
另外一个乡底啊米嘞，留伫政务库、政务库内底。迄内底装过偌建宏为了某吼，准备独门嘞，哦，够恐怖吼。嘛、哦，因为这乡底啊，后来叫老母吼、哦，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吼，安、哦、尼，总之尾他反噬了他啦，怎啊敢用伊去食掉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把这依法吼、哦、返还这乡底啊吼，这个 A 这个吼、哦。啊，幸好这个阿秋啊，因妈妈，因妈妈无马上啊拍开，哦，只是把这箱袋啊放在哦查某婴仔吼，而且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伫身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足紧的吼，这是一个老母留予伊一个足普通的物件箱袋啊，但是阿兰知影，迄只是阿秋真正想要留落的物件啦，唔是7000万啦，唔是案件的卷宗啦。嘛是关于这死亡的这传闻呐，是用伫个危险要来的进程啊，伊甲这牛磷粉呐、药珠啊、证件，啊，佮有伊的查某囝，一件一件交予一个会当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偌建宏甲某的这生命当作着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偌大手门。甲无愿意面对的这见笑，惊互笑笑讲因无钱，全部塞到这外来媳妇。但是一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毋是因为某一个亲分人入来咱兜，就那像讲娶一个某嘛吼嘿嘛，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啊、吼，替迄代罪羔羊啊，万万承认家己做唔对啊，所以窟啊愈乌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将机会留伫政务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就甲囡仔吼，就跟孩子回了家。即、這个，所以讲，即个囡仔吼，即个阿秋啊，伊所买啊，即个囡仔就等于越南嘛，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即、這个亲情甲选择，我等下伊选择啥物？好，伊买钱买无，足恐怖的吼，哟，简简分享一个。一个很辛苦的外人的查囡仔嫁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哦，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啊，哦，要来换伊填补，伊就欠人巨额，而且亏啦啦，嗯。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嗯，越南来台湾啊，嫁着歹翁吼，哟，要谋财害命，要害某好死啊，变啊保险金做要求诶，这事实嘛是有这种诶，嗯，介恐怖吼。好来，啊，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恁翁在食雪中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1: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嗯、哦，啊好命，阿公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诶、
1: 欸，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最近人敢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1: 啊，林国正啊，甲雪丽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诶，泡来啉倒啊吼。
1: 嘿，啊，啊，做迄个，迄种诶气温面，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1: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1: 啊，头一遍都定价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买安尼啊。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谢谢谢，好诶。
1: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大雪你忘年啦。
1: 都
0: 不用沉啦，不用转油头，我都不用啦，
2: 都不用
0: 好喝到很利便的啦。
2: 哎呀，就算是嘛喝啦，
0: 啊，就把喝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2: 嘴皮都捧起来，
0: 有生肉啦，那这样生肉生肉生骨是有影啦，吼，
2: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跟老公问好哦，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要输血啊
0: 呢。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的
2: 话？我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安尼摇啊。摇，嘿摇，嘿。袂
2: 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2: 食
0: 迄肝嘛，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2: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2: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2: 好，
0: 拜拜啊。你准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3: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3: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3: 哦。嘿，赶起林国正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3: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3: 啊，拢是包刀往肝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3: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够好啉，干咧足简单嘞，
3: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3: 系啊，
0: 那高手主你敢讲一个啦？
4: 我突然一转来就开始一个啉嘛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就出血啊，昨年
0: 啊，
4: 昨年过年呀。
0: 哦，迄位花老伤侪昏呢。
4: 是啊，
0: 无会啦。
4: 啊，我运气就对。
0: 真的哦，哦。
4: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顶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点怎啊就运气啊，运到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4: 系啊，无顶无地怎啊昏呢啊？
0: 都无会就无咩啦。
4: 系啊，啊我带伊转来就开始一个开一个啉嘛。
0: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4: 系啊。
0: 听，有够会好。
4: 你爱过去吃汉药啊，就会疼。
0: 营养也疼起来啦。
4: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个就解好啊。
0: 灵果精是上解赞的汉药啦。
4: 对啊。
0: 灵果精是上解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果上解赞啦。
4: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那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敢看呢？有摊呢？从头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4: 对啊。
0: 真正爱听啦，爱用起来健康，健康无价啦。
4: 感恩啦、啊，好，
0: 啊，健康啊，谢求主哈，
4: 感恩啦、
0: 啊，多啦你哦嘿，啊，勇敢，勇敢，勇敢，啊，你有继续勇敢无啦？
5: 有啊，俺都吃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5: 有啊，好，我也无搁吃嘿哦，嘿，我叫桥多啊，伫后边甲弄起来哦，伊带带了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5: 嘿，啊，阿爸阿手都袂起啊嘞，啊，即摆甲带我。讲我拢做面话泡咧，我食吼，就是过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咧。
0: 等下过去饲鸡啊，佮赚两个月钱啊。
5: 嗯。
0: 好，阿你话呢？ 哎，真正该知影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间去甲你买咧哦。
5: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件足欢喜啦。
5: 搁去赚两块外币，
0: 一斤九百咧呢。
5: 哎呦
0: 。啊，热到尾还去两加条，安尼我系卡面哦。
5: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剑，啊！你按安话，七十八，只要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切咧，阿哥有法度，对不对？
5: 对啊，对老仔辈，老君当年咧，
0: 老君当年哦，
5: 哎，
0: 哦，好个仔，
5: 我半个月咧，我阮孙阿去打过咯。
0: 去搞在
5: 阮
0: 船
5: 上泡
0: 了话，啉
5: 咧
0: 咧。哦，有够好。
5: 做地
0: 啉。哦，做地
5: 啉
0: 啊！
5: 安尼
0: 回
5: 学
0: 足紧
5: 嘞
0: 吼。
5: 有咧，哦，我咧早起挂号咧，孙阿哥，你叫阿爷泡地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呀，有够好。
5: 阿你甲阿哥哩。
0: 还用惊啊？
6: 今年才食的啦。
0: 伊时阵阿未食咧，洗好之前未卡面吼。
6: 哎。
0: 啊，今麦有咧食。
6: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是毋有差？
6: 嘿，
0: 哦，爱精神差足好诶。好，啊妈妈，你啊看，你咧洗三温暖人，有咧啉雪亮，是毋差足济？
6: 嘿，
0: 哦，啊无人洗啊要花诶呢。
6: 啊，我都食啉高碱粉诶，啊我未使食伤侪水粉啦。
0: 哦，着爱食粉诶。
6: 啊，我泡诶啉高碱类粉，甲倒诶啉高碱类哦。嘿，是洗你往半壳啦。
0: 嘿，
6: 啊一包啉高碱啦。
0: 拉拉安尼哦。
6: 安尼拉拉，伊个有一块杯啊嘛。
0: 嘿，对，
6: 六十四。块杯啊，搁透滚水透哦，安尼甜起安尼
0: 六十四支呢，
6: 阿来再啉啦，
0: 哎，有够，阿
6: 你都袂伤济啦。
0: 有影，阿你那像洗好水啊，啉较快活。
6: 哎，有较快活，哦，就好哦。
0: 差足济，差足济，啊，祝你永健诶。不会他抽哦，
7: 抽啊，抽
0: 得出啊。啊，无他抽，你咪爱讲车吗？
7: 啊，都讲啊，都个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7: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
7: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7: 哦，我一定要加，啊，不会死。
0: 一定要加，不会死哦。
7: 你讲个秋天啦。
0: 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有咧食。
7: 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7: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对呢吼。
7: 嘿，对。
0: 哦，雪莉讲你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7: 哎，对，雪莉讲真好，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的这人吼。
7: 我即马干呐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7: 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就是咧讲只存钱啊，我
0: 这
7: 是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既然有效，咱用行。
8: 系啊，既然有效，咱来用行，对唔对？系哦，咱来得力雪莉讲足简单的啦。哦，你咱伊加一袋六十四个杯啊吼。安尼甲倒一杯，唔免阁点哦。你像即阵啊，做牺牲咱底，定点蜡烛，忙伊手搞恁自己。啊，还阁转换咧，做费有当你胃肠吸收无好，要转换变较无法度转换。啊，食一半支，啊吸收无一汤匙，无彩钱。啊，咱连麦得力雪莉旺吼，迄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啊，伊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诶，即营养素就是要生血、生肉、生骨上诶。哦，话开大刀了后，你倒来。哇！啊，开始听拢听无起来。你三个月内底，这个气一定要救我起来。灵芝咧食这个气，做好用咧调这个气。所以你若三个月内，你灵芝一定爱食，雪莉旺爱甲加，做气啦、通血啦、旺神咧，才会健康。健康兼用，行个结路行吼。咱诶得力雪莉旺伊一克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是900cc， 有加一64只熬啊。只开刀倒来吼，较虚弱是咧病中病啊，你要开刀进前就开始啉。咱叫病本啦，吼、哦，安尼，啊，你开刀等下了，你随着等下啉啊，哦，来听咱这营养素，啊，咱的康水会较收缩，会较紧收缩，安尼吼，祝大家用健康，谢谢大家，好、哦、来以上广告，哦，啊，那老朋友说谢你，拢知要对歌，啊，那新朋友唔知要对歌，卡电话，哦，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啊，那唔知要对歌，爱卡电话哦，吼，啊，做人专车送啊，互相做方便做利便呢，继续行咱这用健康。0800-33-55-99 0800-33-55-99 听歌听娘有答

0: 好，谢谢。来，啊，我甲进广告吼，拄仔妈妈咧问咱的八爪鱼去咪？讲八爪鱼去咪食饭饱最好个，爱饭食饱水食，吼，啊，婆婆菜婆婆菜吼，该该食。迄一罐爱袂长，你有足快活。
1: 妈，后起咧运动啊！
0: 我报广告你听。
2: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
0: 你是怎乱？
2: 流汗，血压搁腾起来。
0: 真正有体力吼。
2: 哦，对啊，哎，今天你行真够走呢，
0: 真够走，
2: 够会 Q 啊，
0: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的。
2: 啊，我也拢袂错啊，行路足紧的，用迄一个耳塞，啊，我收的，你个手指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公公，啊，你唔是食？
0: 洗什么卵洗了久啊？
2: 八年外。
0: 后尾八年外，啊，未接受三片先，就无他就体力啦。
2: 六十岁一年啊，破病啊呢。
0: 六十岁一年哦。啊！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洗油脂的呢？
2: 系啊！
0: 哇！你若迄时阵感觉吼人变过头样，啊身体无顾，真系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啊！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了干哪？你讲
2: 活力民宿哦，食到即摆加较少食饭啊。
0: 那无拢肚肚吼？
2: 嘿，
0: 肚肚无胃口啦。
2: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我有恁洗，恁洗三碗，咱来食两汤匙啊饭。
2: 系啊。
0: 吼！啊好，刚才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2: 嘿啊，啊足轻松诶，
0: 足轻松诶。哦，你运动行路行紧诶吼，才牛。
2: 嘿啊，我就拢反正你讲诶产品，大条条拢有
0: 啊。谢谢你，啊，用行较有价值啦。
2: 嘿啊，好，
0: 好，谢谢你。
2: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用行哈。
3: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哩？
0: 啊，那我咧讲顾咧哦，那真好。
3: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顾着无 Q 啊？
3: 有哦。
0: 哦，
3: 我本来。拢先串的，
0: 嗯，搞串吼，哎，食嘞有较袂串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救足侪人诶，袂串到足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3: 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3: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3: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嘞 Q 个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莲，我啉果精爱食。爱食爱听，伊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3: 好，
0: 好，
3: 好啊！
0: 用今日走运动点啊！
3: 放过着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3: 哦，那好。
0: 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3: 哦。
0: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3: 哦。
0: 哦，嗯，谢谢大家哈。来，你若八只 Q 币，你甲食一百板板，这个产品就百板板。一罐还袂嚼呢，哦，轻松快活，嘿，免停免转，迄停的转无电，爱八站去咪 Q 天才有电，叫你用行嘿，谢谢以上广告，啊，饭食饱水食哈，好来，啊，若无了解无清楚，甲敲电话，吼，现场咱即款用听我卡，廿四小时听我卡，按伊要落节目吧，听我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哪只关起来无？
3: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3: 啊，我要讲，嘿，三叔，
0: 三听好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来接招，嗨，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2: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甜，困电话呢，困吧，困困。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要帮。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靠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就是我打我晚安。
0: 阿妹，你有点过啊、哦？你拜你有点嘛哈？
3: 我
0: 跟
3: 你讲，我
0: 讲
3: 我祝上你那边
0: 喏。哦，谢谢哦，感谢。想我呢，啊，想我都个节目个听落去。
3: 祝上你个祝上大富诶。哦，
0: 啊，都搞我那节目听，收掉个收掉啦，嘿呐。
3: 听个拢是。
0: 好好，安尼好好，谢谢哈。
3: 好，
0: 感谢你好，谢谢。
3: 又
4: 完成了，
0: 感谢，
4: 拜拜，
3: 再见，
4: 拜
2: 拜。
4: 喂，秀山，大卫，您好。
2: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迄个秀山版的大马调。
0: 请问咱这几位？
4: 我叫超顿，我姓陈。
0: 超顿的陈先生。哎，
4: 超顿陈，我真久无改点嘛。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
4: 好，再麻烦你，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秀山，我给你点歌会使无？
0: 你是波心呢？
5: 嘿，波心，
0: 黄太太、啊。
5: 嘿，
0: 啊，
5: 嘿，
0: 好，要唱什么歌？
5: 南梦大西港。
2: 哦。
5: 张荣荣的。
0: 南梦的大西。
5: 大西港。
0: 有这歌、哦。
5: 有啊，张荣荣的。
0: 好，等下再哈。好，再见、哦，拜拜。那你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家里的林妈妈啦。
0: 哦，林妈妈要唱什么歌、啊？
6: 我要听叶佩珍的情泪，
0: 情泪哦，
6: 哎，
0: 这根本是伊唱的吗？伊唱
6: 的，伊唱的对吗？伊唱的，
0: 好，好，好，再见，拜拜。
6: 好，麻烦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2: 晚上好，
0: 李先生嘛，哈，
7: 我三明区县里，
0: 你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永远都怀念你呢，所以我是我拜托你的旋律就好听，所以我就来怪那。来拜托唱多马调，
0: 哦，等下安排哈，好，
7: 谢谢你，
0: 二位不客气，好，拜拜，
7: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
8: 你是啥人啦？
0: 嘿哦，
8: 哦，我唔敢跟你娱乐一个啦。
0: 哦，娱乐，要娱乐，娱乐呐。
8: 我迄个伫迄个你们哦，闽安遐。
0: 啊，所以你是要娱乐我的产品呢？
8: 嘿啦嘿啦嘿啦，恁来介绍一，哎呀，
0: 产品
8: 不
0: 错，
8: 产品不
0: 错。哦，啊，食了好不？
8: 啊，食了好。啊，我今晚我要搁叫两组，啊，你是那个。
0: 好了，等一下接一线接接哦，嗨好，哎，一线接接了，一箱公告完毕了，谢谢哈，来感谢阿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是啥的哦？
0: 哎，是你好，
9: 我的瓜，
0: 哪个几位？
9: 我，
0: 你哪几位机啊？
9: 我是德阳区陈女士，
0: 要听什么歌嘿？
9: 我唱条五块歌，你敢会晓唱？
0: 好，等下拜哈。
9: 好，
0: 再见，
9: 謝謝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四川大雾，你好。
2: 你好。
0: 咱得几位？
10: 我安南区细佬。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下拜。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哎。
11: 我也是，我你是哎。
12: 好。
0: 哪里你好，
11: 就是说哈，
0: 还是
11: 啊？我先问，我有在吃那个三全食补，啊，搁有在吃爱困的嘿
0: 哦。来接接先哦，改天记得，因为今麦的工商品拍摄哦哈。后来我是双立贺，你好，嘿，
13: 哎、欸，你好，
0: 海立贺，
13: 你四川哦？
0: 是，
13: 哎、欸，四川，
0: 嘿，
13: 我哦，我要甲你讲一句拍摄啦哈。
0: 啊，那拍摄，
13: 咱就是灌油啊吼。
0: 哦。
13: 啊我有十五个请问，正讲你有安？
0: 来个听起来，三线接接，嗨，谢谢。 今天看大家都在讲商品了，潘姐哦哈，哎，那讲了商品呢，我都要有了，因为咱今嘛我的广告，所以对不起哈。来啦，各位点歌，人可以当卡里拜哦，要点歌会当卡，今嘛个有会当点个拜了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可以当有两位哦，来会当个卡个吼。来今嘛这个阿伯咱先哦，大户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2: 嗨，阿兰甲各位分享，咱这个
0: 天拍谁呢？大户对不起哈。
2: 嗨，
0: 来，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喂，
0: 咱的几位？
1: 你姓什么呀？
0: 是嘿。
1: 哎，点子雕。
0: 咱的几位？咱的几位？
1: 我有杨露叔、陈金梅、
0: 陈金梅、杨露叔。
1: 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的火车站哦。
1: 哎，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小姐，大呼呀吗？
0: 哎、欸，是你好，你好大声哎嘿。
12: 啊，
0: 你弟弟吗？林大姐你啦。
12: 是。
0: 要听什么歌？
12: 思安的。
0: 要听思安什么歌？
12: 周老师也听好啊啦。
0: 好、哦、好，等你安排哈。
12: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12: 好、
0: 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月了，谢谢。来，大雾毛光的气象姐，谢谢。嗨，
2: 是咱这落雨中到以后的落雨，有可能一直到后日进前拢是。

0: 门，哎，再加核酸又比一下，哎，啊，该给波穷追婚啊，最近真的很热哦。
1: 哎呀，忙去乱掉啊！该吹冷气都爱吹啊。讲哦，咱即马，咱我听讲过吼，咱外口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但是有六种啥邪气？六邪啊！风就是咱咧较容易感冒哦。哎呦，和你鬼神姑照片咧，这天人咧讲的叫做六邪。六邪就是有那感官风。湿、热、寒、暑，佮加一个啥？火哦，所以呢，热天就是较容易种问题哦，吼。所以你唔要食伤过较热，较油炸类物件、较热物件，买较容易你咁怎个有一个问题？咱定啦，惹火气的人，定啦，较暴躁、脾气较无好人，佮加上睏眠无好人，啊，你佮食热物件人呢，你也较容易得到这個六邪，而且你也比较较牙龈发炎。牙龈、齿根外发炎哦，这种跟你的暴躁、脾气暴躁、食色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哥来跟我们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来个贵分享起来，这个生活常识，有的人在下就食水煮蛋，哈、哦，食这个蛋，食一粒，也唔是讲无好啦，哈、哦。啊，但是那这咱补充着蛋白质。好、哦、啊，咱有时阵要减肥也是真辛苦哈、哦。但是咱尽量哈啊，青菜纤维质爱食啊，咱能是袂歹啦哈。但是咱就单就食蛋不够的哈。那、哦、比如讲可以让食其他的这個，比如讲智能片吐司也好啊，哈、哦，咱补充者，因为你若讲上班族要工课人，你就食一点蛋哈，你有可能食了以后。你无外顾，你感觉讲卫生较侪较悬，你有种经验无？所以讲这蛋内底有做者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哈，啊，各有这矿物质。但是呢，这个咱的大脑哈，啊，将辛苦爱有这个能量哈，会让顶起帮爱有能量嘛哈，就是主要就是啊，这碳水化合物就是葡萄糖哈，啊，咱只辛苦内底通常啦，要啊，摕到咱的肝。边诶，肝疼啊，这是无遮紧啊，所以讲咱单早顿时就食一粒蛋不太好，有可能让你胃不爽快以外呢，甚至讲咱工课啊，套早哈，一套早安尼工课，这个集中力啊跟专注力可能不太好。所以讲，甲贵提醒要减肥，但是嘛爱嚼饮用哦。
1: 是的，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卡里贝，
1: 哦，好，谢谢你，大哥，谢谢。哎，该接电话喽，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南蒙大西，南蒙大西港。那么这张荣荣说，请问学生这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
1: 哎、欸，你来做摸摸鼻痒啊？哈、摸鼻指甲，做有效诶，
0: 做好呢。
1: 哎、哦，一摸摸也增加一些好看，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欸嗯，对，
0: 哎呦，好棒，
1: 是耶！
0: 哦，哎呦，真个做水哈，
1: 对，
0: 安尼就讲到这啵，嗨，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你好？
2: 喂，秀爽啊，我去了，
0: 公同店，公同店，
2: 湿疹，湿疹哈，
0: 湿疹，
2: 我三天的落落皮痒，
0: 吼、
2: 哦，春夏秋冬，因摆拢会痒，今嘛拢袂痒。
0: 哦，
2: 拢好去啊，
0: 是真袂行啦吼。
2: 哦，
0: 安尼好，好好，是好，安尼再讲到小宝，赶快到小宝姐来试试。来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朋友们得让过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给大声让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我安尼要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箱。那先抹抹是个头昏人色哦，妈咪记得呢，做起来留起来哦，抹好的记得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啊，咱如果要送个好朋友、哦，这种脚踏板吼、哦，阿未收到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外口一定的包装纸吼、哦，无得买。我找有够久，助理找足久的吼，去逐间逐间啊，有包装啦、文具啦、书店拢甲找过呢。甲今日伊才找到，诶，张才找到，所以拖有甲恁拖到，就是因为呢，就是真正找无迄个包装纸，因为也是塑胶的，啊，你若无够迄个弹度吼，你包你用一般的纸是无多包的吼，啊，所以呢，甲恁抱歉哦，诶，那么咱可能诶。较慢，啊，毋过呢，即几工会先甲恁寄第一批吼，所以呢，阿未收到，无要紧，反正恁若是有，那么送互你的人呢，一定会寄互你，只是较紧较慢。啊，所以上好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到时吼，毋免敲电话来催啦吼，啊，阮会甲你寄过哦哈，来希望好朋友，请恁多多包涵。来哟，咱今日嘛，赶快呢，要去送互咱的好朋友，咱的脚踏板。当然咱也是卡入来讲重点的，啊，有食咱的产品的人才会当讲的哦吼，你若无食人，歹势不要打上来吼，因为阮是要回馈有食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么如果呢是你有摕着脚踏板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机会让我别人，为什么我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因为呢，咱这脚底哦，咱较袂用去啊，较袂用按摩啊啦啊，足侪人嘛无去用按摩脚底啊，所以咱就干脆逐工家己按摩，因为咱的脚底伤过侪个足侪啥穴道，有60个穴道，所以咱为着要希望刺激到咱的内脏，和咱这个循环更较好，尤其是咱个当刺激到膀胱经呢，所以我才鼓励好朋友呢，恁逐工拢爱打迄个脚踏板。但是你那一记要铺一条筋啊哈，啊免打伤过久，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盖至2盖就可以哦哈。我没记呢，要打伤过久哈。来，即马那是那无讲到，咱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哈。来，现场看电话呢，0800
3: 469469。
0: 哎，咱要起来跟恭贺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来，即马卡起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小秀啥？
0: 加工起来嘿。
4: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康康，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4: 嘿嘿，最开起来。
0: 哦，谢谢啦，一线接掉。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哎，你好。
0: 是，请讲。
5: 我食阿也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5: 啊，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5: 哎。
0: 哦，你好。
5: 哎，早个困啊，是早个困。
0: 好，小邓姐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6: 秀芳啊。
0: 哎，是嘿。
6: 我台中南屯张律师。
0: 好，来，请讲下来嘿。
6: 我头家哈，头家的皮肤哈，一张要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啊，不
6: 然抹一克乎。
0: 哦，不要紧
6: 啊。大概的抹一克乎。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6: 啊！我甲讲，你若抹2-3罐无效，你着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摆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6: 我听着你诺诺皮炎吼，我拄
0: 啊
6: 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6: 抹无做半罐就好啊！
0: 无半做就好啊呢？ 哦，安尼早都爱抹哩嘿。
6: 哎，头家有够讲。
0: 好，来，稍等，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7: 喂，阿先生啊。
0: 哎哟，
7: 嘿。嘿，啊，我食三点钟补目睭较金。
0: 目睭较金，哦，好，谢谢，来，哎，先接接哦。来，最后几位来的，你好，你好。车工下来。
8: 喂，你好。
0: 车工下来。
8: 哎，我食迄种迄个三点钟补无？
0: 嘿。
8: 迄个鸡卡会困住，
0: 哦，后卡好困。
8: 哎，迄条哎，种迄个，迄个心脏哪存呢？
0: 嗯，
8: 会安一撇撇，哪存会呛安尼无？啊，就这鸡好，鸡好做地，
0: 卡袂呛啦吼。
8: 哎，
0: 好，好，谢谢啦，二线接掉，嗨，好，谢谢。好，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
3: 大准一天，
0: 对不起，因为咱这公格时间变相当哈。来，今麦个请大户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爱来个贵分享盐水啊，这香菜啊，这哦，这盐水哈、哦、是种算是叶菜类，或是叶类菜哈，一种哈、哦、啊，重点是有气味。好，这样做这样，介也介意，无介意，感觉讲迄味怪怪哈。啊，拢台湾民众朋友应该拢是伫料理店馆哈，包括这边这边猪血糕也会啦哈，也是讲汤哈。啊，但是呢，因为伊这个作者较侪哈，伊是遐嘛，所以讲有时阵也说不清楚，有小可土味以外，就是有较侪种啊、糖的物件伫店馆，那较无较说不清楚不可以哈。所以讲咧，先甲咧经济部那个用好调以外呢，咱要安怎来保存？这个因为这盐水哦，那是讲你也讲哦，冰冰箱那无先啊处理好哈，伊无话过冷气的拍价，那边也造一哈。所以这个时阵上好甲咱这鱼啊家吼，啊加这经济部的土吼，甲清清洗了后，先可用这个就抓紧那个塑打吼。啊，过来个放伫冰箱，但是呢，卖放箱内底啊，要不然箱冰的时阵也许会冷气哈。啊，当然有个人会甲切好开啊，上好是卖，因为这个盐水吼，一切了后你马上变黑味哈。啊，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你啊切好开了后啊，也就马上的氧化，营养开始流失哈。啊，所以啊，咱啊可以提醒啊，一般盐水吼。咱来赶紧买，赶紧食。你也看到乌乌黏黏，应该就是歹去啊！啊，个蛋雕啊，做个贵提醒哦。
0: 有迄个落雨时阵哦，听讲足贵呢，
3: 真贵，
0: 惊死人呢，
3: 非常的贵啊！
0: 哎，啊，迄种也毋是干那安尼俩人个看鸡啦吼，啊，个有啲瓜包啊，啊，土豆腐啊，吼，啊，个有春卷拢用这呢。
3: 是，
0: 嚯，迄个味有够重诶！那恁那边那是有人甲你讲哦，啉盐水的去遐的汤哦，绝对唔汤哦。尤其是有几呢无喝的人，绝对不可以喝这个盐水的汤哦，哈！无你告诉伊，有几就会出问题哦，因为它内底也蛮磷过多跟钾过多的哈。感恩神说波兄姐哦，来谢谢。啊，来，我先来个唱一哆马调啊，咱的单弦跟二弦要听下歌啦，我听我来个唱，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继续关注请问是林准。哎，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陈丹生跟的李先生点名哦，来多么屌是谁？来哟、哦，你们相信无？有人穷连最穷干啥？昏倒啊？靠，可怜哎，真的有。那你好，喂，你好，喂，我看看这只匹配叫啦，听无？嘿，哎，谢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穷连最了说昏倒？为什么？规身躯无力，昏倒。哎呦喂！然后呢，去急诊，竟然是啥急性的肾脏损伤哈？那我呢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男性伊本身有啥慢性腰椎病，那规身躯拢流汗了呢？那你搬是不是较紧来强连水滴点掉？结果为什么袂当强连水淹在？问题出伫对淹在？出在这个人在外口的高温，在外口那些温度高的所在，流汗过多，伊原地就脱水啊。那么，佮伊本身的啥，有腰椎慢性腰椎病，所以已经有啥急性脱水了。结果入去到内底面了，马上强冷水呢，这冷水一个强落去了呢，冷嘛，血管的收缩，血液的快速冲，迄血冲袂出去呢，到腰椎这所在呢，整降落来。怎么变成啥？引起的急性的肾脏功能的恶化，问题出在伊的外口已经脱水，就是伊水量无够哈。啊，有这种代志哦，啊，这若无医生解释，这咱就是很奇怪。啊，那强人最爱强个油脂，人竟然昏倒啊，急性的肾脏衰竭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是从咱常讲的吼，恁去外口热热，有够热，有够热，等入来对面呢，我建议恁买强人水。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有慢性腰椎病无？上个是啥？水温先该淋温呢，然后淋要洗身躯呢，用小块温温就好啊，免得一定要强冷水啊。啊，你若讲去医院底哦，我热热点掉，医院底热热，咱就通的跳水落去啊。那是因为你个人运动啊，但是不要忘记补充水分介重要哈。来，今晚请大夫来讲那些腰椎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哈，咱这腰子不好的人啊，当然咱未使食伤咸哈，食伤咸，咱血压会变高，血压高来造成咱的器官损伤，其中一个是咱的腰子。啊，所以讲你汤叫你卖啉汤较有可能啊，咧长辈爱啉汤，按细汉到大汉拢爱啉汤，愈尤其女性朋友啊，但是呢。你看哦，这个什么烧腊便当啦、啊，哦，这个牛肉面啦、啊，煎饺啦、啊，水饺啦、啊，锅贴啦，啊，还是讲煎排骨饭啦、啊，哈，还是讲那拉面，全部拢是油跟盐，啊，那真的，一般就是食这啊，哎，不对，所以讲买片面吼，咱是尽量减，啊，你讲完全无食的不可能，啊啦，咱这比如讲你诶。这个烧腊的吼，相关的这烧腊的，这好食，香点点。但是呢，伊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做些盐、做些油、做些糖。啊，所以讲你有腰子问题，朋友千万卖食伤多啊。啊，汤就免讲啊，不管是牛肉面的汤哈，还是讲一般的什么鸡汤、煲汤、中药材这拢是啊，来朋友做些空腹之毛，做些盐。哦，啉愈多，咱那需要借机会来愈管，哎啊，其他若是讲有温料诶，食物件温料，比如讲多讲诶锅贴、水饺、水饺，迄是温料啊，哈啊，你有可能是你有用种甜辣酱啦、啊、酱油啦、啊、吼、导游哥，用无同诶温料咧食，但是迄拢是较甜、较咸啊，你直接食着足侪这种。糖甲盐，既然辛苦，增加咱腰椎负担，所以讲无了解安怎食，比如咱卡起咱来讨论哈。啊，一般咱来讲吼，想着讲腰椎不好，你会想着讲吼，第水是不是啉无够？是啊，然后够你会想着讲哦，安尼腰椎不好就放油泼哈，安尼两百几卖只想追啊，这样想是对的哈。但是呢你每次讲哦，我腰酸管啊。我完全就是因为腰酸甲腰椎有关系嘛吼，代谢不好啊，腰酸管安尼我完全拢袂使食着豆类物件，不是。咱个已有腰酸的朋友吼，咱豆类物件食，但是卖食伤多。但是咱上可怕的是啥？你个有咧啉酒，啉酒啊， 哎呀，这啉酒甲食海产，啊，搁啥爱食红肉，这是主要的这地雷，哎，这是咱食食这部分吼，啊，来增加咱腰酸无爽快的症状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你有腰酸的朋友，唔是讲未使食豆类哈，咱是红肉、米露、海产这部分上会当减，尽量减，尤其。酒啊，哈，所以不，比如这，哈，咱尽量卖个啉嘛，啊，因为六月算代谢不好啊，哈，啊，有这功能，朋友无，就较无好，朋友你有多功能，啊，想要，啊，我水啉无够，别安那啉，哎，那我加啉寡好，一盖500cc 不行，哦，咱想着来啉两嘴来啉，啊，但是呢，咱肾上腺过滤率无够60的朋友。你都袂使安尼啉吗？哦，你爱甲医生请教，要安那啉较好哦。所以肾上腺过滤率30以下的朋友，你的水吼爱限制哦，爱听医生的哦。啊，那是这个200几的，哎呀，200几，通常你拢知影讲吼，食好的豆啊类鱼啊，哈，啊，能卖食伤侪，安尼拢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资料甲各位分享，咱食的白饭。白饭一碗差不多有4公克的200几哦，所以讲有腰子问题的朋友，第一卖食糙米饭以外呢，咱的饭嘛要较减少块，要少一点点哦，加食青菜哈、哦、啊，食较好优质的这个豆腐啊，哦，这些豆腐啦、豆皮这种吼、哦，较好的这些豆类的来玩哦。啊，若是讲红肉的话，肉类红肉这部分就要尽量减。简单，赶快提醒。
0: 是，哎呀，虽然呢，尽量是身体家己的过好啦。你若慢性病，原底都慢性病，人都有咧食药啊。你若想你腰子刚好，一定会比人较无好。啊，既然甲安尼咱食物件来，比人搁较注意啊。尤其是呢，袂当食，比如讲啊，你的腰子都无好，你搁乱食药啊，搁乱食偏方，搁乱食啥青菜汁啦、果菜汁啦，搁食煲汤、煲药头啊、煲酒迄啦，迄拢不可以。那如果是安尼当然连工啊，你油脂也出问题哦吼，啊，到时洗油脂就麻烦啊呢。那么过来，咱定讲这个膏药问题啊，咱捌讲过，咱女性朋友的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够这样为着小便的问题困扰，男性有40岁以上都困扰啊。所以咱就是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这咱定定给咱建议的。而且你个爱啥？爱啉温的茶，啊，过来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做打卡的。咱都只讲个打卡的盖好哦吼。啊，当然你来当个检测啥呢？啊，起膀胱经的穴道啊，个按摩哈，啊个气了就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咱人呢，咱能力无唔对，但是你要过好呢，到时呢，洗尤其就麻烦了。来，丁哥你好，
2: 新房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安尼就交给我了，
0: 我交给我，来先接接哦，谢谢。

0: 谢谢精队。那么这是业客电所请的我们的林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三片没一个来，你说什么？你说检查哪？
1: 我一早哈，我给他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1: 应该是吗？GPP 都20-15呢。
0: 哎呦，关机说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做好我讲啊，不过身材不好。
0: 还不要紧啦，健康要紧啦，对不对啦？健康较好啦，大姐。好，阿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丁辉你好。来，车工来。
2: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有生本地外管呐？
2: 哦，迄度杂
0: 杂无啊？即马咧？
2: 即马糖果
0: 哦，刚刚你这哦哦，大姐呢？你食了几好呢？哦，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改良糖哦哈，好，谢谢。大弟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先生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
3: 我食你的三星哦，
0: 哎，三星
3: 金宝。啊，一暗放四盖料，啊，即马剩一盖。
0: 哎呦！哦、
3: 啊，迄个哦，这个我头壳疼吼，耳也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安尼上镜啊，看得好，哇，你嘛是食了介好，好，谢谢你姑娘，谢谢。阿头壳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4: 是啊，我大家拢无食啊。
0: 哦，唔是无食啦，咱别人咧讲啦，
4: 别人咧讲哦。
0: 嘿呐，靠，伊就无食的咧嘿。
4: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4: 来。哦，我食诶，
0: 你
4: 上几斤包啊？伊尿酸拢好起啊。
0: 尿酸哦。
4: 系啊。
0: 阿文这是我管呐。
4: 红利啊，
0: 红利哦。
4: 啊，今麦变红利啊。
0: 今麦红利哦，有。
4: 系啊。
0: 啊，食起来注意哦哈。阿头啊，食起来注意哈。阿头啊，伊个阿头啊。来试试，来，
5: 啊，就三星金宝啊！
0: 我食了哪个呢？
5: 对啊，哦，未够油，
0: 未够油，
5: 佮刷了吼，
0: 嗯，
5: 佮油较像个鸡鸭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的来。
6: 我食你迄三星金宝吼，
0: 嗯，
6: 啊，算是就好过日子吼，一早得去佮扫毒哦。
0: 哟，这么高十五？
6: 哎，这么高十五？
0: 啊，我你问的是我这呀？
6: 70的啊？
0: 70不？
6: 嗯。
0: 哦，啊，这么高十五好啊！啊，这样很棒嘞！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打拢是这人这罐
7: 三鲜金箔，
0: 加这罐的对啊，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龙给你过套套身份的哦。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龟仙姑龙给你照顾对的，加一罐第二罐，这么好的产品你爱关灯来吃。唔好干听尔，听袂好吼。啊，就是讲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能够朝鲜剂呢，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是你
8: 秀山遐吗？
0: 是，我秀山的，你好。
8: 秀山，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8: 我给你叫那个三星金宝
0: 无？三星，嘿是。
8: 哎，今嘛我妈妈有迄尿道感染，该会起来。
0: 哎，那俺们再看医生较好啦，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你好，你好。
9: 嘿，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
9: 我跟你讲哦。
0: 嘿是。
9: 医生讲，什么？伊家做迄个检查，伊讲。什么90-60够真好，我40呢，讲。
0: 肾丝球40上低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即马请到来唱歌啊。
7: 嗨。
0: 风铃声，嘿，这个谢依霖噶陈水扁唱的嘛吼。
7: 是。
0: 来，咱即马请到唱哦。哎，那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爱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是是，
1: 洪明星，朱秋郎是陈水义，
0: 是的，
1: 阿嘎香，
0: 阿嘎银木，
1: 哈，跟那谢一金，
0: 是，
1: 哎，那杜主席，
0: 大副选，
1: 哎，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宾你好，
2: 哦，就说呀，
1: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1: 来公众点我请讲嘿。
2: 我在问我改起来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1: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1: 嗯嗯，
2: 啊，我拢在问，
1: 阿什么好不？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1: 哦，靠困呢？
2: 有靠困哦？
1: 有靠困吗？
2: 有啊。
1: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阿姆你个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1: 啊，即卖
3: 啊即卖食了吼，
1: 食阿亚德那，
3: 一醒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一困到天光就对了吼。有安尼好啊，好啊，你个改两顿无紧啊，诶，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
4: 嗨，来，
1: 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一下。
2: 我关起
1: 来。来，请讲重点的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1: 什么又不接来？讲重点就好啊，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啊，我接一关讲说阿亚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1: 三千金
2: 宝。
1: 哦，啊，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接嘞。
1: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就不知啊。
1: 哦，阿亚多那靠困呢，啊，你继续看你哦。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签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好朋友来个吃这款
0: 阿亚德纳。
1: 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乌，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番红呢，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特别米奇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你也点点阿达曼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来，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0: 阿亚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金箔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忙别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哦。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哈，啊，咱的好朋友困眠较慢的人，得嘛千万忙金哈，吃好，再给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0: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诶，你袂困诶哟啊！
1: 好，好，等一下来哟、哦，一线咯、哦，嗨，谢谢。来呀、啊，我听讲人生三大事呢，食会落放会出来，食袂落就出问题啊啦！啊，来食会落，佮放会出来，安尼啦，佮困会起啦。即个人生三大事呢，啊，你含食饭，你又食袂落哦，安尼哦，安尼都问题啊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胃啦，无顾无好啊，食老了呢。咱的消化系统啦，无好，喙齿也对你无好，而且人哦，会变成抗体，也对你无好哦。啊，而且佫常常那大便佫排便出来，佫愈惨哦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即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你。
0: 哎啊，那个可以提醒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我的这个老巴肚啊，啊，我老巴肚的应该就是沾到物件。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一种叫做大肠过敏症啊，叫大肠急躁症哈啊。这个时阵你要安怎分辨？你看你有种经验无？啊，你先看看你是不是哎、以前无安尼，即马有啊？那是以前无，即马有安尼，应该是跟你食的物件有关系。但是你不是都是安尼。哦，就是讲有时阵老巴肚，有时阵闭结反复，一直来，安尼就是大肠过敏症哈。哎，这个过敏症不是应该老巴肚吗？不一定，有人大肠过敏症肠燥症啊，也是闭结哈。啊，至于讲这个食起咱巴肚物件造成肠啊诶反感，哦，那肠子不喜欢这个东西啊，啊也不伊都无多喝啊吸收点点哈，啊来开始咱就。有巴气啦，阿巴都丢丢丢，成功丢个会疼， 吼、哦、啊，最后拢是肠燥症的这些人吼，以及一些明显的这种竞争。啊，你看肠啊无爽快，胃无爽快，时通常就是情绪无稳定，这较偏较歹些块，一定会的啦吼、哦。所以你若有种问题，比如爱好医生来检查，吼、哦，当然啦，这有的时阵这食这部分的物件吼，你得来拣，要挑一下。吼、哦，伤甜、伤咸、伤咸的物件，爱尽量少吼、哦。啊，尤其啊，咱有时阵想讲啊，我吼、哦、想要这身躯较好诶，安尼我这排便较无遮好，安尼我加食青菜。啊，有人是讲哦，我有闭结吼，我的青菜物件就卖食遐多。只是想你去想，咱有爱运动，啊来个啥爱加啉水，啊个啥。个有一个叫做，咱有拢无想到是油啊，油这件代志，有个人是想要减肥啊，啊结果食迄种鸡胸肉啊，啊甚至讲青菜食一堆啊，啊拢无油啊，油质无够，所以讲所产生你的这肠啊吼，哦内面拢无油，变成会卡卡的，吼、哦、啊变成讲你有闭结的情形，吼、哦。啊，若是讲现代人，通常是因为食食吼，较凊彩食，哦，较重口味。啊，但是呢，伫外口工课有可能是中昼休困时间伤短，一顿拢只有30分钟，变成讲无都好好食饭所造成的这个胃肠不爽快。
1: 嗨，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好听的歌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是谁唱的呢？郭金花先生说起没？那你老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谢谢你哦。
0: 哎，请讲重点哦。哎，来，请讲嘿。
1: 我叫三品不
0: 姐，嘿是。
1: 啊，我有底层来，底层都直播一点。
0: 哦，底层哦，哦。
1: 对。
0: 啊，今嘛无啊。
1: 外资啊，外资也救你去啊。
0: 哦，今嘛无的对啦哈。
1: 哎、哦，哎、啊，
0: 嘿，
1: 哥，因为毕竟嘛，无去啊。
0: 我便秘的掉了哈。
1: 哎呀、啊，哎呀、啊，
0: 安、哦、尼好，你稍等嘞。安、啊、大哥，你也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谢哈。
0: 哎、欸，来请讲诶，来生病了不接。
2: 哎，正好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2: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灯科。
0: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吃那个三品金宝啊，
0: 好，
2: 我现在都没在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哎、
2: 欸，三年多，
0: 还没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那继续看呢，呵呵呵，大姐好，谢谢，好，
2: 我常常有给你，
0: 嗯，
2: 给你看呢，啊，拢有在吃，
0: 好，看了看了，
2: 我吃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呢，好来，三品了不就，先讲一下来，嘿，来讲重点，
2: 我吃了哦，伊都。
0: 嗯，
2: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啊，
2: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2: 没有了，
0: 没呛声啊，哇、哦，好棒哦！啊，那吴妈妈你干都这些大嫂赶快呢吼，呵，保重呢，吴妈妈保重哦哈，哎，阿弥陀佛，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吃咱这款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个有朝鲜剂哦，诶，甲肝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蛮袂见呢，咱登记了我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了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两点。我来上上这个保温瓶，希望好冰啉着温温的茶啦吼。虽然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哈。那么咱过上金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只请药房到阮公司叫回哈。哎，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
3: 嗯，是所家哦。
0: 嘿，是阿三你好。
3: 啊，我要出门哦。
0: 好，别不敢动。
3: 也是那个。被到时你有敢买当假你的衫？
0: 哦，蛋姐，我叫人听来，哎，接接一圈哦。哎，小蛋姐是谁？来，那么如果小蛋妹收听，接不能够电话，下晡时三到五点，按咱的台。

呢放下袂落，放袂落啦。那么呢，这拢是什么原因？拢是什么问题？家己想袂开啦，哦，想袂开也有关系啦，吼、哦。啊，咱拢把咱的人生想个想个复杂啦。比如讲吼，咱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安尼，一个禅师呢问师傅啊。啊！这禅师甲问师傅讲：“啊，和尚修行是咧用功什么样的啦？啊，是咧用功安怎吼？”啊，师傅就甲讲：“啊，当然用功啊！吼、哦！”啊，禅师就甲问讲：“啊，无你是安怎用功？”啊，师傅就甲回答完，回海师傅就讲：“哦，啊，头巴肚那腰，咱来甲食饭啊，困咱来来甲去甲困安尼啦，吼、哦、哈、啊！嗯诶，啊，禅师就讲：“诶，啊，这什么人拢卖向？”大家都嘛是巴肚要来食饭啊，困就甲困啊，这叫做什么用功啊？吼、哦，阿叔讲迄无讲呢？我什么无讲？哎呦，叔的讲啊，世间人食饭哦，食袂落，阿唔知咧想啥物安尼啦？啊，世间人哦，该困伊唔困安尼啦，阿得千般万般计较，唔知咧计较啥物安尼，所以当然无讲啊。啊，阮就是哦，咧修啊，啊，咱咧修就是哦，生活。咱的生活就是啥？修行啊！啊，修行就是修心吗、啊？修一粒平常的心呐、啊。哦，当然还有一粒啥？责任心、责任心呐、啊，吼、哦！啊，所以呢，书就讲啊，修行的人甲世俗的人有啥物无同？其实嘛，无啥物无同啦。人生在世，大家拢个食吃喝拉撒睡，爱学爱学习。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爱食一回学一回。爱工作啦，你敢知道为什么讲爱工作？有真侪和尚甲尼姑咧修行的师傅啊，因伫庙寺内底面，因嘛爱打扫，因咧扫涂骹。过来，你敢知道因为人吼自力更生，伊个种物件咧去菜市啊卖，像我拢会去青年路哦，迄个菜市啊内底有一个师傅，伊拢固定哦买拜几啊，一礼拜去两间呢，去遐卖因种的菜。我一种的菜做好食呢，一种芭乐啦，种伊个黄金果，伊拢卖了比人较俗。啊，佮有种金蕉，伊拢种蜜椒，伊个蛋椒，啊，我最爱食蛋椒啊。吼、哦，伊要种个小黄瓜细条的呢。所以呢，师傅的讲啊呢，和尚嘛同款呐，师傅嘛同款，大家拢是爱吃喝拉撒睡，爱做功课，爱去参加劳动，也就是安尼啊，自给自足嘛，吼。学佛的修行其实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啊，你食饭困那尼简单呐、啊，吼、哦！师傅继续讲落去啊，伊讲人啊，活的就是爱食饭，食饭是为了维持咱这生存的活落去。食醋、食油拢同款，食山珍海味嘛同款，食这拢胃倒去，胃胃去，啊胃大肠放出来拢同款，你甲我拢同款。啊，咱困是为了啥？休困。啊！你去困房啊，眠床嘛，同款困你了一顶百几万的席梦思嘛，同款日头出来，日头落去，大家拢同款，拢二四点钟。人生哦，目一个年就过去啊！你今天来去困吼，明仔再闹醒起来，安尼你搁加一工啊啦！啊，若无醒起来呢，一世人就过啊啦，对不对？所以大家吼、哦、一定要困，到尾拢要困啥？困一个壳内底啊，对不对？所以呢，师公哦。所以讲，咱人活呢，都要一个平常的心。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免得用物件来甲比呀。阿拉嘛免讲啊，甲人比哦，你用名牌甲无名牌啦。那安尼哦，你活了才幸福，咱你活了才啥？一个平常的心，活了才快乐。所以呢，师傅讲完了呢，这禅师啊，真感觉讲，哎，好像有一点吼，这个有点惭愧安尼啦吼。其实嘛，各有一种的讲话，讲话咱人食老吼，爱食老爱有福气，食愈老爱愈有福气。为人就是安尼，啊，为人现在食愈老愈痛苦。其实哦，有福报的老大人吼，比较起来，伊较会主动吼过较低调的生活。啊，唔是讲低调，唔是讲叫咱过得做寒酸啦，唔是安尼啦吼。上无计较呢，会吃会困会活动，想无身体健康，安尼就是福气满满。然后呢，咱平常时呢，你会有的人呢，咱就唔免去跟人去社交嘛，食饭啊，跟朋友的跟人去食饭哦，啊，你饭局拢得伊个走袂完安尼，无必要。哪一旦交到好朋友，贵啊，和你感觉相处了真舒服的朋友呢，
朋友圈呢，这个有谈得来的就好了，免得搁把精神呢浪费在遐一挂，消耗体力的一挂人际关系啊。那么咱人呐，食老了呢，无爱订的物件，免订蹲个鬼处境啊。吼、哦，用得到就甲用，用袂到咱就送人就好啊。啊，我家内底清清的，心嘛甲清清的，好一个空间出来。人的物件需要愈少，你也愈快乐；你需要爱的物件愈侪，那么你就愈袂快乐，因为你想要得到啊。吼、哦，比如讲哦，有要个愈好，有个要愈侪就对安尼啦。所以人哦，爱想爱贴啥啊，唔免逐项拢为着你的后生查某囝铺路啦。吼、哦，对唔对？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的任务已经交代完成啊，好好啊过你的老年的生活，安尼就好啊，免得对虾米人交代啦，免啦，对家己交代就好啊啦，对唔对？你才是真的，你才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别人袂当替你过，所以我感觉师父讲这话哦，真有道理，而且真的很贴实哈。所以呢，咱食啊，食老咱只阿公阿妈，免得吼想替恁囝想伤济啦。想过济啊，痛苦、艰苦嘛是你啊！啊，你若想济，你做袂到，你变怎？恁囝在咧有困难，你做袂到，你毋是加忝的、加艰苦的吗？没有必要，就是甲食老呢，甲家己身体顾好，辛苦苦苦，健康顾好，安尼就好了。来，我来个唱五经歌。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首歌呢，主唱人是江辉啊，我来个唱咱的陈大姐所点的来，谢谢五斤歌，谢谢。

0: 噠，来哟，五斤果，恁有困去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江蕙江蕙哈。那么这是呢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难度者就一开始有讲啊，如果是你尊严无够，吼、哦、啊老伤济官，当然咯、哦，咱的会会念天念天。啊，不只是咱的会念天念天呢，你敢知咱的会脱水呢？你那有劲啊，会脱水哦，哇！即下就差嘛，急性的，拄只迄个先生啊呢，得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哎，哇，接回来这个脱水呢，你也得到酮酸中毒。所以咱那是有慢性病哦，咱一定爱啥？不管是慢性病无慢性病，咱只有弄爱啉哦，有够拢介重要呢。卖得到慢性病，真的。哎、欸，你那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啊。你袂当讲啊，我那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现在在我们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有化弱啦，啊，同学会越来是越瘦，一个月到两个月里面瘦到7公斤这样啦。啊，他妈妈哦，感觉怪怪，这个孩子这样一直在嘴巴，一直在喝茶这样，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这边听，人家会便秘呢，现在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不对吼，竟然给他送去便宜急诊呢，结果你知道他血糖多高，血糖飙高哦，哇，他的糖分有够高哦，飙到537啦，安同学会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的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得着的人是阿哥龙哥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哦，所以呢，咱要注意哦，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哦，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佫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得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哈。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好，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 所以人绝对是没一点无带无去，哎呦，我乃无带无去，滴着糖尿病够可怜安尼，没啦，迄拢有原因的啦。啊，唔过就算我食素的人，我也无食肉，我乃为什么我乃滴着糖尿病？无呢，迄种干啥我哪有关系？你唔知？你拢食迄种淀粉质的物件，食面粉类的物件，食蛋白质管的物件，当然啦。啊，咱食这种淀粉质管的物件，伊的转换就是葡萄糖啊。啊，是你食真济水果呢，这嘛拢有可能性改管哦吼。所以咱食物件，食拢不要紧，我拢定讲过哦，卖食过量，食平均。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工逐顿食，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慢性病，当然会出问题。尤其是中科啦、大科，得用个得到啥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你好。
0: 哎，我先转你好。
1: 哎呀，我注意胰岛素。哎，
0: 我、哦、真的较严重呢，大哥，你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

0: 手的火车站，这几天嘛，真是罗时丰哦。那么，这是咱的杨律师说店面哦，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请公众电话来，嘿，你好。
1: 系统你好，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牛铺啦，糖啊面啊，拢降真济。
0: 有降落来吗？
1: 哦，刚刚那同学是六点九。
0: 啊，本来我这样。
1: 本来到快十二嘞。
0: 啊啊，这么存六点九呢？
1: 六点九，
0: 一
1: 点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你继续努力哈，继续看嘞看嘞，哇，呵呵呵呵，加油加油加油！好，呵，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哎，是啥？你好，
0: 哎，加工点点来三点钟，
2: 嘿，哦，哎，好，我就是今日三点钟报，
0: 嗯，
2: 肠啊，手术拢在啦，
0: 嗯，
2: 啊，都还个目睭白内障，
0: 啊，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拢在吃。超过的啦！
0: 哦，我今麦拉个，
2: 啊，拢在拉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在拉？
0: 哦，安尼好。
2: 啊，哥，我目睭吼，还来摆那伤啊，
0: 嘿，
2: 食了嘛，拢唔免阁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哦！好，安尼就甲咱到小本嘞，大嫂，好，干麻烦你哦，谢谢。
3: 三秒姐，
0: 哦，食咱俩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加油啊！
3: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
3: 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3: 吃能量，因为吃能量。
0: 阿姨先给我们讲一万呢哦，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爱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车工还来？
4: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还来。
4: 我吃三元素，血糖，血糖降足多。
0: 阿王弟，我这样。
4: 能半贵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4: 即马剩半后，
0: 嘿，
4: 半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4: 啊，半斤87，
0: 哎呦，标准呢？
4: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呐、啊，我安尼有够好，哦，安尼够好啦，上，哎呀，啊，你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放掉哦哈，好，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5: 是啥？
0: 喂，来请讲。
5: 三平，
0: 三平，我进来。
5: 是啊，三平先报价再过去。
0: 哦，阿姐，那好呢？
5: 姐姐吼，我的血糖吼已经医生给减了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5: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啊。
5: 2.3诶，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10.多。
5: 对啊，我打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吼，安尼你也看你看你呢。好，继续个加油个，看呢，看呢，看呢哈。好，谢谢你，该两顿不要紧了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何里拢免烦恼，吃咱这款三鲜煎包真的是规身骨拢我给你过透透呢。你们吃个骨然骨然，就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所以呢，咱吃一罐就可以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个朝鲜蓟哦，甲肝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有苦果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弄一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那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呢哦吼。而且呢，正好得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贵姓小姐你好，
0: 还是
6: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姓吗？
6: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 ，OK。
6: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6: 饭前，
0: 那、啊、你比较高了一点呢。等一下哈、啊，来一下喽。嗨，谢谢，你好，你好，我丁鹤。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7: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哈、
0: 哦。三位大叔，
7: 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
0: 哎呦，来等一下，来二线喽。嗨，谢谢。 来，伊咱一个宋大姐跟我拜托，伊唔知这首歌的歌名变哪讲吼，这首歌的歌名叫《女人，女人》。哎，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创作的人做出来的歌呢，也很好听呐，哈啊，伊讲希望我给伊播上一届，好。没有问题，来听我播这首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哦。

0: 趁自己的天光，哎呀，挖出的家己光就对了吼。无论安那哭，都拢袂倒；无论安那痛苦，伊都忍耐，伊都坚强，为了小孩子。这个就是台湾的女人吼，女人，女人。来呀，来呀，好朋友呢，咱要甲咱讲哦。这个咱平常时哦，你敢知我？我看到。但等我一下哈，我看到一句话，我好感动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这个人啊，因为他经过了一个痛，所以他讲出了一句话呢，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那么呢，那么一共的这句话呢，我感觉值得大家哈去审视、去了解。来。一个企业家，伊非常有钱，但是伊讲一句讲哦，伊讲伊累积一世人的财产呢，结果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财富带来快乐呢，伊感觉讲这是打折的。为什么你们知？伊故事是安尼，这人这是真的代志哦吼，这是一个医生个写出来。这个人是60几岁的企业家，非常非常的有钱，而且他搭上了 AI 浪潮呢，也资产有够多，有够多的对啦。只是有一次啊，伊伫因兜一间啊跋倒，啊，咱想讲跋倒也无啥物事啊吼，啊闹着呢啦，哇，袂得啦，爬袂起来，然后送去病院呢，结果是髋关节骨折，一个手术，搁一个断医，搁在复健了呢，完全伊的生活拢总改变，包括上爱去运动的高尔夫球都没办法去打了，含背楼梯都有问题呢，伊毋知遮尼严重呢。一今年较早是啥？一个精神有够好，一个谈笑风生的企业家，因为身体失去的掌控的无力啦，无能力，伊讲伊没有能力呢，控制伊骨头。有一届回诊的时阵，伊甲这医生讲，甲陈医师讲啊，伊讲我伊研究投资过了10年，免了分散的风险，阿家的安排的财产，伊将来都冇想过讲家己的骨头有哪需要的。安排啦，伊讲伊家即毛，即陈医师嘛，干嘛讲很不可思议吼？其实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伊哦骨头、伊骨质疏松、甲肌肉流失呢，其实伫10年前都应该都有啊。只是伊人拢过了好好，伊唔咋讲，竟然因为一届跋倒呢，有遮尼严重，造成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即毛变成了爬楼梯啊，走路拢总一步一步来，阁有请外劳哦。而且呢，伊竟然是已经有肌少症，他自己不知道。那医生就甲讲啊吼，这医生讲哦，这骨科医生甲讲哦，骨质疏松哦，唔是从关节炎安尼会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捌甲恁讲过无？骨质疏松是会疼未？未疼。骨质疏松是慢性病，啊那咱的急性和你干嘛疼拢伫对关节？这句话其实我常常讲哦吼，伊唔是从高血压的头壳晕，伊嘛唔是从咱人感冒时候你感觉有感冒现象。他不会，骨质疏松绝对不会的。甚至呢，你若有一天跌倒了，你才感觉啊惨惨啊！甚至有的人两骨会跌到压迫性的骨折，才知影讲惨啊！原来伊的骨头内底是成个怕怕，迄个骨头怕怕安尼。所以呢，骨质疏松伫伊遐讲起来，讲叫什么病？沉默的疾病。伊当时来呢，咱唔知呀。但是咱平常时，那好好啊，从这个企业家，感觉伊的走路也好啊，拍高尔夫球拢足自然呐。伊那知伊竟然来得骨质，伊骨头是啥？骨质疏松真严重，甚至已经有啥？有已经这个肌少症的前兆咯。伊是讲伊，你想有钱人敢有可能食无好吗？有啦，蛋白质较高无？有啦，伊嘛咧运动无？有啦，所以想袂到讲伊竟然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因为一摆跋倒，互伊全部拢撑起来。我感觉伊讲这句话上有理啊。伊讲哦，伊投资生意过了10年，将来拢会用分散的啥？分散的风险，会用安排的伊的资产、伊的金钱，伊竟然毋知骨头炸的爱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你告陈一汉的好呀？无嘛？啊，咱今天若无陈一汉的好呀？你是咪即马得爱投资？我是咪拢甲恁讲四兆的，恁得爱投资啊？啊，是你要等下讲啊，跋倒啊，陈志良第一是髋关节骨折哦，伊毋是压迫性的骨折哦。啊，你若压迫性的骨折的是两骨小底，底做伙，我个愈惨。 迄下半生话袂叮当，你毋知？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讲真侪真真正正熟悉的话，互恁听。为人拢讲啊，还广播人员拢安尼讲。其实我拢看做者病例，做者案例，佮包括真侪医学报道，我才敢甲恁讲，恁就是爱保养，爱首先俭起来扛，唔是干那俭钱呢？俭着咱的骨头的骨本呢，才有法度成即个企业家，会当独立的生活，会当家己来，唔免靠外头家照顾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重要无？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我小帅，你好，
1: 小帅哈，
0: 嘿，你好，
1: 我伫屏东啦，
0: 好，什么归属？
1: 啊是，我安尼得记得得加啊，总得落去
0: 哦，
1: 啊，拢两支卡，
0: 哎呦，阿妈你为谁哩？阿你邓姐，我叫来听嘞，阿妈邓姐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林抓到三奶娘，都好笑哥哥大口袋。来，酒楼小夜客，这是思安哈，20年前的成名曲哈。那我们这时段的这个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你好，我
0: 来
1: 讲讲。
0: 好，来讲讲讲。
1: 对，我吃三千全部改一个。
0: 嗯。啊那。
1: 这个我做啥？今老今老，我们家改过一啦，啊，拢膝盖较好。
0: 脚头有你有吃改过一对啦？
1: 有。
0: 脚头较好吗？
1: 脚头拢有咧吃。
0: 是讲你脚头较好吗？
1: 嘿，脚头袂歹。
0: 我脚头是好安那。
1: 因为我有退化。
0: 哦，安尼不过你有感觉啦，嘿，安尼对，安尼食就对啊。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嗨，谢谢。我徐爽，你好，你好。
2: 徐爽，
0: 哎呦，
2: 我食迄2500个啊吼。
0: 带过去啦。
2: 嘿，
0: 三片我食嘿。
2: 骨头吼，我顶回开讲吃，我咧叫赶去食呢吼。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突然就要哭出安尼呢。
0: 哭袂了你。
2: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7-8遍，即马唔免，即马剩3遍都。就好啊！
0: 你有吃三千金宝呢啦？
2: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好，安尼感谢陈大姐，到了没？陈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3: 哎呀，这
0: 盖过去，
3: 盖过去吼。
0: 阿姐，
3: 我是吃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3: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2-3个月前吼，2个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屋去手术啦。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啦，阿姐啦，
3: 讲重点啊，多这两天啊吼，我食2-3天吼，安尼食一日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3: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啊无，较袂疼，
3: 酸小麻安尼，
0: 哦，
3: 哦，我真艰苦，我食2-3天，敢那袂疼安尼，
0: 安尼你啊走路注意呢，忙去跋倒呢，好，俺保重哈，好，谢谢，来，来，李哥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我跑山，来，
4: 我跟你讲，我
0: 昨下阵
4: 带过去，
0: 嗯，
4: 食个脚骨足好行的，
0: 哦，
4: 脚骨嘛加壮嫩的啊，哎，
0: 脚骨较会行路呢，
4: 哎，啊，脚骨较嫩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4: 我脚头有粉碎性的，
0: 粉碎性的哦，
4: 哎，我十几年啊，
0: 哎呦，安尼你钙质补充有够呢，无你若跋倒，粉碎性骨折钙无好呢，好啊，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啊，爱保养啦。哎，成日倒大头家安尼，伊嘛唔知讲爱保养啊吼。虽然平时啦，我咧保养，人讲有只有假期啊，有想要就是有保庇啊。洗澡开始咱拢爱保养咧，补充钙质咧，该食咱一罐钙过质，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一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够我能健气嘛？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咱一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因为呢，小朋友拢爱好食，小朋友那咧等过的期间好食吼，咧骨鸡啊咧等的时阵呢，七月以上好食一粒。家长领导阿孙那个过好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盖过一个价3000金宝做一只，只能管咱的广东阿只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哎投资啦吼，哎成立的企业家呢安排咱的钱用一堆安尼，哎投资家己的健康哦，啊困眠也无好，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哎平常时咱的是。啊，香港卡先啊，是进老倌到上来，才个抹。No no， 皮羊，会记得呢，吃好抹好，才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你是爽呀？
0: 是是，我是爽，你好。
5: 哦，你好。
0: 好，你好。哎呀，那，
5: 刚寄一罐
0: 呢。好，好，你要什么物件送哦？盖过去了。哦，来一千个就接哦。好，蛋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我是新听友哈。
0: 哦，你好，谢谢。
6: 嘿，我也唔八甲恁卡。
0: 好啊，你好。
6: 嘿，我是要甲恁买迄个，我的脚头乌
0: 哦，
6: 无啥舒适啦。
0: 好，阿蛋姐，我讲听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个人这个电话接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没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就听了这个企业家呢，伊这么有钱啊，员工是啊，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伊嘛无想着讲哦，家己身体都拢正常，运动、食食嘛正常啦、啊，唔怎讲哦，咱定讲过啊。那个骨质疏松是袂疼呢，咱人身骨袂疼，一部位包括的什么骨质疏松，啊个一个肝，咱的肝嘛袂疼，啊唔过咱的肝真奥妙，你那五分甲挂两分也可，一旦个再生，咱的肝呐再生是好代志，唔过咱的心脏血管，咱的血管呐是再生无好，表示无 有问题，所以咱你也看了，这医学哦，咱唔是医生哦，咱无汉尼办，唔过哦。真正咱对咱家己五脏六腑爱了解啦，对不对？啊，你若对你家己有啥物慢性病哦，你嘛爱了解啊。有啥物得着这个病，啊，即马来变啊保养，啊变啊预防，这拢要家己去做功课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里，谢谢你哦，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做不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基啊，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哇，透早要来讲啥吼？这个疫情，我看要先给咱乡亲来报告一下哦。嗯，咱呢疾病管制署呢，伫咧七月十四做这两天啊，尔啦吼，有公布着咱这个台湾的 COVID-19 的疫情，虽然说有五礼拜拢是上升的，也是愈来愈多啦吼。啊，包括着咱的厝边吼，这个中国啦、日本啦。哦，疫情也都是升温的哦，所以顶礼拜咱过来 COVID-19 的门诊，就是 COVID-19 门诊啊，或急诊啊，或哈，就诊人次呢是2811人次哈，堪称一礼拜相比起来，上升个大概34.4%啦。我来说，算讲伊这个。这人数增加的速度，安尼算紧的，都要差一礼拜尔尔嘞哈。所以预估最快这礼拜会进入的流行期哦，这礼拜哦哈。这个八月中下旬是达到高峰的哈。这个礼拜就是流行期，高峰是伫个后个月中旬甲下旬，就是八月中甲八月底安尼的意思啦。所以现在还个不是高峰的，是流行期而已，是后礼拜才恐怖、哦、所以说疾病管制署提醒65岁以上的老人家是属于高危险群嘛，哈啊，你如果没接受到这个接种的，就是说去注意风险，或者是已经接种到第一剂，而且已经有过6个月，应该爱赶紧过去做一下，好，这样子我们才能提升保护力啦，降低着住院的风险，尤其是老人家吼，唔通当作 COVID-19 已经一路绝症啊嘞，无啊，是因为咱可能有拢有做啊，啊无咱有掉啊，是有一个抗体滴，唔是无去啊嘞，唔是消失去啊嘞。所以你如果抵抗力不好的人念着，不是讲无代志呢，反正我可是会喘起来呢，哈，对不对？所以疾病管制署呢，数理模式的分析的是预估这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就诊人次诶，这个升更加紧，会上升的更快，就是升更加紧。所以一旦门禁呐、急诊呐，哈。就诊人次超过5000人次，就会正式进入到新一波的流行期。所以提醒着咱民众注意，而且这个疫情大约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会达到高峰了哈。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呢，爱注意着这一波疫情，然后抵抗力也歹的，也是咱线上才有听阿公、阿伯、阿爸、阿母啊，拢过去注射疫苗下来好不好？好，再去接种啦。好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哈。譬如细菌白动吼，这个物件是消灭不尽的，就对啊。啊，人讲迄个春，迄个野火烧不尽哦，啊，春风吹又生呐，也袂死绝的，不可能。所以我讲，什么病毒拢有，啊，但是就是考验着咱的抵抗力哦，咱的抗体若够用，就算讲有掉，好也比人较紧哦。啊，那袂掉，天选之人。就是没掉，哎，我是天选之人，没掉就没掉。啊，是讲吼，迄个现在也没掉，可能人伊的抵抗力就是乎你，就是迄个防护罩啊，够好啦。你看嘛，看迄防护罩就看个真巴啦，好细菌就无法度入伊的体内，就是入伊的体内吼，啊，无代志啦，那叫天选之人呐。啊，唔知咱乡亲都比如是不是天选之人吼啊？我拢想讲我是天选之人，顶迄阵在大流行的时候，我嘛钓呢，我嘛钓钓呢，我要求，要诶是那少个人家就你们死啊，你们知啊？嗯，哥，刚才我刚过，我就退休啊。多休一礼拜，我就赶紧来上班啦啦哈。嘿啊，无感觉人足热啦，但是就是迄、那个，就是觉得那个，伫当下咧少迄个感觉啊，我好像啊脑痛个像咧。从刀啊刮掉啊，真的是，想到这啊，想到迄个感觉，个就干嘛就可怕，就恐怖的对哈。好啦，所以咱啊，这个身体的这个自主管理做好啦，应该得咱降低风险嘛，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L 且公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是有人点歌呀？金门李先生哦。 金门的卡来摇，哎呦，咱金门的乡亲啊，李大哥诶，李大哥，嘿，恁的恁也伫迄个金门啦，啊，澎湖啦，啊是琉球啦，外岛的啦，包括着咱福建的乡亲啦，包括着咱厦门的乡亲啦，恁若拢有听到电话。用牵的就甲牵过来啦，啊无用拼甲拼啦，阮只我接啦，啊无用拼，然后用拼啊紧哈。诶、欸、有啦，咱厦门啊，厦门顶个嘛是一个哥哥，敢袂记伊姓啥？诶、
1: 欸，伊无讲。
0: 有啦，人有讲，咱袂记哩尔啦，咱讲报袂记哩啦。爱较常去嘛，无逐工吼。我接啊一个电话啊，咱的乡亲都比我人较侪，啊我接啊一个电话，我无可能逐工敢记的。哦，除非你一定有好了，好我会记一个方法啦哈。你这有特色，我

0: 啊，福建的乡亲啊，因为佛州过台湾，新派杀几多？真旧啊！但是今朝听也是听有啦吼。好啦，拢欢迎你就煞来啦哈！来，啊，有啥物即个产品的问题，拢甲问哦。爸爸姐要到啊！
1: 来，我先讲过吼。
0: 即个精神方法，如果你若是头第一摆接受来节目，就是你是新同学啦，可能对这精神较无了解，你拢会咱开来甲问哦。啊，老同学拢知影，老同学拢伫遐手卡练手啊，叫做摩拳擦掌啦吼。噶凡事已经慢慢碰做者做断去啊，唔讲啊，啊阿丽后来讲，啊佫有上碰做者再断去啊，阿来讲，伊讲，啊，今日你爸爸节诶活动开始也忙无啦，后礼拜一啦，啊是安那着会当去无？嗯，啊，阮爱提早铺货啊，我拢提早一礼拜铺货啊，啊无我放送落诶时阵咧尔，人一定会抢啊，啊人抢药房，大家都客无要安怎？所以我会先铺货，啊等甲我拿迄个。一路放上落去的时阵，恁去创业房客唔少，所以我那有提早铺货啊。但是游玩吼，嘛是有迄、那、落、個，因为老朋友拢熟门熟路啊，拢知影讲，拢知影游戏规则啊。我话讲要开始诶，拢会知影一礼拜，一礼拜来去药房门拢会有啦。啊，若有就赶紧来，赶默默等来呀哈。啊，那是迄、那个放上落去讲哦，如果那是有人。早起的鸟儿哈，捷足先登去啊哈，啊得爱等啦，是安尼啦。啊，但是我拢会跟你秃头啦，因为咱话都已经食不完啦，啊，所以你也无甲讲一个人一起啊，总无有优惠，伊唔知无问啊，等着药房头家也是迄个店员，都是我那一支嘴淡甘一支子的，伊就怎啊？甲你买单管的等于呢？哇，足侪乡亲了，比如迄阵我就是大不时拢会接到这种电话。啊，我也毋知啦，啊，摕一罐当啊，人透开啊啦，啊，才正听着你讲药房有家庭个特别做啊，我无讲啦，我透开嘛是个这啊，啊，但是吼，起码是改歹啦，迄我也是听上我，唔讲，我第当摕家庭号，我着啊，家庭号是一定会去摕无唔对啦，但是伊会感觉讲，我若会当摕家庭号，我感觉我是安怎要买一罐嘞。对不对？是安尼啦，迄种感觉是不一样啦。好啦，啊，你若迄落有要爱啊，滚来六条，哎不？六条有四条在送，现在我再跟你讲第四条，好不好？好唔好？好啦吼，啊，都有四条啦，有四条啦，都好，我先讲啦，迄、那个金星甲官也无啦，啊，剩的拢有吼，啊去问迄个特别做的哈，啊家庭好的哈，啊你知无哈？以上广告，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必顺哦。必顺是咱金门的哥哥李大哥，甲咱说点播歌曲，好，来，大家到店收听，到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咱看到一个报道真刺激呢，什么报道？因为我足无啥爱看演艺科的消息的，啊啦，演艺科的消息是安尼看嘞看嘞，我拢说过说过尔尔。我比较不会跟你们谈，为什么呢？因为演艺科的代志哦，有什么好讲的？那无做重大代志，有什么好讲的？啊，我拢关注迄个演艺圈的消息干嘛？我关注久了，我的头壳会酸酸的。哈，今天啦，演艺圈的消息。嗯，卖公婆因为没什么什么什么建设性啦、啊、哈，大概有的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吧。啊，拢看迄、那、拢、個、看迄种的新闻，我感觉脑筋敢那无啥咧叮当啊，啊，我惊神神啦。你迄一挂迄个内容，爱和我小看动一下脑筋咧，去想看到底有什么意思哈？啊，这样子哈，有咧动动脑，我们的脑筋比较不会秀逗。吃了比较没有素质啦，是这样啦、哦、所以演艺圈 的那个新闻我大概就看了看了看了看了啊，除非有一些跟他趣味还是说类似、啊、某些艺人可能忙了过头了生病了、哦、这个为什么会生病，这个有当时候我们看完全去了报告一下，因为可能您的生活模式还是我们的生活模式也是类似这样，所以生病几率高、哦、有一些那个以后的话题我得跟你分享，大概是这样。但是今天这一个、哦、我看一下我现在很爱笑的，现在很爱笑。今天要来说演艺科，这个叫做张秀清、啊、张秀清哦，张秀清实在是、哦、有点三八啦，但是他是三八的还蛮可爱啊。我感觉三八可以，人就是不要说三八，就活泼一点啦，尤其是这样演艺科、哦、我觉得活泼一点靠本价啊，但是卖欧吧，哎，但活泼，但是卖想欧吧。我感觉伊最近有较收敛啦。我较早有一阵，我感觉伊已经欧吧较好。我当时看到伊，我拢感觉头壳小小呢，啊是迄、那个头壳皮麻麻迄种感觉。因为像迄个七龙啊无哈，七龙啊，哎哎，演唱会阵多啊，来几当前伫高雄办，我有去看啦吼、哦。你看，啊七龙哥啊，哎迄、那个特别来宾就是。邀请伊啊！哦，伊上台像像脱缰野马，没完没了。而且哦，伊讲话足粗鲁的啊，伊呀有够粗鲁，先花粗鲁就好啊。你讲的讲哦，黄色笑话、银色大概都可以。哦，我感觉伊拉了就背，我感觉就恐怖。收敛一点点，我就觉得他有天后的架势了啦。为什么说呢？因为伊本身的就够唱歌。我常常有当下看刷卡看明红哥哥吼，都、就是有当下会讲到伊。我拢进歌单吼，除了迄个江蕙，因为江蕙个封麦呀，对不对吼？很少听他唱歌。即马除了江蕙，伫即马歌单靠主力，还是讲真正是诶唱将诶，应该是属于听，应该得属于他了啦，属于他了，没有别人啦。下一辈都无会讲啦，伊即马讲。有年纪够够分量，一个歌声够到位的大概就是剩他。但是我看没有各个书底下大家聊都，伊都歹在歹一点，收过三八题啊啦，嘿啦，三八一点可以啊，但是不要欧吧，因为比方哥哥讲的对，你这种你安尼收过三八，无猜你已经有天后的价值啦，啊你收三八，刷怎啊变成你的迄个地位一直压不起来，一直压不起来。是安尼来，我感觉有道理呢，有一点点是这样对啦。较大财的啦，收大财也无好啦，但是会当较活泼的啊，唔过不要太三八真的。啊无，伊真正有条件呢，我感觉伊即马台语歌无人唱比较好啊呢，真正啊真正足够唱，有够够唱哈。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张秀清，为什么最近那个新闻版面又有他了哈？因为出道超过四十年了哈，人讲伊什么大红大紫。唔捌见过，有啥很好惊？但是伊这回真正惊到，啊是咧惊啥哈？就是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
首都得到这个白沙屯宫天宫，就是白沙屯妈祖的授权。以这个戏说台湾的戏作要开拍之前，可能是要妈祖啦。啊，有去白沙屯请示遴选啦，请示遴选啦。结果无想到，妈祖娘娘指名要哀宴啦。拔、欸、出七个寿杯呢，指名要张秀清演呢，所以讲张秀清若要演妈祖，敢那迄戏袍啦吼，甲伊迄顶帽啊，整个大概有五公斤重，真的啊假的？真的啊，就是伊个白沙屯妈祖，就是指名要爱张秀清演伊本尊就对了哈。啊，所以讲接到这通神仙级的通告哈，那个张秀清。中大意，因为我刚好听唔到去，真的假的？啊，我何德何能啊？哦，我何德何能啊？因为将来阿妈演过高中诶啦，可能以前有演过时装，阿妈演过高中诶，所以阿妈实在有够大，还讲压力山大的对啦。唔加伊种啊，潜心走去庙里，找妈祖伯哈参详，伊甲妈祖伯求，伊讲妈祖娘娘啊，我惊我无法度通深圳啦，啊，敢未当卖演哈？重点是选的来了，足险的代志发生啊！伊敢伊落白沙屯嘛，跋杯参详，无杯，安怎跋拢总无杯？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滚你看，那的无得参详啦！迄落白沙屯嘛，就是要你演啦，别人演袂使你啦，安尼哦，安尼哦。这是强制接单了咧，真的哦。所以哦，妈祖婆强制接单了后哦，伊怎啊压力大个，几乎是夜夜失眠呐，拢未困着啦。一直到有一天吼，伊才困未困着，这个情形有过来讲伊，有一阵伊啊，伊怎啊走去甲这个白沙屯妈求啊，伊讲啊，你敢未当好我好好困一下就对啦，让我好好睡一觉安尼啦。结果。迄枚真正拜拜当迄枚，真正讲秒睡呢，唔是咧并袂困，是秒睡到天亮哦，困到天光光哦，困到日头白肚哦。啊，佮加上阮主本的迄个演唱会，拄啊等着风台演技，啊，予伊有雄雄加出足侪时间来准备，所以伊讲一切吼，敢若袂想马祖伯拢甲你算伫内底，精密算计中的对啦。那伊讲这段缘分哦，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呐。没那个有迹可循，咱知张秀清伊是住恒春嘛哈，啊，所以恒春就是海边呀啊。伊讲我伊祖孙含在住伫恒春的海边呀啊，靠海食海嘛，对不哈？因老爸就是咧掠鱼的嘛，啊，所以只要拿出海晚归，想晚回来，规家口啊都拢会去这个妈祖庙甲妈祖婆。求平安啊，哦，我等下今日唔知道出什么代志无吼，就去甲妈祖报求就对啦。所以因甲妈祖缘分算嘛真深啊啦，咱用心讲啦吼。所以讲伊入去演艺圈了后，伊嘛有经历过秀场时代各种的委屈啦，就是酬劳费少给啦，阿伯就是主办方卷款逃跑啦，就是要主办方总去钱款款怎啊？最绕跑去啦！啊，伊拢伊讲，我拢选着家己吞落来，算了吧，反正家己吃亏是不要紧。伊拢家己安尼讲的对啦哈。伊讲回首这些年跌跌撞撞，讲啊讲，伊就目眶红红。伊讲是不是因为我嘛是有一粒慈悲的心啦？啊，所以嘛真感谢着妈祖娘娘看好我的对哈。最神斩的是什么？刷了来。就是伊接下重任了，张秀清做一个梦，什么梦？伊讲伊梦到家己开着一只，迄个大卡车，足大只的大卡车哦，哈，唔是普通小只，是足大只的大只，哈，大只的这大卡车。啊，一开始呢，就是会切嘛，可能就是山路无好走嘛，哈，所以讲伊梦到讲伊开只足大只的这拖拉机，啊，去的。开的，就是一直切哦，我切个足功夫的，搬过山头了后，才总好开就对啦。翻过山头，
变过去坐山了后，路段啊变足平足好开了着。那醒来了后，伊怎啊甲梦境，伊做这个梦去上网 ，AI 即嘛嘛有咧甲人解梦啊哈。啊，这个哦 ，AI 无所不能，这个 AI 无所不能，即嘛解梦唔免得请大师来解啊哈。伊怎啊上网去 AI 解梦？AI 真正讲的嘛足准呢。AI 哦，伊讲 AI 居然呐、啊、精准分析呀、啊，用大卡车就是白沙屯妈祖颠簸切，就是伊压力。然后呢，平稳的路代表妈祖婆的一路去个护航就对了啦吼。所以讲，看来这冥冥之中应该一切早就安排好了吧？啊，这位何新明亲自认证的代言人，绝对是有着最强的保庇气场。哎、欸，你唔通看咧哦，张秀清虽然讲唔是足水的女明星吼，唔是足水的歌星吼，伊的戏照就是伊要演这个白沙屯妈吼，他那个剧照已经拍出来啊咧，伊这出戏这出剧的剧照定妆啊咧，哦，要求骨哦。这个人平常时啊，无解无代无才的人，竟然，迄个妈祖婆因已经，迄个皇冠戴了，啊，搁迄树衫搁掉了，哦，郑秀清整个人都变不一样呢。我用看着，我嘛讲，这谁啊？啊，搁看内容中，哈、啊，这张秀清哦，真个假？哦，伊这型，迄、这个型，这个型，这个班有型，真个，伊。剧照已经出来啊！这个班未歹，真正有成妈祖婆呢，足成呢。恁去 Google 甲看就知影。哎呦，真正整个样子，整个那个气质都不一样嘞，真的都不一样。啊，对了，恁刚刚也硬咱得甲看，看迄个白沙屯妈，迄个亲族钦点的演员人选演的怎么样？应该我妈做不个比那个波比哈，应该可以胜任的哈，收视应该我那袂歹哦。嗯，接来甲看，好来。其实张秀清有一首歌我真喜欢，啊，作者人咧播，作者人咧播啊。这首歌伊家己嘛讲伊，因为伊大概伊唱这首歌，伊拢会目眶红红啊。因为这是进入歌坛进前的伊嘛。啊，是安怎会来进入歌坛？是安怎会跟心爱的人来分开？可能就是在这首歌看到那个缩影了啦吼，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一首歌。啊，这首歌较少人播，啊，我听听嘛，真感动呢。来，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张秀清唱这首歌坛。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阿内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然后姐姐姐讲吼，阿君你迄、那个灵菇精啊，吼，迄灵芝加讲过安尼啦吼，好啊。啊，咱来请专家讲，专家讲较权威啦，啊，较清楚、较详细啦。所以灵芝哦，像咱都食咧讲，即马可以那天是毋是搁咧流行啊？哦，啊，要安怎？要安怎？凉拌炒鸡蛋啊，当然就是咱去做预防针嘛，咱配合即个疾病管制署的呼吁哈，啊去做一下防护来煮一下。好，啊，搁再来就是哈，咱来食能量食物，能量食物就是讲食了体内会当做强固本的哈，会当。诶，即、这个战咱的即个免疫军队，而且开信封就对啦。所以这灵芝的上有咱的吼，咱郭伟庭医师嘛讲，灵芝双向平衡吼，而且灵芝是所有物件对袂对的呢，无在调比啦。灵芝真正有够价值的哦。
1: 伫咱的科学认证吼，咧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地。
1: 对对对对。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咧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咧可以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食咧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个是无食无食，伊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啊若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些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的。那你捌听过讲有的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戆，都爱个食糖啊，像那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坏处，西药是。第一个是讲治标无治本，
1: 嗯、
2: 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
1: 嗯，
2: 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
1: 嗯、
2: 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工是食四粒半，
1: 嗯、
2: 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嗯，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一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医生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说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伫咧因遐，因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一百，伊刚刚存四十几，哦，较紧，伊药内底有迄、那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我刚刚四十几
2: 就
1: 恐怖
2: 咧，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什么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给。卖好伤低，哎、
1: 哦
2: 欸，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也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这個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这个咱滴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这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好、哦。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啊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也双向的就？这也在恭喜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
1: 哈、
2: 所以呢，抗癌养生以及的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
1: 哈、嗯嗯。是，所以讲哈，灵芝的好处讲不尽啦哈。啊，起码个有科学认证啦，你也讲讲灵芝对咱身体保护那是真好的对哈。所以你要少点生病啦哈，还是讲生病的这机会啊，灵芝就是心情不弄啦。爱跑爱啉，这个天也真热。咱若伫外口咧走动诶，也是讲咧做事的乡亲都比如千万人热着，得你灵菇精，拉拉泡泡诶，落我冰格哈，安尼甲啉咧到底心凉鼻吐开吼，无大经过会当咧诶。互咱身体愈来愈用吼，啊，放药个大补吼，个袂许 挂掉安尼吼，实在是有够理想的一支饮品啦哈。好，啊，咱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拢是同款的成分，只是讲一个水的，啊，一个是粉的安尼。你如果若糖分，你得买灵果粉。啊，你有糖分，你唔食甜，其实有糖分的食寡甜拢是袂要紧的，但是有的人伊都足球足球的，卖勉强你啦哈。你若要食无甜的，当然我得迄、那个建议你灵果粉啦。你若讲我这做事吼，我这嘴巴就袂得吼，我无啉嘴巴，我已经得你两个钟拢当做第日啉啊。吼，我无这味我无法度做，那像我就安尼啊。吼，我就得你两个钟，我是泡水的啦哈。因为我改重地汤呢，我虽然咪做事，但是我水啉有够，因为我面皮真白呢，我阁不至于像人讲安水水绕绕安尼。水分很重要，你唔知呀？要做水姑娘嘛？个水姑娘对不对啊？水分补充很重要，所以讲咱咧这得力灵果精，我平时也看雪地方套智慧，我是准得啉啊。气色啦，啊无啥输人，无定不时操蛋一句讲，古地无啥老金，你去老唔只搞咧，真正有厉害啦。好啦，啊这得力灵果精哦，最近用泡加粉龙港介绍哈，啊咱这回这八八节。精神的方式嘛是同款吼，你若是买这个灵果精家庭喝的，家庭喝是买两组，买几组？
3: 买等于是买四送一，
1: 买四送一，
3: 五组四千，
1: 好、哦、买
3: 五瓶四千，
1: 五瓶四千哦，
3: 对，
1: 五组四千呐、啊，五瓶哦，哦，这回有四千块吗？我因为我未开始，所以讲吼，精神的内容，我刚刚早特别做的是买二送半呐。哦，你像咱的 QMB 就是买两罐 ，QMB 哈是买两罐，两罐五千，那我去送你半罐，啊，半罐就是九十粒，千四块，这应该运气分给我啦，嘿。啊，迄、那个活力民宿买两盒嘛是五千，买嘛咪买两盒，因为是。等于两盒送半盒，所以拢总有105包，总啊，甲你装伫一个壳啊，盒子蛮大的，就一个盒子里面啊，所以拢总105包，啊，105包就是两盒半的量嘛，安尼你知嘛吼？安尼话者啊，也是一样，两盒的价钱呢、啊，就是5600啊，5600啊吼。后来说着王嘛是特别做呢吼，这回我那是特别做呢，做特别做。好来。说着王就是买两组嘛，买两组搁送一罐嘛，对不对？因为伊即马一罐就是900cc 嘛，啊，所以你买两组就是四罐嘛，啊，搁送你一罐，安尼意思啦，安尼拢总5罐啦，5罐偌济，5罐啊4000块尔啦，啊，零股金也是同款的意思啦，你就是。一组两罐，买两组等于4罐啦。我去送你一罐，啊，所以伊迄拢该装做伙啊吧？嘿，拢装做一个啊，拢总就是你收到林国正雪利旺特别一路特别做伙，就是一箱来得5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哈。啊，雪利旺嘛是买你买的，就是一箱一路拢5罐，啊，4000块尔，等于你得赚一罐的钱。安尼了解不了解？好，了解就回来应付我哈。好，所以咱永庆那边进拢会当去药房。感冒，咱会特别做呀！快点呢！迄听到风声，怎么已经要帮门架安尼啊？哎，啊，咱啊水门着像阿丽啊，无水门水看到水门着水摸转去啊！吼吼，脚手够咩？啊，这个讲话食啊差不多啊吼，你唔通讲啊，我等下阿君放上，等下等下阿君放上，顺便来等。啊，因为你搁存无偌济啊。存款偌济人拢先去药房去啊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咱若是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赞赞加一年，干啦做一摆尔哈，就是要干啦要爱产品的，我到要食零果精要送零果精的，我得食什么我要送啥货的，迄个一年吼这种精神方式，我再第八节做一摆尔。所以你们千万要把握哦。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公告，现在共享什么你样子说。

0: 公啥咪？
1: 比男吊出来？
0: 你奶奶过呢？
1: 我老公在那比男吊出来呀、啊！
0: 我那冇作业，刷成啥的咯？
1: 我那是听你做的，我是讲比男。
0: 哦，你是讲比男，你还讲比男哪出来了？比男叫出来吓死人啊！
1: 两位你两年两年，
0: 我冇吃比男啦，两位两年咯，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1: 你讲啥？
0: 你难拍个鬼！
1: 啊，你怎么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0: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难拍个鬼呢。
1: 难拍个鬼啊！

0: 요 쇼.
1: 나지마 괜찮아 괜찮아.
0: 괜찮아요.
2: 맹야. 안와. 이렇게 내마 푸드유 나나.
0: 자 수업해 주시고 哈. 其实哈，我顶个有看迄个中国有一个网红，而且网红哈，伊拢专门咧介绍佚佗所在。介绍佚佗所在啊！伊就捌介绍过迄个福建，伊讲伊个福建足济好野人，福建足济好野人，而且福建人做有生理头壳，啊，做有生理头壳。
3: 三四天左右哈。
0: 所以，讲若要学做生理，讲爱看福建人学啦。福州这样就跟福建福州人学的对啊，所以
3: okay,
0: 你们看嘿、啊，其实良心讲，我觉得如果若讲这个福国，迄、那个福建是足侪好嘢人，也无什么大不了，因为古早时阵通商都是海路通商比较多啦，因为福建诶门拢伫沿海嘛，所以沿海地区发展拢比任何所在较早，所以说呢，伫迄时阵。富不过三代啦，咱就卖讲啊。啊，若无食，就趁较有食。啊，而且那是阁会晓守城的，应该食个有些些人是无问题啦。嗯，对，所以说福建是很多有钱人啊、哦。啊、哦，谢谢。所以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透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啊，那今日相亲那是有听到了哈，恁就会当甲我卡一下。应该也是打空吧空空2799吧，是不是打这一支电话？我等一下要来问问看哦。我来得一工程师，看是不是那咱福建噶无用亲的，比如要搞扣音，是不是也是要打这一支电话哦？还是要够其他的线，还是其他方式会当卡起来哈？好，谢谢，谢谢听节目，比较成功不忙，好，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

0: 到网红，现在有很多网红也是真的很卑鄙呢。我说其实网红吼，在人印象都不是很好。真的，我感觉在人印象不是很好。啊，现在印象不好，无听的名声是家己来操的，家己来操的，就是讲失主本心的啦吼，规规矩矩做生意的，无几个啦，大多数拢投机取巧的啦。啊，所以讲网红印象真正无介好的啦哈。参详迄落来。这个这篇你来听，餐饮业的无奈，标题是安尼。中昼十二点半是用餐的尖峰嘛，大家拢来点食饭嘛。哦，外带的单嘛，我贴家吼，伫个出餐口了着。啊，厨房共只有两个人，一个煮面，一个叉酱，一个煮面，一个叉酱。啊，这个小陈，伊讲我负责。端桌就是外场的啦，吼，端水收桌带位啦。伊讲，迄真正行到脚底拢无感觉啊。伊讲，迄位小姐点的是180块的奶油培根面，上桌了后，就开始拍照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迄物件小小，恁奶拢唔紧食吼，啊，就伫遐拍什么照哈？翕个五分钟，小马变冷的呀、啊！莫名其妙呢，即摆我看见少年那边物件啦，上桌都要拍照哩啊咧，我哭啦，不是讲阮外遐的物件啊，上桌都要拍照呢。啊，所以迄盘左转右转，转右边转左边，佮叫同行朋友摕手机补光安尼对。所以一开始吼，小陈讲我嘛当作因就是喜欢拍食物而已嘛吼。哥哥，你敢唔知呀？这个小姐出吃一半，向阳总要把我叫过来，就是小陈，总要把小陈叫过来。伊讲：“你们这个照片差很多为什么差很多？阿米已经吃一半去啊，培根嘛已经弄差不多，应该吃完了。我总要问伊讲，是哪里差很多？伊总要把手机给我看，讲哦，你看我翕的，甲你菜单顶面的美女顶面所翕的。”无相像啦，差很多呢。你看恁菜单翕的，灯光比较亮，边啊个百香草叶。啊，你看我迄、那个，相机啊，我相机得翕相得上高级的啊。哥哥，你看我翕起来就是很普通。
1: 那没有关系。
0: 啊，唔知吼，这个小陈讲，拍摄吼，迄菜单的相片是参考的。餐点内容拢是相像的，这个姑娘咯，就总啊，你着笑一声，伊笑声是轻视的哦。所以你承认恁的相片是骗人的哈？哦，所以边啊呢就穿制服的上班族，迄就在等外卖的啦，底下等你十几分钟啊。伊啊咧看到手表，脸色也很着急啦，因为。外卖嘛是人客啊，啊你点么停啊久，点啊久，人客呐等久，但是啊，敢会个？应该咱家拢转的收较济啦吼，那叫外卖啊，话啦收固定去啊，敢会当退单？我来当退呀。你因为我有在遮吼，咧看影片拢有听，看到退单的这个情形的对啊。啊，不过我感觉迄应该是，迄影片应该是。啊，人安尼平息的，我感觉台湾人较高义。像咱我迄个外卖，我那是叫外卖的，我点一个意大利面，我爱食清江意大利面。上来的时阵嘛是已经冷去啊，你看迄阵都小小胖出来，啊，佮上来啊，所以咱冷去啊，无好食是你的代志，无你啦要食小汤汤，你去点的嘛。哦，咱当时也看家己安尼讲，哦，你上来恁自己啊，上一波打过，上到这物件恁自己，你对毛灰，我要退单袂啦。台湾人较高个，应该推断这个情况较袂发生啦。所以讲，你看，这个外卖哥吼，伫遐等二十分钟啊啦。哦，我那足着急个啦，厨房个师傅伫遐喊啦，五桌好了，五号桌好了，外带身份谁要拿啦？所以唔只吼，话休甲小陈讲，甲这个小陈讲，我真正无时间徛伫遐，含伊个辩，什么叫做高级？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什么叫高级。但是伊想要走啊！这个要跟我们帮伊刷哦，这个小查某跟我们帮伊刷哦。你们这样不行啦！ 我有在做美食分享呢，这种品质我拍出去是很难看呢。我带你拍一款，我有给你翕面呀，对不对啊？哦，真正，所以吼、哦，你看，什么人交什么种朋友，咱昨是不是在讲？迄、那个李嘉诚讲一句话，其实你要交这个朋友嘛，不然来看身边朋友就知影，什么人交什么朋友。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人才会交这个朋友。所以别的朋友搁补一句呢，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拍出去那么难看。啊、不然这样啦，你至少也送个甜点吧，拜托诶，咱是义务诶，是安那才送你甜点呐，足未见笑诶呢，真正。诶，我食物件毋捌咧共讨诶呢，我去一个餐厅，去餐厅是头家，看我足熟悉，若未主动讲要啥秘书，我讲阿姐招待你，我袂讲诶，你顶个啥物哦，招待阿姐，你着要搁捧出来请，你要叫我讲这，我是无可能诶代志，我都毋是去食过，对毋对？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谢谢大家，再等等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老福州所演唱的歌曲《古皮箱的流浪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叔吃够干对啊！阿来讲要讲迄个啦，哦，这叫小屁眼呢，要讲下迄个甜点来吃啦，哦对啦，飞碟迄个人嫌歹看啦。飞碟拢硬嫌歹食啦，为啥你就硬嫌？因为特别下人的物件，看我甲你嫌，阿伟点讲较客气啊，无爱食第一个三回，爱点点哈，这几个补上的嘛。有的店家做生意是这样，那个人点讲无讲话，家己硬讨啊，讲阿伟你想见哈，至少嘛送个甜点，安尼啦。今嘛小陈得请店丢过来啊，店丢个看盘。迄餐点都已经吃超过一半，啊无你若无介意，我退费给你。如果电脑袂当，我退费给你，卡啥你也着。问题是你已经吃一半较济啊，这嘛无退费，退费啊。所以吼，这个姑娘啊，这姑娘，迄个面水垮下来，袂爽啊，变面啊。啊，恁一间店两七点啊，危机处理拢袂晓呢啊。上面叫做危机处理，你是哪一颗创什么屁啊你？哎、欸，我这头家哦，我讲你别搞假啦，我讲话可能袂只优秀，我系做粗鲁的，只是我可能迄种有台语吼，平平讲你别搞假，甲另外一种讲法都无啥相像啊。但是吼，哈，我有形象诶，我有形象诶，虽然讲话就恶吧，但是我。该讲我讲，不该讲我袂使讲啊！但是私底下我对付像这种人，我绝对是无客气，做工做嘛，恁做嘛，绝对甲请出来，绝对要请的。你妈只，你永远拢莫甲出现。你若来，我就真正个是迄、那个用扫帚甲伊呼出去。你好大你个来啊，只甲食看物样，我真正甲伊呼出去。我用扫帚甲伊呼，我可以用扫帚甲你呼出去，真正。来咧乱的，你知影无啦？就这种的钱，这种的你无赚的，希望减赚一个，你真正袂好着。但是这种的你若定来店仔甲伊乱，你就免做生意啊，足苦的这种的真正。所以你看，讲讲啊，你们一间店连这种危机处理都不会哦。所以说了，伊就我甲村的民讲遮讲讲，佮甲村的民佮食两嘴。你看我一半鸡啊，佮食两嘴，然后哈讲安怎呢？那我甜点不要了，饮料免费升级可以吧？我呀死呀，今把甜点刚偷无掉，偷饮料了，靠腰够袂见笑。我老公话我去，我若去熟悉的店吃物件，我拿些饭后甜点，要给他送来的时候，我老公唔免啦。为什么？因为咱吃饱啦。你送来，咱也订袂落去啊！你讲讲去甜点个落，因为食较足饱，你甜点个落，你真正你推袂落去。你推落去，你胃真正什么病也足艰苦，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的肠胃呢？我讲免，迄、那个老外行送其他人去吃得啦。我来小屁眼讲啊，我可以打包吗？冇，我来了的店，我可以打包吗？咱送你物件要共打包回去，你食了你就食袂落，就红食啦，唔通安尼啦，嘿。啊，甚至来讲，我食到你这物件，吼、哦，顶个你来，你有交啥秘书，吼、哦，你有交代我。啊，这回你卡无交代我，你慢慢笑想讲，我会甲你开讲。头家，顶个你有啥秘书，啥秘书，啥秘书，啊，这个今仔无，你叫我开钱去啊，头家讲这个话，我嘛无爱，因为我唔是去食，我咪食袂起。我真正要食，你唔送我，我甲你点你，我甲你叫你，我算钱给你啦。要叫我去讲特讲小屁眼，那无可能的代志啦，嘿。这不是爱吧，这是一个人。

是赚钱也不容易吧？嘿呀、啊，嘿呀、啊，你讲乐阳，乐阳虽然讲，虽然讲讲无偌济钱，但对咱来讲是无偌济钱，无定人做人头家，人做生意无定，就是拢赚迄一撮啦，就是拢赚遐尔。啊，你拢讲乐来乐去咯，我甲讲，所以讲这种人呐。那看我，我那看种人去食饭，我看到伊一下甲店甲勒勒勒勒，你讲勒强了，勒遐好勒。然后他觉得说，我就是跟老板很熟，然后那种感觉，这是沾沾自喜。我跟老板很熟，你看熟到你整桌大概给我，敢勒几行菜，但你跟生活这些，不知你那我感觉讲你是这种人，我不爱看你食饭嘞，我真的是这样嘞。第一次出去。第二次出去还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不是同路人。今天呢，不是同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跟人共两的喜龙安人好，不是同一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因为我讲哎，别出来，别去弄一行哎。哦，我拍谁戏？你让我拍谁戏？不是同一路人哦，就走不在一起。我感觉人是这样，人跟人之间的交配哈，交往真正是安尼啦。好，然后臭气相投呗，好啊！所以你看，安尼个人讲迄个甜点乐杯，第二杯讲乐饮料，未见未笑。所以讲，迄一刻吼，迄个小陈讲，我特别要笑出来。啊，欠餐点普通，佮食到要见底啊！好啊，讲相片骗人，佮想要讲摕免费饮料，你看吧，哎呦笑。所以最后吼，伊。饮料唔知道有漏掉无，唔知啊，所以小陈是讲最后伊离开吼，徛伫门口口，翕阮的扛棒啦，然后故意讲足大声，大家以后吃饭真的要看评价哦。意思讲，可能这个小查某出去一定是讲负评的啦，啊、哦，一心两心，你管他什么评，那些少年就食物件就足奇怪，拢爱看迄个几颗星的啦，俺老爱食饭干安尼。但那看不会哈，按下来那弄也要看几颗星呢。我告诉你，那个几颗星有什么用呢、啊？那个要用钱买嘛，对不对？还为店家了叫一个网红哈来给你吸，爱来给你去了。那个可几颗星，那个可以买嘛？你们怎么这些小朋友呢？你这少年那看拢安尼，我想无呢。那暗哥哦，那你们想讲，那这叔叔伯伯阿姨真正带恁去这店嘛，真正是拢好吃的。我不是在看评论的啦，要看一颗星的，我若真正食会掉，那餐厅是真正好吃的，跟着我们吃就对了啦，搞嘞，要看些什么，所以也造就养成这些网红去人的店吃物件，特别讲乐这乐这乐这无底线的乐，你知影无哈？没见没笑就是安尼来的啦，所以我讲家己不怕去，网红在咱印象最歹就是拢安尼，不怕去的对啦。好佳哉哈，人个外卖小哥哦。在旁边有看到，总要跟小陈说，你们辛苦了，他们刚刚的行径我都看到了，很低级，真他妈的 OK 了。如果他们在你的这个这个什么评论区给你这个负评的话，需要我做证，我有看到，我现在就专程我都有看到，我可以出来给你做证，不是店家的错，对，没有这种正义的那个正义侠客的，对了，所以那个小陈点了点头，还又看到他手旁的那碗，那个小杂物吃到已经准备吃完的米，对，所以很多自称网红好像想要占店家便宜啦，这句话说到就好了啦，他说很多自称网红只想着占店家便宜啦，实际上跟客家没什么差别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好了，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无我今仔伊讲这不是咧骗上这个网红呢，但是我咧讲一个故事，可能内底诶故事的来诶含义恁家己爱体会呢，不是讲骗上这个网红呢，都、就是咱做人嘛小皮眼呢，真正哈，咱是做一个歌颂最主的人客，唔得条不时去人做奥客。给人落这落这落无落无物件，变面阁要讲扯，要讲交，甚至要讲扶贫，对啦。好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咱个来个听歌好不好？好的。今天没听日本歌、哦、啊？那我们要来听哪一首嘞？无好了，那个希巴里说演唱的歌曲。欧玛雷尼和雷塔赫来。

好，谢谢，感谢阿贺，来继续，另外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进广告哈。咱永庆的，比如这回爸爸节的赠送哦，恁无论如何一定爱摕到雪利旺哦，因为我雪利旺买雪利旺上雪利旺活动，我一年做一遍了。啊，恁定到这母亲节，虽然讲迄个林高精有做一礼拜，算我快闪的啦，第十日的迄个活动。哦，咱为乡亲那边嘛是当足够无学历汪，啊明明我得达达咧，迄个母亲节我达讲做正常咧讲嘛是拢讲零高精呢，我都无讲着学历汪呢，啊就是达讲都有人来问讲，啊学历汪敢有上，嘿，啊所以我讲学历汪是无咧参加母亲节咧，啊母亲节零高精嘛是上第十咧，算讲上只艺术艺术的尔啦，啊无是拢无零高精主本也是无要上的啦。哦、所以说差不多上一两礼拜，安尼尔。啊，雪莉旺是拢无咧参加，雪莉旺是爸爸节的主角哦。所以你也要爱咱阿爸的生爸，操落去到底哦，根基吧，会结实的就对了啦。甚至咱厝的有后生，昨天嘛是会使啦，卖讲后生，是伫好类似像咱讲讲，伊就是田径队哦，伊就是迄、那个。算讲运动选手的就对了吼，有咧操诶，你一定爱好食雪莉旺，因为雪莉旺多长一节时阵多长咧大吼，啊长咧操操到底，伊嘛计是营养够够，咧抽足紧诶，足水诶啦，所以大家像本方都有哦，迄十步囡仔哪有百倍，有无？安尼体格是毋是较水？妈多身材啦，对不对？做囝哦，准乎你无大到百七百六，一定袂输人诶啦！真诶哦，嘿啦！所以讲学历旺吼，那拄仔囡仔当咧站起个开心，拢就是拄仔当场站开心，一定要好食诶啦！人工真甲吹落去啦！啊，得几点啊？为着囡仔大个伫咧订鸡、订鱼、订房价，哦，得要用啥物高尾鸡来变啥货？啊，毋免变皮黑啦！你着人工真学历旺来来泡泡，互囡仔啉壮做茶啉就好啊，比咧食啥较好哦。啊，继续操，继续做，等到就是啉，啊，互伊去拍，啊，像你话拍篮球，你像我细汉，我一粒目镜尔呢，三个薄板的无啦，讲叫我像我讲我体格像小伙子，上山我进来才大汉啦，对不对？看爱拍篮球关的，我就爱拍篮球啦。啊，拄第一第一迄个咧亮起迄个，拄迄站就上爱拍篮球，总哦，大卡足雄的惊人呢，嗯，啊，所以爱啉，啊，互伊去动，啊，互伊掠。可以跳吼，已经来咧大龙街紧。阿爸母啊，误会啊！你搁食少，啊营养你搁食无够，啊搁唔去害秋哥出去害秋哥，你连咪你得连屁屁啊啦！真的啦，你得连屁屁啊！你走路得哭哭切个啦，无风无雨得倒大树啊啦，行一步咧配咧两三步啦，你是啥物脚步，啥物步步？看个像咧跳探戈，可怜呆啊！行一个无好，跌倒，爬一个楼梯无好，连落来。啊，今即声真正若无骨质吧，你那袂煞你哪里？对不对啊？食老爱有肉，啊爱去行，就会结实。啊，你若有这个板头就对，食咧八十岁、九十岁，靠机会。我是甲恁讲坦白咯，爸母啊，嗯。所以咱食了袂当无肉无吐咯，人工精雪莉旺，你逐工泡逐工啉哦，啊去喊秋哥哦，去行去行哦，我甲你讲，迄落要挑战一百回，毋是无机会咧，真正有影咯吼。所以大大细细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力的人工精，得力雪莉旺啦吼，包括着咱即个左囡仔伊，吼来来咧细细家咧疼啊，甲着要死去吼，你大姨妈来烧水。啊，痛到要死！有人看痛到咧面青面绿，搁兼拼唱歌咧，炕床底边无在地方去读册，无在人做工课有无？有吼、哦，你就是血力旺好掉，精咱的气血不足的人，精血会不够，精血不够就会痛。啊，恁知吼、哦，血力旺这边上下输诶。好来，啊，迄、那个血力旺爸爸就咧送我哈，主角。我来讲，你母亲节是看袂到，只有爸爸节可以当看到雪莉旺有精神。哦，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啊，零五精同款有加入啦，买零五精送零五精啦，都、就是有四季咧送。啊，买 Q 送 Q，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这得叫做买三品送三品，
要健康上健康，健康就要增增加，所以讲迄上迄一罐，也是半盒嘞，也是半盒半罐嘞，互恁迄足有劲嘞，足有劲嘞，比你上山较紧，比你投资股票，比你买基金也去较好赚。所以咱我话讲，咱为乡亲，比如哪多等着爸爸节咧送的时阵吼，因拢会买半单分，啊为经济较好的囤一单分，嘿，多后一摆爸爸节得个新着。因拢安尼咧，迄哦，迄囤半单分一单分咧，你干那算送互恁的遐咧趁偌济去就好，惊人个呢吼。好来，所以来恁的迄个乡亲好朋友吼，那是讲啊，讲啊，我进来药房门敢有？今日药房客催门催门。因为我拢提早补货啊，吼，紧去客啊，哈。啊，然后佫有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得改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Smiley安之色。来，杨哲甲记得唐丽所演唱的歌曲《泪深深，情深深》。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吼，迄天的情泪深深，情情绵绵啊，哦，情深深，泪深深呐，情也深深呐，啊，这是情歌对不对？吼，哦，所以有那些吼，男女之间吼，唔能会有这情歌吼。即个爱甲难分难舍偏去，如果若摆伫金姐面头前，什么种感情拢做脆弱的，马上就破碎了。来讲这个给你听，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好像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搞的哦。来，上海哈，中国上海最近有一则遗产纠纷，你知道这个比八点档还要洒狗血？因为哈。判决结果吼，你敢知？迄真正糟糕呀！真侪人真正足受气。咱来讲这个事主吼，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姓王的独生女，独生女啦。啊，原本哦是含一个姓胡的老公，拄啊结婚一当，本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这个富哈，就是富钱的富啦。好，姓胡的啦，啊，本来结婚一年呢是过着平凡的日子，人平凡就好啦。啊，人啊不平凡哦，尤其是钱多时阵哦，是非就多，嘿嘿，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今嘛就是代志发生伫遮，一当多结婚一当后哈，二零二四年。一场无情的车祸，总啊，甲这个主因啊，因老爸老母弄死啊，所以变成老爸老母总啊死伫这场车祸啊。即嘛是重点哦，阿公遐，含因老爸老母一代差不多拢死绝啦。即嘛因老爸老母过世，这个姓王的女子。伊就变成家中唯一的血脉，血脉。阿内孙的娘啦，无人继承啊！阿公，甲遐个家族啊，甲因老爸老母，阿内向我死啊！伊算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啊，阿公啊，阿妈遐是有钱无咧？有啦，因的祖辈就好样呢。我都没这个亏，真的啦。所以说这个主意就怎么变成在瞬间、哦、变成就是帮大遗产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啊、这笔遗产有多少人来只有现金就4700万的代票啦，外加拢总有高特房产和黄金地段的店面，算算的总资产大约应该有94.6亿的代票了。阿娘喂，94.6亿的代票哦，说这是用代票算哦，不是用人民票算的哦。阿娘喂，惊人诶，94.6亿的代票哦。诶，敢那南山那一边还用点的点的无？点的边南山好啦，咱就好过到要死啊，你们知？诶，都安尼。所以天公伯啊，等于吼，就是伫个即个姓王的女子上个悲伤时阵，牵一座金山落来送伊啦。啊，所以普通人，你也想普通人啦、啊，当着老婆家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阵，第一时间，囝婿一定爱陪伫个吼，即个某身躯边吼，甲安慰啊，帮忙处理后事，对不对？啊，然后讲吼，你唔免惊啦，就。你有我咧啦，虽然我老爸老母跳拢无人啊，但是吼、哦，你身躯边有我啦，一生一世一双人呐、啊，我一定会迄个妇女周全啦、啊，保护你一世人，牵手一世人。哎、欸，你讲安尼话安慰，是不是做囡仔足迄个心肝头足温暖，对不对？歹势，这位老公姓胡的，这个老公西林伯啊喏咧，安怎？你敢知啊？双叔都办完哦，这个姓王的女子目屎都还袂擦干。还搁伫个失去相亲的迄个重大打击当中，还搁咧悲伤的啦。你知道那个枕边人， 不是拿那个卫生纸给你七八塞，是直接拿一张法院的传票给他啦，法院的传票，对，这张传票就是要爱情。因为要跟他某离婚，你看新婚短短一冬的老公，既然他感情不好，感情不和，要要求离婚，所以想也知道离婚只是一个幌子啦，是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目的就是王小姐她刚继承的那笔高14.6亿的天价遗产啦。所以看到这里会想说靠北啊，伊遐袂见笑，啊，让丈人丈母留落来的。关于这个带带入门的囝婿，什么屁事啊？我讲真的是这回屁事哦。啊，这就是大陆的法咯，这就是中国那边的法咯。但是咱台湾敢那是完了安尼啊。这等下咱看过来理一理好了哈。这个政府的法庭哦，就打出了非常精准的算盘。伊主张讲，这个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因就已经离婚了嘛，也嘛因就结婚啦，就是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哦，因就已经是离婚啦，因已经是结婚啦，他们已经结婚了。啊，因个熊惊到这那突然，拢无立下遗嘱，就是这个没有立遗嘱，他才伊就是有在条嫩扛啊扛胖啊。因为王小姐是伫两个人婚姻关系搁存在这段时间继承落来的嘛，所以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长辈若无特别交代遗产只予左囝一个人，这笔钱依法就是要主动变成翁仔某共同的财产呐。安尼哦，啊，唔就是安尼，这个查甫较要扛这查某离婚，要得人的财产，得人一半的财产哦。虽然要判到一半啦，但是我来惊人啦吼。伊就怎啊呢？因的法律就是，若无长辈无写遗嘱，还是指定遗产要予着什么人？那我来讲，像这翁仔某之间就会自动变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讲，这位老公连丈人丈母的房贷，伊拢完全吼拢无，伊就到处过一身五人。伊都摕到结婚证书，得当理直气壮去要求分一杯羹啊，是这样哦，脸皮也够厚啊！我跟你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没，对不对哈？所以更让人傻眼的讲，你讲的你讲，你提就你提呀、啊，法院又不一定会顺着你的要求啊。真歹势，即摆吼，就是这件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出炉啊。法官认为男方主张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讲遗产的数亿庞大，但经过法院计算加分割，所以直接就判准两个人离婚。那即马两个人离婚，伊就有资格含分的财产啊。所以并且这个社会的这五家人吼，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摕走高达3.2亿的台票。虽然有94.6亿，对不对？摕走3亿，都有够好过啦啦！3亿呢，代表3亿呢。你看，一般人不吃不喝，爱轮回几百，淘汰几百，才会当赚到安尼钱，对不对？哎呀、啊，我机器人不知啥物时阵开当赚到3亿。伊就去困啦，那意思梦里什么都有啦，对不对？忙较紧啦，阿无得下辈子投胎啦，不然就唔忙下辈子投胎啦。哦，对安尼，所以讲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哇，真正一炸锅，真侪人看到这个判决真正袂爽诶。人某厝出代志啊，你。不但不帮忙扛，你个趁机会捞走3.2亿，哦，这查甫人这个心机啊，能够城府之深啊，哦，还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到的，哦，这阴也真的阴天高呢， 因为我家人不知道听的，你怎知道要收哦？所以这年头普通人哦，你也想咱拼死拼活的，安尼上班甲要死的啊！吼，有来再讲啊，三万二，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多少？三万二，三万二，
1: 差不多
0: 三万嘛，哈！你看连赚个三万二都赚不到了，然后安尼靠着一张结婚证书盖啊，丢起来，直接就财富自由了。这种投资报酬率哦，真正甲股神都比下去呢，啊！对呀、啊，啊无多啊，啊想嫁人伊都经济人可能人伊都有小好乡嘛，娶到这个独生女，搁下有钱的独生女嘛，哎呀，啊无你得有本事，我爱娶一个好野人啊，啊，其实因中国拢没这种人吼、哦，叫做现代版的吃绝户啦。你有大家爱看一挂伊迄个中国的剧吼，都有听到这种的名词，什么叫吃绝户呢？就是较早吼，封建社会古早时阵，看到人厝无大人，家里没有大人啦，亲戚恶霸吼，就走来要砍高枝瓜苗，把人的财产，比如分瓜干净，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无想到讲2024年哦，阿妈有比强盗更加冷血的代志发生了，对吼。所以你看，竟然当套过的现代婚姻的制度，合法合规的伫法庭真实上演。分走到财产，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案例心过来也是在发毛啊，因为这结婚这哪里是结婚啊，这根本就买意外险好不好、啊、受益人还踩着别人的痛来领钱，讲这些也没有用啦，你对一些已经、哦、无耻到了极点、哦、的人你说这是没路用的，他也没在怕，他也没怕你的笑，他要怕你笑他就要做这些事情 啊就是他的面体皮有够厚，他不怕你笑，反正老子有钱就好了，你要笑你笑吧，小笑你的啦，捏捏我的，送送我的啦，反正、喔、我从此吃香喝辣就没问题啦，要娶几个某吼，这些钱要娶几个某也是没问题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喔，现在要怎么说，反正吼、喔，人说如果这样，那个家人有的吼、喔，这些大人我看两块遗嘱赶紧写起来哦、喔、遗嘱赶紧写起来，啊，如果真的就一天嫁了北户行本的时阵，多好这种小人得去吼。其实吼、喔，有的人是安尼想啦，啊那像咱应该唔免烦恼这啦，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遗产嘛，对不对？反正吼，咱就个看这故事，咱就体会一句话：利益面前呐、啊，利益面头前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哪怕你是枕边人，你是翁阿婆，对不对？哎，住伫个同一厝遐，佮滚蛋人民床的，对不对？佮迄落连囝都生落去啊！安尼伫金钱面头前，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你唔相信？我说讲，有迄落有中无中，有失无失，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啊，有失中无吼，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兄弟姊妹自细汉，唔是我啦。一起长大的嘛，兄弟姊妹细汉时阵做亲的嘛，啊不一起长大的嘛。但是若讲到分财产时分袂平，有牙倒小台无？是啊，最近这两天啊，惊死我们呢！伊个敢那伫新北市吼，
1: 新
0: 竹，迄个阳明大学教授对无？是新竹啊，新竹哈，新竹个阳明大学教授，做甲一个教授呢，啊你牙倒啊去台西迄个大细人的呢，敢那是妹婿的款，
1: 妹婿
0: 对啦。啊，谁呐啦？这是教授谁啦？台西没使啊啦，台西大细人啦。我嘛是因为财产呐，因为伊咧开迄个乐器行的呀、啊。哦，你卖一挂乐器的，去乐器行。啊，听讲啊，教授因某，堪因姨啊，啊，本来两姊妹啊啦，啊，所以伊教授呐，称呼算因某的妹妹来得叫伊啊。因为因当时开这间乐器行的时阵是公家嘛。哦、啊，到后来，敢那因为经营权，即摆媒体是安尼讲啦，我就叫媒体讲，媒体不安尼讲啦吼，伊讲为着经营权，让我姊妹拆破面啦，啊，就无啥咧联络啊，啊，所以大细一点的更加免讲，要搁较无咧联络，啊，在死唔知即几工那取消，讲去个去行吼，含因迄讲可能是要讲要去理论的款啦吼，啊，讲无含迄个媒体啊吼，大细一点讲无几句尔，得个。南波道就揢出来赌啊，是安尼啦。听讲吼，迄赌甲顶身拢烂歪歪啊呢，从小咧使伫赌，你敢知影？赌甲烂歪歪，面目全非，你也想。 啊，为着本钱。啊，我那时阵拄啊头啊，伊拄啊向报出，也无讲是到底啥物原因害人诶。阮着阮看，阮小弟咧想讲，敢是因为感情代志？嘿，啊无就是教授为虾米要害死人？搁钱也嘛好讲，啊无是安那要害死人啊？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我咧乌白要，啊个个报出来是因为经营权，因为财产分袂平。开始大细咧咧啦，是安尼啦，啊你看，一个教授，伫阳明大学要做教授，我相当嘛是拢迄落伫外国食过洋墨水，有诶无学问足悬诶，无变做变做教授啊，嘿啊，啊为着不沾身嘛是，小台台死人，嗯、所以我来讲，迄落伫个利益面头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比较成功，不妨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了，唱歌啦，唱什么歌啦？唐如果是啊，一个袁小迪说演唱的歌曲《心醉酒醉》。

0: 好，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哈。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顶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个啊，
2: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加足好个，我顶七十三岁啊，
2: 安尼碰破就烂吼，
1: 嘿嘿嘿，
3: 我食 Q 足够劲啊，
2: 足够。
3: 足够白，食真香。即卖有食肝药啊，
2: 食
3: 苓果精，
2: 食李旺，
3: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阵，伊讲，刚才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厝的，十二个我上济。我会当去阿里山行个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个人爬森林浴吼，我食秋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过啊，我等。
0: 啊，无那边那喘，我被我母喘到牛打着。那是要怎对人的地震啊？敢那讲我要爬山，要佚佗，我要游览，有诶无诶？你碰不完，得爱顾，对不对？带性命，搁想要可能佚佗，带性命嘛，我都佚佗呢。哦，有影吼 ，Q 爱食啦，这有够油，足好吸收啦。你若看 Q 哦，讲是保健品呢，就是保养品嘛，伊毋是药啊啦。唔，你看伊是保健品哦，我甲你讲，伊咧食袂慢慢呢。伊真正咧食袂慢慢嘞，我家己迄阵都安尼，迄落电台、电视两边走，我总甲真正着要无人去，你敢知？我像唔咧中山会安尼，像小狗哭哭撞安尼呢，总甲总碰碰使直精呢。哦，我咧食 Q 食无甲一罐，我安尼乌白精个精神总好去呢，我较紧啊呢。啊，不过我良心讲啦，我阵做有改善，我也拢无停啦，我嘛是拢一直食较紧啦，啊，着食较紧着好较紧啊，就是安尼嗯。哦，啊，所以有货啊，碰破无啦啦，你啊，就紧张的，真够要嗨去啊！啊，那听要安怎？听伊就假啦，死翘翘啦！哇，你阁唔甘愿呢？你讲我那七笑八笑，假啦！你看呢？莫惊要叫上市，吼！阿爸问，靠腰，我孙仔未抱着的咧！啊，我真哦，一百八拄啊，长下等来游山玩水，我假啦，要游一堆去啊！哦，所以来，迄个 Q 爱食啦，充电充好吧。来就有啦，啊，咱来 Q 嘞，同款啦，这回爸爸节你嘛是会当，你着买两罐，着送你半罐啊，九十粒啊，两罐半，安尼5,000-5,600，啊，半罐九十粒是1,400的呢，我1,400好赚，怎好赚？专门要你赚的，你阁唔知影万加毛贵做啊吼？好，去啊药房甲问，有得紧甲客转来啊哈，后礼拜咱的这个爸爸节活动正式开始啊吼，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英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还有一件代志要跟咱乡亲的朋友欢呼啦哈！啊，来讲安保德旺服务处，像你这回咱的这情上哈，你买当去保德旺服务处客呢？如果要酒店，你买当去也客哈。所以咱保德旺哈，今嘛不是叫做服务处啊，无嘞，今嘛哈，咱叫做保德旺便利店，保德旺便利店。哎，也等于讲，不是讲跟咱去买咱的产品年年了哈。嗯，今嘛有生鲜哦，啊，生鲜以上。啊，生鲜就是蔬菜水果啦，啊，一挂海产有诶无诶啦，所以店内吼，啥物货有啊，琳琅满目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搁有啥，搁有迄个罐装饮料啦，啊，都要食啥，要用诶，要穿诶吼，无啦，要食要用诶啦，你来咱保德旺服务处吼，一次让你满足啦，而且吼，咱保德旺服务处常常有当时啊会拍一个介绍优惠哦。啊，有的是天天优惠哦，啊，可能又今天优惠这一个，啊，明天优惠这一个，啊，后天优惠这个，天天有优惠啦。所以提供吼你超值的迄个特价商品啦，吼你买物件更加划算啊。刚才咱乡亲都比如赶紧来保德旺便利店说说咧啊，掏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 Rose Prime 惊喜等着你哦，这个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哇，这个太好了！你买晒未晒你哦？保德旺服务处各地拢有，你也是讲，咱保德旺便利店各地拢有。啊，你也讲啊，阿棍在对啊， 你唔知道你打电话来问那客服小姐，空八空空几七九几七九马龙会使哩，知吼？宝德旺便利店，谢谢。今节目的进行到这，转播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阿伯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的朋友，得力公司爱你水喷喷，这首歌叫做《爱你水喷喷》。

啊，你水盆盆哦，好好。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再有一个讲，那出日头压雨伞，哦，落雨目压雨伞，对不对哈？但是你呢，雨伞加啊，你要去大卖场啊，买金锁是买超商，啊，咱会炸雨伞。我当咱的雨伞那买足侪钱哦，雨伞足名贵的吼，哦，足水的吼，一支雨伞。啊，这你若看你雨伞假啊，啊你因为你家己的雨伞判假呢，啊我诶，那无伫遮用个，你怎啊？啊这去到我都要行，你要压别人的去，安尼敢会使？不可以，大多数人拢知道不可以吼，但是唔知遮严重爱食官司哦。安尼哦，爱赔将近要30倍罚金哦。嗯，我甲人讲，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妇女人吼，啊去大卖场买物件，啊看到门口吼，这个雨伞架顶端有一支市价170元的雨伞，足成伊碰见去的雨伞，这支搞个足成，因为雨伞吼，都像咱讲，那像收音机啦，哦，那要爱摕来身躯边。无爱甲他哩变变，啊，所以你顾了哦，你知可能是这个颜色，可能是水蓝色的，哦，啊，水蓝色的都水蓝色的，啊，无得变乌色，哦，乌色雨伞较侪，对嘛？乌色雨伞足侪有啊，是哦。啊，看啊看，这支雨伞，啊，足像我碰见的迄支雨伞呢，足像的啦吼，伊怎啊硬压转去？尾啊，这个雨伞的查某主人尾啊去报警，啊有甲抓到。一边讲哦，我有甲店员讲啊，讲通知我那是摕唔到我的行李啊。又甲店员来讲哦，哦，但是南投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这姓王的妇女人哦，你所以你的边讲啊，我都甲抓雨伞了后。哦，你事后我有甲店员讲，人家唔对，我起来行，无影响到当时吼，诶，主管的犯意啦，诶，犯意，所以伊切到罪甲判爱刑，赔人5000元。安尼有阿婆吹过倒塔无？有，嘿，安尼啊，伊讲伊旧年吼，下晡2点外，伫因南投县内底一间大卖场买物件。啊！发现门口雨伞架顶外有一支雨伞，哦，足成伊2个月前碰见起雨伞，伊当时甲雨伞甲看详细，佮甲雨伞拍开检查一下，嘿，愈看愈像我碰见的迄支呢，伊就讲炸断去啊！安尼，后来这个主人雨伞的主人发现着，我的雨伞哪碰见去啊？紧报警，雨伞碰见嘛会报警吼，好报警。这个警方调外监视器，大卖场监视器，做咱全台湾是全世界吼监视器上爱侪。就是这个爷爷啦，讲他刺雨伞嘞，学爷爷，就传唤伊到案。啊，这个妇女人伊就辩讲，啊，因为这是我家己，我本来是认为这支雨伞是我进前碰见去，我才甲爷等来。伊嘛强调，迄个时阵入去店内有甲店员讲啊吼，这个服装作成是我进前碰见去的。伊嘛讲吼，如果是我摕唔到吼，请你甲我通知一下，我会甲服装压倒来行李。伊表示我家己，我唔是要偷摕服装，我个入去甲店员讲的呢。啊，在南投地方法院吼，伊就勘察这個现场的摄影机。诶，画面又看到伊咧检查雨伞，伊个拆看卖啊，伊个拍开看，足像我诶。但是伊所讲，伊曾经入去店内甲店员讲，伊已经叫后壁这影像就覆盖啊，无这段。所以这个法官认为，伊是咧编，伊虽然有咧编讲，啊，这店方如果若爱通知我，若摕唔到伞，我会摕来行通知。哦，是伊要返回的前提嘛，吼。伊要返还的前提吼，但是伊所讲的上爱就属于压雨伞了后事后的处置啊，无影响到伊压雨伞当下的这款的犯意。

去，实在值得称赞哦。这都好，这多人留言呐、啊，我这人留言讲哦，伊讲有人留言讲，我曾经伫落雨时阵送阮囡仔吼去幼稚园，哦啊出来了，发现足水的雨伞不见了。伊就甲秀叶先生反映，结果伊回我讲哦，伊转回这妈妈讲哦，啊你哦现在也是记得啊，嗯，看呢，那当然呢，对不对？有人咱买雨伞足贵的呢，家己即马现在买个，家己即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吼，伊咧卖雨伊雨伞足水的，伊一支雨伞七八百块，但是足水的。像我即摆去对，唔是即摆，即摆一定一摆去德国，去德国吼。去德国个水书啊啊！伫新天鹅堡，新天鹅堡，去新天鹅堡，当然是伊路边哦，来卖纪念品哦。一支雨伞足水个，迄支雨伞伊内底甲外口甲拍开，都是有新天鹅堡个风景。啊，佮有旧个即一只旧个天鹅堡，旧个天鹅堡就是即个皇帝吼吼，即个皇帝吼，而且国王啦，国王个旧个老爸起个起间较细间。爱过来去这个较大间，一直世人拢去。啊，伊尾啊，因为新天鹅堡的故事，恁也去着知影无？迄个国王啊，伊食饱了去厝尔，拢咧开摕冥纸、冥膏咧去家己的这个天鹅堡。啊，伊想嘛想袂到，伊还袂去完，伊就死啊！啊，结果伊这动作变啊尾啊吼，变德国一个足出名吼，一个景点吼，新天鹅堡啊吼，新天鹅堡你有去？足水吼，真足水吼！你亲目睭看到伊伫遐，哇，真水！爱往前行有一个吊桥，你爱行过吊桥，甲翕到过嘛，足水。我足水，先天宝，你若有机会去佚佗，啊，我举一支雨伞带，规支的哦，你甲看，伊袂当收起哦，规支的哦，安尼甲举带台湾的，啊，因为那一条雨伞当托运啊，伊当托运，人迄个小姐嘛，做你好迄个，你咱的行李要托运的时阵，伊会讲，勿紧，伊帮我落一袋落，啊。家己吼，家己甲我迄个身上家己啊有个另外一个标签，互我去核酸，啊我就提当，我去核酸都水，因哪一核酸去拍镜，个做唔甘咩？做唔甘咩？对不对？有个人核酸也做水，我明白是去几啊千块呢？对哇，嘿啊，啊哪讲叫人家己去，啊你把你奇怪有哇，嘿啊，所以有个核酸吼，恁有定定被拖的放在雨伞架就，所以都是啊，都伞不离身呐、啊，啊你伞不离身在担担吗？对哇，有去银行买安尼啊？银行当时你要入也是要对，咱若带条雨伞吼，你要出来时阵，我雨伞哪无去？因为你雨伞架也无几个位啊啦，有诶一家差两位落去哇，嘿啊！啊，当然有人可能会赶紧来啥物，啊，都未记得都停着，所以咱来注意哦嘿，嗯，啊，即件过来注意来，即、这个朱清诶家人周林啊吼，伊独居啊，猝死死去啊。啊，这个医生哦，伊就是听我一个朋友，刚刚朋友讲，我拢在来看养生村。我讲你要住养生村？我七十岁啊呢，啊七十岁你会惊？走你住养生村，你去暗管的，等下要入来要出去暗管的，你住住住，你要怪，你即摆好考就要住养生村。嗯，我开始要来看养生村啊。哦，有一间介，我当用燕巢，好朋友咱住燕巢吼。哦，燕巢一间个养一路。迄个长照已经有够高追，因为迄间逐天咧破网，我最爱看阿妈。迄阿妈足高追诶，阿妈咧讲话吼，啊伊咧因啊遐囡仔吼，在做样该心事，爱冲伫只阿妈。啊只阿妈就讲一寡古早嘅起来话，因听无。遐个啊种菜，因为我这边咧甲开讲是讲吼，啊人遐吼爱当种菜，啊种菜拢用罐罐吼，啊我咧种菜用罐罐。讲啊，老人有哪顾袂落去啊？啊，顾会爬袂起，就用徛的，用徛咱种菜。讲我用互你看，我用影片互你看，因为我定爱看阿妈。我用互你看，你硬走尔，唔免走到个对吼。啊，即摆我就拍看，哎呦，你看徛咧种菜有看无啊？徛咧挽菜叶啊，你有看无啊？那就走一堆管子啊，硬走就有啊啦。嗯，因为即摆啦，有会拢差不多去想讲，像我今日嘛，咱新闻今日新闻要报。包括养生村啊，啊一个阿公某，因讲哦，因不爱住养生村，因为养生村拢无声，拢老人啊，因要去住即马政府去个友善的啥物话，讲迄有囡仔声啊，有诶咱有咱生活的声，无像养生村点上车啊，我无爱，我要来住遐，哇，应该做比较嘛，咱政府有目去做侪，后摆咱食老尾会当去住遐，无讲这嘛做好啊，嘿，迄嘛是会使有无吼，嘿咩，就是安尼，好来。啊，这个医生就讲，因为这个独居哦，猝死哦，
啊，医生有讲爱预防这个孤独死的七件代志，吼、哦，这一个资深的艺人，啊，伊周林呐、啊，吼，周林啊，会当演戏，佮会唱歌，佮会主持，吼、哦，家喻户晓，这个全方位艺人，啊，伊十年前淡出演艺圈，吼、哦，啊，想袂到，而且呾孤独处是出，出人咧找无伊啦，找无伊啦，吼、哦，啊，去发现哇，伊死几啊工啊啦。啊，所以这个胸腔暨重症医学科学医师啊，哈哈，科学医师，伊就建议民众应该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法国已经通过了迄个安乐死啊，唔是啊，许叔，哎，许叔好山好水，但伊是全世界死亡率第自杀率第一名。无人分享啊！大家看只水的物件，啊，因个牛铃足大，因个牛铃啥四五十公斤呢？那你摸摸晒起来呢？啊，拍大家叮叮叮叮叮啊，规山平啊，叮叮叮叮叮啊！啊，但风景足水啊！啊，因全世界是自杀率第一名，所以许叔是第一个这个安乐死的国家，即马第二个国家就法国，哦，已经过啊！我想讲，嗯，啊，咱台湾迄落安尼死循环三十几个，唔敢断死，你有安乐死啊？甲住着等下，我该住啊！伊个开关伊个切落倒啊，切落一下下当就走，伊就等下五分钟就死啊！哎呀，卖五分钟，三分钟安得好啊？对不？迄死循环吼用安乐死安得好啊？害个病个死，病个你讲要惊死，你讲唔敢病，你为家己结束安乐死是家己爱家己用啊！你家己家己开关抛开，爱下可以注意你的体能，安尼你就目睭开开等下安尼啊，啊无病痛等下安尼啊。对吧？嘿呀、啊，哎呀，死循环，你不要卖人家清清财源得啊！伊家己处理家己，伊家己去自由行。哦，你都不罪恶感啦！我是安尼想哦。来，阿姨在咧讲，即个用一个不孤独吼，备忘清单哦，至少卖有一个吼，至少爱有一个吼，会观察你无快的人。就我往厝边去，哎，阿伯啊，那今日无出来行动啊？你也甲注意者。嗯，哎咧，嗯嘛，因为这样孤独。因为即马拢独居做侪，哎，啊，囡仔无出来，去人影者，去关心者，提早紧报警，安尼知唔知？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会观察到你，哎呦，啊，囡仔撇个哪无来，哎，还有这个人。市井孤独吼，上个危险的时阵，唔是无人，而是习惯什么都不说。嘿啊，那唔讲诶，艰苦也唔讲诶，所以根据这个啊。周林一平时独居伫台北市万家吼长沙街一个出租的套房，啊，伊即几冬啊，因身体状况无介好，哦，但是一寡日常生活吼，伊但是伊个当自理啦，啊，因为家属做一工找无伊啦，一直感觉哎够样哦，唔对哦，甲回动到厝头家，哎，甲即管区的警察去大遐，一甲发现伊拍连门城几啊工啊，死几啊工啊。啊！所以讲，这个警察在咧，伊就这个医生在咧讲吼，伊讲，在咧超高龄的社会来临的时阵，民众一定爱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这个不孤独的备忘清单，伊只是一个吼目的，来确保你袂伫咧世间内底悄悄的消失，是唔人无人知的啦。啊，所以你若去住像这个安迄个，咱拄仔讲的这个长青村啊，啥物话，这吼，啊，这你若有需要，你就自这电铃 SOS， 吼、哦，人会随时啊你若两一那四十分一点钟，那无看你的动静，那随拍开你的监视器，看你的房间你伫对，你咧创啊，那你拢无点点，拢无声音，安尼呢，咱随时安尼呢，吼、哦，系啊，安尼啦。啊，所以讲，伊就是要哎呦，你卖伫这個世界上悄悄的消失啊！所以伊列出吼七大吼这项目，第一，至少有一个人会发现你无看呀，至少有一个吼会发现你不见了的人。哎，这個人拢知影，那就我都你咧管呀，对不？今日阿秋也无来，唔对哦，安尼，爱有这个人，你三天无出现，伊会感觉奇怪。啊！你无回讯息，伊会再敲一次。你破病时阵，伊知影。如果即马脑海当中浮出着吼，脑海当中浮出着吼，任何的名字，哟，我伫咧我艰苦时，我要找啥物人？啥物人？吼、哦，这是讲，
我即马讲，你讲你若咧艰苦时，你要找谁？哎，你的脑海里底无名呢？哎，我要找谁？这不是失败，这是提醒你，你应该爱想一个有啥物人会当有安尼朋友。你敢无？啊？找着？像这之前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登记食素，啊开刀倒来，啊听甲戆个跋跋倒。啊！在厝边隔壁看到伊跋伫遐，用村拢无人。好佳在厝边隔壁看到，紧甲叫救护车，对不对？好佳在厝边隔壁，所以你至少有一个吼，发现你无看的人。来，搁一个，有一个哦，固定时间哦，存在证明，唔是开讲，是节律。每一礼拜吼，一届固定吼电话，啊，固定去咖啡厅、去菜市啊，固定去健身，啊，固定运动散步路线。这不是有着要社交，这是要世界知影你咧运动，你咧运作。比如讲，每一工用 LINE 甲朋友哦，讲早安。有一工，哎，啊，这个人咱无咧甲讲早安，哎，啊，这个人咱无运动，无对象啦，哎，这早晚无来食咖啡啊？你看这早晚无来买水果，无来买遐，大家来买水果，哎，阿伯咱无看呀，是不是？对，有一个吼固定时间的存在证明。第三，你看病时阵吼。你不会只对自己说，请诚实问你家己，发烧啊啦，是对你疼啦，大心亏啦，你也甲上讲，即马想你也甲上讲，讲也无效啊，哈啦，啊是你家想啊忍着就好啊，通常是大人讲忍着就好啊，囡仔其实人拢无用的，所以孤独上界危险的时阵，唔是无人，是你惯系三密拢唔讲。啊！我讲也无好，我平常时问囡仔，甲恁讲也无人要插我啊，对吧？讲啊，因个啥物拢唔讲嘛，是囡仔家养成个呀，对不对？敲电话囡仔唔听，赖也唔回，是不是呀？过来，至少有一个吼，你愿意麻烦的人，真正廉洁吼，唔是客气，是你敢请伊帮忙一个小小的忙，你袂因为联络伊，你感觉啊足歹势。啊，歹势，人做无人共共吹啊，做歹势。敢有这个人？你至少也有一个。啊，无恁个脸书哦，偌济人哦，啊，恁个赖路偌济朋友，结果输也先敢有一个，无啊。啊，所以逐工哩哩落落要创啊？你逐工个咧哩哩落落打屁要创啊？食饱先用。安琪，你袂当食饱先哦。人真是做无了，才有这人，你叮叮当当哦。哦，安尼嘛是有影。过来，有一个被你照亮的角落。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那人爱创造被需要的价值的，是安尼吼。比如讲，你个有社会角色，能咧扮演呢？比如讲，啊，一只固定你要饲的猫啊，哦，啊，当一个学生，哦，一个等你出现的社群，哦，被需要。那你做孤独的因，我们没有被需要，对吧？嘿啦，安尼啦。哦，会让人活得比较不容易放弃啦。过来，你的生活有声，还有回应。你有笑出声，你会跟人讲话，你袂规工干听家己脑海哦，家己咧对话吼，长期无声无息，吼，你就会慢慢吼，安尼变通透，变透明的，你变透明的人啊。伊有来无人要紧啊。你伫啊，长期无声无息啊，有啊吼，系啊，无声无听哪戆人。有声有轻心轻松，所以有声音哦。过来有一个哦，万一安怎会备案？万一我安怎哈？会这备案？这绝对不是悲观，这是成熟。哦哦，你爱有紧急联络的人，比如说你即马跋倒呀，啊，伊你即马都安怎？你马上要找一个人，啥物人？啥物人？好来，药物、疾病的资讯有人知影，门禁联络的方法。唔嘛，家你一人知影，这唔是为着死亡，这是为着卖被拖太久才被发现。侬监管呀，噶发现，生糖心我袂发现。啊，鸟的生糖心想巢无发现哦，嘿，你看偌孤独，含死都那么孤独，孤独死，对不对？嘿呀、啊，哎呦，这都想呢。所以讲，这个医生在讲哈，不孤独，哦，不是有人陪你到最后一刻，而是你在世界里呀、啊。一直都有被注意到，那孤独死不是死得太安静，而是活着的时候啊，太久没有被世界回应。嗯，这做这呢，恁个人用这个手机啊上网，哎，恁还好，
我妈妈袂晓呢，有诶八十外岁袂晓用手机安尼赖，安尼就爱学啦。有当用手机，互因搁会惊。哎，我袂晓录，好诶，录咧录咧，迄爱要用轻动手轻动，咱也袂晓，咱录者好一巴溜溜起去，对唔对？嘿啦，吼、哦，足为难诶吼，嗯，友情。

这首歌哈，幽情对不对哈？来，安吉要来改进阶广告哈，咱的维他干，拢新喜客过，逐摆喜客过，又过拢做会好。那维他干是一个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一关药治疗慢性肝病，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辅助就是你若咧做化疗的时阵，维他干咧甲食，因为伊这再生健康肝细胞效果足会好。得你维他干，强肝解毒吼，无问题。吼，咱这边个申请过，咱的药膏吼，来，咱今来改进阶广告吼，咱的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足好。哦，因若肝发炎吼，咱的血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升高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的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酒精，还是药物的迫害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呢，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这专家讲，这唔是干这种的油，笨冰冰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进烧油，你长期咧甲使用，你长期高温，伊就变成笨冰冰。唔是干即批货油有笨笨皮，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笨皮。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脑微型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个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对水飞剂啊，那也是淋巴炎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淋巴炎，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养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啊，有 B 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包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包呢，有白带，有乌大呢，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6 吼 ，B1、B12， 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食莲马铃会当稳定肝细胞，食莲马铃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伊在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食莲马铃呢，
这个姜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肉，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咧，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汤同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毒素，人吼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体代谢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食物嘛，恁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呐，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用的，无啊，哪个？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说长期熬夜啦，哦，吃伤油、吃伤咸、吃伤那个酒伤多啦，啊，你吃足侪化西药的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和咱身体嘞维持这个良好而且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而药字第040050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而且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白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巴拉通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张，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植物性食物嘛哩，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些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往背着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慢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济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济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甲你顾好调哦，卖歹无好诶，咱甲倒掉，好诶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所以咱即卖啦做者这食安的风暴对嘛，其实这游起来，咱其实咱规工食做者化学物件，
卖个讲笨便便吼，做侪物件拢有残留，咱嘛拢有食着吼。咱拄啊讲的即个 AST， 甲即 AST 个即马改名，伊正常就是 GOT。咱来讲 GOT、GPT 有无？即、這个 GOT 即马改做吼 AST， 啊 GPT 即马改个 ALT， 也着咱关系不爱介绍。嗯，咱自己做个官又过关用官，经销又办安官吼。这200粒，这个2800块，康巴加上介好。我那那是有慢性肝病，一定爱顾身体，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肝若勇敢，解毒的功能一自然就会开始运作啊！吼，拢强肝解毒。所以咱来日常生活当中，拢是食外口的人，便便比足侪足烦恼的人，你肝机能爱加顾，食得力维他干。德国是你妈恁，就是无同款。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电话咱都拨到了，爱国，爱国才勇敢。你若无药医，一拨溜溜去，迄就做食力，是不是？先来家己啊，保重靠自己。咱这生活趁钱有得啥物？咱改善咱的生活嘛，哦，咱日子较过嘛，哦，啊，就是安，所以要过关勇敢，一起爱国吼。谢谢来听歌，听江伟唱歌，唱跨跨的天。

0: 这首歌是江维所唱的《看看会听》。这个医生分享哦，乙型肝炎加乙型肝炎，你若乙型肝炎政府补助啊，咱去住会好，乙型会好吼。啊，那乙型的即马还阁无药，吼，乙型还阁未，乙型还阁未好。好，所以你关键人一定爱顾吼，有乙肝有乙肝哦，诶，这个发炎哦，有暗藏着暗藏着风险。啊，咧做健康检查吼，伊揪出了零期的肝癌呢。我好加在零期的，你哪去看医生的？一肝胆科，伊放一个肝底下。哦，啊，你哪迄个肝硬话吼，头顶拢一泡一泡，只像个苦瓜安尼吼，真正甲苦瓜一模样。苦瓜拢一堆一堆一堆一堆无，哎，就像安尼。迄个肝食甲变安尼，把生活做厉害吼。这一个65岁的王女士，伊平常足健康的哦，但是伊目前去病做健康检查。哦，啊，接受这健康的检查，啊，腹肚的超音波时，意外发现到一粒无甲2公分的肝的肿瘤。那么，该进一步该检查了，确认就是早期的肝癌，而且伊是乙型肝炎的带源者。咱一当40000几个肝癌的，足侪拢是因为乙肝，嘿，家己有乙肝，安尼啊，顾无，我食错药，食怎样，后壁怎，哦，容易时间，容易生命，安尼。啊，所以好咧，家仔吼，即个阿未到2公分的肿瘤吼，发现了有紧，吼，好家仔做检查，做超音波翕了就知吼。啊，这医生安排超音波，诶，即个导引下吼，这肝癌诶，电烧，哦，电用我电呢，用电烧吼，电烧术治治疗了后，恢复就稳定啊。所以持续吼，伫个门诊追踪，你若像安稳定了，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因为灵芝一直。癌细胞卖个生团，迄拢科学认证啊，迄你免怀疑。灵芝，哦，灵芝三体类就是这個好处吼，唔是多糖体，而是三体类。哦，万物干那物件，这灵芝有三体类。啊，所以讲，你若生癌过的人，化疗过，即卖讲正常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经过科学认证，伊会抑制这癌的歹细胞卖个生团，啊，无做后团本来都胃癌啊，变肝癌啊，肝癌变骨癌啊，骨癌变子宫癌啊，哎，走安尼走安尼走有无嘿啊？会走啊！啊，因为咱的血是规身躯咧走啊，伊会经过每一个器官啊，哦，安尼走啊，拖出来。啊，所以恁若是有咧做化疗的人，恁灵芝一定爱食，吼，食好的灵芝，吼，就即个一剂，安尼。啊，即个诶，肝胆胃肠科医生就咧讲哦，咱每达。在咱台湾每一年因为肝癌死去的人吼，大概7000个，哦，7000个。啊，肝癌已经啊是蝉联全国哦十大癌症哦死因的第二名。哦，啊，这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拢是这个重要吼，而且危险的原因啦。你若乙肝的人爱去医生治疗，迄住迄应该爱住爱20-30万，即马健保，吼，即马健保该住较好，吼，治疗较好，啊，乙肝会好，吼，乙肝会好。我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个讲啊，肝癌有这个三部曲吼，无即嘛四部曲啊啦，都有这脂肪肝啊吼，有这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先哦，这肝脏就处于啊慢性发炎的状态。哦，啊，就是这感染的人，因为这肝脏长期哦，拢伫个慢性发炎的状态，所以肝细胞反复受损嘛，啊修复哦，哎，肝细胞家己修复吼，安尼受损。啊，修复可能渐渐哦，转进行变成肝纤维，因为伊家己修复家己啊，哦，伊家己补家己，因为你无家己补啊，哦，你无用好的这个，哦，我讲是你妈的，哦，无可以治疗辅助治疗嘛，无爱做伊家己爱补家己，所以反复受伤，一个补家己受伤个补家己，可能渐渐变成肝纤维化，咱讲肝硬化，增加个肝癌的风险，嘿，啊，都趁钱有所身体拢无咧顾啊。嘿呀，吼，对吧？啊，因为这个肝癌早期吼，大多数是无竞争啊，差不多40%的病人吼，是伫健康检查还是乙肝、乙肝的追踪之下意外发现的。啊，无超50%的病人有出现到这个一正病的顶度吼，腹肚定爱闷闷、痛痛、胀胀，啊，食袂落去，啊，体重减轻，啊，生黄疸，腹肚灌水。哦，这个情形拢已经来个等个尾期啊，你若会。胆个腹肚灌水，这都拢较尾期啊！吼，安尼，阿姨讲，因为这肝癌并不像子宫癌 会当直接筛检找出了这癌症的病嘛吼，所以目前临床只要是锁定了 B 型肝炎带原则、C 型肝炎带原则，长期有咧啉酒的肝硬化，甲这脂肪肝的人，啊是这肝癌家族啊有这病史的高风险群的，透过每半年还是三个月吼，追踪吼肝机能的这指数，哦胎儿蛋白个腹部超音波个提早发现着肝脏异常安尼，吓家己身体爱家己顾啊。因咱政府即马提供哦，45岁甲79岁民众，一世人一届免费吼，鼻肝甲乙肝的筛检。啊，所以这医生就提醒，有鼻肝甲乙肝，你只要抽血就当检查出来。那是民众你阁无清楚家己是毋是有感染着鼻肝甲乙肝的人，你通摕健保卡去成人预约保健服务特约医事机构接受筛检。你去一般的诊所的话，你肝胆有阵可以诊所来甲伊检查。抽血呢，就简单嘞吼，抽血。那一旦确认感染着，就依照医嘱定期追踪啊，甲治疗安尼。三个月抽一届血，啊半冬会照照一届超音波。超音波足简单，腹肚掀起来爱倒嘞吼，爱个顶下抹一块了，像迄胶状胶质凉凉，腹肚抹，因为伊要方便着，伊要手要摕迄、那个，但是腹肚撸嘞撸嘞超音波迄个吼，哎，安尼腹肚回嘞回嘞回嘞安尼尔，啊冰冰凉凉，迄无足简单嘞，超音波就是安尼尔。我照常不就简单吼，好啦，定期做检查，这一定爱，好不好？定期做检查，哦，有啊，你讲你肝胆胃肠科，我后尾检查身体，我唔知我有慢性病无，还是我有鼻肝无，有无吼？哎，你甲讲，伊就甲伊抽血，哎，伊做者报告拢会出来，伊就知你有高血压无，哦，啊，高血压就底下现甲你量吼，看有糖尿病无。哦，啊！你脂肪肝啊，你有脂肪，你有这脂肪肝无啊？啊，你有心包油无？还是你血油伤过高嘛？好无？嘿啊！三酸甘油脂就咱讲的血油吼，三酸甘油脂咱讲的血油，然后看血油伤侪无安尼？哦，啊，是你有对项异常无？安尼吼，而且尿素氮这方面，伊拢来检查出来，伊都是检查油，搁抽血安尼。哦，那唔捌做过一定爱去做。爱做点去了解到你的身体，安你嘛较安心，对不对？哦，你要初病，你开始哎呦袂动嘞，哦，我迄个痛风嘞，有无吼？我腰酸伤悬嘞，哦，即阵啊，哦，你啊风有咳个吼，迄一种较卖食较少嘞，有无吓？我哎呦，啊我三酸甘油脂伤过油伤过济，哦，即油醋食较少呀，有无吓？肥猪肉食较少呀，有无吓？你家己较会知影，会堪要推袂堪要推，啊糖尿病哇啊物件我食拢会当食，得爱控制。有啊，咩？哦，这项食个食一样，食个食一样吼，撒撒叫安尼袂使。先咧家己个保养去自己，好不好？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就是安尼嘛。那有人唔捌去检查过，所以唔知家己有慢性病无。上个恐怖是，咱即卖成年人哦，大人大正啊，目睭无看，大多数拢是安那糖尿病引起，看落恐怖，糖尿病引起，因为你食伤济啊，甜伤济，你规血管拢甜啊，拢疼啊。啊，所以包你目睭细条血管拢疼啊。他的这个骨你变不快，目睭无啥长，你要看眼科，伊也该检查吼。你那是近视，用这视片无，这个目镜这吼几多，伊该加去，哎加去，哎、欸、有啊有清啊。但是你也是视网膜病变，你也该加就无快。哎呀，你眼底受伤啊，家己食个目睭无快，看你偌厉害。家己食个脚软，技巧看偌厉害，拢只系个糖尿病要控制好呀。所以做这代志，你无要求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在反扑的时候，你足恐怖。食多啊吧，哦，爱食多啊吧，啊，艰苦济寡，啊，脚肌肉变袂行，我唔通。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咱即卖健保做方便的啦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咱即卖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来个经销药房吼，啊你哇安吉讲话煞袂记，甲卡即种电话都吼，和咱的即药房会当甲咱客服哦，两个去接受听电话，安都拢是免付费电话，免付费的电话吼，0800-333-5599-0800。00-33-55-99进攻歌。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 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一缕相思情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嘛，这个潘小队长嘛开始要抽丝剥茧哈。啊，这个、车站的监视器都给咱看了做模糊的人影，因为叫镜头挡过脚手过，我这个影像吼无讲足清楚的啦吼。那么时间的变道吼，也无完整吼出入的记录啦。啊，火的顶管的这烂土哦，已经烂到稀稳啊的烂土，啊也了啊的稀稳啊吼。日常作业吼所留落这成分啦吼。在钢骨嘛，因为被长期使用啊，啊，我都凭借着磨损，都认定事故现场就是一件物件。那么唯一对应的吼，就是铁路警察伊所讲出来。如果这证据最后吼，拢只是干啦，会当证明可能案件，安尼就做歹行落了哦，安尼。啊，所以讲，因今嘛伊把这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啊，三列啦吼，第一类。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这个啊，甲阿秋啊，吼，伊所留的纸条啊，第二咧，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伯的这询问，甲这个阿秋啊所带这箱袋啊，重新啊提起哩，甲时间哦，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那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台湾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罗建宏哦，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阿妹，这个直接要证据。那么那一列没有任何的东西，哎，更加让人压抑的是哪？这个罗建宏已经死啊，无他问啊，也无自白啊，也无机会观察啊。所以这个小潘队长啊，吼，伊就面对着这个证据时阵的反应。关于这个建宏的这个答案，刚才当对于做老人物件，甲其他的这个证词来再去找。当然，几天过了后，这个文件鉴定的单位传来到这个初步吼，的这个结果啦。保单顶管吼，的名是这个阿秋啊，过去的病院哦，伊咧大伊咧先生检吼所留落来，好，甲旧保单顶外签名的习惯无同款，甲伊笔迹无同款吼，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哦模仿哦，哎，建宏要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吼，哎，欠少的伊主人吼，一下的时阵停顿啊，甲连贯吼，安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这有可能不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给咱证明的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吧？嘛无法度回答到，而且现场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所以这个跟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罗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罗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到正式的路线啦，嘛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个背心呐、啊？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在事故前几工啊？哦，吼，伊有过内底来工行，有经过遮过啦。这个负责人就哪像咧想一个代志，讲我买来只先进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罗建宏曾经哪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哦，或者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入去这个，捌入去过这个外围吼，会区域哦，好，这个，啊伊，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人捌啦。这个潘小队长问嘛，啊，这个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这句话颠倒，和整个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了。罗建宏唔是精准计算了。一场哦，敢来台西某的事故，
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迫害啦。佮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个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唔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不对？十月二十五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啊，手啊无醒起来。伊伫列车事故当中吼，受到严重的挤压，吼、哦、受伤着。而经过手术了后感染，啊个凝血障碍了后，这个阿秋啊，终于要因为吼多重的器官衰竭，伊把死去安尼。这个时阵阿兰赶来个病院的时阵，社工已经把仔仔抱伫另外一间房间，囡仔都在困，哦，手边都提空的牛奶干啊。阿兰啊，徛伫门口吼，阿姨无入去，伊原本一直甲家己讲哦，哦，只要呐阿秋啊醒起来，只要阿秋啊醒起来，一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通过这個行贿啊，

啊，拍香茶啊，要看咧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由伊家造成的呀、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吼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加一罐伏啊水啦，还佫一批还袂完成吼体检。哦，还未体检，还未完成出来这個答案嘛？安尼，啊，十月二八买阿妈第一通电话来住吼实验室，而且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哦，头顶落压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你依赖辛苦，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一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定啦吼，啊，佫袂晓讲确定啦，是安讲？但咱讲是出筛吼，出现了吼有方向啊，对这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啦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在胡阿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卡讲。伊的这个血液吼，甲胃内底溶物吼，肝啊当中即个残液哦，即个三 B 拢有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但是吼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啊，应该结果写伫白板顶管，因为写疑似中毒吼，啊这个疗装啊都咧保险面吼，伊在面头咔咔。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啊，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互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更加袂当黑白讲啊！哦，安尼，啊，这个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的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着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也看袂着动物啊。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吼，保存吼，等等再报告。啊，会当吼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料装完，全甲保单吼的资料吼，啊，塞到这桌顶。我照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啊，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医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旧保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啊手写呀。哦，啊，所以应该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唔是一个单纯的突破，都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监视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椅啊旁，好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靠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哦，油污啊，吼，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钉钉一只只，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秋啊炸的迄、那个吼、哦，来香火啊，米第二香火啊，来自祖厝的粪扫桶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电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啊，个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咧，鉴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啊、哦、无毒。这个队长啊，摇头起来，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胡阿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那么这老周诶，伊个指向另外一个组处。啊，那迄个咧，组处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胡阿水啊个残液，死的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料装完，所以只有 B， 这个香底啊比换过，
内容物、甲成分、甲顶外所看，甲干是伊原萝卜的，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咧填缝合的这相片。但是 A 甲 B 拢有重新拍开个顶天的家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湿水的粗矮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该接起拢接近啊，拢做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天的啊。你听的业嘛足成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听的吗？袂当普通针线哦，不具有唯一性啦哦，不能普通的针线，它不具有唯一性，因为迄个普通针线世界提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的佫甲冰开着吼，阿兰啊，这抓皮是阿伊个阿手我提伊嘛吼，你说明到这个说 A 是啥物人拆开，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房拆开，哦，伊这伊拍这个嘛，落尾过个天道等伊嘛，袂啊解释讲只是想要看嘛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咧是有听建房安尼讲过啊，啊这香火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茶啊。去你车顶就对了，哦，啊，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扎起啦，伊带起就原本伊扎迄个无毒的香灰啊，阿兰就无佮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着毒药啊，伊佮发现俺曾经捌动过伊的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着家己愈来愈无安全嘞，所以种留下着吼，唔是一份只啊全部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着一份未负检验的这警告啦。这有底下顶完的字吼，被重新吼投影伫这北半顶完啊，手写有底下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出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这个字无啊吼，灰字无，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赴求救的时阵呐，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呐吼，上届最终这动物的报告吼，嘛送到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胃内底哦，而且内容物血，甲浮啊水当中哦，这浮啊水当中啊，所检查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底啊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摕跳回家这样，第二这香底啊内底粉。甲湖啊水内底的粉呢，的生粉呢是同款的。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米，也是香底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的。啊，那这个阿秋啊，伊盘的香菇，这是 A， 哦，这香菇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好、哦、的陈皮啊。哦，啊，都老姜啊，哦，啊，都这物件，哦，啊香唔安尼尔，无检验出吼米，这个胃底啊，这个底啊吼，同款的物件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安眠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足以吼，这个成分哦，会引起这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都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到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去有人甲起条同款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的箭头，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啦。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底啊，甲走出来底这浮啊水的，是阮啊底这旧线的，保险公司伪造的签名，阿兰拖底的信封的，病历顶悬的。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嘞，一直藏伫租处。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周就低声问，所以 A 的香底啊，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及其哦，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来箱底内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毋是佫甲伊问。比如，若互发现了后，
伊用内底草药啊，是毋是当泡茶做酒？哦，安尼。后来咧，伊才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咧，即系去用安那泥麻换泰铢，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个、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米，这个泡茶米内底哦，伊甲阿秋啊若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波啊，就共同款的香茶啊，但是这香茶啊去哦，竟然动过卡手，又放安眠药，放毒药落去。伊那阿秋去的车，冰车阁无死，伊用第二下，就是啊，用泡茶和阿秋死。伊要用啊，是讲啊，你正生完了后吼，爱调用的理由来接近伊的某，来泡物件给伊食。这个潘队长讲哦，伊以为第一摆的这白菜已经骗过伊的某啊啦，所以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了胡阿水的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爱甲伊泡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米有毒啊，因为老母唔知影。伊嘛唔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去啊！伊嘛无家硬甲管啊！伊的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吼啉用来吼用这个吼啉来路不明啊，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竞争出现了后烟雾就医啦，有啊，伊有就医烟雾，伊烟雾三十外分钟啊，对唔对？对啊。所以讲罗建宏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某准备好吼。诶，这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要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着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夭寿。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拄啊因老母听到，所以变出来白贼，伊讲啊，这会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吼？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咧，无人回答。这时潘小队长加一笔哦，伫咧乌邦顶管维系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咧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这成分啦，第四咧香茶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会当做这高度支持的结论。啊，要还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啦。其他四分嘞，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啊，罗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啦，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哎，作为这个要保人呢，哎，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查囡啊嘞，生的查囡吼，生的查某囡。查囝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周的目头角角，这个、女婴啊，还阁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阿兰哦，怎仔抬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吼、哦，甲即句的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像最终听到一件哦，唔是歹消息的啦吼，想不这哎呀，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长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刚古报告嘞，哦，老周的把这个文件给拍开，哦，无好看，刚才当讲是刚古的劣别吼，哎、哦，脚步磨损去了，好诶，微量的物件摸到这个图，甲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哦。因即马规个咧，伊甲所有资料吼、哦，按时间顺序吼、哦，甲搭伫黑板白板顶管。即、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那个、原本的零零散散的即个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哦、夹起来。上界第一浮起来，就是罗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务啦。啊，佮伊个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而且观察到。对着这个调查吼，甲足侪代志被摆到一边，保单呢，哦，就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那这无带箱底啊，A 呢，哦，曾经叫罗建龙拆开，搁顶啊天柜嘛。
啊，另外一个煎米，哦，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客人偷偷内底哦，甲藏了毒药啦。在一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阿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嘞，这个罗建宏嘞，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时间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嘞，列车发生事故，因某过来抢救，罗建宏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罗伯因老母呢，亲身从这个吼有藏毒的这香袋啊，内底物件给伊的罗建龙食，所以罗建龙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嘞，自头到尾伊也无恢复了，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吼，才终于指向共一个答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啊！但是吼、哦，该甲做伙，该这所甲做伙时，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廖专员呐、啊、吼，伊当然嘛是足认真哦。啊，你看这个地下的物件，看这个地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呐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那这个阿秋啊，吼，这查某囝嘞，吼，在另外一个所在，吼，啊，人家照顾好嘛，吼。伊等甲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局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兰伊无监护权，简单几工啊，吼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甲伊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完成，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罗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香袋啊，甲这事故前后啊，诶，异常的这行动，哦，已经形成了完整吼，诶，间接证诶证据链啊啦，哈，接袂起来哦。那么已经死啊，哦，袂当去被起诉啊，嘛袂当出现被告顶管啊，哈。事实上，被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偌长手门嘞，吼，伊是承认，又把箱底啊搞开，把这个粪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吼，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的后生尔。法院到尾啊认定吼，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救救护车，对不对？嘿，啊，延误去，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延误就医，哦，诶，这个责任嘛，吼，啊，怎失去也学生嘛？落尾这个监视，哦，当中调查，法院嘛无讲伊唔对了吼，啊，伊嘛无取得女婴哦，诶，长期照护，诶，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罗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呐、啊，好、啊，因为伊是挑剔的嘛，伊是挑剔这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由于担保的要保人的这保单，保险公司无承担哦相应，嘛无负这责任啦，哦，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搞婴啊，这查囡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保险嘛，吼。啊，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吼，啊，这个阿秋啊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啦。啊，罗建龙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哦，来挽回希温啊这部啊个伊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日，拢无得控制嘛。希温啊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过去遐被藏伫吼，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囡仔，而且去向吼，即个查囡仔吼，社会局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个调查，台湾的亲属甲越南的外妈吼，而且个关系的条件。这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诶，要带甲经济、甲健康的这资料，所以经过这个方式文件认证，啊，甲这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啊，这查囡要囝哦，诶，这个监护权啦，哦，
2007年的这个春天，阿兰飞到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顶馆看到阿秋啊的证件影印本啦，一张无阿囝的合照，阁有几后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还阁有迄卡对列车的旁哦，的夹层所吹倒来吼，迄个绿色的这个啊香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这个香袋啊，这个香袋啊，曾经去互赖建龙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讲的是吼香唔姜哦，甲陈皮啦。阿秋啊咧，多少吼正式摸到迄道中心个天轨，而且这个尖卡，伊只伫列车顶端留下最后的这经过啦。另外一个香袋啊米咧。留在政务库、政务库内底，迄内底珍贵偌建宏为了某吼准备独门的，哦，够恐怖吼！嘛，因为这香袋啊，后来去老母哦，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吼，安尼，终极尾他反噬了他啦，怎敢用伊去食掉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甲这依法吼返还这香袋啊，吼，这个 A 这个吼，啊，幸好这个阿秋啊，因妈妈。因妈妈无马上甲拍开，哦，只是甲这香袋啊放在吼查某婴仔吼，而且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伫身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足紧的吼，这是一个老母留予伊一个足普通的物件香袋啊。但是阿兰知影，迄只是阿秋真正想要留落的物件啦，唔是7000万啦，唔是案件的卷宗啦，嘛是关于这死亡的这传闻啦。是用伫个危险要来的进程啊！伊甲这牛灵魂啊、玉珠啊、证件，啊，佮有伊个查某囝，一件一件交予一个会当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偌建宏甲某的这个生命当作着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偌郑秋梅甲无愿意面对的这个建宏，惊宏笑笑讲因无钱。全部塞到这外来媳妇，但是一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唔是因为某一个亲分人入来咱家，等那情况娶一个某嘛吼，嘿啊，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吼，替迄代罪羔羊啊，万万承认家己做唔对啊，所以窟啊愈乌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将其买到伫政府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这个囡仔吼，就跟孩子回了家。这个，所以讲这个囡仔吼，这个阿秋啊，伊所买啊，这个囡仔就等于越南嘛，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亲情甲选择，我等下伊选择啥物？好，伊要爱钱，不爱某，足恐怖的吼，哟，简单分享一个足辛苦的越南的查囡仔。过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哦，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啊，哦，要来换伊填补，伊就欠人巨额，而且亏啦啦，嗯。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迄应该啦吼，系啊，要害死某，啊，家己爱欠欠遮济，啊，要用某吼，要利用某，啊，啊，个用个死边呢，保养金作要收吼，那知因老母，系啊，因老母说说阴错阳差，伊要讨因某迄地啊，那如果车那火车出轨那无死，搁要地用第二帮用这个地啊来地喎吼，赶快地啊青嘛喎，啊来地来藏毒药，嘛要因某死看老收吼，好好作要收，迄结果伊家己死吼。呵呵来，咱来请黄康玲博士甲咱分享哦，食素食的人哦，欠铁质的人哦，熬跋倒。
1: 而且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的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哦，
1: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0: 哦。
1: 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0: 嘿嘿。
1: 这个出家人哈，这个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铁质哈，伊铁质有一个特殊。一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
0: 嗯，
1: 一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一价我都安定。
0: 哦，
1: 啊，一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
0: 哦，
1: 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哈，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体质伊的吸收哈，它是要慢慢来的。哦、啊，所以迄个体质现在讲缺铁性贫血。紧二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0: 哦、
1: 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体质无搞，就要用注射的，
0: 注一路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要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茹素的，这是大人
1: 吼，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吼，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哦，靠背你，
1: 暗时困袂好嘛，
0: 哦，
1: 暗时困啊，边有斑嘛，
0: 哦，
1: 有诶无诶斑嘛，
0: 哦，
1: 你是不是拢看得出来？
0: 哦，
1: 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
0: 吼，
1: 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难啦、啊，心脏会当然啦、啊，心脏会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
0: 嗯，
1: 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
0: 哦，
1: 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啊。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还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咱若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
1: 哦，
0: 来形成血氧素，
1: 哎对对对，
0: 生血哈、哦，
1: 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对了。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就是。不是那那那大脑嘛是爱血啊，
1: 而会血
0: 上手爱有高啊，对不对？
1: 血液里面的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
0: 嗯，
1: 无法度交换氧气哈，
0: 嘿，
1: 咱人就死
0: 啊，嘿啊，
1: 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对啊，对啊。
1: 啊，氧气我讲氧气就嘛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那个红血球甲结合哈、
0: 嗯，
1: 跑全身嘛，
0: 嗯、
1: 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安尼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哦，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
0: 嗯，
1: 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看我讲到对啊。所以讲，咱的血红，咱的血哦，啊，是在咱氧气啊。所以恁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讲讲，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讲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因为咱全身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0: 心脏。
1: 心脏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袂得。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所以你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这样戆戆，惊啊跛跛
1: 倒。你
0: 是大拢定惊啊跛跛倒
1: 啊，
0: 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那个造血机能不会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
0: 不会
1: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都较低吼。
1: 啊体温低的人，伊的免疫力一点不好啊。
0: 对，因为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
0: 嗯，
1: 这个身体就不好啊。
0: 哦，你讲，
1: 就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 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0: 无啦，无体啦，无。
1: 所以咱伫以后常常咧讲啊。啊，体质不好，要改善体质。
0: 嘿，
1: 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
0: 哦，
1: 所以讲，咱红血球在咱的肺内面哈，
0: 嗯，
1: 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哈，
0: 嗯，
1: 咱在咱肺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四个月。
0: 难怪骨灰换新灰。
1: 哎，对 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
0: 哦，
1: 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三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前一段时间120天来对，你若这样补充营养素的，它可以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当做啊，
0: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
1: 大刚一定要做补血，做
0: 补血，补血，做。好，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起来。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1: 啊，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
0: 嗯，
1: 第二，咱的五脏哈，
0: 嗯，
1: 气血充足嘛，
0: 嗯，
1: 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
0: 对，
1: 手脚的袂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力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仪，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还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得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副的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健良喝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
0: 嗯，所以营养素足重要吼，系啊，食袂落去啊，长期营养无够，百病就招架吼。其实你身体要健康营养足简单，血爱充足，嘿，咱的精气神十足，有无吼？那精气神十足，啊，袂当气血两虚，所以咱面的红膏赤字，啊，足用加安尼得，免去补东补西，食东食西，唔免啊。血爱充足，心中有够。有够用，你就用行一半加起啊！吼，谢谢，好，谢谢黄康林博士来，啊，这个来听一首歌，你用我的。

0: 空港哈，酷酷哈。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活力民宿怎么用？
1: 嘿，嘿，贵宾，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话，早时较袂拍卡像话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话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1: 系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1: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1: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1: 阿姐姐嘿，阿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一时平安尼，阿姐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1: 诶，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甲看以前囡仔呢，甲将士，你甲好食，你甲看感觉偌久安尼？
1: 系啊，阿姐嘛，个个个爱食饭。
0: 有影吼，阿你较快活，佮困会饱。啊，伊一时平讲困袂饱呢。
1: 哎呀，常常么蹭完，听到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尔。
1: 哎呀，
0: 即马即做用的。
1: 我即马就是准备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安顾孙啊，就对啊啦。
1: 啊，谢谢。
0: 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兜天顶到咧暗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吼，甲这个啊暗将，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巧巧的阿妈，对不对？哎呦，
2: 我民宿咧办偌重，我甲买来食哦，有影操作侪，我咧安尼哦，拢定价啊，即马食了足顺。
0: 迄白边变白咪就是爱用电用
2: 通啦，我拢话买来通。
0: 好啊，
2: 啊，阮家乡就讲，啊，你来买买好哩民宿。
0: 恁翁哪知做只？
2: 哎，有买有食，我食了足好哩。好，我们家咧搞讲阿孙咧哦，拢安尼，那要搬拢靠靠靠噶，医生看讲内面有变白未出来啦。
0: 紧可以食啦，迄三回啊，一工食一包系无问题，做只，迄囡仔佫会吐你啦。
2: 对啦，我就听你的话啊，我透早食好哩民宿啊。今天十分饱才来吃，
0: 啊，只有改善掉安那无？
2: 我得甲侬头痛，痛到要死，我拢食几天药也无效。今天我食足久安尼，介好呢，我刚补足一瓶药，
0: 我就是你药，
2: 又有啦。
0: 哦，谢谢你。
2: 有笑脸，我就头痛，啊，食袂好，我怎么食这好啊？我食介久啊。
0: 那恁翁会叫伊食恁翁头是安那要食？
2: 我翁伊就是拢会过敏会痒，啊，佮嗯便便拢足臭。伊讲还足好食，我会佮食个物安尼。
0: 哎呦，谢谢你。
2: 阮阿孙呢？阮后生长靠在咧搞公关，我啊，如果要好你民宿。啊，我是一天吃两次啦，
0: 安尼哩吼，
2: 系啊，我暗过，我暗等进前安尼啦。
0: 哦，这个我大便的困觉才足痛苦的。
2: 哦，他做这我讲先生，哦，给足顺，我
0: 解
2: 得出来，我解得出来。
0: 嘿，对吼，大便所变足困的代志。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是啊，几工尔，但你都才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2: 要几十工啊无？
0: 哦，要几十工的啊？
2: 有。
0: 迄个三岁讲黄便便，医生啊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2: 有啦他会吃，给他现在比较顺了。
0: 哦，我讲在，嘿，愈细人，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2: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敏，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0: 好，对。
2: 好，是安尼，咱平日过敏嘛就好啊。
0: 对啊，俺若陪我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2: 系啦系啦，
0: 恁先生就捌陪咧上过啊。
2: 陪少啦，有差啦，拢有差。哎，真正好用，我甲买三组啊咧。
0: 买三组啊吼。
2: 欸、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规家伙拢用行。
2: 我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我今年去甲买两种，啊，孙那边食着有。
0: 哦，对，有够好，好。
2: 是安尼啊。
0: 哎，就信心嘛吼。
2: 哎呀，哎呀，我这阿妈就都要给阿孙来吃，无要紧啦。
0: 啊，这阿妈要阿孙吃，甲顾着阿妈嘛足欢喜的。
2: 有啦，有啦。
0: 有影吼。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哎，甲老公问好啊。
2: 好，
0: 谢谢，我拜拜，谢谢。哎，规家伙人开完了，偌简单。活力民宿大大咯，当食你们啊，月来当食无？月来囡仔长照症的，遐拢当食。月来囡仔啊，月一月来出事倒啊啦，都遗传啊，遗传就皮肉歹，然后歹皮肉，啊，就鼻啊过敏，蹭无停的，紧好食，吼，紧好食。囡仔健康养健，活力民宿一克哦，六十包2800，食康巴上解好啦。好啦，医生讲你目睭睁是过敏的，鼻啊是过敏的，皮肉是过敏的，胃肠是过敏的，无唔对，食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兴、 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跟阿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啊！咱这对于国外回来时阵，高雄个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嘞哟、
1: 哦！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
1: 哎、对对对，哈、哦，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哦，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嗯，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好、哦、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吼、哦，大家拢知啊，讲吼，这这个伫进前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哦，热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我甲朴格啦，吼，阿甲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去搭乘。法国龙河河轮之旅12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这里热哈，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澳洲这里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破给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呢，哎，
1: 天气方面，我干嘛讲特别的是讲哈，我们都要可以遵守，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的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基本因为这里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哈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哦，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列当几，尤其我高雄人嘛，我当感受到讲一刚来对哈，高雄的四季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的时阵，你感觉讲哎。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嗯？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哥嘎熊在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抓在一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会干嘛？阿哩呱呱凉凉啊！
0: 哎呀哎呀，才16度，
1: 啊，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但是你到中岛去尊它就上升到30几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去尊的真正热哈，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无同款，澳洲的热的干哪哈，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你追昏哦，醒过来在追同抽大黑的尴尬，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像四季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20几度，所以对我给高雄人来讲哈，早上16度，中午37度啊，傍晚晚上就20几度，一日体验了高雄的四季。
0: 好。所以讲吼，刚好啦。其实阮去的时阵，在咱还未出发之前，迄阵咱都定在节目中吼，就有甲听众朋友讲嘛吼，这个欧洲呢，今年碰到这种提早的6月底的开始，我觉得热浪侵袭吼，所以讲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阮去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吼，这刚好有降低，所以度假咱安尼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的对啦。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得依温底这里、個、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讲相当的舒服啊。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呐哈，每天下船走景点呐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法国的南部，就是像尼斯啦、普罗旺斯啦、波尔多啦，阿哥有啥？这个
1: 亚
0: 维农啦，
1: 亚尔啦，
0: 亚维农，
1: 亚维农，
0: 阿维努，阿维努，好，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里昂啊，对，里昂，第一站是里昂，所以说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 济哈。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跟歌咏赶快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的地方有风哈，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没热。好，这个所以讲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啊，足多人拢感觉讲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哈，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它是个港都，也是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就是说它比较干，也要干燥，所以你没干嘛黏 哦。有时候虽然温度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顶陆地上这个尼斯蔚蓝海岸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61度的湿度我是说湿度的对啦齁。啊，这咱台湾大概怎么说，台湾的热齁，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齁，有很多外国人来都会干嘛就受不了齁。好，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在寒天的时候，你也觉得台湾的冷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可以干齁，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干嘛干啊，热天的时候热齁，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家热天上关38、39，大概就是算是这顶了啦齁，已经顶了齁，但是呢问题的是咱家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齁齁。在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齁，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齁，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齁。

0: 我干嘛就最大猜的是讲吼，你水温要一点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吼，像哎，你去外口刮你都惊，你袂感觉，你感觉胖，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吼，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起码得发功吼，我干嘛？第一，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说，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被热冰哎，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哦，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的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不冷，包括因的冰物件这类哈，冷藏柜也不冷，最痛苦是吧？你那么期待哈，哇靠，就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足冰的这矿泉水，其实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结果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也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但是吼都跟人家比呀，
0: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1: 啊，对啊，冷气
0: 不够冷，
1: 所以吼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吼，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吼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每一家餐厅啦、咖啡店啦，
0: 饭店，
1: 哎，饭店啊，都是这样，大人呢，这满满满，而且呢，你发现怎么大家那么热的天气哦，日正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靠，大家都坐外面，都坐外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户外，说实在，他们喜欢户外，他们也喜欢晒晒太阳哦。啊，你说不热吗？哪有不热？每个人都穿个凉几几哈。但是因为你的室内哦，你的室内不较凉啊哦，因室内得因的天气的
0: 没有比较凉，
1: 没有比较凉，
0: 真的没有比较
1: 涼。啊，你的室内点都干嘛闷？反而觉得闷哈、所以他们都喜欢坐户外。个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哈、所以大家呢，我可以熬酒拢怎样嘛哈。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哈，绝对哈，绝对都是能摆足侪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哈，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哈，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哦，而且讲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阵呐，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类、個、哦，室内、室外、坐室外、坐在室外呢，费用还比较贵一点哈。
0: 较早拢就无当，无来讲吼，像澳洲人。

0: 吃晚餐的话，吃到十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来，以阮这边去，安尼观察是差不多，你要正式个天暗来，差不多拢要
0: 十点
1: 嘛，嘿，才有天暗来
0: 哈。
1: 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话。

0: 当然这是最后还是很蛮幸运的，基本哦，姐姐法国的时阵哦，都要这类法国队哦，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被争三四名嘛，但是那时那里是摩洛哥哈，法国跟这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的时阵，哎，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的早起跟因这类运动酒吧，我靠，跟这类法国人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了，但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哎，就恐怖哎，都要被比赛被开谢牺牲哦，这个法国人的全部哦，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在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欸，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个爹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讲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我听我这个同团人讲，哇，很可怕，两个人拍，等下可怕拍到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给一场比赛被逼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10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跨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一滴没落掉血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昂，这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足球迷在那边打架，亲热血，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哈，啊，进入四强嘛，啊，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这样，
1: 哦，所以讲
0: 啊，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了，英国。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盛哦，最后的十分钟之内又踢进两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赢了英格兰哈，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在当时啊，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啊、哦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今天才礼拜，今天礼拜了、啊。
1: 今天下个礼拜一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啊。今天礼拜四啊，哈、嗯，好啊，所以
0: 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哈、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就是三四
1: 名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好季军赛的对了，
0: 对季军赛，
1: 好啊，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接着阿根廷跟
0: 西班牙。
1: 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呢、因为人说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哈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是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
1: 好为48队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最后的这个4队了、所以说得事先但都
0: 很精彩
1: 了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4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的三个欧洲队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2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你看昨天、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那个赢球呢、那个刹那难怪这跪着正 必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哦，这个就是安尼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啊、哦，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讲说明一阵啊，那看球的时阵吼，就连那个镇暴警察嘛，因为这个镇暴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荧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但是那整，我刚刚警察把就给你丢了。你看到那个盔，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看起那种紧张的神情哦，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注意，这就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哈，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类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的河岸边。哎、哇，河岸上面骑卡塔车啊，这类、個、啊是讲这类慢跑的，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全在公园来对我这拉单杠。咱一般选的讲去公园拉单杠东西，在台湾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哦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中青三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哎、对呢，吼，咱那里看吼，
0: 对啊，他们都
1: 很少。你看，在外口在吃饭啊，坐在外口啊，底下在吃饭喝咖啡啊，甚至坐着不动啥。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我干嘛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啊，滑滑手机啊，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啦。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
0: 而且你看老公阿舅的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霸掌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有一个咔咔脚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躲、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这些澳洲人啦、是说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啊，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也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啊，在海滩啊晒太阳。哦，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
1: 的。对啊，对啊，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要不然就餐厅呐、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所以说看起来是相。相当浪漫，但是你看在蔚蓝海岸那边在那边游泳，他们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说实在的，我有当时咱去海边啊，你看，嘛是拢坐咧海边啊，咧浸水生水尔尔，无人咧游泳啊。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了，
1: 对
0: 吧？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因為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呢，把一些什么穿的漂亮啦、把名。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黑人阿啾啦，你看欧美人啊，一去度假啊，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也是穿了一件短裤，然 后一件很轻松的狮子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像这瓜一样快。
1: 伊个沙滩边吼，伊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这个海水起来遐对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碰日头。
1: 对啊，拢坐底下碰日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伫躺椅，你免坐伫迄个石头啊啊啊，搁有遮阳伞，也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哦。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哈，很贵，所以我跟你讲，迄一整排的遮阳伞拢无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拢赶忙坐伫迄个沙滩上的石头哦、石头顶头，迄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嘿、就是拢碎石头啊呢，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一窟一窟一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姐跟出啊，个大姐的替婆呀，我的一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岸上买了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好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哦，就的马路上的岸边，他会有一些椅子，好像有的人不被落去那个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哈。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哈，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啊，包括女生都一样啊，好，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了、啊，哈，被冲洗的时阵啊，因的安尼啊，上衣脱掉啊，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哦，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哈，啊嘛，现场就在那换衣服，衣服穿上去哈，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擦掉啊，迄、那个一件洋装穿落去了吼，啊，加里面洋装穿落了，我们都砍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吼，哦，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吼，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吼，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啦、啊、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郎点那种嗯生生啊，就他扭捏的，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啊，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哎呀，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啊，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蚂蚱，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嗯生生，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嗯，
1: 好，来，咱先进宫格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

0: 咱进攻个，
1: 不管北人啦、欧人啦、嗯人啦，其实哦，年纪到了哈，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哦，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哈，也卡头乌咧行路的办。嗯啊，尤其如果他身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哦，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哈，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哈，你前40岁之前哦，你的基因很好，那当克基因，但是你过40回以后过了，你真正要克这个营养哦，阿加加来补充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哈，尤其哈，咱呢要你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卡真重要哈。你的卡头哦，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哪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未出去。
2: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物件会活起来，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啊，你讲啊，平时咧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所以说，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人老脚先衰，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
1: 没有错
2: 啊，你说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对不？
1: 感受上也有限，对，我所在你要爬起来，你不靠自己的脚爬起来，你就看不到
2: 啊，对啊，这有些地方你知道欧洲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有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
1: 没有电梯嘛？
2: 哎，一里塞，
1: 没有电梯啊，
2: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你来要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你塞两年，你就头壳晕啊，目睭个灰灰，头壳个晕晕，脚个酸软无力，所以恁起来就好。那脚不好，人讲恁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免啊，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的重要，卡头的重要，骨头的重要。
2: 所以讲哦，不管是咩吼，你就算落海宽游世界吼，你只能给卡够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对，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哈，所以讲，其实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这个平时的讲，看得出来是应该拢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拢相当有用心的人，哈，从穿着打扮跟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哈，都是相当不错的啦。讲以迄个年纪来讲，哈，以他们好各种年龄层安尼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所以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
1: 对啊，有保养，
2: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嘿，
1: 运动，佮加上好营养品，佮加上好食好的物件，好原型食物，
2: 对对对，所以讲哦，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哈这个原味的食物哈，所以讲看得出来啦，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这种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得力盖混盖衣为什么随身携带？天天要吃，天天要用。
1: 盖饭我基本冇炸出去。
2: 带啊，一定带啊，对不对啊？
1: 哈，
2: 你莫讲啊，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吼，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两条腿吼，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吊高高的，对哦，脚还不着地板呢，你吊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所以讲。所以讲哦，咱真正吼，真正爱国，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好咧，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咧食，有咧搞吼，真正都有差呢，吼，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佫无输阵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近期质量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哈，很用心的伫咧听咱的节目哈。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嗯，伊讲哈，伊讲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哈，好清理。
1: 对，刷更加大了。
0: 对，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哦，所以都是因为安内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原来是安内，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都坐在石头上，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几公里的海岸线，十几英里的海岸线、喔、所以还蛮长的。而且尼斯这个城市真的蛮特别。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本是第一次去尼斯，
0: 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嘛。
0: 对，
1: 但就做特别吼，尼斯的机场基地吼，离这个因的熊热闹。市中心很近，很近。你想用你想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加到伊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走路哦，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啊，开车就免讲啊，五分十分钟吼、哦。包括你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又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哦、对呀、啊，轻轨直接塞入那个机场呢。哦，
1: 啊，第一印象我刚刚尼斯这机场，我都要经过去说，哎、欸，我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怎么可以停？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啊，真的见识不够。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一旦听到空巴的 A380，大家光这些事件，基本上目前世界最大的飞机，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怎么问导游说：“哎、欸，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你讲啊，因为啥？摩纳哥哈、这个摩纳哥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20几公里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
1: 了，把私人飞机哈，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
0: 对吧、啊？私人飞机的停离，这个尼斯的、
1: 好多、真的多到你会想说、
0: 那些王公贵族啊，其实很多都是在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一整排啪啪啪啪啪啪，对啊，欧洲人真的是哎，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富豪啦，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
0: 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那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有没有？好，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啊，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哦。永久流传，大家那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伊的 F1 赛车嘛，哦，
1: 对啊，
0: 哎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其实他那个海岸你看到、停了很多那个游艇啊，船啊，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没什么好看、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
1: 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啊，你也当底这个摩纳哥有一栋公寓、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湾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的，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尊重啊，身份的象征。
0: 还有一个就是伊啊，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哈，你去看的时阵哈，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
1: 所以
0: 哎，东西哦，好难去啊，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诶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哈，欣赏。
1: 在那边超跑
0: 很快啦，去很快。
1: 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游艇啊，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个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哈，你去蒙地卡罗哈，蒙地卡罗，我咱即马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也不大哈，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讲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讲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的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讲很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海岸啊，那哈，
1: 蔚蓝海岸是平民去的啦，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对对，你大概想讲吼，世界上的，比如说这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然后要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哈，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在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
1: 我都讲出境的，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呐，
1: 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
0: 哎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资本呐，哎。
0: 好嘞，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若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整个地球的哈这个暖化哈，气候的变迁哈，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好，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哈，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哈，在普罗旺斯薰衣草哈，季节哈，薰衣草哈 ，lavender 哈。好来，前年呢，哈，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哈，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哈，又再次选择哦，搭乘法国龙河河轮，哈，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讲多瑙河、莱茵河，哦，尼罗河，哦，什么河？哎，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哈？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它发源于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为它发源呢，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流经过瑞士诶，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然后转向南流，再向南边流，最终注入到哪里？ 好注入到地中海哈。那么这个流域呢，哈，这个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啊，也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好，亚维农啊，是对哈。好，反正它这个哈，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哈，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好，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哈产区哈。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哦，波尔多葡萄酒哈，那就是来自法国哈。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一个大区的名字。
0: 哎，对哦对哦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哈，所以都属于一个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这道家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哈跟哈嘻哈红酒，还有维啊这个维欧尼耶白酒哈，这就这两种哈，好，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哈，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知道我家大伯弄种，好，他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哈，好，叫混酿，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哦，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哈，也是知名的，哈，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也让品味美酒，哈。反正每天给你吼，酒管饱啊，好，喝饱喝醉啦，随便你啦，除了品味美酒以外，可以当参加就这哦，这个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当然就是像里昂，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哈，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安内德迪瓦哈，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啊，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它是那种管饱，啊，你吃里昂的东西哈。比如说你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现在两个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当像那法国的巴黎那么精致，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上亿的米干，哇，你看加臭巴，刚才讲的加臭巴，你加就欢喜。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对
0: 发源呐，应该讲的是哈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欢迎带你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这个里昂美食，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就是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哈，啊，再来的亚维农 Avenue 哈，这些著名的教皇之城哈，它拥有顶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哈，好，这亚维农，那像教皇啊，这个教皇皇宫啊，个这个圣贝内泽桥哈的亚维农断桥，好，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农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有典故。一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我可以叫 Avignon 教皇，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因为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类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尊哈，这类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那时尊呐哈，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跑
0: 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了、啊，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嗯欸，所以你讲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嗯、但是过去有七十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嗯、办公过。嗯，
0: 所以哦，其实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皇。
0: 对对对，哈，还有亚维农断桥哦，啊，过来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嘛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
1: 雅尔哈，
0: 对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这只是啊，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以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啊，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
1: 哦，割掉了，
0: 割掉了，
1: 不是开枪，
0: 哎，就割掉一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嗯、啊，这间医院今嘛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是在雅尔这个辖区来，对，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涛公立的医院嘛，光以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对，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对啊，精神病院。
0: 阿哥这间病院，
1: 然后
0: 啊，但是这间病院伊是伊阵啊，耳康伊家的耳康家的挂掉，
1: 对，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得跟梵谷关系，你个搭起来对啊，
0: 搭掉俩啦嘿。然后金马龙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梵谷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梵谷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那个黄色咖啡馆金马不是咖啡馆，伊都是一个空的。空的这个店铺，然后呢弄到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的、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哈帆布袋啦、哈阿喜公哦、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
1: 啊，这两个收袋弄被梵谷做成画、可是跟画跟实际的话，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有意见。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哇，一堆人底下白米，
0: 你人弄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挂的。
1: 啊，对对，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当然大家白米家哈，白这明星
0: 真的，你看呢，就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间病院住一日，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个。为你呢，对不？你刚以后，你得个登个精神病院呐、
1: 啊，可能嘛，大龟缸了登那边。
0: 对啊，啊，就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没，因为他画出来，他
0: 哦，对了，对了，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
1: 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個、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榜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而且你看那些所在的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它贴一幅融合的星空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一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融合的星空，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物理元素哦，
0: 嘿，
2: 阮查某囝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物理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
0: 嘿，
2: 嘛脚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马拢袂疼咯。
3: 食物理元素哦，伊叫伊泡迄落伊全乌钙粉来配哦，好，真得好有够紧嘞。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过拿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少有效的。
1: 一下吼，一下一词啊，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护理元素是美国的，每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
0: 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今麦人哦，这医也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
1: 安排，
0: 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道就在讲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不想一直吃安眠药。
1: 嗯，
0: 因家己嘛知呀，
1: 嗯，
0: 家己食个家己个早，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食毒的、食阿片、阿片的，你戒不掉，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阿你讲阿真正家里也困的，伊讲没嘛是没困的呀，阿没困，你哪要去食？啊，你安尼奇怪呢，都没困的。啊，你食食嘛是个没困的，你哪要去食？伊讲啊，我无食都没困的。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食嘛没困的，啊，无食的讲惊没困的，啊，你食嘛没困的，啊，安尼。安尼都唔好食，对不？哦，就刚刚，就刚刚，咱讲我讲吼，有钱啊烦恼，无钱啊烦恼，安尼边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感觉呢，伊讲食嘛未困的，啊，无食嘛未困的，啊，安尼啊，安尼归去就食，佮继续食安尼，哦，食些心理安慰的安尼吼。刚才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咁真正有效，你求的咁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跌达安尼，才虔诚跌达拜拜，啊都有拜有。
1: 有拜有。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但是咱的钙粉吼，咱的钙粉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老在吃，你的睡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那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吼，你给他困吼，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得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干不呀，就是变成吼，脑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干嘛哇？这昏迷要干神丹，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啊，对的哦，个嘣都困
1: 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
0: 愈加愈
1: 当愈加愈不好，
0: 吃鬼妹嘛，个袂困嘞，啊，吃个袂啊，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的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张哦，这点我今天啊，不是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始说，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去听吼，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两场、嗯、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哎，你好哈，来接等我哦，0800-775-99。Hello， 你好，就滚 pocket。
1: 你好，我被线下。
0: 好，双卡。
2: 好，线下。好。

0: 啊，来几点钟久吼？咱这个开用口音电话吼，要客也有，要讲要问哈，要分享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哎。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是负4.1嘛。
0: 哦哦哦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掉平齿药。
2: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呐，没关系，嘿嘿。
1: 那怎么减？因为那个
0: 他
1: 还是护士啊。
0: 哦，有进步一点哈。
2: 啊，
0: 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4次哈，4次到6次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4次啊，得，嘿，4次啊，嘿，一盖2次，嘿。啊，你那较，其实你那较尖的1次啊嘛是会使一盖哈。平时甲较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啊两边啦，两边啦，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
1: 嗯，
0: 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较一时啊，较尖尖安尼剁咧吼，从我平端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较尖尖吼，嘿，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一天两次3次想。的都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次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刚才说，咱吃饭是大刚爱加一个，加一个，不是我今天吃粗霸吗？我都要3天不吃，不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啊！不，咱的唔免，我跟你讲唔免。迄加低水的，一般来讲，迄那个是对食酸乳钙粉的人来讲，加低水其实是多余的，就不用。哦、为什么要加低水？是一般很多钙不太好吸收，无啥好吸收，再去加低水。咱的珊瑚钙算很好吸收，你要加低水，你还不如晒个太阳就好。哦，
1: 晒个太阳，
0: 这天然的低水，天然的低水哈。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李淑君小姐哦，
0: 是，嘿。
3: 麻烦给我问一下，我跟你买迄护理元素，迄是刚讲啥钙还是啥？Apprendre à oublier et à tourner la page。Il suffirait de rien, comme il dit juste un signe, rien qu'une au bain matin et décidé en...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
1: 哎、欸，我吼，阮祖兄伊
0: 是
1: 都阿伯的，
0: 嘿嘿，
1: 我一百号，
0: 嗯，
1: 我买伊阿伯是变哪下
0: 啦？来，算下甲你讲吼。
2: 好，来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东西健康保健品呢。好，健康保健补充品哈，好，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大刚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安怎吃？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食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才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吼，两钙啦，吼，啊，饭前饭后拢无关系，因为咱这是拢天然的保健品，所以饭前饭后吃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原则，都啊，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卡去吧，吼，爱散卡。啊，你的护理元素别安那讲哈，我讲哦，你的平常三照三餐吃，伊讲我拢晚上睡觉，我安尼都唔对啊，他完全都错误的哈。护理元素足这样，拢讲哦，知影咱的护理元素食了会较好困，足这样拢等要困的时食，这是大大的错误哈。咱的护理元素是你照白天三餐安尼补充，你要食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食；你要食三顿，你就三顿食。要饭前食、饭后食拢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侪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伊会成就食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法哦，要来困啊再来食护理元素。你若要困，我建议你会当食酸乳钙粉，吼，然后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啊，食落了。要困的进前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吼、哦。听众，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哈。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卡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食，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哈，稳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哦，要困进前才吃哈。咱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钙，你就吃两钙，一钙两粒。好、哦，你要吃三钙就吃三钙，一钙赶快两粒。好、哦、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哦。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哦、啊、哦、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天我就较腰。我就加吃一点嘛，安尼，好，我今天会拄好，我就加吃一点嘛。明仔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状况，家己上该怎样，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安怎吃哈？随时都可以吃哈，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哈，随时都可以补充哈。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困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还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以后讲要吃爱困，要吃好困，要困再来吃，唔对哈，是唔对的哈。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哟，哈，伫即个出国这几天呢，哈，这个美国哈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哈，开轰，哦，这伊朗哈真正是哈，真正是足高怪，哈，足高怪，哈，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啊，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哈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哈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然后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然后从过去哈在川普的竞选期间，哦，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更是这把川普列为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这个 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好，我记得去乌克兰回来了后，身体拢好，突然就死掉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哈，所以有人在咧猜测讲，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哈，好啊，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哈，好，所以讲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哦，暗杀的这名单的，哦，所以有人说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哦，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哦，就很莫名其妙，哦，所以呢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的时阵改变他的那个座驾哈，就是伊的飞机空军一号，本来伊是坐迄，那个这啥，伊的阿联酋送给他的，哇，那一架非常豪华的哈，这个空军一号，
1: 卡达啦，不是阿联酋，
0: 他去卡达，
1: 卡达送王室的，不是阿联酋，
0: 卡达送的啦，哎，卡达还是阿联酋。阿联酋的迄个联组合国来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伊要回来的时阵，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有这个消息嘛，吼，又听到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去一趟乌克兰，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吼，所以川普临时回程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吼，就惊讲吼，迄架卡达上一架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他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做了手脚，好来，所以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在这个融合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哈，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是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全部都被

0: 杜拜真的是一个不夜城啊，尤其杜拜的这个哈、哦，这个兰迪贡尔，他要做世界的这个转运中心嘛，因为他地理位置不错啊，去亚洲、去非洲、去美洲，其实都不会太远。各家兄，杜拜他们自己有所谓的这个阿联酋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条件朋友，大家讲公，如果常搭飞机，一定我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也打个飞龙机不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常常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嗯，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拢客家的就对啊。
1: 哎，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
1: 欸、嘿，
2: 哎、
1: 欸
2: 欸，我请问你啊，我迄个可能叫回阿顺发送过来，
0: 是，哎、欸，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
0: 加来送卡把你服务。
1: 这阿联酋航空呢，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它的机种呢，往往也是都是比人大比人心，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A380 就是很大啦，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光是看吼，坐伫飞行机内底看迄个时啦，飞行机的机翼吓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架大架的飞行机，佮再架侪人，佮再架侪行李，这么重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买上多，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下来会进讲，哎嘎，就这油。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你如果人，你如果人没有载这么多，你绝对飞一趟撩，飞一趟撩两趟就对了，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自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他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呐、啊。为什么？第一，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完了，我印象就清白，基本登来其实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啊，当地时间3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哈，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是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哈、哦，不管热食店呐、啊、精品店呐、啊，在卖几挂盘球啊，一样开。但是哈、哦，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哦，以啊，不管你的租家啦，那边米干全部拢是哈、哦，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哦，但是要杜拜米干，今天我告贵哦，我跟小公家跟我们贵的朋友哦，我讲哎，我去跟这。

0: 汉堡店，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然后看到说，哎、欸、啊，就跟这样，我刚刚说跟这样，跟因朋友讲，我说，哎、欸、哎、欸，这间汉堡店足好食，啊，台湾食袂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啊，加一个，嗯啊啊啊。薯条
1: 会好一点，对呀、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米家真的贵到贵翻天了、啊，嗯，真的资本汇集之地了、啊。三明米家东西，哦，你是细店这样好不加方便？嗯，24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600块，单一汉堡哦、嗯，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无饮料、哦，
1: 差不多，无饮料，无、其他拢无、嗯，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生意嘛就好个呀。
1: 对啊，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和河轮上面吼，吃太好，吃太多了，吃到都吃不下。因为他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吼，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没动。请我啊，好了，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两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我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哦？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哈、哦，相当不错哈、哦。两顿拢无食，为着讲啊，要可惜迄粒汉堡一定爱个食完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你知无？跟咱台湾落雨机了，咱袂当有肉品类袂当带进来，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哈、这阿联酋航空。
0: 阿联酋航空它的主力哦，还是放在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这台湾加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回程机来的都是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哦，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哦，澳洲人嘛是较幸福，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哦。所以你也感觉的讲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说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哦，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因为市场不赶快哦，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包括可能就追我请问别人问题，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这个纸袋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出别的是在家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才知道世界之大嘛、所以

0: 好了，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诶，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伊讲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中东哦，有人讲啊，这几天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的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有人讲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也哈。越来越别那讲吼，愈升级啦吼，愈升级的这种的状况吼，因为川普吼这个已经今嘛哦，愈来愈不信任嘛吼，也不跟谈啦，也不再跟伊朗谈了哦。那伊朗也一直在挑衅，还是不断的挑衅哈。所以讲吼，川普呢吼，这几下呢吼啊，今天呢他就说了吼，伊朗不要太超过哈。目前呢，川普在做的是说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讲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哈，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50几天啊哈，50多天了哦。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哈啊怕圣公哈，在这一次哈这几天在重启好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哈，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被安怎呢？好，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强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强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火有可能会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而且军事设施。那美军呢？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啊。为了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哦，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哦，我都要讲唔对哈，好，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哈，是进的第五个月啊哈，是100多天了哈。起码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哈已经破裂哈，对啊，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哈，那这战火这个战火的持续个一直继续啊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哈。你好，小军扑克。
0: 啊，来了！
2: 姑娘你，
0: 哎、欸，是，
2: 我问看迄个射线回答小寡大，敢会当食苏鹏？
0: 来广告吼，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哎呀、啊。不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吼，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吼，非常大的。
2: 护理元素会冲突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冲突哈，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啊，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哈。哎，
1: 对啊对啊，
0: 会杀你拢会杀，看你习惯安怎买拢会杀你哦。
2: 好，我知有房地产呀。
0: 爱食爱食，这真爱食吼。哦，嘿，
2: 好好好
0: 嘿，好好好，謝謝好好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哈，卖个拖哈，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哥田郎公动刀料也不是100%哈，所以讲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哦、
3: 哎，您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诶无贵啊，台北。那个内湖三中的对面一间啊，叫牛爸爸，那一碗牛肉面10,000啊，第二俗的5,000人都在吃。
1: 无啦，我这么，我这么，
0: 你也是特别迄个，
1: 对啦，
0: 咱这是讲，
1: 哦，
0: 就是汉堡，
3: 贵的足济哦。
1: 唔是啦，
0: 这嘛唔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无啦，我咱这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唔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唔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哈，这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讲卡扎被工厂是不是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独掉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唔是咧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即马是讲，
0: 咱是讲。 一粒汉堡，一般咱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2000多万人啊。你比如说，你有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一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哦、或者南来北往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啊，那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钱就没办法听讲，哇、哦，那台湾然后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0: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物、哦、的东西哈、哦，
1: 对啦，
0: 咱现在讲一般呢、啊、哈，咱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哈，啊、嗯哦、所以咱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的，会错意，会错。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美国吼，美国跟以色列这么两国联手吼，重创伊朗军队吼，在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吼，所以今嘛，川普嘞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吼、啊，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不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哈、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哈，这啊纳坦兹夫。附近的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好，所以讲哈，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哈？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迄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哈，好在最近的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哎，虽然海准呢哈，海面上的准呢已经拢炸个差不多啊，因无啥物准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譬如火箭呐、啊、哈，飞机啊，好，所以说你看伊朗他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啊、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有石油。有的这个轮船哈的下呢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讲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呐，你的对哈。那所以讲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哈，有可能个再升级啊。所以咱都讲讲哈 EAI 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市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度伫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哦，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啊，影响非常的大哈，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好，因为这一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说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自重嘛、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么准海面上的准，他没办法来准在海面上去、那個、但是他有火箭 啊火箭他还是可以远距离 射你的船啊、哦、你的准就有被运出去要运、哦、出霍姆兹海峡他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啊、哦、所以说、哦、就是说这背后的武器呢他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哦、外来的资源的丢了。好，包括了哈，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啊，第一当然上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其他会不哦，就这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了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点，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哈，就是没有办法运输哈，那全球的经济哈会面临到的都是讲啊、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啊，所以说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哈。好，不关系啊，这个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哈。这个对整个哈这啊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都赶快啦哈。哦，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哈，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哈重心在亚洲呢哈，在亚洲。

回答哈，咱的这个哈黄仁勋的哈这个 NVIDIA 哈回答，今嘛传出工哈，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川崎卡瓦萨基哈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冲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哈？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造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好打造造船哦。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哦，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快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讲呢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在啊配合的辉达的、哦、这个 AI 的技术哈、哦，相互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哈、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哦、真实的船厂尊呛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会当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哈。哦，
1: 其实这样、喔、这个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过、嗯，其实鸿海哦、喔，伊伫即马已经伫全世界，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这间工厂哦，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这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怎样讲，鸿海的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伊来讲，一旦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在 AI 这一块哈，
1: 日本的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了。我人起来讲，我 AI 机器人这样做的代志，你得是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一家的本身来的，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现在才在日本真的卡就够慢呢。
0: 对啊，所以讲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哦，这样哈，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啊川崎重工哦，因即嘛，因讲吼，因即嘛积极要开发的是会当应哈，会当适应的复杂地形的细卡的机器人，四足细卡的机器人哈。那这细卡的机器人哈，因未来的会当辅助哈，第一嘞，哦，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这个工作的现场，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会当安全个精准完。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好、
0: 啊，你看到机器人底下咧焊接，啊，底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又很危险的。
1: 对啊，对啊，过去人工的东西，啊、你就蛮用就
0: 哎，太强嘛，这么人都根本你不做船的工嘿啊，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你才有竞争力、
0: 没错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哦，在。这个川崎重工啊，为着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哈，所以业界嘛计划要伫研发的阶段，全面拢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哈。
1: 对啊，对啊，叫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一本我给听 AI 工，他们很可怕。他在 K 几间钢铁的去尊写哦，看地啦，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诶无是共变那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比如说去地底偌大，你要做偌济哦，诶钢铁要山量要偌大 ，AI 就家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帮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家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哦，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小文，
0: 嘿，
2: 你的客群已经查 AI， 你自己讲。你这老伙仔讲得听啊，听嘴。
1: 你的掰啊，
0: 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可能啊，你那听讲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就不管了、啊。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嗯、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那一没听过、嗯、咱现在讲出去他、
0: 啊、
1: 就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嘛、啊嗯、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嗯、我说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嗯嗯、不是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较厉害我说、嗯、在 AI 这个时代、嗯、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嗯嗯、为什么呢、嗯、我还说啦就基本我们的这个领队出去、嗯、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哦、好几十年、嗯、什么大团小团金字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嗯、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结果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啊、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嗯、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嗯、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嗯啊、所以你别说啊我不知道的学嘛、嗯、这个时代有你老 AI 的变高、嗯、你要学什么东西变得很公平零岁到一百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好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嗯嗯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嗯、我看或者是看剧、哦、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嗯、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的菜单、嗯、全部拍进去、嗯哦、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有四个人五个人要吃饭、嗯啊、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嗯，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嗯、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啦。嗯，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嗯，起码也要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嗯，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不重要。嗯，真的啊，真的、啊。嗯
0: 咱的听众内底对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欸。
0: 对，听了就他
1: 慢就听了就懂了、
0: 啊，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说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今年你代吼，就是 AI 时代吼、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很廉价、嗯、我干嘛、真的、但是你对这个世界、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我觉得 AI 时代、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而不是、我就要用 AI、你说什么 AI 上面你死掉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自己、关体之类哈，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也感觉讲，你听咱节目就是啊，听call in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安尼去设定哈，那你听众群其实我拢讲99.999%的听众是没有在call in的哈，好、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call in的哈、所以哈、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各种的听众层面啊、各种层面的都有哈，99.999%的人是不会口音的，听这部的人哈、所以讲哈，听众哎、可能会有一些哈误判哈。
1: 不管几岁哈，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哈、充满了好奇跟哈、这样安尼人较袂老啦。基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到了共和想到为什么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它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天河联盟跟寰宇一家。 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轨嘛。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是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哈，它的优势在哪里？也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1/3的人口，等于你这个杜从杜拜起飞8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1/3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全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3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的人、哦、所以、哦、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些空服员呐、啊，阿西工底下看回来，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啊，阿里亚多格在吗？是阿西工，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航空公司很那种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的，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啊、因为对飞人去一飞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干嘛说、嗯、啊这个地方就不得了，为什么弄红不会刷？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哎、欸，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雄关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哈红不会刷，弄蒙人大屋完全弄跨不，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喔、你不管旅游、去头观光、喔、它这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
1: 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嗯、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在杜拜，
0: 但是你要说哦，你要看大山大水，要看、哦、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怎样用钱啊？会当用钱解决嘞？在杜拜拢有法度解决。

跟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吼，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吼。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吼，哎。

好了，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吼哦，是2026年哈、哦、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哈、哦，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啊、哦，也奥林匹克对了哈、哦，奥林匹克的竞赛哈，在最近哈、哦、举行，咱台湾五个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五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并列第一。

0: 今年七月份呀哈，最近两年哈，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4阶段选拔，最终派出5个顶尖高中生参赛
1: 哈。
0: 这5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10年来最佳成绩。5个千本啊，各自都拿金牌，5个拢达成，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啊，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咱台湾这5个高中生，这个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啊，5个派5个代表参加，5个拢摕金牌，
1: 怎么厉害？
0: 真的是哈，这5个学生呢，2个是台北建中，1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1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1个是台南一中，就这5个哈。这5个孩子，所以哈，南宫爱适才发展嘛哈。这5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这世界第一哈。
1: 嗯，
0: 这5个小孩，5个学生的丢拿了5面金牌，5个都是世界第一哈。嗯，可能项目啦哈，各个项目。嗯，有人讲哦，其实这5个高中生哈，这5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5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5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对，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就是这样，理工科

0: 好嘞，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是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啦哈。你去买了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从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所以我提出来了，我搁个插到灯
1: 嘞。我干嘛喝常温呢？对吧？你老公不告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
0: 所以我基本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路上活动的时阵，全部我都是为准定。我那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我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好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干啊，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倒一点水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哦，所以你喝到尾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就是没通过了，没去过了，所以拿出来又把它塞回去。好，夏天吃冰嘛，夏天就吃冰。那这个周末就是18号，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好，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哈，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兵，哈，阅兵啊，那个兵是这个兵哈。大港阅兵，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啊，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6年了，第5年还是第6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哦，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哈。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哈，冰品啊，也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那个什么鸡鸭冰城啦，有那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三横一竖啦，还有什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大马日常啦，妈妈太奶啦，太奶冰啦，撒花日本爆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很多哈，
1: 那打完今天的喝出来工，那个服务业真的啊，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串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啊，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哈。那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哈，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价格上就让你退却三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那个店啊，那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什么中东咧啥叫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吓死啦！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金错比啦齁，那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哦，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叫回去了，来吃茶喽。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感受朋友个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哪就关起来吧。
2: 哦，
0: 你好，嘿，什么贵姓？嘿，
2: 啊，我要改，三叔，
0: 三片了。嘿，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来，接招，嗨，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甜，可能点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要帮。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靠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就算打我晚安。
0: 阿妹，你有点过啊、哦？礼拜你有点嘛哈？
3: 我
0: 跟
3: 你，我
0: 讲
3: 说，想你这边喏。
0: 哦，谢谢哦，想我呢，啊，想我都个节目个听落去。
3: 想你个足少大富诶。哦，
0: 啊，都搞我那节目听锁掉，个锁掉啦，嘿呐。
3: 听个拢是。
0: 好好，安尼好好，谢谢哈。
3: 好，
0: 感谢你好，谢谢。
4: 又完成啊！
0: 感谢，
4: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你好，
4: 喂，秀山啊，大伟，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我秀山版的《大妈调》。
0: 请问咱这几位？
4: 我叫超顿，我姓陈。
0: 超顿的陈。哎，
4: 超顿陈，我真久无改点嘛。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
4: 好，再麻烦你，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秀山，我给你点歌会使无？
0: 你是波心呢？
5: 嘿，波心，
0: 黄太太、啊。
5: 嘿，
0: 啊，
5: 嘿，
0: 好，要唱什么歌？
5: 南梦大西港。
1: 哦。
5: 张龙龙的。
0: 南梦的大
5: 西港。
0: 有这歌？
5: 有啊，张龙龙的。
0: 好，等下坐下。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家里的林妈妈啦。
0: 哦，林妈妈要唱什么歌啊？
6: 我要听叶佩珍的情侣，
0: 情侣哦，
6: 哎，
0: 这刚是伊唱的吗？伊唱，
6: 伊唱的对吗？伊唱的
0: 吹，好，好，再见，拜拜。
6: 好，麻烦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1: 我好，
0: 李先生嘛，哈。
7: 我三明区县里。
0: 你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永远都怀念你呢，所以我就
0: 讲，谢谢。
7: 拜托你的旋律就好听，所以我就讲来快让。来拜托唱《大妈调》。
0: 哦，等你安排哈。
7: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哈，拜拜。
7: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
8: 你是啥人啦？
0: 嘿哦。
8: 哦，我跟你娱乐一下啦。
0: 哦，娱乐，要娱乐，娱乐安那。
8: 我是到底。哟，你们哦，民安呀！
0: 啊，说你是要俄罗斯的产品呢？
8: 嘿啦嘿啦嘿啦！
0: 哦，
8: 你那介绍一，哎呀，
0: 产品不
8: 错，产品不
0: 错。哦，啊，吃了好不？
8: 啊，吃了好。啊，我今晚我要搁叫两组，啊，你是那个？
0: 好了，等下接一线接接哦，嗨好，哎，一线接接来，以上广告完毕了，谢谢哈。啊，感谢阿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9: 咱的瓜。
0: 咱的几位？
9: 哇！
0: 你哪就会记呀？
9: 我是这样讲，陈女士。
0: 要听什么歌
9: 嘿？我唱条五格歌，你敢会晓唱？
0: 好，等下拜哈。
9: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四川大雾，你好。
1: 你好。
0: 咱得几位？
10: 我安南区细佬。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下拜。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我也是关你什
1: 么？
0: 那你好，你好，
11: 就是嘛哈，
0: 还是
11: 啊，我这么，我有在吃那个三鲜心脯，啊，搁有在吃爱困的嘿哦，
0: 来接接先哦，加听一个，因为今麦的工商品拍摄哦哈，好啦，我是山，你好，你好，嘿，
12: 哎，你好，
0: 嗨，你好，
12: 你是山哦，
0: 是。
12: 哎，四川，
0: 爸
12: 哦，我要甲你讲一句歹势啦哈。
0: 啊，那歹势。
12: 咱有做一罐药啊吼。
0: 哦。
12: 啊，讲药作有咧，请阮正讲你药安。
0: 来个听起来，三心接接，嗨，谢谢。 今天看大家都在讲商品了，潘姐哦哈，哎，那讲商品呢，我都要有啦，因为咱今嘛我的广告，所以对不起哈。来那个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哦，要点歌一当卡，今嘛个有一当点个拜了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可以当有两位哦，来一当个卡个哈。来今嘛这个阿伯咱先哦，大户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咱甲各位分享，咱这个
0: 天拍谁呢？大伙对不起哈。
1: 哎哎，
0: 来，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你好。嗨，
13: 喂，
0: 咱的几位？
13: 你姓什么哟？
0: 是嘿。
13: 哎、欸，点子雕。
0: 咱的几位？咱的几位？
13: 我有杨露叔，真金梅。
0: 真金梅，杨露叔。
13: 哎、欸、啊！爱情会插针。
0: 爱情的会敲针哦，
13: 哎，
0: 哦，当然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4: 喂，小姐，大呼下吗？
0: 哎、欸，是你好，你好较大声
14: 的
0: 嘿。啊，你弟弟吗？林大姐，你啦？
14: 是。
0: 要听什么歌？
14: 思安的。
0: 要听思安什么歌？
14: 周老师也听好啊啦。
0: 哦、好，等下安排
14: 哈。好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4: 拜拜
0: 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月了，谢谢。来，大雾毛光的气象姐，谢谢。嗨，
1: 是咱这落雨，中岛以后的落雨，有可能一直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最近的天气拢是吹西南风，所以讲伫南部啊、台南、高雄、屏东这搭哈，如果山区啊、中岛以后的落雨，这状况愈明显。如山顶落雨会愈大，总是准雨，都是阵雨的形态。啊，咱这个无落雨的时阵，温度较悬，哦，当全台湾应该拢是28度到38度，哦，台东有38度的机会。所以讲吹西南风，哦，所以讲这水气拢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啊，但是礼拜前星期天哈，礼拜时阵全台湾都有雨的情形啊，但是无热时阵就热哦，很闷热啊，所以讲咱是中岛要出门，哎，再加雨伞预备一下，哎，啊，该给补充水分啊，最近真的很热哦。
0: 哎呀，忙去热掉啊，该吹冷气都爱吹啊。讲哦，咱即马，咱我定讲过吼，咱外口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但是有六种啥邪气，六邪啊！风就是咱咧较容易感冒哦。哎呦，和你鬼仙姑照片咧，这個、人咧讲的叫做六邪。六邪就是有那感官：风、湿、热、寒、暑，佮加一个啥火哦。所以呢，热天就是较容易种问题哦吼。所以你唔要食伤过较热。较油炸类物件、较涩物件，买较容易你敢知影个有一个问题。咱定了，定了惹火气的人，定了较暴躁、脾气较无好人，佮加上睏眠无好人，啊，你佮食涩物件人呢，你也较容易得到这個流血，而且你也比较较牙龈发炎、牙龈齿腔外发炎哦，这拢佮你暴躁、脾气暴躁、食涩有关系哦，哈。来，今麦请大伙过来共享这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起来，这个生活常识。有的人在下就食水煮蛋，吼、哦，食这卵，食一粒，也唔是讲无好啦，吼、哦。啊，但是恁既然补充着蛋白质，吼、哦、啊，咱有时阵要减肥也是真辛苦，吼、哦。但是咱尽量，吼、哦、啊，青菜纤维质爱食。啊，咱卵是袂歹啦哈，但是咱就单就食卵不够的哈。那比如讲，可以当食其他的这個，比如讲，智能片吐司也好啊，吼，也能补充一下。因为你若讲上班族的工课人，你就食一个卵吼，你有可能食了以后，你无偌久，你感觉讲卫生较侪较悬，你有种经验无？嗯。所以讲，这卵内底有做者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哈，啊，各有这矿物质。但是呢，这个咱的大脑哈，啊，将辛苦还有这个能量哈，会让顶起崩，还有能量嘛哈，就是主要就是啊，这碳水化合物就是葡萄糖哈，啊，咱讲辛苦来对通常啦，要啊，提高咱的肝 边的诶肝肝糖啊，这是无遮紧哦，所以讲呢，咱单单早顿时就食一点能不太好，有可能让你胃不爽快以外呢，甚至讲咱工课啊。套炸安尼康快，即个集中力啊跟专注力可能不太好，所以讲个贵特性要减肥，但是马爱脚饮用哦。
0: 是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哎，咖喱妹，
0: 哦好，谢谢你大哥，谢谢，哎，感谢感谢哦，嗨。

0: 来，谢谢南蒙大西，南蒙大西港。那么这张蓉蓉说，请问学生这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
1: 哎、欸，你来做那么边样啊？哈、嗯，莫非指甲做不好诶？
0: 做好呢？
1: 哎、哦，一莫把伊增加一下个，
0: 哎、啊，去省心的哦。
1: 哎、嗯，对，
0: 哎呦，好棒，
1: 是耶！
0: 哦，哎呦，真个做水吼，
1: 对，
0: 安尼就讲到这啵，嗨，谢谢大姐，谢谢你。老弟你好，
2: 喂，秀爽啊，我是那个
0: 工程店，工程店，
2: 湿疹，湿疹哈，
0: 湿疹，
2: 我三天的落落皮痒，
0: 吼，
2: 春夏秋冬，因摆拢会痒，今嘛拢袂痒。
0: 哦，
2: 是拢好去啊，
0: 是真袂假啦吼。
2: 哦，
0: 安尼好，好好，是好，安尼才赶到小宝，赶快到小宝姐来试试。哎呦，咱咧香港卡啦，说那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是个头昏人色哦，妈咪记呢，做起来留起来哦，抹好去给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啊，咱有讲要送个好朋友、哦，这种脚踏板吼、哦，阿未收到的原因是因为呢，诶，这个外靠一点的包装纸吼、哦，无得买。我找有够久，助理找足久的吼，去逐间逐间啊，有包装啦、文具啦、书店拢甲找过呢。甲今日伊才找到，诶，张才找到，所以拖有甲恁拖到，就是因为呢，就是真正找无迄个包装纸，因为也是塑胶的。啊，你若无够迄个弹度吼，你包你用一般的纸是无多包的吼。啊，所以呢，甲恁抱歉哦，诶，那么咱可能诶。较慢，啊，不过呢，即几工会先甲恁寄第一批吼，所以呢，阿未收到，唔要紧，反正恁若是有，那么送互你的人呢，一定会寄互你，只是较紧较慢。啊，所以上好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到时吼，唔免打电话来催啦吼，啊，我来甲你寄过哦哈，来希望好朋友呢，请恁多多包涵。那有咱今日嘛，赶快呢，要去送互咱的好朋友，咱的脚踏板。当然咱也是卡入来讲重点的，啊，有食咱的产品的人才会当讲的哦吼，你若无食人，拍摄不要打上来吼，因为我是要回馈有食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么如果是你有骑着脚踏板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为什么我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因为呢，咱这脚底哦，咱较袂用去啊，较袂用按摩啊啦啊，做侪人嘛无去用按摩脚底啊，所以咱的干脆逐工家家己按摩，因为咱的脚底伤过侪个做侪啥穴道，有60个穴道，所以咱为着要希望刺激到咱的内脏，和咱这个循环搁较好，尤其是咱个咱刺激到膀胱经呢，所以我才鼓励好朋友呢，恁逐工拢爱打迄个脚踏板。但是你那一节要铺一条筋哦，哈，啊，免打伤过久，一节打3分钟到5分钟，一天打一节至2节就可以哦，哈。我没记呢，要打伤过久哈。来，即马那是那无讲到，咱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哎，咱要起来跟恭贺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来，即马卡起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小秀啥？
0: 加工起来嘿。
4: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康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4: 嘿嘿，最开起来。
0: 哦，谢谢啦，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哎，你好。
0: 是，请讲。
5: 我食阿也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5: 啊，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5: 哎。
0: 哦，你好哦。
5: 哎，多个困啊，是多个困。
0: 好，小邓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6: 秀芳啊！
0: 是嘿。
6: 我台中南屯刘女士。
0: 好，来，请讲，系来嘿。
6: 我头家吼，头家个皮肤吼，会烧会焦，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啊，不
6: 然抹益可肤。
0: 哦，不要紧
6: 啊。大概的抹益可肤。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6: 啊！我甲讲，你若抹2-3罐无效，你着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6: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拄
0: 啊
6: 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6: 抹无着半罐就好啊！
0: 无半撮就好啊呢？ 哦，哦，安尼早都爱抹哩嘿。
6: 哎，头家有够讲。
0: 好，来，稍等，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7: 喂，阿舅什么？
0: 哎哟，
7: 嘿，我吃三两斤薄薄芝麻筋。
0: 麻椒卡金哦，好，谢谢，来，哎，先接接哦，来，最后几位来的，李慧你好，车公回来，
8: 喂，你好，
0: 车公回来，
8: 哎，我吃一种那个三平金宝吧，
0: 嘿，
8: 那个鸡卡会困住，
0: 哦，后卡好困，哎，
8: 然后爱种那个，那个心脏单纯呢，
0: 嗯，
8: 会按一贴贴。那阵会清安尼无啊？姐姐加好加好做地，
0: 较袂清啦吼。
8: 嘿，
0: 好，好，谢谢啦，二线接掉，嗨，好，谢谢。啊，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
3: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因为咱这广告时间变上长哈。来，今麦可以请大户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爱来个贵分享，盐水啊，这香菜。啊，这哦，这盐水吼、哦、是种算是叶菜类，或是遐类的菜哈，一种哈、哦。啊，重点是有气味哈，这样做这样，介也介意，无介也感觉讲迄味怪怪哈、哦。啊，拢台湾民众朋友应该拢是伫料理店馆哈，包括这边什么猪血糕也会啦哈，也、哦、是讲汤哈、哦。啊，但是呢。因为伊这个作者较侪，哈、啊，伊是遐嘛，所以讲有时阵也说不清，有小可土味以外，就是有较侪种啊糖的物件伫顶管，咱较无较说不清是不可以哈、啊。所以讲咧，先讲咧，经济部那个用好调以外呢，咱要安怎来保存？这个因为这盐水哦，那是讲你也讲哦，冰冰箱那无先啊处理好哈，伊无话过冷气的拍价，那边也造伊哈。所以这个时阵，上好甲咱这虾啊、虾啊、不虾啊、虾啊，加吼啊，加这筋这部分的土吼，加清清洗了后，先可用这个诶，就抓紧那个塑打吼，啊，过来加放伫冰箱，但是呢，卖放箱内底啊，要不然箱冰的时阵，也虾会冷去哈。啊，当然有个人诶，加切好开啊，上好是卖，因为这个盐水吼。一切的料，你马上品迄味哈啊！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你啊切开了后啊，也就马上氧化，营养开始流失哈啊！所以啊，咱啊各位提醒，一般盐水哈，咱来赶紧买，赶紧吃。你啊看到乌乌黏黏，应该就是歹去啊啊！淡掉啊，所以啊各位提醒哦。
0: 我迄个落雨时阵哦，听讲足贵呢，
3: 真贵。
0: 家属人
3: 非常的贵、
0: 哦、啊！哎，种也不是干啦，安尼人个看鸡啦吼，啊，个有啲瓜包啊，啊，土豆腐啊，吼、哦，啊，个有春卷拢用这呢。
3: 是，
0: 嘿，迄个味有够重诶！那你那边那是有人跟你讲哦，啉盐水的去遐诶汤哦，绝对唔汤哦。尤其是有几那无喝的人，绝对不可以喝这个盐水的汤哦，吼！无你到时有几就会出问题哦，因为它内底也蛮磷过多跟钾过多的吼。感恩神说波兄姐哦，来谢谢。啊，来，我先来个唱一哆马调啊，咱的单弦跟立弦要听下歌啦，我听下我来个唱，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继续关注请问是林准。哎，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陈丹成家的李先生点名哦，来多么屌是谁？来哟、哦，你们相信无？有人穷连最穷干啥？昏倒啊？靠，可怜哎，真的有。那你好，喂，我看看这只匹配叫啦，听无？嘿，哎，谢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穷连最了说昏倒？为什么？规身躯无力，昏倒。哎呦喂！然后呢，去急诊，竟然是啥急性的肾脏损伤哈？那我呢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男性伊本身有啥慢性腰椎病？那规身躯拢流汗了呢？咱一般是不是较紧来强连水对不对？结果为什么袂当强连水？现在问题出伫对现在？出在这个人在外口的高温，在外口那些温度高的所在，流汗过多，伊原地就脱水啊。那么，佮伊本身的啥，有腰椎慢性腰椎病，所以已经有啥急性脱水了。结果入去到内底面了，马上强冷水呢。这冷水一个强落去了呢，冷嘛，血管的收缩，血液的快速冲，迄血冲袂出去呢，到腰椎这所在呢，整降落来。怎么变成啥？引起了急性的肾脏功能的恶化，问题出在伊的外口已经脱水，就是伊水啉无够哈。佮有这种代志哦，而且现在也无医生解释，真的是很奇怪。啊，那强人最爱强个油脂，人竟然昏倒啊！急性的肾脏衰竭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是从咱常讲的吼，恁去外口热热，有够热，有够热，等入来对面呢，我建议恁买强人水。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有慢性腰椎病无？上个是啥？水温先个啉温呢，然后啉要洗身躯呢，用小花温温就好啊，免得一定要强冷水啊。啊，你若讲去医院底哦，我热热点掉，医院底热热，咱就通的跳水落去啊。那是因为你个人运动啊，但是不要忘记补充水分介重要哈。来，今晚请大伟来讲那些腰椎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哈，咱这腰子不好的人啊，当然咱未使食伤咸哈，食伤咸，咱血压会变高，血压高来造成咱的器官损伤，其中一个就是咱的腰子。啊，所以讲你汤叫你卖啉汤较有可能啊，咱长辈爱啉汤，按细汉到大汉拢爱啉汤，女尤其女性朋友哈 但是呢。你看哦，这个什么烧腊便当啦、啊，哦，这个牛肉面啦、啊，蒸饺啦、啊，水饺啦、啊，锅贴啦，啊，还是讲煎排骨饭啦、啊，哈，还是讲那拉面，全部拢是油跟盐，啊，那真的，一般就是食这啊，哎，不对，所以讲买片面吼，咱是尽量减，啊，你讲完全无食的不可能，啊啦，咱这比如讲你诶。这个烧腊的吼，相关的这烧腊的，这好食，香点点。但是呢，伊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做些盐、做些油、做些糖。啊，所以讲你有腰子问题，朋友千万卖食伤多啊。啊，汤就免讲啊，不管是牛肉面的汤哈，也是讲一般什么鸡汤、煲汤、中药材这拢是啊。来，朋友做些矿物质嘛，做些盐。哦，啉愈多，咱那需要借机会来愈管，哎啊，其他那是讲有温料诶，食物件温料，比如讲多讲诶锅贴、水饺、水饺，迄是温料啊，哈啊，你有可能是你有用种甜辣酱啦、啊、酱油啦、啊、吼、导游哥，用无同诶温料咧食，但是迄种是较甜、较咸啊，你会直接食着足侪即种。糖甲盐，既然辛苦，增加咱腰椎负担，所以讲无了解安怎食，比如咱卡起咱来讨论哈。啊，一般咱来讲吼，想着讲腰椎不好，你会想着讲吼，第水是不是啉无够？是啊，然后够你会想着讲哦，安尼腰椎不好就放油泼哈，安尼两百几卖只想追啊，这样想是对的哈。但是呢你每次讲哦，我腰酸管啊。我完全就是因为腰酸甲腰椎有关系嘛吼，代谢不好啊，腰酸管安尼我完全拢袂使食着豆类物件，不是。咱个已有腰酸的朋友吼，咱豆类物件食，但是卖食伤多。但是咱上可怕的是啥？你个有咧啉酒，啉酒啊， 哎呀，这啉酒甲食海产，啊，搁啥爱食红肉，这是主要的这地雷，哎，这是咱食食这部分吼，啊，来增加咱腰酸无爽快的症状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你有腰酸的朋友，唔是讲未使食豆类哈，咱是红肉、米露、海产这部分上会当减，尽量减，尤其。酒啊，哈，所以不，比如这，哈，咱尽量卖个啉嘛，啊，因为六月算代谢不好啊，哈，啊，有这功能的朋友无，就较无好的朋友，你有多讲点，啊，想要啊，我水啉无够，别安那啉，哎，那我加啉寡好，一开500cc 不行，哦、啊，咱想着了啉两嘴来啉，啊，但是呢，咱肾指数过滤率无够60的朋友。你都袂使安尼啉吗？哦，你爱甲医生请教，要安那啉较好哦。所以肾小过滤率30以下的朋友，你的水吼爱限制哦，爱听医生的哦。啊，那是这个两百几的，哎呀，两百几，通常你拢知影讲吼，食好的豆啊类鱼啊，哈、哦，啊，能卖食伤侪，安尼拢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资料甲各位分享，咱食的白饭。白饭一碗差不多有4公克的蛋白质哦，所以讲有腰子问题的朋友，第一卖食糙米饭以外呢，咱的饭买较减少块，要少一点点哦，加食青菜哈、哦、啊，食较好优质的这个豆腐啊，哦，这些豆腐啦、啊、豆皮这种吼、哦，较好的这些豆类来玩哦。啊，若是讲红肉的话，肉类红肉这部分就要尽量减。简单搞个提醒，
0: 是哎呀，虽然呢，尽量是身体家己的过好啦。你若慢性病，原底都慢性病，人就有咧食药啊。你要想你腰子刚好，一定会比人较无好。啊，既然个安尼，咱食物件来比人个较注意啊。尤其是呢，袂当食，比如讲啊，你的腰子都无好，你个乱食药啊，个乱食偏方，个乱食啥青菜汁啦、果菜汁啦，个食煲汤、煲药头啊、煲酒黑啦，迄种拢总不可以。那如果是安尼当然连工啊，你油脂也出问题哦吼，啊，到时洗油脂就麻烦啊嘞。那么过来，咱定讲这个膏药问题啊，咱捌讲过，咱女性朋友的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够这样为着小便的问题困扰，男性有40岁以上都有困扰啊。所以咱就是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即咱定定给咱建议的。而且你过来啥，哎，爱啉温的茶，啊过来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做打卡的。哎，咱都只讲个打卡的盖好哦吼。啊，当然你来当个检测啥呢？啊，起膀胱经的穴道啊，个按摩哈，啊个刺激就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咱的呢，咱能力无唔对，但是你要过好呢，到时呢，洗油剂就麻烦了。来，丁哥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交流了。
0: 交流啊。

0: 好来，谢谢金队。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我们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无一个啦，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1: 我一早吼，我今仔检查三支球，过哩九点一个呢，九点八个呢。
0: 91.8，我
1: 知啦。啊 ，COPPP 拢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手关哦，好呢，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拢做好，我讲啊，不过身材无好。
0: 还不要紧啦，健康要紧啦，对不对啦？健康较好啦，大姐。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宾你好，来车工来，
2: 先你好，
0: 来讲重点的。
2: 我食迄个三型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0-50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油酸本在外管呐？
2: 哦，迄个杂
0: 无啊，今嘛嘞？
2: 今嘛冻果
0: 哦。刚刚你这哦，哦，大姐呢？你吃了该好呢？哦，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吃你的三鲜哦，
0: 哎，三鲜
3: 啊，那个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3: 哦、啊，迄个哦，这个我头壳疼吼，
0: 耳
3: 仔会记哦，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安尼上镜啊，关得好。哇，你嘛是食了介好。好，谢谢你姑娘，谢谢。阿头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4: 是啦，我大家拢怎都无接啊。
0: 哦，不是无接啦，咱别人咧讲啦。
4: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伊都无接的咧
4: 嘿。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4: 来。啊，我讲诶。
0: 三秒不接。
4: 你上几斤包啊？你有生龙好去啊？
0: 有生哦。
4: 是啊，
0: 我这是外观呐，
4: 红绿啊，
0: 红绿哦，
4: 啊，今麦变乌绿啊，
0: 今麦乌绿啊，乌。
4: 对啊，
0: 啊，食起来注意哦哈，阿头啊，食起来注意哈，阿头啊，这阿头啊，来试试，
5: 来，阿头三型金宝啊，
0: 我食了哪好呢？
5: 对啊，哦，未高腰，
0: 未高腰，
5: 佮刷了吼，
0: 嗯，
5: 佮腰较轻个底啊鱼。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谢谢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的来。
6: 我叫你去三点直播哈。
0: 嗯。
6: 啊，算是就过你哩哈。
0: 嗯。
6: 你等下得去到90哦。
0: 哟，这么90个？
6: 哎，这么90
0: 个。啊，你问的是我这呀？
6: 70啊。
0: 70不？
6: 嗯。
0: 哦，这么90个好啊。啊，这样很棒嘞！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你，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7: 三鲜金宝，
0: 吃这罐就对啊。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龟仙窟窿给你照顾到的，吃一罐第二个罐，这么好的产品，你爱关灯来吃。唔好干那听尔，听袂好吼。啊，就是讲咱心情当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能够朝鲜剂呢，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7: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10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是你
8: 秀爽遐吗？
0: 是，我秀爽嘞，你好。
8: 秀爽，我请教你哦，我甲你叫迄个三型金宝
0: 无？哎，
8: 今嘛阮妈妈有迄尿道感染，敢会起来？
0: 哎，那暗该看医生较好，来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9: 我甲你讲哦。嘿，
0: 是。
9: 医生讲，什么？伊甲做迄个检查，伊讲。什么90-60够真好啊！我40呢，讲。
0: 肾丝球40上低呢，然后先接着哦。嗨，谢谢。来，那这把掐刀来唱歌啊！
7: 嗨，
0: 风铃声，哎，这这跟谢依君噶陈水一唱的嘛哈。
7: 是。
0: 来，那这把掐刀唱哦。哎，那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洪明星朱秋郎是陈水义
0: 是你
1: 阿嘎像
0: 阿嘎银幕
1: 跟那谢一金
0: 是
1: 哎，那杜哲熙
0: 大副选
1: 哎，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听你好
2: 哦，就算呀
1: 还是
2: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1: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要问我要去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嗯
1: 嗯
2: 那个大概你算三九进步了
1: 嗯嗯
2: 啊我还都吃一碗
1: 啊现在好不
2: 困眠的啦这就叫做困眠就好
1: 了哦靠困呢
2: 有靠困的哦
1: 有靠困吗
2: 有啊
1: 好这样继续看看看阿姆你跟他解两顿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1: 啊，即摆
3: 啊，即摆食了吼，
1: 食阿亚德那，
3: 一睡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一困到天光就对了吼。有安尼好啊，好啊，你个改两顿要紧啊，嘿，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嗨，
4: 来，
1: 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一下。
2: 我关起
1: 来。来，请讲重点的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1: 什么又不接来？讲重点就好，食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啊，我食一关讲说阿亚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2: 啊，再食一关讲说
1: 三千金
2: 宝。
1: 哦，啊，食了好不？
2: 我该食钙质嘞。
1: 啊，你食了好不呢？
2: 食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我就不知啊。
1: 哦，阿亚多那好困呢，啊，你继续看你哦。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签名，真个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
0: 阿亚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你啊，常常阿达曼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来，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0: 阿亚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忙别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哦。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哈。啊，咱的好朋友困眠较慢的人，得嘛千万忙金哈。吃好，再给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0: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要秀安心。
1: 嘿，秀你好，嘿。
5: 哎，你袂困的哟啊！哎、
1: 好，好，等下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呀、啊，我听讲人生三大事呢，食的就放的出来，食袂落就出问题啊啦！啊，来食的就搁放的出来，安尼啦，搁困得起啦。这是人生三大事呢，啊，你含食饭你又食袂落哦，啊，你哦，你都问题啊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胃啦，无顾无好啊，食老了呢。咱的消化系统啦，无好，喙齿也对你无好，而且人哦会变成抗体，对你无好哦。啊，而且佫常常那大便佫排便出来，佫愈惨哦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即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你。
0: 哎啊，那个可以提醒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我的这里老巴多啊，啊，我老巴多的应该就是沾到物件。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一种叫做大肠过敏症啊，叫大肠急躁症哈啊。这个时阵你要安怎分辨？你看你有种经验无？啊，你先看看你是不是哎、以前无安尼，即马有啊？那是以前无，即马有安尼，应该是跟你食的物件有关系。但是你不是都是安尼。哦，就是讲有时阵老巴肚，有时阵闭结反复，一直来，安尼就是大肠过敏症哈。哎，这个过敏症不是应该老巴肚吗？不一定，有人大肠过敏症肠燥症啊，也是闭结哈。啊，至于讲这个食起咱巴肚物件造成肠啊诶反感，哦，那肠子不喜欢这个东西啊，啊也不伊都无多喝啊吸收点点哈，啊来开始咱就。有巴气啦，阿巴都丢丢丢，成功丢个会疼， 吼、哦、啊，最后拢是肠燥症的这些人吼，也就是较明显的这种竞争。啊，你看肠啊无爽快，胃无爽快的时阵，通常就是情绪无稳定，这较脾气较歹些快，一定会的啦吼、哦。所以你若有这种问题，比如爱好医生来检查，吼、哦，当然啦，这有的时阵这食这部分的物件吼，你得来拣，要挑一下。吼、哦，伤甜、伤咸、伤咸的物件，爱尽量少吼、哦。啊，尤其啊，咱有时阵想讲啊，我吼、哦、想要这身躯较好诶，安尼我这排便较无遮好，安尼我加食青菜。啊，有人是讲哦，我有闭结吼，我的青菜物件就卖食遐多。只是想你去想，咱有爱运动，啊来个啥爱加啉水，啊个啥。个有一个叫做，咱有拢无想到是油啊，油这件代志，有的人是想要减肥啊，啊结果食迄种鸡胸肉啊，吼啊甚至讲青菜食一堆啊，啊拢无油啊，油脂无够，所以讲所产生你的这肠啊吼，哦内面拢无油，变成会卡卡的，吼、哦、啊变成讲你有闭结的情形，吼、哦。啊，若是讲现代人，通常是因为食食吼，较凊彩食，哦，较重口味。啊，但是呢，伫外口工课有可能是中昼休困时间伤短，一顿拢只有30分钟，变成讲无得好好食饭所造成的这个胃肠不爽快。
1: 嗨，小邓姐，阮两个人刷卡等你。
4: 光线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白，月と月波乱海，这是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好听的歌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是谁唱的呢？郭金花先生说起来，那你老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谢谢你哦。
0: 哎，请讲重点哦。来，请讲嘿。
1: 我叫三
0: 片不见。
1: 听到哈。
0: 嘿是。
1: 啊，我有底层来，底层都直播一点。
0: 哦，底层哦，哦。
1: 对。
0: 啊，今嘛无啊。
1: 外资也丢里去啊。
0: 哦，今嘛无的对啦哈。
1: 哎，嘿，哥，因为毕竟嘛无去啊，
0: 我便秘的掉了哈。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好，你稍等下，安大哥，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谢哈。
0: 哎，来请讲，哎，来生病了不接。
2: 哎，这样哈，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迄个想拢爱挂胃灯科，
0: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吃那个三鲜金宝啊，我现在都没在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呢。呵呵呵，大姐好，谢谢。好，
2: 我姐姐有给你，
0: 好
2: 啦，给你看呢，啊，拢有在吃。
0: 好，看嘞，看嘞，
2: 我吃都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嘞，三片了不就要吃？讲起来，嘿，来讲重
2: 点。我吃了哦，伊都。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
2: 我话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2: 没有啦，
0: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啊，那吴妈妈你家都这些大嫂赶快呢吼，呵，保重呢，吴妈妈保重哦哈，哎，阿弥陀佛，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钱包，何里都唔免烦恼。食咱这罐呢，食咱这罐三省钱包，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个有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药，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见呢。咱登记了，我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两点。我来上上这个保温瓶，希望好冰啉的温温爱茶啦吼。虽然用上好在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哈。那么咱过上金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只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
3: 嗯，是商家哦。
0: 嘿，是阿三你好。
3: 我要出门哦。
0: 好，别不敢动。
3: 也是那个。被到时你有敢买当假你的衫？
0: 哦，蛋姐，我叫人听来，哎，接接一线哦。哎，小蛋姐是谁？来，那么如果小蛋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啊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转100.5调频的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有人吃老幸福，有人吃老排名，有人吃老入地灰，有人吃老呢放下不落。放不下啦，那么呢，这种是什么原因？拢是什么问题？家己想不开啦，哦，想不开有关系啦，吼，啊，咱拢把咱的人生想个复杂啦，比如讲吼，咱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安尼，一个禅师呢问师傅啊，啊，这禅师甲问师傅讲啊，和尚修行是咧用功什么样的啦？啊，是咧用功安怎吼？阿师傅就甲讲，阿当然用功啊！哦，阿禅师就甲问讲，阿无你是安那用功？阿师傅就甲回答啊，回海师傅就讲哦， 啊啊，头巴肚那腰，咱那个食饭啊，困，咱来个去个困安尼啦，吼哈，嗯哎，啊禅师的讲哎，啊这什么人拢买香，大家拢嘛是巴肚要来食饭啊，困的个困啊，这叫做什么用功啊，吼，啊师公还无讲呢，嗯，啊有什么无讲？哎呦，师的讲啊，世间人食饭哦，食袂落，啊唔知咧想什么安尼啦，啊世间人哦，该困伊唔困安尼啦。啊！的千般万般计较，唔知咧计较啥物啊呢？所以当然无讲啊！啊，阮就是吼咧修啊！啊，咱咧修就是吼生活，咱咧生活就是啥修行啊！啊，修行就是修心嘛、啊，修一粒平常的心呐、啊。吼、哦，当然爱个有一粒啥责任心、责任心呐、啊，吼啊！所以呢，师父就讲啊，修行的人甲世俗的人有啥物无讲？其实嘛，无啥物无讲啦。人生在世，大家拢个食吃喝拉撒睡，爱学爱学习。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爱食一回学一回，爱工作啦。你敢知为啥物讲爱工作？有真侪和尚甲尼姑咧修行的师傅啊，因伫庙寺内底面，因嘛爱打扫，因咧扫涂骹。过来你敢知因为人吼自力更生，诶，伊个种物件咧去菜市遐买。像我拢会去青年路哦，迄个菜市内底有一个师傅，伊拢固定哦买拜几啊，一礼拜去两间呢，去遐卖因种的菜。我伊种的菜做好食呢，伊种芭乐啦，种迄个黄金果，伊拢卖了比人较俗。啊，佮有种金蕉，伊拢种蜜椒，伊个蛋椒，啊，我最爱食蛋椒啊。吼，伊又种的小黄瓜细条的呢，所以呢，师傅的讲啊呢。回修嘛，同款呐，师傅嘛，同款，大家拢是爱吃喝拉撒睡，爱做功课，爱个参加劳动，也就是安尼啊，自给自足嘛，吼。学佛的修行其实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啊，你食饭困哈，你简单呐、啊，吼。师傅继续讲落去啊，伊讲人啊，活的就是爱食饭，食饭是为了维持咱这生存的活落去。食醋、食油拢同款，食山珍海味嘛同款，食这拢胃倒去，胃胃去，啊胃大肠放出来拢同款，你甲我拢同款。啊，咱困是为了啥？休困。啊，你去困房啊、眠床嘛同款，困你了一顶百几万的席梦思嘛同款。日头出来，日头落去，大家拢同款，拢二四点钟。人生哦，目一个年都过去啊。你今天来去困吼，明仔再闹醒起来，安尼你。个加一工啊啦，啊那无醒起来呢，一世人就过啊啦，对不对？所以大家吼一定爱困，到尾拢爱困啥？困一个壳啊内底啊，对不对？所以呢，师公哦，师公咱人活呢，都要一个平常的心。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免得用物件来甲比呀。啊，那蛮咩讲啊？甲人比哦，你用名牌甲无名牌啦，那安尼哦，你活了才幸福。咱呢活了才啥？一个平常的心，活了才会快乐。所以呢，师父讲完了呢，这禅师啊，真感觉讲，哎，好像有一点吼，这个有点惭愧安尼啦吼。其实嘛，各有一种的讲话，讲话咱人食老吼，爱食老爱有福气，食愈老爱愈有福气。为人就是安尼，啊，为人现在食愈老愈痛苦。其实呢，有福报的老大人吼，比较起来，伊较会主动吼，过较。低调的生活啊，不是说低调，不是说叫人过得做寒酸啦，不是安尼啦吼。上无计较呢，会食会困会活动，上无身体健康，安尼就是福气满满。然后呢，咱平常时呢，你会有的人呢，咱就唔免去跟人去社交嘛，食饭啦，跟朋友的跟人去食饭哦，啊，你饭饭局拢得伊个。走袂完，安尼无必要。哪当交到好朋友，故意啊，和你感觉相处了真舒服的朋友呢？朋友圈呢？这个有谈得来的就好了，免得搁把精神呢浪费伫遐一挂，消耗体力的一挂人际关系啊。那么咱人啦，食老了呢，无爱订的物件，免订蹲个鬼处境啊。吼、哦，用得到的甲用，用袂到的咱就送人就好啊。啊，后家内底清清的，心嘛甲清清的，好一个空间出来。人的物件需要愈少，你也愈快乐；你需要爱的物件，我你得愈越快乐。

痛苦艰苦嘛是你呀、啊。啊，你若想想这個，你做袂到，你变怎？恁囝在咧有困难，你做袂到，你毋是加忝的、加艰苦的吗？没有必要，就是甲食老呢，甲家己身体顾好，辛苦苦苦，健康顾好，安尼就好了。来，我来个唱五经歌。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首歌呢，主唱人是江辉啊，我来个唱咱的陈大姐所点的来，谢谢五经歌，谢谢。

0: ตังนายโยกูกิโก้ดิหนูคุณคีเบอร์继续关注请问人是这个江蕙江蕙齁，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男都家的一开始有讲啊，如果是你尊林无够吼，啊老伤济官，当然咯、哦，咱的会念天念天，啊不只是咱的会念天念天呢，你敢知咱的会脱水呢？你那有劲啊，会脱水哦，哇，即下了差嘛，急性的，都在迄个先生啊呢，的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哎哇，接回来这个脱水呢？你也得到酮酸中毒，所以咱若是有慢性病哦，咱一定爱啥？不管是慢性病无慢性病，咱只有弄爱啉哦，有够拢介重要呢。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断根啊。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断根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断根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断根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今麦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食后天的假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逐工哦化弱啦。安董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3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脚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唔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个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董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的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在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茶，一直跟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滴掉，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哦吼。你若发觉的，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额脆大，啊前额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佫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要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胀，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15%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 所以人绝对是没一点无带无去，哎呦，我乃无带无去，滴着糖尿病够可怜啊呢，没啦，迄拢有原因的啦。啊，唔过就算我食素的人，我也无食饱，我乃为什么我乃滴着糖尿病？无呢，迄种干啥我哪有关系？你唔知？你拢食一种淀粉质的物件，食面粉类的物件，食蛋白质管的物件，当然啦。啊，咱食这种淀粉质管的物件，伊的转换就是葡萄糖啊。啊，是你食真济水果呢，这嘛拢有可能性改管哦吼。所以咱食物件，食拢不要紧，我拢定讲过哦，卖食过量，食边紧。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工逐顿食，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慢性病，当然会出问题。尤其是中科啦、大科，得用个得到啥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你好。
0: 嘿，我先转你好。
1: 哎呀，我注胰岛素。哎，
0: 我、哦、这那个严重呢，大哥，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手的火车站，这一天嘛，真是罗时风哦。那么，这是咱的杨律师所点名，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请公众点回来，嘿，你好。
1: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吃买什么情情报？吃那个放牛坡啦，糖尿病还能降紧急？
0: 有降下来吗？
1: 哦，刚刚今麦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1: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存6.9呢？
1: 6.9，
0: 我
1: 刚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你继续努力哈，继续看嘞，看嘞！哇，呵呵呵呵，加油，加油，加油！好，呵，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加工点点的商品姐，
2: 嘿，哦，好，我就是这里商品进步，产后手术是拢在啦，啊，个还个目睭白内障，
0: 啊，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拢在七超过嘞啦，
0: 哦，啊，即马落啊，
2: 啊，拢在落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在落，
0: 哦，安尼好，
2: 啊，个我目睭吼，迄个白内障啊，
0: 嘿，
2: 食了嘛拢唔免个开刀啊，
0: 哎呦，哦，
2: 真好嘞，
0: 好，安尼就甲咱到小本嘞，大嫂，好，干麻烦你哦，谢谢。
3: 三
0: 秒子哦，吃咱俩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3: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好棒！
3: 还是食两粒，还是食两粒。
0: 阿姨先讲免食药啊，你哦，哇，好棒哦！安尼继续爱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车工下来。
4: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下来。
4: 我吃三元素，血糖。血糖降足多，
0: 啊，原底偌济啊？
4: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4: 即马剩饭后，
0: 嘿，
4: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4: 啊，饭前87。
0: 哎呦，标准呢？
4: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哦，安尼够好啦，阿桑。哎呀，啊，你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放掉哦哈。好，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5: 是啥？
0: 对，来请讲。
5: 还没读诶，
0: 三篇我进来。
5: 不好意思啊，三篇先报再过去。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5: 姐姐吼，我诶血糖吼已经医生甲检尿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5: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啊。
5: 两得分三诶，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10.多。
5: 对啊，我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吼。安尼，你看嘞，看嘞呢，好，继续个加油个，看嘞，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该两顿不要紧了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唔免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规身骨拢我给你过透透呢，你们吃个固然固然，就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所以呢，咱吃一罐就可以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阿兰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阿个朝鲜蓟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介有人，侬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阿拉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10是上一罐的产品，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的留起来。15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会记得吃好就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周星小姐，你好。
0: 还是
6: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司吗？
6: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 ，OK。
6: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6: 饭前，
0: 啊，你比较高了一点呢。等一下哈，来一下喽。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7: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哈。
0: 什么技术？
7: 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
0: 哎呦，来，等一下，来二线喽。嗨，谢谢。来，伊咱一个宋大姐跟我拜托，伊唔知这首歌的歌名变哪讲吼？这首歌的歌名叫《女人，女人》。 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创作的人做出来的歌呢，也很好听啦齁。啊，伊讲希望我甲伊报上一届。好，没有问题，来听我报上这首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来哟、哦。

0: 活成自己的天光。哎呀，活出着家己的光就对了吼。无论安那哭，都拢袂倒；无论安那痛苦，伊都忍耐，伊都坚强，为了小孩子。这个就是台湾的女人吼，女人，女人。哎呀，好朋友呢，咱要甲咱讲哦，这个咱平常时哦，你敢知我，我看到，但等我一下哈、哦，我看到一句话，我好感动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这个人啊，因为他经过了一个痛，所以他讲出了一句话呢，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那么呢？那么一共的这句话呢，我感觉值得大家吼去审视、去了解。来，这个企业家伊非常有钱，但是一共一句讲哦，一共伊累积一世人的财产呢，结果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财富带来快乐呢，伊感觉讲这是打折的。为什么你们知？伊故事是安尼，这人这是真的真的代志哦吼，这是一个医生个写出来。这个人是六十几岁企业家。非常非常的有钱，而且他搭上了 AI 浪潮呢，也资产有够多，有够多的对啦。只是有一届啊，伊伫因兜一间啊跋倒，啊，咱想讲跋倒也无啥物事啊吼，啊闹着呢啦，哇，袂得啦，爬袂起来。然后送去病院呢，结果是髋关节骨折，一个手术，搁一个断医，搁再复健了呢，完全伊的生活拢总改变，包括上爱。去运动的高尔夫球都没办法去打了，含背楼梯都有问题呢，伊毋知这么严重呢。伊竟然较早是啥，一个精神有够好，一个谈笑风生的企业家，因为身体失去的掌控的无力啦，无能力，伊讲伊没有能力呢，控制伊的骨头。有一届回诊的时阵，伊甲这医生讲，甲陈医师讲啊，伊讲我伊研究投资过了十年，变那分散的风险，阿家的安排的财产，伊将来都冇想过讲家己的骨头有那需要的安排啦。伊讲伊家即嘛，这陈医师嘛，干嘛讲很不可思议吼？其实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伊哦骨头，伊的骨质疏松甲肌肉流失呢，其实伫十当前都应该都有啊。只是伊人拢过了好好，伊唔咋讲，竟然因为一届跋倒呢，有这么严重，造成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即马变成了背楼梯啊，走路拢总一步一步来，佮有请外劳哦。而且呢，伊竟然是已经有肌少症，他自己不知道。那医生就甲讲啊吼，这医生讲哦，这骨科医生甲讲哦，骨质疏松哦，唔是从关节炎安尼会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捌甲恁讲过无？骨质疏松是会疼呗，袂疼。骨质疏松是慢性病，啊那咱的急性和你干嘛疼，拢伫对关节。即句话其实我常常讲哦吼，伊毋是从高血压的头壳晕，伊嘛毋是从咱人感冒时候你感觉有感冒现象，它不会，骨质疏松绝对不会的。甚至呢，你若有一间跋倒了，你才感觉啊惨惨啊。甚至有的人用过了会跌掉，压迫性的骨折，叫怎讲惨啊？原来伊骨头内底是成个怕怕，迄个骨头怕怕安尼，所以呢，骨质疏松伫伊遐讲起来，讲叫啥物病？沉默的疾病。伊当时来呢，咱唔知影，但是咱平常时那好好啊，从这个企业家，感觉伊个走路也好啊，拍高尔夫球拢足自然呐。伊那知伊竟然内底骨质，伊骨头是啥？骨质疏松真严重，甚至已经有啥？已经有。这个肌少症的前兆咯，伊是讲伊，你想有钱人敢有可能食无好吗？有啦，蛋白质食有够无？有啦，伊嘛咧运动无？有啦，所以想袂到讲伊竟然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因为一届跋倒，会全部拢撑起来。我感觉伊讲这句话上有理啊，伊讲哦，伊投资生意过了十年，将来拢会用分散的啥？分散的风险。会用安排到伊的资产、伊的金钱，伊竟然唔知骨头炸的爱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你告，陈一汉你好呀？无嘛？啊，咱既然若无陈一汉你好呀？你是咪即马得爱投资？我是咪拢甲你讲四兆的，恁得爱投资啊？啊，是你要等到讲啊，跋倒啊，陈志仁，对，伊是髋关节骨折哦，伊唔是压迫性的骨折哦。啊，你那压迫性的骨折的是两骨小底，底这会我个撸惨， 迄下半生话袂叮当念在。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讲真侪，真真正正熟悉的话，互恁听。为人拢讲，啊，还广播人员拢安尼讲。其实我拢看做者病例，做者案例，佮包括真侪医学报道，我才敢甲恁讲，恁就是爱保养，爱首先欠起来扛，唔是干那欠钱尔，欠着咱的骨头的骨本呢，才有法度成这个企业家，会当独立的生活，会当家己来，唔免靠外头家照顾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重要无？哪里好？你好。
1: 哎，
0: 是我小帅，你好，
1: 小帅哈，
0: 嘿，你好，
1: 我伫屏东啦，
0: 好，什么贵事？
1: 啊是，我安尼得几多得家啊，拢得来吼，啊拢两支卡。
0: 哎呦，阿妈你为谁哩？阿你邓姐，我叫来听嘞，阿妈邓姐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你林总的调声音呀，都好像我哥哥大口袋。啊，来酒楼小夜客，这是思安哈、哦，20年前的成名曲哈、哦。那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欸，先生你好，我讲重点。
0: 好，来讲重点。
1: 对，我讲三重点，报该一个。
0: 嗯。阿、啊、娘，
1: 这、那个我做啥？近路方面甲钙固质啦，啊，拢膝盖较好。
0: 脚头有你有食钙固质的袂啦？
1: 有。
0: 脚头较好吗？
1: 脚头拢有咧食。
0: 是讲你脚头较好吗？
1: 嘿，脚头袂歹。
0: 我脚头是好安那。
1: 因为我有退化。
0: 哦，安尼无怪你有感觉啦，嘿，安尼对，安尼食就对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哎，谢谢。我徐爽，你好，你好。
1: 徐爽，
0: 嘿哟。
1: 我要吃的2500的啊吼，
0: 带过去啦，
1: 嘿，
0: 三片我点嘿，
1: 骨头吼，我等会开讲吃，我你叫赶去吃呢吼，
0: 嗯嗯嗯，
1: 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都安用要哭出安尼呢，
0: 啊，哭袂了你，
1: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7-8遍，即马唔免，即马剩3遍都好啊，
0: 你有吃三片金宝呢啦，
1: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好，安尼感谢陈大姐，到了没陈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哎呀，这
0: 盖
2: 过节吼，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2: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2-3个月前吼，2个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去手术啦。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2: 讲重点啊，都这两天啊吼，我才2-3天吼。
0: 嗯。
2: 安尼，食一个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2: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无较袂疼。
2: 酸小麻安尼。
0: 哦，
2: 哦，真艰苦，哦，真2-3天，敢那袂疼呢。
0: 安尼，你要走路注意呢，忙去跋倒呢。好，阿姆保重哈。好，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哎，来，来，
3: 我保证。
0: 来，
3: 我讲，我
0: 讲，
3: 我
0: 讲，
3: 再过些，
0: 嗯，
3: 食个脚骨足好行的，
0: 哦，
3: 脚骨嘛加壮嫩的啊，哎，
0: 脚骨较会走路呢。
3: 哎，啊，脚骨较嫩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3: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的。
0: 粉碎性的哦。
3: 哎，我10几年
0: 啊。哎呦，安尼你钙质补充有够呢，无你若跋倒，粉碎性骨折钙无好呢。好啊，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款卡那达金靠咱的钙过质，讲这款钙过质就好啊，爱保养啦。哎，像迄大头家安尼，伊嘛唔知讲爱保养啊吼。虽然平时啦，有咧保养，人讲有食有惊去啊，有想要就是有保庇啊。洗澡开始咱拢爱保养咧，补充钙质来个讲咱这款钙过质，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我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台湾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因为呢小朋友拢爱好吃，小朋友来咧登过的期间好吃吼，咧骨架咧登的时阵呢，七月以上好吃一粒。吃赞，领导阿孙那个过好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盖过一个价，3000钱做一只，只能管。咱的广东阿只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哎，投资啦吼，哎，成立企业家呢，安排咱的钱用一堆啊呢，哎，投资家己的健康哦。啊，困眠也无，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哎，平常时咱的是。啊，胸肝卡线呢是进老关到上呢，个这个抹 ，no 皮痒，会记得呢，吃好抹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你好？
4: 你是爽呀？
0: 是是，我是爽，你好。
4: 哦，你好。
0: 好，你好。系啊，那。好，你要什么物件送哦？盖过去了。哦，来一千个姐姐哦。好，蛋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谢谢。
5: 嘿，我也唔八甲恁卡。
0: 好啊，你好。
5: 嘿，
0: 哦、什么贵数？
5: 我是要甲恁买迄、那个，我的脚头乌哦，无啥舒适啦。
0: 哦，阿姆蛋姐，我今天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因为个咱这个电话接嘛，也在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没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就听了这个企业家呢，伊真哩有钱啊，员工是啊，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伊嘛无想着讲哦，家己身体都拢正常运动，食食嘛正常啦，唔知影讲哦，咱定讲过啊。那个骨质受伤是袂疼呢，咱人身骨袂疼，一部有包括的什么骨质受伤，啊个一个肝，咱的肝嘛袂疼，啊唔过咱的肝真奥妙，你那五分甲肝两分也个会当个再生，咱的肝呐再生是好代志，唔过咱的心脏血管，咱的血管呐是再生无好，表示无有问题，所以咱你也看了，这医学哦，咱唔是医生哦，咱无汉尼办，唔过哦。真正咱对咱家己五脏六腑爱了解啦，对不对？啊，你若对你家己有啥物慢性病哦，你嘛爱了解啊。有啥物得着这个病，啊，即马来边啊保养，啊边啊预防，这拢啊家己去做功课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你哦，谢谢。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还是要飞
15: 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报名牌，报名牌哈。你敢相信有名牌这个物件？哈，听讲啦，以前哦，在签迄个六合彩啦，什么会哈？啊，有名牌的说法，哎、欸，没有错哈。以前呢，咱阿未全面电脑化，可能有啊多呢哈，去做手啦。那现在呢吼，拢电脑化，而且呢，现在的科技这么进步啊，包括得买股票吼，买股票，买股票吼，听明白，输够多吼，足多人啊吼，哎，你算股票，你投资股票，赚了了呢。

好哦，来哟、哦！今仔日呢，哈，节目一开始要来讲股票，哈，股票，会使讲呢，全民大运动，今嘛为了囡仔呢，多好出事呢，得帮伊开户，开始呢，哈，欠嘛，欠呢，哈，迄个啊，股票。啊，现在吼、哦，好、哦，无论吼、哦、有身份证的，无身份证的，大家都在买股票。财政，你敢有买？有啊，我有买啊。参与感啦，哈、哦，爱投资身体啦。啊，咱食老嘞吼，嘛、哦、是爱有一点点啊老本。所以呢，吼、哦，我嘛是有在投资股票，但是呢，吼、哦，咱就是讲，你行到这个时代来呢，吼、哦。咱就是对时代的脚步在行，啊，无唔对，吼、哦，现在通膨，你也看，当年当年都起价，起价，起价，啊，咱呢吼小小的投资，啊，我有相信明白无？怕死我都唔相信。你看到那一些，吼、哦，哎、欸，拍谁哦，吼、哦，那讲呢，吼、哦，咱出来对是谁，吼、哦，为了什么？啊，股市分析师啦，吼、哦，什么会啦，吼、哦。哎、欸，我才不相信呢！我拄头啊，吼，我的人吼，就是安尼做一项工课呢，我会去做吼，做迷乱啦，大意讲做迷乱啦，我迷乱嘞吼，我会去吼了解去研究。就刚刚才就呢吼啊，做侪人甲我讲哇，财政你迄、那个迄条毅力有你要做侪。每一个人拢同款啦，哎、欸，佫较老的医生啦，吼、哦，伊嘛是读册读来啦，啊，伊是安那，伊迷乱。伊有咧吼认真去研究，虽然咧吼我吼唔是讲哦，今仔日咧吼是啥物吼某病院医生还是啥物会，但是呢，咱伫遮从事着健康的产业，我就是呢有这个责任，去甲咧吼遮物件吼遮伊哩有哩安尼研究一下，唔只袂去个人竞争，啊，我咧投资股票嘛同款呐。哦、我不相信，因为都头啊，咱拢会看哦，安尼啊，唔捌搞个菜鸟，搞个呢吼，你家己心头了好定，甲投资身体健康同款，卖安尼呢吼，遮听也买，遐听也买，你着心头了好定，啊，你家己呢吼去迄落选择，你可以去选择。哦，这就是呢，选择权在咱啦吼。啊，你要看吼，什么的股市分析师，好不呀吼？我真讲，我们可以看呢吼，听因讲吼，啊咧，撬开脑头壳内底吼，啊另外呢吼，啊了解到一下吼，现在全球的股市啊，其实呢吼，最我甲人讲吼，上界呢吼，安全呢吼，就是安那投资迄个 ETF 啦。哦，会起啊，可以起，吼、哦、啊，落呢，吼、哦，咱也会食会困呢。因为啊，那咱毕竟吼、哦，迄个散户一点点啊钱在投资呢啊。啊，你有这个参与感吗？出嚟呢，吼、哦，人咧讲，咱有法度甲人讲两句啊，对不？哈、哦，来讲到这不明白，好、哦，为什么有诶呢？吼、哦，惨赔很多。我感觉吼、哦，这种人就是安那，拢咧走底线。像我吼、哦、ETF 这就是咧走长线，甲保养身体同款。你吼安尼，哎呦吼、哦，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吼安尼咧吼暴上暴下。我讲买啊咧，人讲鸡毛刷手生毛囊啊，你都看袂到迄种迄落成果出来，对无？啊，你甲坑诶，吼、哦、一点点啊，我们咱咧吼就敢若参照啥咧？参照以前咱读册诶时阵，老师甲咱讲啊，爱落地工，落地工，地工咧吼，你甲落来吼，一个月甲落偌济钱，你也未看，讲哎哟，这个地工咧吼，伊到底钱啊，迄个钱是有无去无啦，有了去无啦？啊，你哪咧吼地工吼，以前。你捌落过地工无？吼、哦，够用迄个德工啊，吼、哦，记记的安尼吼，啊，就吼揢一个迄个鞍线吼，安尼绕的绕的，哦，啊你呢吼牵落去，啊，即马啦咧，喙口啦咧，咧抓咧硬的时阵吼，想要买一个啊，啊就感冒疼咧吼，啊就绕的绕的绕的，我讲这个地工吼，永远都饲袂饱啦，饲袂肥啦，吼、哦，对无？咱就是呢吼，投资迄个这个股票甲投资。身体健康同款，哦，咱就感觉全球咧落地工，只是那个存折，一个是健康存折，一个呢吼、哦、是你的迄个金钱的存折，安尼念念啦，
吼、哦、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的明白啦吼、哦、什么会啦吼、哦、千千万万不要。南韩吼、哦、南韩呢吼、哦、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主吼、哦、就是刚出社会没有多久。啊这种人呢吼、哦、你给他看这会听明白啦。诶，诈骗集团骗你啦，吼，还是虾米货？通常，吼，伊就是无听巴菲特的话啦。巴菲特讲呢，吼，要有滚雪球的理论，吼，诶，咱那个啥，台语讲叫哪？戏白卡徛古人诶，就是呢，吼，你要看巴菲特巴爷爷嘛，阿咧讲滚雪球的理论，你要慢慢累积啊。啊，这个款的呢吼，诈骗的啦吼，哦，问的哦，这个获利偌济哦，我当然不相信。好、哦，你若越理性，你努力的，你就不会用骗去。啊，这二十出头岁的囡啊，哦，伊就是安那，哎呦吼，即马吼囡仔哦，心肝较大个牛的呢，伊就想讲哦吼，我赶紧的要好个出社会吼、哦，投资类都爱偌济，结果咧听到 YT 吼、哦，这是南韩咯、哦，听到呢一挂财经的吼、哦、投资的建议，结果咧吼吼开始吼、哦、买类吼、哦、投资类了个一口塞，规个迄个口袋咧吼一口塞了对哇，我、哦、开始呢万分呐、啊，吼、哦、开始呢吼赢啊。第十三号，吼、哦，也就是呢，顶礼拜一，吼、哦，顶诶、欸，这个礼拜一啦，不是顶礼拜一，这个礼拜一呢，吼、哦，亚德啊，吼、哦，阿弟也买好，连呢，吼、哦，甲迄个财经呢诶分析师呢，吼、哦，安尼赌骨啊的，这个呢，吼、哦，财经的股市分析师呢，吼、哦，好个在，上去告别，因为无生命危险，但呢，吼、哦，这个二十几岁的男子嘛，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嫌。以上就进班，你看二十多岁而已呢，哦，啊，你这一步一卡因，二十多岁后边呢吼，够过来十档诶，啊，你就慢慢哦，去白卡徛古人诶，巴菲特巴爷爷滚雪球理论，对不对？四十多岁吼，诶、哦，比海林也就是这个。不明白的人啦、啊，吼、哦，就是不明白的人，伫网络。在那个 YT 里面小有名气哦，在韩国啊、那里吼、哦，这个犯案的是二十几岁的嫌犯，因为呢吼、哦，在这个频道呢登记，伊是这个订阅者啊，他听吼吼、哦哦，我不明白这几来来吼、哦，会起偌济安怎样吼、哦？有的人你也看今嘛哦，我们现在在听啊吼、哦，什么咧？世代同堂哦，哈、哦，为着讲股票吼偌好谈哦，迄、那个房贷啦哈。哦啊，信贷啦，车贷啦，学贷啦，吼、哦，讲叫做四代同堂。那一当贷，拢个贷贷，拢啊出不落去。啊，你存钱嘛，吼、哦，迄、那个空头，迄、那个股票呢，吼、哦，这两天啊落价呢，我今日见吼看，加减啊，吼、哦，动一下脑筋袂歹。我今天呢，吼、哦、看夜盘，今日见呢，吼、哦、股票可能还阁落个千多点。啊！你叫我存这个四代同堂，你贷落去不是免纳利息呢？无赚无打金利息，还佫纳遐尼啊济呢？为什么今日财政呢？吼，选这篇来讲，因为呢，吼，咱这呢长辈时代，有个人就是安那听，吼，听讲，吼，迄个明白啦，吼，什么会啦？啊，就呢，吼，赶紧呢，迄个银行内底定期的啦，什么会拢贷贷的吼，拢去改又改改的，开始呢，吼，股票一直落落。保本啦、啊、保本啦、啊、哦这个就投资身体健康同款诶今日涨才真甲咱讲无吼股票有遮恐怖无我感觉吼即、哦、几年啊我吼安尼了解一下股票无参照咱想的遐恐怖恐怖的是你呢吼、哦、去种食紧弄破碗的心态。你就是吼，想要赶紧嘞，投资落去吼，十万、二十万吼，啊，听着讲吼，几百万啊，就会当然吼，滚出偌济钱，无迄个道理啦，吼，食紧一定会弄破碗。好，来，这是呢吼，今日去财政啊，要甲咱报告啊，先煞甲咱提醒一下。哦，投资可以投资啊，怎么不可以投资？咱就算较稳的啊。啊，过来呢，吼、哦，你个动作，参照你以前咧买着
储蓄型同款，一个买落呢吼，六档十档，吼啊，你未卡断的去保险公司，你未卡断的去这个邮局，吼，你甲问讲啊，我这张呢吼，迄个储蓄型呢，到底今嘛是赚偌济啊，吼，还是呢了偌济啊？啊，我未来安怎样啊？你都啊保险的吼，甲你少少的吼，啊，你都定期拢在担呢啊，所以呢吼，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咱哦慢慢慢慢慢慢累积啦。喂，财政你好，哎，宽裕大哥你好。

吼，为着一个吼保险吼要立钱的代志呢吼，迄个唔知佫换几个去啊。啊，即卖呢吼，拢总有阵时呢吼，他们没有记资本。我等吼要开保险公司吼，甲伊讲一下，啊，用迄吼，迄落转，啊，要转这个，啊，要转迄个吼，转转转，啊，佫拢卡袂入去，佫拢接袂到。我昨吼录节目伫厝的时候，我卡甲吼规百多岁，你敢知影？现在哦，保险你要找到哦，诶，这位哦，都热足热情嘞。你要服务的，真正你找无人嘞，对不？啊，其实老死真正哈、哦。来，啊，咱嘞吼，甲咱微微啊笑广播网，我们微微笑广播网，你都无这个困扰。你看哦，一天24小时，你拢找有人诶。好、哦，拢有人接电话，袂过吼转家转遐转转的咧吼，你伫遐等，等甲咧吼天荒地老，等甲要海枯石烂，阁找无一个咧吼，真真正正的等甲你服务，吼、哦、已经要转互迄个部门啊，结果咧吼伫遐转，我伫遐等等等，等要几十分钟诶，吼、哦、都、就是咧无人讲吼忙线忙线忙线，诶、真正吼火气拢压开咧，火压千甲二啊二咧，吼、哦、这就是咧吼、哦、现在。所以吼、哦，保险啊，真正哎气死吼！啊，来来来，继续吼、哦，来给咱报告。啊，这个呢吼，今麦人以前讲吼，拍嘞拍嘞，较袂着情。啊，今麦人吼、哦，就是伫迄个路下咧行，伫咧车站咧行，伫公园咧行，个性吼，今麦小人吼特别侪呢，新北新增。传出着呢，夜到啊伤人，这是发生伫昨昏下晡5点，两个吼、哦，大约差不多50岁的男子，伫新庄福寿公园不明的原因来引起着警察，就是两个冤家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人呢吼，都、哦、摕出着水果刀啊，按另外一个总啊堵落去，造成着2公分吼、哦、的穿刺伤。过路的人看到这个情形，赶紧的报案呐、啊！警方呢，吼，赶到现场，甲被害人呢，吼，包包的，吼，包扎一下，啊，送去到北医，好个仔，吼，没有生命危险呢，吼，要不然呢，又是一个呢，吼，迄个呢，吼，生命的丧失。加害人行凶了后，立刻离开着现场。那伫这个凶刀初步看开，就是一般咱咧用的迄个水果刀啊。这嘛和警方嘞吼，变成是物证，早离开着，嘿，这该收开哈。啊，目前嘞调阅着监视器，追查着这个加害人的行踪。嗯，强调嘞吼，迄、那个速度嘞吼，足紧嘞，该逮捕到案。那另外嘞，另外这个被害人嘞，被害人都是好抬迄个。今嘛目前阿个咧休困，所以呢吼一个吼、哦、已经做完笔录啊，另外一个阿未做完笔录，哦啊继续吼、哦、来甲咱讲到台中，台中呢吼，昨啊发生了酒驾，吼讲安那啉鬼梅啦，吼阿个咧呛的呢，啉鬼梅呢阿个咧呛的呢。啊！开车造成着一死一伤，台中23岁的男子吼，被呢吼啊，这个警方赶到的时阵，两蕊目睭也阁拢看红丝、看血丝，这是23岁一名姓刘的工人。在昨天早上开着因妈妈吼的这个轿车，因为呢东区。那因为呢，吼，这个酒后精神无好，当晚失神，规台车呢，吼，总啊突然间弄伫对向去逆向啊，弄到两台机车，搁在失控，弄去人的迄个顶啊、卡一条啊，吼，才停落来。这种呢，吼，熊一个命的撞击力来造成着两名无辜的技师，一名呢，吼，当场就喷出去，吼、哦，造成着死亡。那另外一个呢，吼、哦，嘛是受伤啊，事发，吼、哦，事发了后，打看到这个姓罗的男子入来呢，吼、哦，一脸的恐慌。两只脚呢吼，拢软脚徛袂住，总啊软脚稳落去，不。

原来向着私家，包括着好龙着的车辆吼，啊，底下嘞吼，安尼看一看，警方对着伊进行了酒测，这个酒测值呢达到着0.58毫克，已经超标啦，已经超标，啊，搁改验吼，看是不是有假毒无，吼、啊、是没有毒假的，啉几枚，也搁咧呛的嘞，啊，竟然嘞吼、啊、有办法。给他开车出去，少年人拢安尼啦，挺强啦，可以啦，可以。尤其是呢吼，迄、哦、条二三十岁啊，较碰强，啊，这条鬼妹去 KTV 吼、哦、夜唱啊，啉鬼妹，啊，佫不爱叫代驾。去 KTV 唱鬼妹夜唱有醉无？无醉啊！你要啉鬼妹，你会当啉啊？你要啉三暝三更嘛，不要紧。但是呢吼，那、哦、要开车就不行了。哦，啊，你着叫代驾，你酒量好，无人来吼，甲、哦、你挡啊，对无？啊，你但是呢吼、哦，开车上咱的道路去，迄就是呢吼、哦，公共危险的公共危险。好，来广告机啊，财政呢吼、哦，来安排歌曲，财政来安排歌曲。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买咱的22的，买咱的虾油，买咱的啦哩啦啦，隆重欢迎，卡着即刷，空八。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谢晶晶的新歌叫做《母影》。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hey。
1: 欸。我想讲要寄迄落，还用针甲钱通
0: 有无？好，好，好，好。
1: 三片头。伊敢会使寄去金河洞有药房？
0: 诶、欸，会当。
1: 寄去按针金河洞有得药房。
0: 好，我甲伊寄过金河洞遐，啊，你过遐收就好啊，哈。
1: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两罐，两罐安尼。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哈。
1: 啊，若到只叫。跟前金河洞卡电话给我通知一下，
0: 金河洞的卡电话给你通知哦。
1: 哦，好，你知我电话吗？
0: 有啊有啊，这拢有你的电话，嘿，
1: 哦、好，
0: 多认真呐，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
1: 差不多将是到，明仔
0: 会到啊，到位吼，金河洞就通知你呀。
1: 哦，好好，无我、哦、我来去问看卖啊。
0: 哎，伊会给你通知。
1: 对、
0: 哦、
1: 我迄个算讲，我脚拢会抽筋，啊，甲迄个目睭个有诶，规帮仔坐恁坐，有法度食好无？吼、
0: 欸，诶，这吼对家伊会豆豆啊，甲你改善，啊，唔好赶紧安尼，嘿，
1: 好安尼，
0: 嘿，对，伊个吼一步一步，大行安尼甲你调哦，嘿。
1: 哦啊，伊个哪只？
0: 诶、你海王精两粒，啊，青通两粒，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1: 哦，叫三顿食，嘿，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哦。
1: 嘿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恭喜恭喜恭喜，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那啊，产品来得吃，到底唔好急唔好赶，三分病七分药啊，这两行得吃，它是呢吼，针对着咱全方位。全面性，所以呢，吼，你咧听节目，有诶吼，在做着呢，嘴暖功德，会乎你感觉讲足不可思议诶，会乎你感觉讲吼，那有遮神奇诶物件，啊，这呢吼，就是呢，成分有够齐全，古今中外，古早诶研发配合着新科技，即马科技诶物件。真厉害，但是呢，古早吼，诶，这个中医汉方，这是呢吼，目前西医做未到的，嘛是目前吼，咱一寡呢，即个保健食品吼，无法度的这一块，所以呢吼，他把它两种结合在一起，黄金的比例，搁再用着汉方来传咯。咱咧讲啊，吼，中医咧讲诶，肝主筋，腰子主骨，肝心若亏损，咱就时常作者酸痛诶问题，啊，搁有吼精气神无好，种种啊，啊，这咧就是呢，吼老大人常常看到诶，老大人咧气血两虚啊，搁有一种就是安那，生了大病之后。啊是呢吼，你这项毛病已经呢吼，老毛病、老症状啊，包含着你长期咧食着西药，食西药比较较上气，所以呢吼，你的气血一定凉虚。在食也一项一项调，一项一项甲咱补充。所以咱都食吼，在讲诶，哎呦，我脚床头啦吼，我会旧筋会酸，肝主筋又支柱骨。筋骨络拢甲咱顾甲照着，拍通着咱的气脉，气过关，血过闸，会生精造脆，会当甲咱强筋兼壮骨，会当呢补着咱的肝心，益着咱的精气，坚固着咱的筋骨络，好、哦，自然脚行手行养性命。什么时阵来吃上介好？愈早吃愈好。四十岁吼、哦、咱这个身体呢吼、哦、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不是四十岁才开始退化，是四十岁了后的退化吼、哦、那个速度就让你有感觉。到过六十岁就是这个坎。六十岁过了后吼、哦、那个退化呢吼、哦、真正让你有感觉。卖讲呢吼身体上的退化，就当你的精气神啊，你的这个体力啦吼，种种方面，六十岁过都有差。安怎差吼、哦？真正差足多。啊，若到八十岁，迄叫做阿伯啊，放牛叫做大差的。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好，今仔日呢吼，我要来甲咱 啊，这班的同学哈，个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昨天晚上，哦，昨天晚上呢，哈，我接到咱公司，哈，就是啊，客服家，哈，客服的同事，客服，哈，的这个水果女娃传来给我，哦，传来给我。啊，迄天什么人搁咧问？问迄个呢？冷暖两用谈。伊讲我顶顶的吼，卡拢无收着哈、哦。来，那这吼就是费用多，有可能嘞吼，又嘞吼，这个统计，今仔日，个嘞吼会当诶，我看卖这个哈、哦，我看伊传我好啊，冷暖两用谈嘞吼，够二十一组。要的人哈，无的人等于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能量能量能量呢哈，2280，能量2280，会使讲嘞哈，买一送一再打折，买一送一再打折哈，第。这咱的厂商因的平台，一领是2580块，2580块。好，今仔日呢吼，因为呢迄个数量吼，仓库价，咱的出货报价，个人吼啊 pass 过来，吼，佮有21组，每人登了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安排歌曲哈，这首歌叫做《人生三个阶段》。家里哈，这个咱家的，无论讲咧哈，老的啦，半路老啊啦，哈，的心声，拢用歌声甲唱出来，哎，好像。咱咧写日记同款吼，咧写日记同款。好，来听人生三个阶段，人生三个阶段。

0: 好，来人生三个阶段。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欸。
1: 我要归入心动。
0: 归入，我这无咧卖这呢。
1: 啊无。
0: 嘿。我
1: 你有咧演演鹅哦？
0: 哎、欸，无啦，哎演鹅唔是我咧卖啦。
1: 啊无归入心动，什么人咧卖啊？
0: 我唔知影呢。
1: 嗯，
0: 嘿，因为吼、哦，咱同事吼真济啊，公司分配的物件产品吼无同款，啊，这我都无清楚呢。你可能爱搁听呢，听其他的同事啊。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哦。
0: 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哈，等下咱来直播现场，0800-77-66-990800-77-66-99哈，天气呢哈啊，很热哈啊，真侪咱这班的同学，今年哈讲加着一领被，哦，够凉爽的啦，有够凉爽的啦哈，像阮。哎、欸，我阿爸母啊，吼，我嘛是吼，甲订一组啊，给因用吼。迄老大人吼，拢会问，哎呦，啊，这安尼吼，家会伤过热，还是什么也袂哦，吼，它整个透气性非常的好，一边是凉的，吼，冰凉丝，吼，冰封级的，而且呢，吼，有呢，达到着呢，咱国际吼瞬间透气凉爽，吼，诶，这个。标准，那另外一边，哈，另外一边，过去以前呢，哈，像这种凉用的有哪有？这种就是呢，冰凉的哈，啊，这种呢，哈，这边啊，就是呢，法兰绒。今年才真的给咱介绍的这，是用到哈上盖新的牛奶绒啊，咪哈，迄讲什么人个搞我讲，吼、哦，加开呢吼，崩开，比个红鞋啊，诶，皮肤吼还个较油哈，真正油湿湿，加伫咱的身躯上来得困啦哈，又个凉，又个呢哈，很轻薄啊，轻薄唔是一种冷冷的哦，伊是整个服帖的。所以呢，吼，加开暗时啊，给有够好困的，有够好困的，哈啊，这个你啦，当家讲较寒的时阵，秋天，吼，你就会当来个冰柜那边小小的牛奶绒，一边冰凉的，一边呢，吼是温暖的，叫做冷暖两用毯，冷暖两用毯啊，这个吼、哦、已经收到定金呀，吼。已经有收到定金啊哈，那上次呢哈，定拢两个月收一届嘛哈，定两个月，咱拢阿未去加到今年，这届哈，佮收到定金，你也感觉讲呢哈，继续升值诶，甚至呢哈，有人住伫呢卡。凉爽的吼，是讲啊，亲像讲较庄卡所在啦，吼，因为咧辐射冷却效应，到个暗时啊呢吼，伊就较凉啊，讲彩珍，拢总唔免吹冷气呢，电风吹一个安尼吼，就加加会冷哦，真的吼，我感觉咱公司吼，为咱这班的同学咧吹。会食的物件，伫找会食的产品，拢经过着呢吼，千挑万选。有啊，市面上你讲冷暖的嘛是真侪啦，啊，等级品质有人食好无？吼、哦，没有。像我呢吼，在这个安乐哥呢吼，昨伊就传互我，安乐哥这届呢吼，冷暖两用毯，一定二十几组，吼、哦，定二十几组呢吼，啊，有但是也是关怀着一寡这老大人或者是弱势开钱，吼、哦，啊做好事，吼、哦，开钱做善事。好，来啊，要甲咱讲一个吼。哦你那个要爱咱的冷暖两用毯，吼、哦，要报人，前几工啊，落单还未收到的，老单的，还是讲嘞，吼、哦，你有写到预订单，结果嘞，迄个时阵，咱因为嘞，吼，唔知啊，这个租售方面嘞，吼，啊，统计了有误差，可能嘞，吼，预订单拢总嘞，吼，做回去呀，今仔日，要搁有二十。 一组，吼，今日啊个有二十一组，要啊咱的冷暖两用谈的吼，啊，电话会当个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厝内底有几个人，你要几领？五笑六笑的，五笑六笑的，吼，咱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一领呢是啊、黄金色，吼，黄色的。哦，水当当。另外一色呢，吼、哦，就是呢，银雕灰，银雕灰。参照阮阿爸阿母啊，我就一个人可以嫁掉呢，吼、哦，阮阿爸吼、哦、啊嫁掉呢银雕灰，阮阿母啊呢吼，伊、哦、就嫁掉呢吼，迄、哦那个金黄色的，安尼改分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要国内旅游，要国外。七套哈啊，拢会当甲这个冷暖两用谈炸出门，缩个缩个啦，好缩个缩个啦，自开的空间差不多咱半粒枕头哈，会大些俩，比你一领羽绒衣哈，阿个较无占空间哈，非常非常的这个服帖哈，亲肤性很好。亲肤性很好哈，两领两领两领两领，加一个2280块，两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这个节目现场，要的要，要的要，要的要快，好、哦，要的要快，来，那呢，冷暖两用谈，哈、哦，后手，后手剩五组哦，哎，十五组，不好意思，后手剩十五组，后手剩十五组，没人爱赶紧的呀、啊，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要第一组，
0: 哈，两用谈哈。
1: 对，
0: 二十三号收啊，23号，好，好 ，OK， 谢谢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春十四周，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那个备一组，
0: 哈、啊，备一组哈，好，那明天让你收 ，OK 吗？
2: 好，南京东路哈，
0: 好，南京东路好，我写起来哟、哦、哈、嗯，南京、
2: 嗯、早班哦，
0: 好好好，没问题哦，嘿，好，谢谢谢 谢妈妈，再见。好，来春杂，十三组，好，剩下十三组，剩下十三组，哈，等你打卡啊，真正照亮照亮诶，真正照好噶照好噶，你是歹困诶，还是讲咧哈？哎，来，咱咧困诶时阵吼，会安尼皮肤足够痒诶，一定爱加精亮。喂，彩珍你好。
3: 可真，我几
0: 周？呵，没几周哈。
3: 哎，我28、28周。
0: 28号嘿。
3: 黑猫再取哈，杨波黑猫。
0: 呵呵，自取啦哈。
3: 嘿嘿。
0: 呵呵，好，谢谢你，呵，再见，拜拜。来哈，剩十二周，剩十二周，等你个卡，0800776699。咱顶几工啊，吼、哦，有写到预订单无收到的，吼、哦，可能因为呢，左手通过了，吼、哦，就是有误差啦。啊，所以讲呢，可能预订单吼，迄工呢预订单写有够多，迄工预订单写有够多，啊，可能呢吼、哦，就是客服家感觉无啊，吼、哦，啊就把预订单呢吼、哦、整个淘汰掉啊，伊老火就无效啊。啊，今仔日吼，今仔日呢，搁有试出吼。哦即嘛剩最后的十二组，剩最后的十二组，真正真省电啦！你得打用电钱吼来省吼、哦、来咧啊买就有够啊！0800776699，拢大领的哦，五笑六笑的，一个人家都拄啊好。你我昨哦哈，真正啊，我等下讲我等下讲我吼是怎么样吼、哦、来咧享受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你好。
0: 嘿，
4: 哎、欸，啊，你讲两百，啊，搁有15组，啊，我迄工订你无可能入着单，有人啊我无。
0: 无，即卖爱订下，因个预订单拢可能因淘汰掉啊。嘿，安
4: 尼哦。
0: 嘿，安尼我即卖搁改下开哈。
4: 哦。
0: 好，啊，明仔再收哦，嘿。
4: 好。
0: 好。好。
4: 2280哦。
0: 嘿，2280没有错。
4: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哈、哦。来，剩十一组，剩十一组。嗨，彩珍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啊，你要订一组哈、哦。好，
3: 是。
0: 那明天给你收。
3: 好，
0: 好，
3: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哎，来，剩十组、哦。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嘿，你要一组哈、哦？哦，这组哈、哦，这你也真正有够赞嘞。好，安尼明仔再给你哦。
5: 好，可以。
0: 好，谢谢。好，再见。从高州，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0: 嘿，玉华姐。
6: 是啊，哥陪哥有呢。
0: 哎，陪有哦吼。看，喝个一组吼，只要做好假的对无？
6: 好假，恁乖乖。
0: 嘿，恁乖乖，啊，够有够凉的啦。
6: 啊，做舒服的。
0: 做舒服的哈。好，安尼明仔再好你收哦。好，再见，拜拜哈。来，从贝州哦，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好，
0: 嘿是，
7: 你好，你帮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
7: 明仔载我无滴嘞，你二九好我，
0: 哦二九哦，好，好，好，好，安尼29给你哦。
7: 对啊，
0: 好，你若会当着较早收的，啊无吼，到时阁无安尼嘿。我是甲恁建议，嘿，较早收的啦，因为哦，这存尾啊，迄是真正吼、哦，对我好，因算了有误差呢，较早收的。
7: 嗯，我啊无二三。
0: 好，二三，好，好，好好，安尼二三给你哦，嘿。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1: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网、啊、晶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嘿，明仔载，明仔载五千，安尼好不好？嘿嘿嘿，哈，好，啊，你会记得哦，两粒两粒，一行两粒，啊，一等就四粒，有，有啊，你有买过，都拢公司都拢有资料啊，哈，嗯，没啦，没啦。没啦，你甲你甲塌旁落去食，啊先用这两项吼，甲你带路串去，好不好？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来，谢谢，感谢吼，无论讲新乡，无论讲古建头，拢总可以。二十米 MSM 语言高管能被弄过手，不鸟双葡萄糖按幺幺顶鸵鸟精咕噜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调调曲，五级甘蔗传教，我做高级贵级肉桂，餐酒度假，好，咱的大姐，伊就是呢，哈，已经一年外车祸弄掉，哈，骨裂，底下的卡层头家啊，有哪里哈，买很多，吃很多。今嘛，吼，今仔日开始，吼，卡顿来来，明仔再收掉，你就安尼继续个食。伊会当然吼，好咱嘞，迄个啊骨裂的情形嘞，吼，它在修复，它在修补，它在嘞吼啊生迄个骨髓比较较紧，气，吼，弄掉迄个受伤，吼，气滞血瘀，瓦灰化物，吼，很棒。啊，两行嘎嘎做回家，两行嘎嘎做回家。欢迎收听 BBHU 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新同学、老朋友，年纪有小看吼，咱就拢照三顿加食，啊，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万免过肝、过筋、过目睭啦、过心脏啦，吼，啊，搁要降血压未啦，搁要降血糖的啦，吼，啊，搁要买几落啥啊，过嘞吼，目烧的啦，有诶无诶吼，安尼一大堆，咱就是呢吼。两行两行啊，三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不是财政底下的讲大声话的价，它会干那全球人体导航机，一行一行吹，一行一行顺，好、哦，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囡仔食这个当前，大人食这个用件，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都这样来咱来讲，人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当前最重要。大人趁钱拼经济，你也有咧充足的精气神，有咧体力啊。所以讲咧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家，有养家的身体，你唔只有法度趁钱，我都照顾到一家大大细细，无要紧对吧？哈，来老大人要拼一个健康，食一个唔免牙关啊，四界爬爬行，安尼就记得，安尼就记得。佮袂去开着冤枉钱，佮唔免嘞吼，食甲安尼一大堆肉都当作药毒，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冷暖两用谈，剩最后一组。一首歌，你啊看吼、哦，真正财政介绍的产品，品质挂保证，吼、哦，迄真正拢秒杀，秒杀，吼、哦，秒杀的哦，哈、哦，来。等你个卡，剩下最后的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因都只呢吼，拢总完善，有落线的，接无到的，甲咱讲抱歉，抱歉吼，因为呢，我都安尼一线一线接，组呢都只八卦高价转场吼，拢总得接电话，无论讲呢吼，订着两用谈的啦吼，还是呢，迄个拉拉哩拉拉的啦，还是呢吼，咱呢啊，这两行吼，这两行上约到的吼，创起传路，正经入骨通经络。上届约到的哈，这两行真的就是啊，你电话呢哈，一直卡啊，拨线，对不起哦，哈，对不起，剩最后一组，剩最后一组，恁都加哈，电话一直卡，啊，今嘛呢哈，剩最后一组呢，然后嘿，喂，彩珍你好，嗨、欸，你好，我彩珍。欸
1: 好去做
0: 别个哦，去做别你，你算足幸福呢。哎、哦，阿明仔载我你收好不好？
1: 哦，好啊，
0: 好哈，好，谢谢你，好，恭喜你。
1: 对啊，你讲话对啊。
0: 两千三十二十。
1: 哦，两千三十二十。
0: 嘿，二二八零。
1: 你那是算作讲那个一面有固定一面加收，还是一面加零？
0: 其实吼，咱今嘛吼，两面拢会当加啦。两面拢会当加，你加落吼，咱的迄个配吼，最主要我其实呢吼，我 安尼卖价五千无万的吼，就以前古早卖价真安尼吼，那个透气性，你要看咱的衫裤吼，一定爱通风，你搁安怎水拢无效。啊，这领是目前为止，这领摊啊是目前为止，我吼就入行卖价即马遮尼啊济，即马目前透气性是最好的、最棒的一件。好，好吧，相信我，你袂后悔，你会过来考想讲，哎呦，啊，明年阁有要介绍无？安尼。
1: 哦，阮一个孙啊，我困啊，买多两领，多阮两个公鸡加那
0: 种领。要多要多，赞你哦，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啊，买产品呢，哈，咱都是爱有成就，啊，讲话爱实在啦，讲话爱实在啦，好，不要呢夸大。碰风无前途，哈、哦！臭蛋分鸡龟一定去用突破，对不？有一天呢，鸡龟也突破。为什么呢？咱财政的介绍，参像这个冷暖两用坛，这嘛是今年的新品，哈、哦！今年的新品拢是最新的。啊，去年呢卖迄、那个啊、透气凉垫呐，哈、哦！迄嘛拢新品，迄嘛是拢新的。结果呢，今年还够足侪人吼，在等着透气凉垫。像阮阿叔仔啊，阮阿叔仔啊，对只讲财政，迄旧年的透气诶凉垫呢吼，伊去共讲呢，讲的人未中意哦。啊，未开始介绍的时阵吼，钱就先寄伫伊遐，啊，歹势，就歹势。今年呢吼，都无通啊介绍着透气凉垫。阮阿叔仔啊吼，对只卡的，你欠我一组吼冷暖两用毯呢，顶几工啊？叫叫的啊，可能是啊跳河啊，是安怎吼？就是老单啦，都只赶紧的过来抢一组。好，谢谢。我昨呢吼是怎么睡的呢？真正今年呢吼，你要加好，要烂嘛好，吼、哦。阮哦，昨呢吼，我就是安尼困，啊用侧睡，好、哦、侧睡，啊习惯性吼。其实我会当甲咱分享吼，亲像。我一个人呢，吼，我就是安那呢，吼，两粒枕头，一粒，哦，咱有一种抱枕，吼，啊，我是用迄个啥，用一粒枕头，因为我习惯性，我拢是侧睡，啊，侧睡呢，吼，咱有的人吼是安尼侧睡，你的脚爱安尼弯弯对无，吼，那有当时安尼吼，你安尼弯，啊，你的腰会比较较会酸，因为咱的迄个脚吼一面吼，伊会安尼歪落去，所以呢吼，咱的骨盆家吼，咱的骨盘家，伊个呢吼，迄个压迫吼比较较大。你困的时阵呢吼，上盖好吼，上盖好是这里呢，你若要侧睡，咱的脚家吼，你若有抱枕，你就夹抱枕；你若无抱枕呢吼，夹一粒枕头吼，夹一粒枕头。从我咧困的吼，我的脚一定夹一粒枕头。哦，夹一粒枕头，你又发觉讲咧吼，喂，伫困咧吼，你的腰啊吼，较袂遐尼啊酸，因为咧吼，遐有一个支撑力啦，支撑力就敢那参照咱的枕头吼，阿妈棍只纳额吼，纳额遐，你一定爱有一个支撑，你的阿妈棍颈椎较袂疼，所以枕头咧选吼最重要。我无咧卖枕头，但是爱甲健康的观念讲互咱听。那咧困的时阵咧吼。从我习惯性侧睡，你有夹一粒枕头，甲无夹枕头，你睏醒咧吼，你的迄个腰骨啊，你的迄个脚床头遮，啊，绝对无同款，吼、哦，绝对无同款。那我昨咧吼，就是安尼，习惯性夹一粒枕头。那咧吼，我昨吼想着吼，我想着好啊，哈，我到咧吼，一粒吼，安尼凹凹的吼，啊，从啊面吼。面啊吼，咱的脸啊，脸的吼，遐困约个乌乌的，阿咧吼，阿都伫咱的面阿咧困，啊，那遐好困啊，那遐尼啊舒服啦，那遐尼啊眠啦，那遐尼啊赞啦，嘿，你遐看，产品嘛已经卖完啦，但是呢吼，咱咧卖唔是当下，当下大家咧唱迄种高潮的快感俩。那你已经卖完啊！你咧困的时阵，你咧享受的时阵，迄种的咧吼是互你咧吼意犹未尽哦。像安尼吼，我即马咧想着讲吼，昨安尼摸安尼，哎呦，真赞的呢，很棒呢哈！我们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都可以试试看哦。喂，彩珍你好。
2: 台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叶欣同学。
0: 哦，你好。
2: 我要开照问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台北的朋友，伊的脚骨哦，脚头生骨刺。
0: 嗯。
2: 你有啲什么别的当医的？
0: 会当医哦，应该讲有通啊吃无啦，系啦，唔是医啦，嘿，你啊安尼医吼，我讲哎呦，这当医吼，啊明仔载就无听我的声，我得用你来关呀。
2: 啊，我今麦我卡一通个，啊我今麦咧诶电话甲伊讲，啊我叫这早是六点吼到八点，这时阵我叫卡电话含你直接。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感谢，谢谢，拜拜哈。来，咱讲过哈，我讲过就是安尼哈，就是这么的直啊，啊，这么的实在。那你有话讲哈，现在的人呐，现在的人呢，我不喜欢听老实话嘞，不爱听老实话呢，拢爱听白贼话呢，谎话连篇呢，鬼话连天呢。啊，陈秋章吼，一个咧甲我问吼，问讲什么话吼，食会好无？

不是呢破病啦，退化是呢经过着吼咱的时间吼在磨安尼，就敢那亲像咱的奥多麦啊、卡达车、咱的轿车、咱的货车同款。恁啊，逐工伫涂骹安尼磨磨，会磨甲无霉，磨甲无霉呢吼，你就是爱换恁啊。啊，咱人呢吼，关节吼，这种尽量去甲伊尽早去甲伊做保养。咱当面呢吼，吼、哦、你啊看有个人讲啊呐，哦，我是钢铁人呢，迄个龟身窟窿假吼，迄个腰椎、迄个两骨架、生骨刺吼、脊椎滑脱嘛、架梯啊吼，我诶迄个髋关骨架啊换人工诶，嘿，我诶脚头乌遐换人工诶，换换较济啊嘛是。无效吼，换换较济嘛是咧艰苦，所以呢吼，咱保养退化一定爱延缓吼，咱讲究的是延缓老化。中医的一利有利啊，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呐、啊，是不是？哦，急症的长有讲过啊，哇，你呢吼跋倒，阿来大坑洗你，血呢浸浸流，爱去呢外科，爱去天无，爱去消毒清创，爱停开，唔只系机会。对不？啊，不，你回老家伤过侪呢，会失回过多，啊，就会找人又翘翘呢。啊，你那里吼无登炎，无登炎呢吼，底下咧发炎啊。啊，你敢会讲啊？我无爱吼，啊，就咧硬硬硬，有当时呢吼，无登发炎也补人，补人呢崩起的时阵变腹膜炎，腹膜炎呢吼，都、就是有哪会找人又翘翘，这个叫做破病急症的指标，马上去看医生。啊，退化呢，足侪。就是因为退化，把它当作是毛病，把它当作破病的医啊，愈医愈大坑，好，愈吃毛病愈多。实在话就是安尼啦，哈、哦。啊，我希望咱这班的同学听我的节目，应该是大家拢差不多啦，哈、哦，跟我个性同款，哈、哦。有什么话，啊，就讲什么，哈、哦。啊，心内想的甲嘴讲的拢种同款，卖因为呢，哈、哦，买。赚一点啊钱，要赚钱啊，为着做生意来做生意，讲迄落呢吼，无影无一只话，也是讲呢吼，为大饼红看，这个通通不对。这是呢吼，财政体验的吼，现在的人不喜欢听老实话，啊，偏偏我讲的拢总是老实话。现在的人喜欢听谎话啦，啊，无诈骗的遐尼啊济，哦，对不？哦，哎，当赚偌济，赚偌济，哦，哎呦，啊，迄落食甲几岁啊？哦，网络顶悬，迄生做偌水个，哦，讲哥要含伊结婚，啊，佫有呢，吼、哦，咱一挂中年妇女啊，吼、哦，讲甚物呢？哦，美国个军医哦，甚物会做医生？哦，要爱个较济啦，要爱较少年个都有啦，哦，甚物人要找你这条酷酷个？所以呢，吼、哦，现在的人很喜欢听谎话，谎话连篇，鬼话连天，对不对？啊，来听歌，听歌。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南投调》。听歌的同时，咱才真伫山脚来做服务，0800-77-6699哦。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好，好，好，好，啊，这两个吼，歹势啦，啊，今仔日来做数，嘿，嘿啊，嘿啊，无啊，无啊，哈，好啊，无我就该写预订单啦，啊，若拄啊好有人吼，卡到咧无收到的，像我就好你啊。嘿，好不好？好，好，好，好，安尼明仔再先收5000啦，哈，好，好，好，好 ，OK， 好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秒杀，秒杀，秒杀。哦，有人讲啊，不要紧啊，你得给我写预订单，哈、哦，有呢，我得给你，你得寄给我，好啊，不要紧啦，哈，好，阿火财真来进功德。你讲你海王浆全通食足久啊？啊！你讲你食这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系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就袂救筋啦。
0: 吼、哦，袂救筋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阁有改善啥？
1: 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海流管啦吼。系啊，今食了海流少啦，拢正常啊。
0: 吼、哦，拢正常哈。
1: 系
0: 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阿救筋继续好
0: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没救干吼，就爬起來，啊，要乱乱袂掉，啊，要蠢蠢袂跌，安尼
1: 啦。对啊，哦，迄脚拢掉，爬起
0: 来哭。爬起来哭，会救紧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救咧，就已经咧徛，徛袂掉，啊啊，要个蠢哦，跌啊，蠢袂跌咧。嗯。我怎好啊？耐心一点，那你我讲无白挨，啊，食了佫也无安怎？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对对，系安尼，你模范生，吼、哦，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
1: 嗯。
0: 你咧长期食，你就是。身体就感受会到，你出去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搁较青春。
1: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安尼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0: 哦吼，拢、哦、有改善啦，
1: 嘿，好。咱有那有那七八十岁啊吼，你大项拢退化，有老大啦。
0: 对哇、啊，啊，无顾袂使呢，哈。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神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2: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96%啊，
0: 开到96%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90啊。
0: 90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2: 带。我半两个，唔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嘿，目睭做好，
0: 目睭做
2: 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讲大家听啦，总。
0: 好啦，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欸，糖尿病的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2: 哎、欸，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哦，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哎、欸，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哦。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谢谢，来，咱。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有呢双向调节作用，无论呢吼你的三高的问题，伤过高呢，甲咱扭好低；伤过低嘞，甲咱扭好高。啊，有的人是高血压、高血糖，有的人是低血压、低血糖，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调整体质啊，调整体质。有的人讲，哎呦，啊咧食酸甜，不止咧食酸甜，吼、哦，大行大行。哦，拢会甲你安尼调整，调整到对好到对。你看阮阿华姐，阿华姐呢？吼哦，甲阮介绍有够济人个呀。啊，老公哦，90岁啊，真正身体用强强呢。啊，这毋是呢？吼、哦，自然用诶，身体若要用，一定爱投资；身体若要用，一定爱顾，啊，要靠上顾，毋是靠财政顾，是爱靠家己顾。嘛唔是靠恁某顾，嘛唔是靠恁翁顾，嘛唔是靠恁囝顾，真正身体若要健康，爱靠家己，凡事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白，无人替咱背。要海王精，要清通，海王精一罐1500，清通嘛同款，内底拢总是60粒装，2罐。原价6000块，邮差5000。啊，来买咱家的火汤头，一罐就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哦。煮食的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无染着防腐剂，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喂，我拿手机。
2: 放烟花过当时啊。
0: 放烟花爱十月呢。
2: 哦，十月啊，我差不多，我拄去等一个棍来做诶。
0: 哦，好啊。
2: 反正喂，我咧困啊，你就想，我爱吐吐水，啊夹枕头安尼。
0: 系啊，一只枕头嘿。
2: 啊，你敢知影我去买一只枕头咧困咧？我较早做过交流枕。
0: 好。
2: 我去买一只枕头1600块。
0: 好。
2: 哦，有够好困啊！你讲我喜欢那鹅，啊变过来这边吼，这个枕头碰碰，啊变这边加碰碰，那前面给人扣掉诶。
0: 是，
2: 哦，我当拢爱买好诶。
0: 对啊，我感感觉吼，加开一点点啊钱，唔好买当啊，买困未下诶吼，就笨手啦。啊，当家无关门窗，要单调个唔敢唔单调吼，是当家规身规规个门窗安尼啦。
2: 天还没吃你的产品的时候，不是吃高老金、高老金，按照阿妈讲安好。
0: 嗯。
2: 暗时要安怎？我暗时要安怎？这个
0: 是。
2: 人咧卖，我怎样卖只？我只咧后悔，现在卖人就倒啦。
0: 嗯。
2: 一粒1600块，真要够好困嘞。
0: 对。
2: 连买一粒骨都冇得高老金。
0: 嘿
2: 嘿嘿嘿。啊，吃你的产品哦，听我袂爱讲好。啊，有当时啊，三更半夜安尼困醒，也是安怎呢？救紧救紧！哎，真正偌艰苦
0: 嘞，真
2: 艰苦嘞。
0: 嗯嗯，
2: 我无救紧，真正有够暗嘞，要救暗去，要中暗去，
0: 哦，
2: 今物都完全好，
0: 拢好啦。
2: 嗯，
0: 当这两天咧食救紧嘞吼，也足好用的啦。
2: 嘿啦嘿啦，啊食这个肉介好，啊你我阿妈军哥袂爱讲，迄路食啥物猪骨头呢？不，我食那食那食那安尼，拢无好。食你个啥？阿妈军拢只能拢两句来说。
0: 对啦，
2: 啊，你讲来讲真正，只能两句说。啊，我去食一袋安尼哦，我来讲食4-5万只样，我都唔敢玩食怎样只样。够优秀的。
0: 啊，我讲哦，这两行先过遐瓶瓶罐罐，就是安尼呀。
2: 啊，我足感慨。啊哦，啊我那。我阿未去人提示，人阿讲安怎，我就安怎，爱拢记记
0: 啊。系啦，系啦，啊，即马就出运啊，病情满啊，哈。
2: 系啊，你讲头十月份了。
0: 系对。
2: 哦，安尼有啊。
0: 系，食到迄个时阵会使哈，好，好，谢谢阿叔姐，拜拜哈。我阿叔姐哈，伊是伊无去做主计处的处长哦，唔对啦，伊哦偌顶真嘞。哎，有个人个性吼，像我这种的吼，就是呢较粗线条。讲叫我呢吼记录，迄就无做会计，无做主计处的，真正就无采的。伊呢啊，就会用保养吼，甲啥物人买啊，买偌济啊，食偌济，啥物时阵买，会记小记家吼，参照迄个公司的流水账同款。我老说这呢，向伊就是有哪拢买一大堆啦啊啊，后来呢吼，熟悉着财政，因为呢运气。高啊，福气高啊，白净满，而且嘛，这，起码存这两行20元，虾啊油，食个欢喜个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想买杯。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买什么高干叫会做完呢？等你个卡，心动马上行动，货到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哦。

0: 好，头疼头疼万分哈、哦。有人咧甲财政讲，财政吼，迄、哦、二十米甲林夏阳吼有够好诶，伊以前吼、哦、有迄种咧习惯性的头痛问题啊，伊讲咧吼，姐姐今嘛来读看吼。哦袂过再疼，吼、哦，袂过再疼。伊讲以前讲安那讲吼，吼、哦，迄止疼药啊，吼，拢安尼随身扎在身躯边，想疼就疼，爱疼就疼，吼、哦，想要疼就疼。伊讲咧吼，奇怪咧，你这个二十味的吼，林夏阳，唔是咧食吼清肺油、降血压、啊降血糖的，啊食酸疼，是安那头壳疼，蛮好咧。唔好吼、哦，甲伊局限伫某一个部分。我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气未通，血吼虚的，哎、这个哪会头壳疼呢？中医认为讲啊，那脑为元神之府，吼、哦，头壳疼呢，吼、哦，那疼开，哦，疼到足艰苦的，疼到呢吼，你心情压杂，疼到呢吼，你无才调去做工课，来。这个脑微观神之父爱靠着精气来滋养精气，精气神的重要性。你的精气脑滋养着咱的脑部，你的人讲吼脑清眼明啦，你的头壳、你的思维、你的啊骨质，拢会让比较较敏捷啊，而且呢吼。哦，暗时啊，哦，嘛计足好困诶。真侪咱这班的同学讲，哦，迄只只安尼吼，暗时啊计足好困诶。你又发觉讲奇怪，啊，要提升个精气神，是安那暗时啊个会好困，因为呢身体上诶机能，甲咱调整好以后，啊，头壳疼咧吼，就是安那头壳吼，不管是到安尼啦。安安呐、啊，就敢那参照孙悟空吼，去有如来粉吼，迄、那个紧箍咒吼，安尼锁掉的同款，敢那参照一个呢吼，迄、那个救赎锁掉的，就敢那参照用一个宝金呢吼，迄种头巾啊锁掉的同款，又过吸又过痛又过疼，这类的头壳疼呢吼，这类的头壳疼，有的人大部分呐、啊，大部分的人拢总是呢吼。脚有肉的人，脚有肉的人、哦、因为呢比较圆润，圆润型的就是怎样，平常时啊代谢不好，啊个呢吼，嘴巴目睭腰看到物件就爱吃，啊个包含那这种的情形呢，比较较爱吃甜啦，比较较爱吃甜啦，或者是讲呢吼，饮酒酒量。过多，包括着呢吼，爱啉迄种高茶。你亲像我吼，我都唔敢啉迄种啊高茶，因为吼我的身体吼真的很奇妙。外口咧买迄种的迄吼茶啊，茶内底的迄个咖啡因伤过重吼，我食食我人都不舒服啊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我要喝汤头，
0: 好、哦，要喝汤头哈。
1: 买一组啊，
0: 好，买一组1000块，阿明仔再给你哦。
1: 哦，
0: 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啊，来，以上广告哈，因为呢，这种啊，参照讲吼，咱拄只讲的啦，甜呢加落去，咱的胃酸会分泌过多，酒呢吼，我那是好，包括着呢高茶，好，这种咖啡因重的哦，乌咖啡、维兰咖啡因嘛比较较重，这也导致着咧，咱的脾胃运化失调，这个体内哦，咱的水分代谢异常，伊都会积伫咱的身体内底，造成着啥？中医咧讲的痰热，吼、哦、痰浊的一个情形。那痰浊咧，会阻碍着清气上升。就敢那参照乌云大日同款，规工他壳安尼硬戆硬戆，他壳袂精彩吼，啊袂精气，啊就安尼吼，规工啊，规工的啦，规工的拢安尼，马西马西啦，啊就吼，对也艰苦，嘛毋是讲足疼，啊嘛毋是讲咧无疼，啊就安尼怪怪，敢那参照吼，一个安全无地理的遐同款，这拢总是咧吼，脾胃运化功能来失。调，好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哈，财政做服务没呢？这个时阵吼，爱跟人讲一下。 慢车卡电话，因为呢吼，我就坐了个这样吼，拢总吼没有去检查，拢也未去漏着水的吼，我先来漏一下水的啊。啊，我来看这首，来 ，OK 哈、哦，听歌，慢车卡电话哦，先和我去吼漏一下水的哦。

0: 来，等下节目现场，吼、哦，咱这班真正是上盖赞的资优班，谢谢吼、哦，大家拢配合，因为咧咱咧报关吼，财政拢会电话边，大家接电话吼、哦，啊，甲咱做服务，啊，拄只吼有影咧，哦，就讲、哦、来上班，我唔是咧节目开始正伫播音室，我拢提早咧吼、哦、半点外钟吼，都伫播音室啊，所以咧吼、哦、一坐落吼、哦、啊，因为吼、哦、啊，咱拄只吼热线热线热线，所以咧吼、哦、就坐落甲降伊吼就。五点多吼，五点外，这里播音室加即嘛吼，都我好先走去巡一间吼，化妆室安尼，大家拢真配合。我讲吼，万请卡电话登来看哦，有影吼啊，大家安尼体谅啦吼，体谅。好，阿好才真来进广告哦。
1: 哎，足重两年啊嘛吼。
0: 是。
1: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1: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1: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哦？
1: 真的啦。
0: 哎，以前是反对呢，阿狗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即马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1: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的使用啊，
0: 吼、哦。
1: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呐、啊，嘿。
1: 对对对的、
0: 嗯，
1: 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1: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一些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咱大壮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间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背就怎啊好呀？
0: 创起啦，哈、欸！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啊。
0: 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哦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哎、欸，食食几啊天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很神奇哈、欸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哦。有啦有啦。
0: 哈、哦，无开掉
2: 啊，拢。咱定是做困今日来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啊好，好，
0: 安尼你今日搁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咱大姐，你讲好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啊？
3: 都掺袂落，加点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因我呢个早孙啊，讲你掺啥那食好食？啊，哥，即摆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甲掺一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够有滴钱就落食了。
0: 真好食吼！
3: 阮食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倒个好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3: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酸啦。迄米酸食伤重哦，好，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酸无？我有啊。啊吼，哦，讲我做迄你唔好食，迄愈食吼，迄也袂那管。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3: 嘿，我叫你赶紧去。我这个脑瓜吼，我卡棒啊是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棒啊吼。来大哥，你讲海王精清汤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话食食是安怎？
2: 因为进前有斑点吼，啊即马迄斑点的迄个斑吼较浅啦。
0: 你面的斑吼？
2: 哎、欸，啊皮肤小可还好，较好。
0: 加足金的吼？
2: 哎、
0: 欸、较有弹性啦吼。
2: 哎、
0: 欸、啊，你除了皮肤啊，佮有改变啥？
2: 精神我可能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的精气神足重要呢。
2: 哎、
0: 欸、啊，你食好只到小补哦哈。
2: 好，
0: 谢谢。咱无方正大哥，你海王精清汤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4: 啊？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喉咙拢咧明白啦，像个血压啦吼、
0: 嗯，
4: 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4: 嘿嘿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4: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4: 哎、欸、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在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4: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清汤真正是上佳好的选择啦，吼，
4: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4: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天佑满天下，
0: 好，谢谢你，
4: 再见。
0: 感谢着大家肯定哈，实话实讲，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才真的哈，讲个 不夸大。啊，您爱避开做嘴软功德，您一句好，看牙财真一百句耳乐。咱是做信用的，做口碑的，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老讲呢，倒不如产品好用实在，好咱食未开着冤枉钱，好咱呢吼未误着竞争，安尼比较较实在。但呢吼，新同学在食，伊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啊那讲呢吼，咱食呢，迄条少年厝诶，老乌狗啦，老乌猫啦，吼少年厝诶，啊咧都已经咧吼，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迄退化足严重，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无甲当做降血压、降血糖的，无当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来食哦，豆豆啊调，慢慢啊调，三分白、七分药，唔要食紧弄破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好汤头，等你甲卡。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一首歌，引导囡仔。

0: 时间咧过足紧，说一个哈，节目两点钟又搁到家尾声。好，那今仔日呢，那我甲咱接不到的电话，说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会当继续卡。苏门高官教会作文，咱卡计算一天二十四小时，要作文点讲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近险五千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我白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得哦。一天二十四小时，定岗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见了。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二十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